0: 拯救，
1: 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海底小纵队与戈壁滩。
4: 这个地区曾经是一片绿色的草原，但是现在它退化成了一片棕色的沙漠，而这片沙漠，这个戈壁滩还在不断扩大。
5: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种植树木来改变这种情况，对吧，植物鱼？接得好，小茄子，这些树会改善这里的生态环境。
4: 看起来那些冻龄们吃得正香呢。
5: 哦，我的老天爷呀、啊！打扰一下，我是希瓦，这位是小敏，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想要帮助你们，但是这些树不是用来吃的。
6: 可是我们在附近都找不到吃的，我还要喂养这个小家伙。这个地区曾经到处都是植物，但现在几乎寸草不生。
5: 这个变化的过程就被称为荒漠化。当降雨量不足，又有太多植物被吃掉的时候，新的植物就无法生长出来。但是我们可以重新种植树苗，等到它们长成大树，就有了抵御风沙的防风林，让风不再侵蚀土壤，沙漠也不再向外蔓延，很快生态环境就会恢复，植物也会茁壮生长。
6: 那真是太好了，但我们恐怕等不了那么久。
7: 我们太饿了，
8: 我们等不及了，我太饿了，
9: 不行，太饿了，吃的实在太饿了，我去找找还有什么能吃的。
4: 等不及了。
5: 没关系的，我们这儿有食物给你们垫垫肚子。小萝卜，这边
10: 食物，
11: 是食物。
6: 谢谢了，味道真不错。
5: 小家伙们，我们要在这里挖一条灌溉渠，给树苗提供充足的水分，否则的话它们没法在沙漠里存活。
6: 怀亚特，怀亚特，来吃东西。怀亚特，打扰一下，你们看到我儿子怀亚特了吗？
4: 我没有看到他，难不成他去别处找吃的了？
6: 我们蒙古邓灵会一起行动来保护我们的孩子，如果他走丢了，落单了，那么就非常的危险了。
5: 你先不要着急，我们会帮忙寻找他的。
12: 怀亚特，
6: 怀亚特，
12: 怀亚特，
6: 怀亚特，你在哪里呀、啊、我的宝贝。
4: 也许他往这里去了。
13: 嗯，我靠，
5: 等一下，小萝卜，小敏，如果他往那个方向走，进了沙漠怎么办？哦，不好了，是沙尘暴，我们必须赶快找到怀亚特，免得他被困住。
4: 想在这浩瀚的沙漠里找到他，我们需要帮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3: 海员希瓦和小敏，请汇报情况。
5: 队长，有一只名叫怀亚特的蒙古邓羚在我们目前所在的戈壁滩失踪了，
4: 而一场沙尘暴现在正向我们袭来。
14: 我的小乖乖呀、啊，在漫天的尘埃里，可怜的怀亚特也许更容易迷路。
5: 我正在驾驶着飞鱼艇给你们运送更多的树苗，我从空中帮忙搜索。
3: 好主意，达西西，不要忘记带上小敏，她绘制过地图，所以对这里了如指掌。呱唧和皮医生驾驶穿山甲艇在陆地上搜寻。
15: 好的，队长。
5: 与此同时，我和植物鱼负责保护刚种下的树苗。
3: 计划得很周全，希瓦。海底小纵队现在前往戈壁滩。
6: 欢迎加入，小敏。等沙尘暴过去之后，我们再种植树苗吧。现在我们得先找到怀亚特。
4: 等等，下面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动。
6: 不是邓羚，好像是一头熊。
4: 这是一头戈壁熊，是唯一生活在沙漠里的熊。
6: 它看起来很饿。
16: 我的确是非常饿，我需要吃掉很多的植物才能够为冬眠做好准备。但现在可口的食物太难找了。哦，树苗，好吃的。
4: 等一下，那些树苗可不是用来吃的。
6: 还是没有怀亚特的踪影。不过我们还是得继续寻找。
5: 请不用担心，海底小纵队会找到你儿子，而且现在我们要为沙尘暴做好准备。
17: 找到怀亚特并不容易，尤其是还要在风沙里寻找，
15: 而且看着情况风沙会越来越多的。伙计，沙尘暴就要来了。
17: 既然

0: 我们无法用肉眼找到怀亚特，那我想我们就应该试着用热成像仪来找一找他。
1: 快看，很有可能就是那个小家伙。
0: 但他身后有什么东西紧追不舍。
1: 就是怀亚特，而且还有两匹狼。
0: 看起来那两匹狼奔跑的速度也不比邓灵慢呢。
1: 坚持住，伙计。
0: 我的小乖乖呀、啊！
2: 妈，咱们快离开这里。
0: 你好，怀亚特，你不必感到那么害怕、啊、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是来帮你的。
1: 是的，伙计，你妈妈和邓灵群都很担心你，尤其是沙尘暴正在往这个方向刮来。
3: 我没多想就跑出来了，然后就和大家走散了，刚刚还被那两匹狼追着跑。
0: 快来吧，不能再浪费时间了，我们必须远离沙尘暴。
4: 呱唧呼叫达西西，我们找到怀亚特了。
5: 那真是太棒了，呱唧，我们正在看还有没有其他动物需要帮助。
6: 我们目前正运送一名乘客，他高兴得很，因为刚吃了我们给的海藻蛋糕。
5: 哇，小心点，呱唧，沙尘暴已经来了。呱唧，
6: 醒一醒，你睡在这里一点都不安全。
5: 风太大，很难操控飞艇，但是如果我再飞得高一点，也许就能搞定。坐稳了。
6: 我说朋友，刚刚真的好险。树苗需要挡住风沙，大家坚持住。
7: 这下好多了，大象艇可以帮我们挡住风沙，现在就等我的朋友带着怀亚特回来了。
0: 我的小乖乖呀，沙尘完全挡住了我的视线，而且沙尘暴也影响了导航系统。
3: 你是说我没有办法和家人团聚了吗？
1: 不用担心，宝贝，我以前遇到过比这还要糟糕的情况，我非常清楚我们要往哪儿走。谁知道这儿有个沙丘呢？我的老天爷呀，穿山甲艇陷进去了，一定是沙子卡住了齿轮。
0: 还会有更多的沙尘暴袭来，我们得打电话求助。
8: 皮医生呼叫达西西，我们需要帮助。
5: 皮医生，我听不清你在说什么，你们在哪里？
8: 我们现在在沙丘上。
5: 等等，哦不，到底是哪个沙丘啊？有好几百个沙丘呢。
6: 其实戈壁滩上的沙丘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多，利用地图我们可以锁定大概的方位。
5: 不过即便是你能够定位，我也看不清楚地面啊。
6: 但是你可以看到山，对不对？根据我的地图，如果朝这个方向前进，下面应该有一些沙丘。
5: 明白了。
1: 呱唧呼叫达西西，你能听到吗，伙计？我们就像宝箱一样被埋在沙丘里面了。
6: 怎么回事？
0: 飞鱼艇来救我们了。哟吼！
9: 这个冬天怎么这么短呢？
6: 你只是打了个盹而已，没有冬眠。妈妈，
5: 怀亚特，我的小宝贝，谢谢海底小纵队。
0: 我们海底小纵队很乐意帮助你们。
7: 没错，是这样。看到大象艇是怎么挡住风沙的了吗？等这些树苗茁壮成长后，它们也会阻挡风沙，这样风沙就不会吹进草原，而你们就不用发愁没有草吃了。
5: 但我们还需要种更多的树，还要挖更多的灌溉渠。
1: 好的，达西西。
6: 等你冬眠醒来之后，这里就会有很多的植物了。
9: 谢谢海底小纵队。虽说刚才打了个盹，但我现在还是非常困。

0: 呼叫赵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0: 达西西报告。

0: 施者微光，温润山河，提灯引路，遇梦成光。
1: 行医救人是初心，遇人传心是使命。
2: 广西有那么多独特的民族故事，需要本土编导去记录、去讲述、去传播，再难也要把这条路走通。
3: 教师呢，不仅要传授知识，更要唤醒理念。我们在实践中用技术解决真问题。
0: 以初心为壤，举微光成炬；以岁月为篱，遇桃李满园。让我们共同走进基层教师的育人之路，致敬每一位甘为人梯、敢为人先的人民教师。
4: 汇聚科技力量，雄起智慧未来。
5: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拯救，
1: 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海底小纵队与食蛾幼虫。
4: 呼叫兔兔兔，我要来测试一下你发明的节丝器。
5: 那太好了，巴德，我正想看看这台机器能不能在水下运转。
4: 我也一样。你知不知道食蛾幼虫就住在水下面，它们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水下，一直到吐出粘稠的丝来结茧为止，在里面长出翅膀变成成虫。我打算利用这台机器来制作一些粘性丝虫，但我还没找到正确的配料组合。
5: 白艇可以帮你找到食蛾幼虫，祝你好运，巴德。
4: 食蛾幼虫喜欢待在水流湍急的浅水区，但直到现在我就只看到了成堆的鹅卵石。
6: 再仔细看一看。
4: 哇，我刚刚没看见你。嗨，我叫巴德。
6: 很高兴认识你，巴德，我是奥古斯蒂娜。
4: 你在建造什么呢？
6: 食蛾幼虫会用随时可见的鹅卵石和其他物体建造堡垒保护自己。
4: 我还以为你们吐丝做堡垒呢。
6: 这倒不假，我们吐丝把它们垒在一起，我们吐出的丝粘性很大，就算在水里也是如此。而且它也很有弹性，它的强度足以保护我们不被强劲的水流冲走，而强劲的水流能赶走那些想要吃掉我们的动物。
4: 我想弄清楚这样的丝是怎么做出来的，你能给我些建议吗？
6: 我们会吃树叶和藻类，所以也许我们的丝是用这两种东西制成的。
4: 那我就试着用树叶和藻类当原料。谢谢你，奥古斯蒂娜，
6: 祝你好运。

0: 加一些树叶，再加一些藻类，好了。
1: 好哦，我做好了，哈哈，起作用了。你来的正是时候，帕尼。
2: 你好，巴德。哦，这是你新做的黏丝吗？
1: 没错，是我做的，快来试一试。
2: 强韧有弹性。
1: 现在看看它能不能防水。
2: 也不错，就是不防水。
1: 蛇幼虫在水下也能吐丝，看来我现在这种配方还有些问题。是白蚁艇。不好，它被丝缠住了。
3: 你好，巴德，看样子你还在研究黏丝。
1: 没错，但是被丝缠住了，
3: 我看看能不能帮上忙。咬断了。哇，
1: 谢谢，我以为这种丝很结实，但是你都可以咬断它。
3: 食蛾幼虫的下颌骨可是非常有力的，看起来你的黏丝的强度和弹性都很理想。
1: 是的，但它的防水性还不够好。
3: 你制作时使用的是什么藻类？
1: 用的是绿藻。
3: 我一般都会食用褐藻。
1: 食用褐藻，原来如此，谢谢。
0: 这次用褐藻，再来测试。
2: 我再来试试看。现在它能防水了，棒极了，
0: 真是好极了。有了这种黏丝的帮助，我们就可以救下那些陷入危险的动物，或是用它来建造耐用的房屋。
2: 其实用这个来玩冲浪也很合适啊。对不起，巴德，你没事吧？
1: 我没事，但我们被粘住了。我倒是很擅长啃木头，但是这种黏丝只会粘在我的牙齿上。
2: 也许我们朝相反方向跑，就可以扯断黏丝。
1: 我们得想个办法才行。
2: 那你得快点想，因为前面就是瀑布了。
1: 我有办法了，听我的信号，我们就开始往反方向游。游。
2: 我还从来没在这个角度欣赏过瀑布。
1: 我们想办法爬上去。
2: 实在是太滑了，爬不上去。
1: 还是启动章鱼警报吧。
4: 外派员巴德，请汇报情况。食蛾幼虫的研究进展得怎么样了？
1: 那个，我们的确做出了很黏很黏的丝线，
2: 但不幸的是，我们正在被丝线吊在瀑布上。
3: 哦天哪！队长，我可以驾驶蜂鸟艇前去解救他们。
4: 帕尼、巴德，你们两个不要乱动。兔兔兔很快就到，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2: 我们也只能等着了。
5: 你们俩是来找玩的还是干什么？
2: 也不全是，我们想要离开这个瀑布。
1: 我有个主意，如果我们能离开这个瀑布，找到我的食蛾朋友奥古斯蒂娜，他会帮我们咬断这个黏丝的。
5: 你刚刚说食蛾吗？那可真是太巧了，我也正想要找他呢。我的名字叫托马斯。
2: 我是帕尼，这是巴德。我们不能再等了。
1: 你是怎么爬上湿滑的岩石的？
5: 很容易的，我的鸭蹼有很强的抓力。我呢是一只湍鸭，要说飞不是我的强项，但是我却知道如何绕过汹涌的水域，如何离开瀑布。
1: 真厉害，可惜的是我们并没有鸭蹼。
2: 但是我们也许可以利用一下黏丝，稍微蹭一蹭，这样脚就有了粘性。看，

0: 这是个好主意，帕尼，我来试一试。
1: 哎，继续加油啊，伙计们！现在我们接着往上游走。我们赶快去找那些石鹅吧。
2: 但是这里的水流实在太急了。
1: 谁跟你说要在这里游了？河水中央的水流速度是最快的，所以獾鸭会选择去那一侧游啦，因为那里的水流比较慢。像这样。
2: 嘿，这里的水流的确慢了很多。还有多远啊？
0: 是啊，我们需要休息一下。
1: 伙计们，来这里，像这样的大石头可以挡住水流，我们可以在这里休息一下，喘口气。
2: 我的桨板，我们回来了。
0: 也就是说，蛇幼虫应该就在附近。
1: 太棒了，正好赶上我吃午饭。
0: 原来你是为了吃掉它们。
1: 说得对，不过还是要多谢你们给我带路。美味的幼虫，我来了。
0: 我们不能让托马斯吃掉奥古斯蒂娜和他的伙伴。帕尼，我们得想办法去救奥古斯蒂娜。
2: 我们现在逆着水流，很难及时赶到的。如果能借助年丝的弹性，阿德抓住岩石，我不喊松手，千万别松开。哇哦！现在松手吧。哇！
0: 我们做到了。我们来晚了。
1: 哦，这里根本没有什么石鹅幼虫，真倒霉。
2: 要不你来吃点嘎吱脆饼干吧。
1: 谢谢，再见。
2: 但石鹅幼虫不在这里，又能去哪呢？
3: 你好，巴德，是我，奥古斯蒂娜。
2: 我还以为你们生活在水下呢。哈，
0: 确实是，但长出翅膀就会飞在空中了。
3: 嘿，奥古斯蒂娜，我和帕尼被粘在一起了，你能帮我们咬断年丝吗？啊，
4: 对不起，我变成了成虫，现在已经没有下颌骨了。不过祝你们好运，我们要走了。
0: 看来我们真的被困住了。
5: 不，才没有。我手里这台机器也可以切断黏丝的哦。吼吼，
0: 音速切片机。我们自由了。
2: 谢谢你。
5: 不用客气。好了，现在让我瞧瞧你的结丝器怎么运转吧。
2: 不如我们再来一次试试。
0: 好啊，但这次我们俩可别再粘在一起了。
6: 开始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达西西报告，石鹅

0: 他的未来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

你要证明给我看，哪怕是去送死。

0: 希望更多的孩子都爱上阅读，
1: 希望孩子们把热爱运河、热爱自己的家乡深深地扎根在自己的心里。
2: 我们相信每一个孩子心里都有一颗科学的种子，让它生根发芽长大。
3: 同学们，用温暖的人工智能搭起我们国家和全世界的科技小桥，创造祖国更美好的未来。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国，快开门。
1: 哎，老妈，你回来了，
2: 没想到吧。
0: 哎，小婆，到外面望风去。哎，怎么样，谈谈这情况吧。
3: 现在鬼子呀，正在加强对枣庄的控制。

0: 修了兵营，爬车也不容易，大伙儿凑在一块愁眉苦脸的，就盼望着你早点能回来呀。司令部这次派我回来的任务，就是要把大伙组织起来，先开一个探场做职业掩护，然后再拉起一支武装，在铁道线上打击敌人。
1: 这太好了，我真不愿再到车站去干了。老洪，你说，咱们在山里当班长的人，现在竟该拐在洋行里当着二头来了，哎，这心里真不是滋味。
0: 不过暂时还得待在车站上，多了解些敌人的情况。等队伍组织好了，你再回来了。
1: 是啊，要不赶
2: 老王，你看谁回来了？
3: 若翰，
2: 洪哥，老洪，
3: 你回来了。
2: 洪哥，活不了了，今天又被逮去一个。刚才我们要有这个玩意儿了，他来了。给我一支枪吧，就是偷偷摸摸的吃两条线，叫鬼子逮住了也别想活。
4: 是啊，老洪，赶快帮我们想想办法吧。
0: 对，是要想办法，再像过去那样赤手空拳爬车搞探是不行了，咱得武装起来跟鬼子干。
2: 洪哥，
0: 不，咱们自己搞，咱们搞到武器还可以支援山里边呢。不要紧，有老王在车站干活，还怕搞不到武器吗？对不对？
1: 来，咱们坐下聊聊。

0: 上再见。
1: 山口司令，你早啊。
2: 王总，你早。
1: 你早。
2: 快来装啊！

0: 王头，
1: 哎，
0: 退到二古道，跟今天晚上九点钟票车挂走啊。
1: 好嘞。

0: 王小公
1: 有，
0: 张子良
1: 有，
0: 刘飞
2: 有。
3: 哎呀，
0: 这不能暴露，
1: 暂时的。
0: 是吧？今天晚上就把这些机枪步枪送到山里去。
3: 好，
0: 明天咱们好好合计一下开探厂的事儿，还有国际洋行的情况。
4: 哎，我们最好就在开枪的那天动手。
0: 对，就拿洋行大掌柜的山口司令。

0: 在枣庄附近丢失武器的事件以前是没有过的。这个事件不是个单纯的盗窃，而是一定有它的军事目的。冈村中尉，
1: 哎，
0: 你是我的学生，也是我多年的部下，不满就是要你发挥皇军的威力，确保铁路的安全。这个重要的责任就交给你了。
1: 为了皇军的荣誉和东亚新秩序，我一定征服一切反抗。

0: 掌柜的，咱们的生意可兴隆啊！
1: 是啊，多亏乡亲们照顾。
2: 125，
3: 不客气，大家好啊！
4: 等等，
5: 太君，我的朋友的买卖今天开张的有，请到里边喝酒吧，密西密西。
1: 别
5: 啊！
6: 恭喜恭喜，新开张啊！
7: 好说好说，
8: 126，
7: 请你们先。
3: 126，不客气，大家好啊！等等，
2: 四。

0: 这一阵干得挺热闹。
1: 没什么，反正整个枣庄从铁路到车站都给我们闹遍了。
0: 为了配合山区反扫荡，我们还要展开更大的战斗，这是山里的命令。
2: 子任命刘洪、王强为鲁南军区政，李正为政治委员。
3: 现在由政委讲话。
0: 同志们，从今天起，咱们就是一支有组织的、属于八路军领导的部队了。我想先谈谈今后咱们怎么跟鬼子干。目前日本鬼子调动了几千兵力，由小林敬义指挥，准备向山区根据地进攻。他们要用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来对付我们。现在山里边正在准备着反扫荡，咱们铁道游击队是山区的一条胳膊，咱们应该马上行动起来，粉碎敌人的阴谋。
4: 李先生，讲道理我们不会，讲打鬼子咱哥们都是说一波儿。反正你跟红哥领着咱们干就是了，不用多说了，来喝一杯。
0: 哎，不，我喝够了，
4: 一杯算什么，我先喝。
0: 好，
5: 好。哎，
4: 你们看，李先生真痛快，够朋友。没说的，只要你一句话，我是武汉打鬼子绝不装熊。
0: 李先生，你说说咱们到底怎么个打法。
4: 怎么打啊？有种的给我去，再干掉他几个门岗，给山里边的反扫荡壮壮身势。
0: 不，咱们可不能这样零敲碎打，这样打不但打不成敌人，反而容易暴露自己。咱们要打就要打中敌人的要害。
4: 要害？
0: 对，在两条线上打。这两条线好比就是敌人的血管，咱们要像一把钢刀似的给它插上，让他们动弹不了。只有这样才能起到配合山区反扫荡的作用。
4: 你想的倒不错呀，可到底怎么打你还没说出来呀。
0: 这个大队长你谈。
6: 政委根据司令部的命，在临枣铁路和军浦干线一带抓住敌人要点，狠狠地打他一下。
4: 怎么刚给鬼子一点厉害就给拉出去？这
7: 老洪啊，咱们战场刚开起来，买卖不动啊。
8: 我们刚混上麦子煎饼啊，也吃到咸鱼炖豆腐。
7: 哎，干嘛要拉枪？
4: 我就不顾了。
7: 你想好小妮子怎么办？
9: 你们有话一个一个说好不好？
4: 这不丢脸吗？
10: 你们这成什么样子了？还有点组织性、纪律性没有？
6: 咱们是什么？
10: 咱们是部队。
6: 你们谁不愿意干的，
10: 回家抱孩子去，没谁来强迫你们。

0: 对，现在咱们是部队了。老黄，你先别发火，我们大伙儿听你的，你说吧。
1: 大伙儿，听政委的。
2: 鬼子啥户口来了？
3: 怎么？冲啊！
4: 走啊！
2: 让动！放开！

0: 馆长先生
1: 啊，
0: 我该分多少啊？
2: 铜量，铜量分到2.5块。
1: 好，
0: 哎，马上喝你的了。

0: 行啊，卢伙计
1: 啊，
0: 你得扣7.9毛钱呢，还剩1.7块。
1: 怎么刚开箱扣9钱，这么瓜皮啊？
0: 哎，等一会儿分账，蔡警察户口来了。

0: 同志们，咱们现在是一支战斗部队了，这样赤手空拳的让敌人搜查很被动，我看今天敌人对咱们很注意，咱们应该马上转移撤出枣庄。
1: 什么鬼？自己查户口就要离开，
0: 这怎么行啊？大队长你看呢？
2: 报告队长，已经查出来了，那个死不吭气的家伙跟新开炭厂的那批人有关系。
3: 嗯，
2: 你看，
3: 铁锹，队伍出动。

0: 三个出来，再不出来我就开枪了。部队，马达部队，
1: 政委，鬼子扑空了。
2: 哎哎，政委到底是个能人呐，什么事儿他都能料到啊。
3: 人家是山里来的，这还用说吗？
4: 敌人在向山里进攻了。
2: 是啊，
4: 是不是就赶今晚上他的路西去？
2: 对，明天一早咱们先到个叫方林嫂的家里了解一下情况。
4: 这个方林嫂是咱们地下关系吗？
2: 是的，她铁路上很熟悉，她丈夫是个铁路工人，被鬼子给杀害了，那儿是我们一个很可靠的联络点。

0: 这就是大队长啊。
1: 麻烦你了，
2: 方林嫂，以后我们要在这一带铁路线上跟鬼子干，恐怕要常到你这儿来了。
0: 那好啊，坐吧坐吧，坐着点，
2: 给我们弄点水来啊。哎，
0: 凤儿，好好跟叔叔玩，别闹啊。
3: 妈，
4: 哎呦，来，你
3: 好。
2: 哎，我有这么个想法，咱们要是把鬼子票车打一下。

0: 看怎么样？跳车不好打呀，鬼子戒备得很严，
1: 打他一下，我看长短枪能搞得十几只。

0: 像一把老虎钳似的钳住他。
1: 那票车上的情况我们详细的调查一下。
2: 大队长，要不要让我先去打听一下？
3: 哎，

0: 什么你干活？
1: 走错了。
2: 台球场，谁的马斯卡？

0: 你的什么的干活去？我的炭厂的干活。
1: 那边，
0: 临城枣庄，我的买卖通通有。啊，<笑>
1: 买卖大大的发财个呢。
0: 哎，小小的，太真发财，大大的。<笑>啊，哈哈哈哈哈。嗯，哎，早走，早走。 太君，你信不信？要信，你信不信？
2: 这也算中国人呢、啊。

0: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

0: 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壶底，怕沾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5: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

0: 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成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2: 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3: 应该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
4: 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5: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6: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7: 到底是哪边的？
8: 你希望我是哪边的？
9: 我们中间有内奸。
10: 你要证明给我看。

0: 施者微光，温润山河，提灯引路，遇梦成光。
1: 行医救人是初心，遇人传心是使命。
0: 广西

0: 有那么多独特的民族故事，需要本土编导去记录、去讲述、去传播，再难也要把这条路走通。
1: 教师呢，不仅要传授知识，更要唤醒理念。我们在实践中用技术解决真问题，
2: 以初心为壤，举微光成炬，以岁月为篱，育桃李满园。让我们共同走进基层教师的育人之路，致敬每一位岗为人梯、岗为人先的人民教师。

0: 干活。
1: 走错了，

0: 你的什么的干活去？
1: 我的炭厂的干活。
0: 哪边？
1: 临城枣庄，我的买卖通通有。
0: 啊，买卖大大的发财个呢。
1: 哎，小小的，太君发财，大大的。啊。

赶紧招走，太君，你醒没醒？要醒，没醒没醒。这也算中国人呢。

今后大家多多帮助自己的队，把日本强盗从祖国的领土上赶出去。

0: 副队长，我没有尽到责任。
1: 这不是你的过失，这是狡猾的共军主力到了铁路边。我决定把进攻山区的部队调回一部，要他们配合行动，明白？
0: 是。

0: 政委，鬼子又扑空了，
1: 那还用说？叫不老百姓会叫咱们飞虎队。
2: 我们的队伍像太阳，啊，一根呀，什么八根呀，一条心呐、啊，王大嫂选那么去参军呐、啊，王大哥那么参加了好八路军，王大嫂那么在家，王先生不苦有苦，恩爱。

0: 我起跑了，是我十里路了。我看让大家在这儿休息一下，好吧？你们休息，我到这一带看看地形去。好，原地休息。大
1: 姐夫，啊？咱们这些子从铁路边上跳出来了，下一步怎么样？
0: 山里的命令让咱们暂时插在湖边去，等有机会再出击。
1: 大伙这一仗打的劲头挺足，恨不得接着再干，
0: 还怕没得干呢？

0: 二红，你躺下。大王，敌人怎么样了？
1: 他们什么也没捞着，退了。
2: 没伤在鬼子手里，反而伤在这帮国民党反动派的手里。
0: 老红，你别着急，外面的事有大队副和我安排的，你放心养伤吧。

0: 队长，据一部分乘客的透露，打票车的那批匪徒就是共军的铁道游击队。
1: 嗯，
0: 老百姓管他叫飞虎队，是专门在铁路上捣乱的。
2: 完全对了，完全对了。

0: 这个好。
1: 大嫂，你现在可真像我们的大嫂啊。
0: 政委，你说你们在这儿开会，我还不该好好招待你们吗？
1: 当然当然，不过要说你像不像大嫂，这我不知道，咱们大队长一直在你那儿养伤，这就得问咱们大队长了啊。
2: 嗨，你们还不知道啊，风林嫂招待咱们红哥那才周到呢。哎呦，
0: 你们快开会吧，我给你们放哨去。

0: 你去接住分局长，告诉他们不要来开会了。哎，小心啊！
1: 我知道。

队长，我们得给鬼子拼了，再不打我们还有什么人间老百姓。去把长枪队拉过来，占领湖边小高地。

0: 不能这样打呀，我看还是插在湖里边去吧。
1: 不要紧，咱们的地形有利，正是消灭鬼子的时候。
2: 等我回来没有？他去回山岛了。

的错，是我的错啊。政委，你给我处分吧。

0: 大队长，船准备好了。
1: 政委，我们暂时分开了，等我伤养好了，马上就回来。

0: 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要注意保存咱们的力量，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情况越紧急就越需要沉着，我相信你会掌握的。
1: 政委，你安心养伤吧。

0: 帝国在南洋进行的圣战已经胜利的开始了，
1: 万岁！
0: 为了配合行动，我们要集中力量对付占领区的共产党，特别是确保交通线的安全，因为这对帝国的南进政策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现在的问题是要防止这支飞虎队在铁路线上的骚扰。
2: 可以到真火车上去显现你们的本领了。
3: 队长，有任务吗？
4: 大伙想爬车都想得头疼了。
2: 同志们，鬼子发动了太平洋战争，铁路上的军运一定很忙，咱们给他凑凑热闹去。
5: 好。

0: 你看怎么样？
1: 哼，真像个新娘子了啊！
2: 记住，伞下绿灯，一声口哨，
0: 记住。

0: 店呢？
1: 来五斤饼，四碗面，
0: 行行，
1: 再来半斤白干。
0: 哎，好好，行行行，请请请，请里边坐。
2: 长工要不长工？
3: 那里边还有什么吃的没有？
2: 里边有，里边这个了。
4: 别问，长工要不你们？
0: 这是我亲眼看着的。他那刚一飞上火车呀，就被鬼子给迷住了啊！不一会儿功夫啊，就被鬼子全搞光了。哼，真他妈的痛快！
5: 哎，他们在谈什么？
0: 铁路上啊，有一批飞虎队，专门呢搞鬼子的火车，可真厉害了。
5: 哦。
6: 我看这儿不能多待，赶走吧。
5: 好，
7: 记住了，三下绿灯，一声口哨。
6: 嗯。
0: 你们都不知道啊，他们里面呢、有许多的能人，只要把火车头一拍，火车就给停住了。日本鬼子见了他们啊，都吓破了胆呐。嗯。
8: 这帮人呢、都是些亡命之徒，不要命的。
0: 哎，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他们都是这个呀，都是为老百姓出气的呀。
9: 他们真是了不起啊，这简直是神出鬼没。
10: 哎，老林家，让一让啊。
11: 先坐
10: 啊，来了。

0: 回事啊？
1: 怎么听到飞虎队了吗？
2: 啊，飞虎队啊，
1: 飞虎队。
0: 哦，飞虎队，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公害有机银耳，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5: 买一箱再送一箱，
4: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6: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4: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5: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了。

0: 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0: 买一箱再送一箱，
3: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口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3: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带你多少。
0: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

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

0: 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
0: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
1: 清仓了清仓了，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哎，怎么这么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用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明代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7: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是汉奸吗？
8: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6: 到底是哪边的？
7: 你希望我是哪边的？
9: 我们中间有内奸。
6: 你要证明给我看，哪怕是去送死。

0: 阅读，希望孩子们把热爱运河、热爱自己的家乡深深地扎根在自己的心里。
1: 我们相信每一个孩子心里都有一颗科学的种子，让它生根发芽长大。
2: 同学们，用温暖的人工智能搭起我们国家和全世界的科技小桥，创造祖国更美好的未来。

0: 与光同行，
1: 就是希望更多的孩子都爱上。

0: 内火旺，衣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十七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快撤，这是党的命令。
3: 撤。

的错，是我的错啊。政委，你给我处分吧。

0: 长，船准备好了。
1: 政委，我们暂时分开了，等我上样好了，马上就回来。

0: 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要注意保存咱们的力量，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情况越紧急就越需要沉着，我相信你会掌握的。
1: 政委，你安心养伤吧。

0: 帝国在南洋进行的圣战已经胜利的开始了。万岁！为了配合行动，我们要集中力量对付占领区的共产党，特别是确保交通线的安全，因为这对帝国的南进政策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现在的问题是要防止这支飞虎队在铁路线上的骚扰。
1: 可以到真火车上去显现你们的本领了。
2: 队长，有任务吗？
3: 大伙想爬车都想得头疼了。
1: 同志们，鬼子发动了太平洋战争，铁路上的军运一定很忙，咱们给他凑凑热闹去啊。

0: 你看怎么样？
1: 真像个新娘子了啊。
2: 记住，伞下绿灯，一声口哨，
0: 记住。
3: 来五斤饼四碗面，再来半斤白干。
2: 哎，好好，行行行，请请请，请里边坐。
4: 唱姑娘，唱姑娘。
5: 里边还有什么吃的没有？
4: 里边有，里边坐好了。
6: 列位，唱姑娘们。
7: 这是我亲眼看着的。哎，他那刚一飞上火车呀，就被鬼子给迷住了啊！不一会儿功夫啊，就被鬼子全搞光了。哼，真他妈的痛快！
8: 哎，他们在谈什么？
2: 铁路上啊，有一批飞虎队，专门呢搞鬼子的火车，可真厉害了。
8: 哦。
9: 我看这不能多待，赶走吧。
8: 好。
0: 记住了，三下绿灯，一声口哨。
9: 嗯。
2: 你们都不知道啊，他们里面呢、啊、有许多的能人，只要把火车头一拍，火车就给停住了。日本鬼子见了他们啊，都吓破了胆呐、啊。嗯，
10: 这一般人呢、啊，都是些亡命之徒，不要命的。
7: 哎，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他们都是这个呀，都是为老百姓出气的呀。
2: 他们真是了不起啊，
11: 这简直是神出鬼没。
12: 哎，老林家，让一让啊。
13: 先坐
12: 啊，来了。

你们这些蠢驴笨蛋，大日本帝国的军威都让你们扫尽了。司令部已经来了命令，决定集中鲁南地区全部兵力围剿围山湖，扑灭飞虎队。

0: 老洪，大队副，情况是这样，凌晨沙沟韩庄一带都增加了敌人，鬼子的兵车跟汽船也开来的很多，看样子是要对付我们了。
1: 敌人一定是从东南北三面包围我们，等战斗打响，消耗一些敌人以后，就从湖西水上突围。
2: 对，我们从湖西边撤出去。
1: 哎，东面鸭子屯有片围挡，必要的时候可以从那儿突出去。
2: 那么赶快派人侦查一下。
0: 我去。
2: 不，换一个人去吧。
0: 老洪，我地面熟，方便些。
1: 好，你去吧。
0: 好。
3: 就是明天

怎么办呢？回不去了。

0: 队长，西边退路已经给剿匪军堵住了，过不去了。
1: 他奶奶的，这帮龟孙又找到咱们头上来了。
2: 妈的，不抗日专反共，跟日本鬼子一个鼻孔出气。
3: 队长，把这些拖了出去，我们就在这儿跟鬼子拼了。
4: 对，
3: 跟鬼子拼了。
4: 对对，
3: 跟鬼子拼了。
5: 不行，咱们想尽一切办法也要冲出去。大政府
6: 哟，
5: 马上把东西埋起来，集中队伍向鸭子屯突围。
6: 是，村里进口。
5: 这是命令。
6: 下去。
1: 哎，老洪，我们可以把那批鬼子军装利用一下。
0: 好啊。
6: 把机枪准备好。

0: 报告部队长，围山岛前线我军第一号战报，皇军先锋部队已经占领围山岛，铁道游击队在我军包围中。
1: 冈村大尉，飞虎队眼看就要消灭了，不过这些人诡计多端，你要特别小心呐。
0: 是，我保证不叫一个漏网。

0: 敌人的。
1: あの敵捜索を知ってます。
2: 出走过。
0: 你们他什么部队？
1: お前たちはどうぞ少々だ。

0: 谢谢马小姐，
1: 谢谢大家。

0: 好，等一下送给李正叔叔啊。
1: 这位呢？

0: 好了。
1: 咱们解放大军已经向交通线挺进，咱们的任务是插到临城一带铁路边，阻止蒋匪军向北边去，同时迫使日本的小林装甲车部队投降。那就开始行动吧。

0: 什么？我犯了什么罪？
1: 少废话，快动！
2: 趁你们到徐州去的方便，给我把这批政治犯带走吧。
1: 好，其实来不及了，快。
3: 好，我去对付江匪军，你把铁甲车接住，我带预备队机动出击。就这样，走。

快点。

0: 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

0: 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

0: 需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 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

0: 变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用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怎么回事？

0: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1: 几年来，我们都是在铁路上打交道。现在我不得不承认，阁下，我们是战败了。

0: 他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
2: 大
0: 哥，你是汉奸吗？
2: 好你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3: 到底是你？

0: 施者微光，温润山河，提灯引路，遇梦成光。
1: 行医救人是初心，遇人传心是使命。
0: 广西有那么多独特的民族故事，需要本土编导去记录、去讲述、去传播，再难也要把这条路走通。
2: 教师呢，不仅要传授知识，更要唤醒理念。我们在实践中用技术解决真问题。
0: 以初心为壤，举微光成炬；以岁月为篱，育桃李满园。让我们共同走进基层教师的育人之路。

0: 致敬每一位甘为人梯、敢为人先的人民教师。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等营养素固软骨，内增骨密度，对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6: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1943年秋，日本帝国主义在胶东地区纠集了5-6千日伪军，向我牙山抗日根据地展开了疯狂的扫荡。
1: 连长，枪支怎样？

0: 群众已经安全转移，团长命令你2点赶到老虎岭接受新任务。
1: 好，小马
2: 哟，
1: 告诉向指的人23排转移。
2: 是，
1: 张排长
3: 哟，
1: 马上转移。
3: 是。

0: 啊，来了。好啊好啊，阻击任务你们完成得很好。部队的情况怎么样？
1: 很好，首长。
0: 好，来坐，谈谈你们的任务。

0: 敌人从胶东各县抽调了五六千日伪军来扫荡我崖山根据地，就连祁阳这么个重要的军火供应地也抽调空了，明白吗？
1: 那就打他的后方吧。
0: 哎，对，按照毛主席的游击战争思想和上级提出的敌进我进方针，我军分区大部分主力分头跳到外线作战，你们连要像钢刀一样插进祁阳城。
1: 祁阳，
0: 你们下去以后先跟城西区委书记王义群同志联系，地委指示他配合你们行动。
1: 首长，我们到那的任务是？
0: 你们的任务是钻到祁阳城内，采取一切有效措施搞他个人仰马翻。首先要搞垮他的军火供应，有机会就把祁阳城的鬼子消灭掉，
1: 这样就能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去。
0: 对，不过祁阳守备队长小野是很狡猾的，你可不要轻视他呀。
1: 是，
0: 要完成这个任务还是有一定困难的，你要亲自出马掌握一切具体情况，尽快地完成任务，碰到问题要多和王义群同志联系，要很好地依靠群众。
1: 是，首长。
0: 怎么样，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了。
0: 那好吧，时间很紧呐，那你们就出发吧。
1: 是，经理。
0: 好。

0: 这是我们连长，有工资。
1: 老王同志，你好，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你好。
0: 这儿一定是敌占区了，要提高警惕。
1: 对，我已经把游东哨放出去了。
0: 好，咱们到田家去谈吧。
1: 好，
0: 走。区里掌握的情况就这些了。
1: 老王同志，我们执委会研究了，想进趟城，先摸摸鬼子的情况，要得手就把他的军火给他炸掉，搞他个人仰马，
0: 把鬼子弹药给炸了，他恐怕要出来报复啊。
2: 我们做两手准备，先进城搞他，他要出来我们就打他个伏击。
0: 好，
1: 城里有咱们的关系吗？
0: 有，有个叫周锁林的。
1: 周锁林，
0: 哎，对了，你们那个同行员小马认识他，
1: 我们怎么跟他接头啊？
0: 把这个盐盒子给他一看，他就明白了。

0: 小大叫：“嗨！”刁队长、黄队长，袁德贵：“
1: 嗨！”
0: 王翻译官，
2: 哎，
0: 刚才你要说什么？
2: 好，哎，我是说队长写的太好了。
0: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谁的名言呢？
2: 哎，好，惭愧。
0: 你们的祖先是很有些东西的。
2: 嗯，
0: 可惜啊，啊。
2: 好，
0: 喜欢吗？你可以拿去。
2: 哦，谢谢，谢谢队长。我马上把它裱上。队长，读看汉字的成文呢？
0: 我们大和民族的情感，你们是不理解的。哦，黄队长，过来，过来。
3: 报告队长，您叫我是，
0: 我找你来是要告诉你，明天有八车弹药运来，你要加强防务。
3: 是。
0: 另外，据有人报告，你们警备队的纪律不严。嗯？
3: 谁说？
0: 不过，我还是相信黄队长是出类拔萃的军官。
3: 我黄某誓死效忠皇军。请队长不要相信小人。
0: 哦，刁队长，
2: 谢谢队长，你给我小孩做满月的礼物全收到了。我们全家忘不了队长的情谊。
0: 啊，好好好好，我找你们来是要告诉你们，皇军诱惑大胜，秋山旅团长电令要我们保证弹药安全运输，哨戒一倍加强。
3: 是。
0: 立即执行吧。
3: 是。是。
4: 这个当铺是陈吉队长刁德胜开的，明面上是当铺，暗地里倒卖军火。走吧。
5: 哎，队长，队长。
6: 哎呦，郭部长
5: 啊，
6: 赶集来了
5: 啊，
6: 郭成在吧？来，在上面。
7: 我成子，你叔来看你了。
8: 哦，三叔
6: 啊，
8: 赶集来了。
6: 不，我是给咱们队上送菜来了。你给家里捎什么信儿吧？
8: 你先送菜去吧。
6: 啊，
8: 回来再说。
6: 哎，啊，他们进城卖菜，买点灯油什么的。
7: 好，快进去吧。哎，让他们进去啊。
8: 哎，
7: 来。

0: 甜甜，这样，哎，狗咬狗呗，他们呢，捅死几个才好呢。
1: 宋大爷，嗯，您知道不？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0: 弹药库？不知道。前天给鬼子送水的时候，就见警卫队后院停着好几辆大汽车。
2: 大爷，集上有个人等着我，我把老张啊留在你这儿。
1: 您让人家知道的是我说。
2: 这里是炸药，
0: 就留在这儿吧。
1: 用的时候来拿。
0: 好，你们可要小心点啊。
2: 哎，小马
0: 哟，
2: 告诉老张，中午在杨家祠堂门口集合。
3: 是。

0: 礼物吧。
1: 哎，
0: 老刘啊，
1: 啊，
0: 你们怎么进来了？
1: 大爷，您放心吧。
0: 哎，坐下坐下，
1: 您坐。
0: 哎。
2: 舅舅，你给我们说说城里头鬼子汉奸的事儿。

0: 我想买个烧饼，给我几个钱呢？刚才过去的人就是咱们要找的周锁林。
1: 没认错人。
0: 没错了。

0: 来接啊。
1: 小马。
0: 哦，我给俺哥赶集来了，那不在那儿。
1: 走，看看你哥去。
0: 好。
2: 来了。
1: 谢谢啊，这茶干不干呢？
3: 干的，不干不要钱呢。
2: 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1: 在警备队后院。
2: 我要到警备队去一趟，看看周围的设施。
0: 蝎子，买的柴火吗？
1: 去你妈！走来。哎呀，烧这茶要扎手啊！
3: 哎，先生，您给个价钱。
1: 我不要。
3: 您给个价。
1: 不要吗？
2: 到警备队去难呢。
1: 你卖不卖呀？
3: 您再给添点。
4: 鲜鱼，鲜鱼，谁买鲜鱼去了？两位买鲜鱼啊！
2: 哎，这个胖家伙是警备队黄队长的伙夫，狗仗人势，没占小便宜，把柴卖给他。
3: 好，
1: 走吧，给我送去吧。
3: 哎，走啊！
1: 哎，先生，怎么就给这么两个钱
3: 啊？这还少啊？
1: 哎呀，这不够
3: 我呀！还物价怎么样？
1: 你先生，你再给他，你想干什么？
5: 李世建，
1: 真他妈见钱
5: 眼开！大
1: 妈的！哎，这柴火多少钱呢？
3: 这柴卖了，
1: 卖了就不行，问问的啊！
5: 啊，这柴啊，我买了，今天呢就这两担好柴。李师傅，你要要啊，先让你一担，
1: 那合适吗？
5: 你们乡亲不认识，这是有名的李师傅
3: 啊。李师傅，我们常来，以后您多照顾啊。
1: 好说好说，
5: 你给天送去吧。
1: 哎。这多少钱呢？
5: 嗨，李师傅，
3: 您看着给。
1: 谢谢。
3: 哎，
6: 队长，军火车的安全请不用操心，前院有我的警备队，后院又有皇军。
1: 黄队长，
5: 兄弟也是奉命啊！
1: 啊！
6: 刁队长，在小野队长面前给我多美言几句，别说我黄某纪律不严就好了。
1: 这。哪里哪里，
6: 不远送了。

0: 什么呢？送柴火的。谁让你送的？
1: 我等着订活做饭，你赶快挑进来吧。
0: 你们这位长官不让进
1: 啊。啊，好，刁队长。嗯，华队长，你看。
2: 挑进来吧。
0: 哎哎，队长，我
2: 叫你挑进来，听见了没有？这是警备队。
1: 对，这儿来吧，进来吧。
0: 哎哎，黄队长，兄弟可是为了你好啊。
2: 哼，真他妈狗拿好。
3: 周哥，王翻译，
4: 翻译官不在家。

0: 开窗户干什么你？
1: 你这烟大吗？
0: 走走走，少管闲事。
1: 你还没给钱呢，
0: 嗨，快走快走，别在这儿给我惹麻烦，快走。
2: 城里的兵力不太多，鬼子这里有四十多人，警备队有150来人，侦缉队有30来人。我的汽车每天上午10点由烟台到祁阳，
3: 记住了，军火车每天上午10点到祁阳。
4: 有事到王翻译官家找我啊！
3: 队长啊！队长啊，那几支手枪
4: 先不出手。
3: 烟台侯队长那两发德国造20响有信吗？有信马上告诉我。

0: 我们村放弹药的地方里外都看了，不好进，有鬼子警戒，找宋大下馆。今天不行了，
1: 为啥？
0: 里边没弹药车，
1: 那今天不能白来，想办法搞他家伙。
0: 小马怎么还不回来呀？
1: 走，出去看看。

0: 我把他们引开，你们赶我出城。怎么办？把特务干掉，造成敌人混乱，敌人越乱，我们越好出城。
1: 我知道。

0: 你是翻译官，你给我老实点。
1: 哦，
0: 老张，赶紧换衣服。那几个家伙怎么处理？给他们讲清道理，先把他们锁起来。
2: 是。
3: 谁也不行，
4: 我
3: 不行，
4: 我
3: 什么？
4: 我
3: 快
4: 了，
3: 不行啊！
4: 长
3: 命羊知道，他也不让出去。
4: 不行，
3: 不行，不行！
0: 八路都让你们放跑了，还不够追！
5: 哎，弟兄，你们是干什么的？
0: 天地队，等我抓回八路再跟你们算账。
5: 不行不行，走！
6: 要确保军火后援安全，警备队军火哨戒已被加强。
4: 是。
6: 小队长，
3: 嘿，
6: 兵器と警備倍に増加して。
3: 嘿，
6: 小队长。
7: 喂。啊？嗯、啊。好，好。
0: 队长。到烟台拉军火的车队说明天早晨4点起运。
6: 不、哦、你告诉他原定起运的时间改变，什么时候起运等我命令。
3: 是。
6: 刁队长、你要迅速的查清八路的活动地点、人员装备、到时候我就要。
3: 是
4: 是。

0: 小马，
1: 哟，
0: 去请王书记来。
1: 是。
0: 从半夜等到现在，同志们的衣服都被露水打湿了，鬼子的弹药车也没来，你说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昨天在城里打死他两个汉奸，他能不改变行动计划吗？
2: 是啊，这也倒看出一个问题来，鬼子还没有摸清我们的虚实，没敢动。
0: 对，可是小野究竟是怎么想的呢？他的弹药什么时候运呢？
3: 报告，
4: 进来。
3: 连长，你们走了不久，鬼子从烟台开来的弹药车就过去了，几辆？
4: 八辆。
2: 好，你先去休息。
3: 是。
2: 小野真是滑头啊。
0: 老乡，我还得进趟城，鬼子的弹药车来了就得想法把它炸掉，更重要的得摸摸小野是怎么想的。
2: 要想摸小野的计划，非找他身边人不可。
0: 进城找谁？用我跟你说的那个办法。
5: 老刘
6: 同志，老王同志
5: 啊，回来了。你们
6: 啊，这边坐吧。
5: 好好好，
0: 您坐。
7: 没打着弹药车的事儿我知道了。
0: 嗨，这主要怪我想的不周到。老王同志，我跟老向商量了个办法，您先看这个。
7: 秘密在各乡活动侦缉队员花名册，这个材料太宝贵了。
0: 我想再进趟城，一方面把鬼子的弹药给他炸掉，更主要的想利用这个特务名单搞清小野的计划。
2: 要能及时地掌握住小野的活动规律，咱就有办法对付他。
7: 你们的想法很好。
0: 老王同志，任务很紧呐，我想今天下午就进城。
7: 昨天你们打死两个人，下午进城太危险了。我看我安排一下，晚上进城吧。
0: 好，
2: 好。

0: 是我。
1: 你没出去？
0: 不，我们又进来了，连长他们在外头等着呢，
1: 我就去开门。
0: 好。

0: 小马，到外边听着点。
1: 是。
2: 老刘啊，昨天跟老张商量的办法有门了。
1: 哦。
2: 两层底儿，放上炸药，照样可以带上水进去。大爷，太好了，太好了！鬼子每天要两人给他送水，我今儿个给他担了一天，明儿个我还当班，我就把出入牌给他拿回来了。大爷，咱们就这样定了。
1: 哎，
2: 老张，你跟宋大爷一块准备，要负责宋大爷的安全。
1: 是，不用不用。
2: 哎，老张，你再算一算，路有多远，檀香能着多长时间，一定要搞准确。
1: 是。
2: 天一亮，我们就去找王大爷。
1: 好吧。
3: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

0: 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

0: 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成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5: 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5: 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6: 你要证明给我看，哪怕是去送死。

0: 王凡言对前天的事儿有什么反应？
1: 这小子就怕日本人知道，前天回来根本没敢提。
0: 好，
2: 王翻译官，有客人找。
3: 哎，你们找谁啊？
4: 怎么，不认得了？前天还见过。

0: 碗面呢？
1: 好，认得认得认得，啊，请啊请。好，即刻拿走。
0: 这是你的衣服，前天你帮了我们的忙，今天特来致谢。
1: 有什么事吩咐吧。是不是出不去城了？要我送你们出去啊？
0: 不必，我们能进来就能出去，你倒要多为自己想想，摸摸你的脑袋是不是还长在自己的脖子上。
2: 你敢把我怎么样？今天可不是前天，门外就是日本兵营，只要你们的枪一响，你们一个也出不去。
0: 怕者不来，我倒要见识见识你有多大能耐。看，
1: 那是你们前天抢去的，
0: 那你为什么不向小野报告？
1: 这
0: 什么？要你的命太简单了，只要把名单往刁德胜那一送，不用小野说话，他知道该怎么处置你。
1: 是是是，兄弟有眼不识泰山，八路长官原谅。
0: 原谅？你干了多少坏事，你还有没有点中国人的良心？你打算当一辈子汉奸呢？我告诉你，鬼子很快就完蛋了。秋山这次扫荡才几天，光运到烟台的骨灰就两汽车，你知道不知道？
1: 知道知道。
0: 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你是给自己留条活路呢，还是打算当一辈子铁杆汉奸？
1: 不不不不，兄弟干这个也是生活所迫，为了活命而已。求求长官把名单还给兄弟，永生不忘长官的大恩大德。
0: 还你名单不难，你得回答我几个问题。
1: 只要兄弟知道，一定尽力。
0: 小野知道我们的情况吗？
1: 知道你们在青石村一带活动。
0: 详细情况知道吗？
1: 详细情况还不知道，他叫刁德胜侦查你们的活动规律。
0: 小野有什么打算？
1: 太君，不不不，日本人想摸清你们的兵力装备详细情况以后，准备夜间偷袭，一举消灭你们。
0: 你说的都是实话，
1: 我要有半句假话，你马上枪毙我。
0: 好，名单可以给你。
1: 谢谢谢谢长官。
0: 不过你得把刚才说的和城里敌人的人员装备火力部署给我写下来。
1: 写？兄弟学识浅薄，写不了啊。
0: 滑头，你们有一点中国人的良心，
3: 干脆干掉他算了。
0: 不，干掉他用不着我们动手。你以为拿到名单就没事了？老实地告诉你，给你的只是抄的一份，真的还在我们那儿。我想刁德胜能认得出哪一份是他自己写的。小马，
1: 走。长官，长官，我写。
4: 太太回来了。
1: 这个
0: 啊，王太太不要怕，我们找王翻译交个朋友。
1: 对对对，拿烟放枪。
0: 王翻译，就这些了吗？
1: 就这些了。
0: 你敢担保吗？
1: 我再想想。
4: 你急什么？抢小帽子啊！
5: 对对，队长，我看见一个人很像前天跑掉那个八路。
4: 在哪儿？
5: 到王翻译官家去了。
4: 几个人？
5: 两个。
4: 你没看错？
5: 我看很像。
1: 保证就这么多了。还有刁德胜在西门外开了个当铺，实际上他是倒卖军火。

0: 听说8月15前后，烟台警备队侯队长派人给他送一批手枪来。
1: 那好吧，城里鬼子的一切情况，你得随时向我们报告。报告送到城外观音庙香炉底下。如果报告不真实，那就小心你的脑袋。
0: 是是，血是可以，可是谁送呢？
1: 我相信你有办法。
2: 好啊，闹了半天，姓王的还有这么一手。叫几个弟兄，跟我走。
3: 哎，
0: 长官，你看，叫他送怎么样？

肖队长，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请吧。

0: 这一大早就有人送礼啊。
1: 这是从前兄弟一块共事的一个朋友送的。
0: 那我倒想高攀高攀会一会。
1: 晚了，已经走了。
2: 连长准备好了，点火行动。

这桶里的坏了，我得修理修理。姓刁的，你凭什么检查我？咱们硝烟的树里去，把你倒卖军火的

0: 刁队长，城外八路的实力有了多少？
1: 30多人在青石村活动。
0: 好，秋山旅团长电令，命令我们迅速消灭这股八路。目下时机成熟，各部整备，今晚出击。
2: 是。

0: 王翻译的情报也说，鬼子在后半夜偷袭青石村，人员呢是警备队两个小队，加上小野侦缉队，总共150人左右。
1: 王翻译的情报和我们收到其他人的情报完全一样。
0: 老乡，我看咱们打这个附近。
1: 我同意。

0: 整装完毕，待命出发。
1: 请配队，整装完毕，待命出发。
2: 原兵部署，一律作废。
3: 啊，是是。杨队长，
4: 啊，队长，这
2: 嗯，
4: 是。

0: 你小爷来试探我兵力来了，去通知指导员，二三排不要暴露，这边打响了以后，让他领着二三排撤出阵地。
1: 一排长，俘虏里有没有刁德胜？俘虏说刁德胜跑了，走吧。

0: 对的。
1: 损失大吗？
0: 损失大小先甭说。
1: 路上遇到伏击的时候有多少八路？
0: 30多人。
1: 30多人？
0: 是，30多人。
1: 好，很好，刁队长，你立了一大功，你摸清了八路的实力，便于皇军行动，我向你祝贺。
0: 谢谢队长。
1: ガザンの大勝利を祝いたいと思います。皆さんのご降臨を願います。ずやきで。
2: 小野队长说，今天为刁队长庆功。再过两天是8月15，也是大日本帝国的中秋祭。为崖山的胜利，队长要大庆贺，请各位到时候光临。至于给皇军送的礼物嘛，今天上午已经打电话通知阁下了，各位多费心吧。啊，
3: 那当然，那当然。
4: 这是烟幕，
5: 根据敌人打给各乡的电话和老王同志收集到的情报，肯定这是烟幕。老乡，你想，我们打了他，炸了他，我们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他怎么会把我们放在城外不管，去过他的8月15呢？
4: 对，8月15是个宽心丸，实际上他想打我们个出其不意。
5: 对，
6: 队长，出事了。
5: 出什么事？

下午按咱们约定好的地点在城东观音庙把青帽取出来，我就赶紧往回走。走到七里营的时候被特务骑兵发现了，敌人追得很紧，天大娘为了救我又把我拉到他家去了。

0: 就是偷眼看。小马，快进去，大鸟不叫你，不许你出来。
1: 哎。

0: 到后院小路里去。
1: 给我搜！

0: 队长，我们后面都有。你把小八路藏在什么地方了？
1: 不知道。
0: 给我打！
2: 是
3: 是。你说，你就藏这个了？谁敢说？休想！
0: 说，
1: 你就是要了我这条老命，夜明八路！
0: 我叫你嘴硬，还不说，把那两根草房给我烧了！
4: 给我
5: 烧！

0: 店长，大娘折了消息了，才换了这么个情报。
1: 小野计划过节为名，中秋之夜偷袭贵军，我已暴露，占离齐城。
2: 报告队长，咱们下手晚了，王凡一官坐汽车跑了，车票是买到青岛。
3: 他跑不了。
4: 行动计划马上改变，命令各部严肃审查。

0: 游客。好，先生来了，哎，快请快请，哎，请坐请坐，请坐。先生发财，
1: 请问我们从烟台来
0: 啊。
1: 刁德胜年兄清谈，烟台警备队侯。
0: 啊，原来是侯队长。
1: 不，兄弟是侯队长派来的。
0: 哦，那您带来的货是？
1: 这是样品，详情嘛，刁队长来再说。
0: 哦，是是，请稍后，我马上就请啊，哎，我马上就请。

0: 人呢？
1: 这个
0: 备用，备用，
1: 哎呦，哎呦，哎呦，
0: 备用，进去，走。
1: 哎呀，长官呐，要命啊，要命！
0: 你们
1: 是？
0: 我们是这个。
1: 啊？
0: 麻烦你带我们进城。
1: 啊？
0: 好好好，兄弟们有胆量，我可以带你们进城。不过，我可得告诉你们，祁阳城是好进不好出。这用不着你操心。
1: 那好，是光进城吗？要不要会会小野呀？他正找你们呢。
0: 别拿你的主子吓唬人，不为找小野，我们还不来呢。
1: 好，那走吧。
0: 慢着，来人，把手榴弹给他捆上。
1: 是，走。
2: 连长，王一群同志问你，按哪个方案行动？
0: 按第一套方案行动。
2: 是。
0: 看，准备检查。
1: 是，
0: 走。
2: 站住！
1: 站住！站住！
0: 检查。
2: 那边去。检查。这是给皇军送的慰劳品。
0: 慰劳品也得检查。
1: 长官。长官，我求求你，只要你把手榴弹给兄弟拿下来，叫兄弟干什么都行啊。
0: 先委屈你一会儿。
1: 是是，
0: 走。
3: 连长，人都锁起来了。
0: 好，走吧。
1: 快点
0: 靠边。说，给城楼上弟兄们留点慰劳品。
1: 是是，给城楼上弟兄们留点慰劳品。
0: 可以走了吗？
3: 走吧走吧
0: 走啊。大家跟上。
4: 一，
1: 好好照应这个弟兄。
5: 是。

0: 人在哪？
1: 在西武。
0: 走。
1: 是。
2: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3: 不许动！别动！
2: 快点，快点，快点过来！快点！快走，快走！
4: 喂，喂，连长，那帮家伙都锁在西屋了。
0: 好。喂，你是西门吗？
5: 我是西门。
6: 我是做买卖的。
5: 我是卖西瓜的。
0: 你那怎么样？
7: 西门已经占领了。
5: 好，
0: 给象州的人发信号，打得激烈点，一定要把小野从兵营里调出来。
7: 是。
4: 侦缉队，侦缉队，
0: 吊带上
8: 到，
9: 跑步
0: 走。

0: 西门吗？
1: 我是西门。
0: 发生了什么情况？
2: 把陆军供应习惯了，多得很呢。
0: 站起队，站起队。

0: 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6: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

0: 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煮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煮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

0: 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1: 你告诉小野，你刚打西门回来，八路军攻进了西关，要求他马上增援。你要是说错了，我就要你的狗命。
2: 是是。
3: 你是哪里？
2: 我是侦缉队刁德胜啊。
3: 你跑到哪里去了？
2: 我刚打西门回来。
3: 八路军攻进西关了。队长，你赶快派兵增援吧。
4: 警备队。
1: 啊，我是警备队呀、啊。
3: 警备队向西门出击。
1: 是。
2: 队长。
5: 小野已经被包围了。命令你的部队赶快投降。
6: 是是。
4: 给群山旅团长发电，齐扬伟记我做援救。
7: 嘿，
4: 出发。
7: 嘿，
8: 塞哟急救，直ちに救援すべし，
4: 直ちに撤退せよ。

0: 友邻部队深入敌后的积极活动，鬼子的扫荡被粉碎了。鉴于目前形势，祁阳不易坚守，望迅速撤离。
1: 老王同志，

0: 小蝎子收下吧，给他一杆枪，不收拾完帝国主义吃人的畜生，就别让他回来。
1: 大娘，谢谢你。
2: 乡亲们，父老兄弟们，我报告给大家一个最好的消息，这次鬼子组织的秋季大扫荡被咱们粉碎了，根据地的子弟兵民兵把扫荡的鬼子给打了个落花流水。他去扫荡咱们根据地，我们到他的后方把他的老窝给端了。乡亲们，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这次我们走是暂时的，很快还要回来，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中国人民的。
3: 好，
4: 部队
5: 集合出发。
6: 是。

0: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十七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我们进了老纪的杂货铺，很可能已经引起了敌人的怀疑。只要老纪一进来，不用解读，敌人肯定会怀疑的。我已经暴露了，不能再让老纪暴露了。

险，不要管我。

0: 死了，怎么抓都冲倒。
1: 怎么了？哎呀，哎呀，哟，侯大姐，这样是要生了呀！娟子，快，赶紧叫你娄奶奶过来。哎，秀子，秀子，
2: 娘，俺在呢，有啥事儿？
1: 赶紧烧锅热水，那个接生用。
2: 哎，好。哎，不怕不怕，这怎么突然就疼了？
1: 没事，放松放松，躺下。
2: 这孩子着急出来。

0: 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
1: 使劲儿，使劲儿，快点，深呼吸，深呼吸。

0: 郑伟，郑伟，郑伟，郑伟，郑伟，你怎么样，郑伟？
1: 这个交给于团长，千万不要落到敌人手里，听明白了吗？
0: 快走！
2: 不，政委，要走一起走。

这个交给红敏，他是个老党员了，应该有心理准备。

0: 让他别伤心啊。
1: 开着门，俺今天就是死也要把你带走。
2: 大强，听命令，快走。
1: 叶帅，叶帅，带这个门

0: 相马先生，我们这次虽然没活捉到陈浩东，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已经死了。那尸体呢？
1: 大佐阁下，陈浩东的尸体被两个小八路抢走了，但是我们亲眼看到，他从马背上摔下，一动不动，八成是活不了了。
2: 虽然没有活捉到陈浩东，必然他是大大的功劳一件。你们要放心。
1: 我只要确定陈浩东已经，你们论功行赏的。关队长，
3: 嗨，
1: 为什么把墨雨就打死了？
3: 小马先生，这小子不知怎么着，他就发觉了，像疯狗一样向我们开枪，我们也没办法，只能回击。
1: 关队长，只打死一个墨雨就有什么用？谁知道在城里？
4: 还有他多少同党？请相马先生放心，属下一定全力抓出他的同党，将功赎罪。
1: 哟西，
4: 母鸡下鸡蛋呀，咕哒咕哒的叫啊！袖子是鸡蛋送给那侯大姐，叫她吃了身体好，养个胖胖的小宝宝。
5: 算是疯丫头，小宝宝，小宝宝的，说什么呢？行，到你兰子姐家把你曼子妹妹啊给领回来。
4: 好，娘。
5: 丫头。

0: 孟玉秀同志为了掩护季铁红同志的身份，他牺牲了。孟玉秀同志是个好同志，玉秀同志在牺牲前向老季传达了最后一个情报。 说是陈书记有危险，陈政委还没有到呢。根据时间判断，他应该到了。
1: 排长，排长，陈政委，
0: 陈政委牺牲了。
1: 什么？这是他牺牲前让俺交给你的。

0: 大娘啊，那鸡蛋呀，别都给我吃，留一些给小妹妹们吃。她们正长身体，需要营养。哎呀，这鸡蛋是自家鸡下的，没什么稀罕的。这坐月子啊，就得要补补身子。哟，这是你缝的呀？
1: 嗯，
0: 那手巧的，你这哪像读书人缝的呀？
2: 你这些活还是我来帮你做吧，你别累着了啊！
0: 大娘，您呀，比我亲娘都疼我。说心里话，原本呢，我这是头一胎，我心里还挺害怕的。但是有您在啊，我心里特别踏实，什么也不怕了。哎呀，你想想啊，你们这些整天在外面工作的人，谁能不心疼呢？ 就说这陈硕，都当爹抱孩子了，又出远门了。这孩子都生了几天了，他连孩子的面都没见过一。

0: 我们要去见陶子镇，他开完会啊就见到了，啊，
1: 就见到爸爸了。
0: 同志们，开会吧，根据上级指示，明天就出发，干掉陶子镇日军的据点。现在我把作战计划说一下。

0: 这个作战计划却是我和陈政委一起研究的，由八路军和地方武装共同参加战斗。大家会议准备把陈政委牺牲的消息告诉全体战士，下午全团开追悼会。林政委，桃子镇现在有哪个部队把守？
1: 是郭大鹏的队伍。
0: 好，明天就要让这个二鬼子偿还这笔血债。散会。

0: 我不能再让你再受这样的折磨了，俺这心里憋得慌，俺这胸口疼。团长，你出发吧。
1: 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

0: 团长，雨水身中两枪，子弹已经取出来了，目前是脱离危险了。
1: 丁，别说话，好好压伤。爹，你放心，我没事儿。

0: 我找不上人，放心吧，团长。
1: 来了，陈书记肯定也要来了，我去接接他们。嗯，爸爸要回来了。于团长，哎，陈书记呢？陈书记怎么跟你一起来啊？
0: 牺牲了。

0: 孩子出生了。
1: 啊，生了。
2: 就要见到爸爸了，高不高兴？
3: 于团长，我们家老陈没和你一起啊？
4: 老陈他怎么了？
0: 玉米同志，我对不起你，没有保护好他。牺牲。

0: 于探长，你放心，我就算是为了老陈，我也会照顾好我们的孩子。您不用担心我，你快去工作吧。
1: 我的工作已经安排好了，部队驻扎在村外，今天晚上就出发。我这次来是想问问你还需要什么。
0: 于团长，大娘都是很照顾我，还有娟子，还有江区长，他们都很照顾我，我没有什么需要。
1: 孩子起名字了吗？
0: 起了，他爸临走的时候给起的，叫黎明。
1: 陈正辉的名字起得很有寓意呀，为了新中国的黎明，这是我们抗战必胜的信念。
0: 老陈也是这么说的，我相信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
1: 我明白了，这是陈政委买的准备给孩子的礼物，想回来以后亲自送给他，但现在已经染上了他的鲜血，孩子也带不上了。但是我想，孩子给孩子留下，让他知道他爸爸是怎么牺牲的。这位笔记本是真正的生前记的，现在他走了，我也交给你。陈政委走了，但县委的工作还需要你，革命工作还需要你。为了革命的事业，为了黎明，您多保重。

0: 会解决的。
1: 放心吧，我会照顾好他的。
0: 嫂子，拜托你了。我们走了。
2: 哎，娘，儿走了。
3: 走了，他娘。

0: 别难过了，你还在月子里，别哭坏了身子。丹宁，我可怜的孩子，他的爸爸。
1: 牺牲了，可怜的孩子，不能让陈政委白白牺牲，一定要让敌人付出更惨重的代价。
2: 现在日军已经向小八、小发进行大扫荡，正是我们正面应战的时机。
3: 文江，
2: 到！
3: 你负责拔掉陶子珍的伪军据点，同时干掉郭大鹏这个杀害陈政委的凶手。
4: 保证，保证任务。
2: 于团长，这个郭大鹏，他为虎作伥，我们早都忍无可忍，想除掉他了。我们区委也要求参加战斗。
5: 对，是我们也要去。
2: 好，你们配合，得奖的行动。是。
6: 德将，任务完成以后迅速归队。
7: 是。
6: 关长党，地下县委书记陈浩东死亡的消息已经达到正式。在这次行动中，郭队长和侯队长功不可没，我会以论功行赏。侯队长，赏你们中队每人多一个月的军饷，另外再赏你个人50块银元。
8: 多谢向马先生。
6: 向马先生，那我们中队有什么赏赐啊？这次行动我可损失了不少兄弟啊！郭队长，对你们中队的奖赏和侯队长是一样的。另外，你们桃子镇的据点，据点共产党的活动范围最近，为了加强治安，我再另外赏你们中队2天经济奖。谢谢
8: 向马先生赏赐。
6: 王队长。
9: 是。这次抓捕莫玉秋的行动，已经恢复到导致线索中断，无法找出莫玉秋的踪迹。我也不杀你，也不罚你了。等你什么时候找出共党的奸细，再论功行赏。
10: 谢谢向马先生宽宏大量，在下一定找出共党奸细。
6: 下去吧。
9: 是。
10: 我已经进入桃子镇鬼子的据点，摸过底了。这个据点里驻扎着一个班10多个鬼子，还有一个伪军的中队，队长叫郭大鹏。他们每天的上午都会在街里的广场出操。
11: 那岗楼子那边是什么情况？
10: 岗楼上就一挺歪把子轻机枪，其他的都是步枪，没有什么重型武器。还有。
9: 我已经联系到一个伙夫，等咱们动手的时候，伙夫在里边会里应外合支援我们。那就好，同志们，桃子镇是离根据地最近的一个据点，也是陈书记被杀害的地方。我们一定要把他给拿下来。同志们，我们一定要把他拿下来。
12: 陈书记报仇，
9: 对，为陈书记报仇。好，好，你
12: 干什么？
9: 啊，老总，给皇军送机的。
12: 老总，老总，
9: 走吧，来，谢谢老总，谢谢老总。
13: 我。

0: 你们到底在新闻收着呢？得奖那么到了吗？
1: 还没有，他们得手之后会给咱们发信号，再等等吧。

0: 咱们今天又多两挺轻机枪。啊！昨天还没有呢，怎么今天又多两挺轻机枪呢？
1: 今天上午刚从县里拉来的，听说鬼子赏给郭大鹏的，郭大鹏可得意了。
2: 咱们人可不知道有轻机枪啊！
3: 不行，这怎么办？动不动手。
0: 既然来了，那就干！
1: 大家尽量不用枪，悄悄地把敌人给解决掉，先把岗楼给抢过来，然后通知江局长，
0: 收集敌人的轻机枪。
1: 好。

0: 咱们要吃亏，
1: 实在不行，我去通知安哥，咱们先别动手。

0: 太君，太君大大的辛苦，记住汤，明心明心的。
1: 太君辛苦了，辛苦了，
0: 太君。他们两个新来的，新来的。哎，太君，新来的，
1: 太君辛苦，太君辛苦。哎，太君，太君，看，新炖的鸡汤特别的新鲜，来，太君，尝一下。来，来，太君。 怎么样，太君？
2: 哟西，
1: 再来点。来，嗯，怎么样，太君？新鲜吗？

0: 郭大鹏，你恶贯满盈，你要等着接受人民的公审吧！想审我？
1: 大嫂，大嫂，
2: 大嫂，
1: 大嫂，
2: 大嫂，
1: 大嫂，
2: 大嫂，
1: 大嫂，
2: 大嫂，
1: 大嫂，
2: 大嫂，大嫂。

0: 好几天了还没有结痂，可别发炎了。
1: 没事儿，娘，俺这点伤和德松哥比起来不算什么。
2: 哎，疼不疼？哎呦，
1: 娘，你说德松哥那么好的人怎么就没了呢？
0: 你大娘啊都哭晕了好几回了，说这革命吧应该是有流血有牺牲，可天天看到身边的人一个个的倒下去，娘这心里头啊就像针扎的一样疼。
1: 娘，不打跑小鬼子，这牺牲了就没个头。
3: 大娘。
0: 哟，
3: 大娘，我来了。
0: 心里
4: 德强哥，你伤好些了吗？
1: 没事儿，好多了。
0: 心里，你看德强养伤，你天天都跑过来帮我的忙，可是劳累你了。
4: 大娘，德强哥是大英雄，照顾他我乐意。来，你给我吧。
0: 哎，来。你俩聊着。
4: 来。
1: 哎，没事，俺自己来吧。
4: 德强哥，你还害羞呢？
3: 你这个大英雄，大鬼子都不怕，还怕一个女生给你擦药啊？
1: 嗨，俺算什么大英雄啊？俺告诉你，德松哥才是真正的抗日英雄。
4: 德松哥牺牲了，是挺可惜的。德强哥，德松哥在我心目中是英雄。你在我心目中也一样是大英雄。
3: 来吃药。
1: 啊，行李，俺自己来吧。
3: 你别动。
1: 哦。
5: 德强，德强，你小子活着呢。
6: 柳八爷，您来了。哎呦，
5: 老嫂子，可不能叫我柳八爷，我现在是八路军的营长，你就叫我柳营长吧。
6: 行，柳营长。
5: 老嫂子，您身体挺好的。
6: 好着呢。
5: 德强呢？
6: 在屋里呢，快去吧。
5: 德强，
6: 哎，
5: 德强，听说你小子挨了枪。
7: 哎，柳营长，你来了。
5: 好啊，俺们在战场杀鬼子，你小子却在家逍遥自在，还有媳妇陪。嗯，
7: 哎，柳营长，你别乱说，她叫姓厉，王校长的女儿，也是我们学校的老师。
5: 我知道她是你那什么青什么梅竹什么马的小媳妇儿，对吧？

0: 我说呢，上次你跟我那不争气的侄子打起来，就是因为他吧？
1: 哎，刘营长，上次你不在，你怎么知道的？
2: 德强哥是俺告诉营长的。你好些了吗？
1: 俺好多了。不过小包子，你这孩子，你那嘴就爱乱说你。
2: 俺保证以后再也不乱说了。
3: 兄弟姐，你啥时候和德强哥成亲啊？啊，我管你叫嫂子呀。
4: 哎哎哎，阿英，你们太讨厌了，不跟你们说了。
1: 哎，对了，刘营长，你不是在前线打鬼子吗？怎么有空来王官庄了？
0: 哎，俺奉团长的命令啊，哎，我们在王官庄歇一天，明早就出发。团长知道你受伤了，让我来看看你。团长让我告诉你，好好养伤，等伤好了，赶紧回部队，好一起打鬼子啊。
1: 刘营长，俺的伤已经好了，要不你带俺走吧？
0: 哎，不行不行，你的伤还没有好呢，还得继续在家养伤。
1: 哎呀，刘营长，真的好了，你就带俺走吧。
0: 哎呀，不行，你不是我的兵，我不能带你走。哎，我告诉你啊，团长和你们营长王东海啊，很快就过来，你可以跟他们一起走啊。
1: 真的呀？
0: 真的。
1: 哎呀，团长和营长要来了，太好了
0: 啊！估计啊，明天就到。好了，我不跟你说了，我赶紧回部队，你好好养伤，我走了。
1: 哎，刘营长。
0: 哎，哦，
1: 刘营长，既然你们要住一晚，就不如住俺家吧。哎，
0: 我奉团长的命令，只住一夜，所以无论是谁，都不许进村，就在村外驻扎，以免惊扰了群众。我是营长，更应该以身作则，你说是吧？
1: 是。
0: 那我走了。
1: 哎，
0: 好好养伤啊，
1: 营长，保重。
2: 德强哥，你好养伤，俺也走了。
1: 哎，走吧，
2: 小心啊。
5: 上次我们攻打桃子镇鬼子的据点，虽然打下来了，但是我们的同志牺牲了不少，尤其是德聪同志的牺牲，让我们的损失很大。所以在干部的任命上，我们做了一些调整，下面我就来宣布一下。经区委研究决定，德聪同志的工作由老启同志来兼任。老启同志，从现在开始，你就是区农救会的会长了。
6: 是啊。
5: 庆林同志
7: 啊，
5: 由你来协助老启同志的工作
7: 啊，
5: 你担任区农救会的副会长。詹子同志，由于你在这次战斗中表现得非常英勇，暂时会被调到区里工作，担任区妇救会的副会长。
8: 江同志，我怕我做不好。
5: 你就不要推辞了，组织上对你的能力还是非常认可的。
8: 是。
5: 所以呢，娟子同志的工作就由兰子同志来兼任。兰子同志，你现在既是村妇救会的会长，还是青妇队的队长，你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9: 是，保证完成任务。
5: 坐吧。花子同志，由于你最近表现得非常英勇，所以组织决定由你来担任村妇救会的副会长，来协助兰子同志的工作。
8: 啊，真的吗？
5: 当然是真的。华子同志，从现在开始你也是一名干部了，要求进步。
9: 是。
5: 好了，干部的任命就宣布到这儿。来，我们大家为我们自己鼓鼓劲吧。宣布完，干部任命。

我们现在就来说说我们区委，我们区委将如何配合我们这次八路军同志的反扫荡。八路军同志正在给敌人战斗，我刚刚接到通知，明天一早。

0: 飞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价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6: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

0: 稳稳当当，管一管，接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正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

0: 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
1: 哎，怎么这么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妈，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妈，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排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提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0: 都爱上阅读，
1: 希望孩子们把热爱运河、热爱自己的家乡深深地扎根在自己的心里。
0: 我们相信每一个孩子心里都有一颗科学的种子，让它生根发芽长大。
2: 同学们，用温暖的人工智能搭起我们国家和全世界的科技小桥，创造祖国更美好的未来。
3: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用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十七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4: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6: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5: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8: 能货到付款吗？
4: 当然可以。
7: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明天一早就会转移到我们王官庄，所以今天晚上我们都好好休息，睡个好觉。明天一早，我们就在这里集合，准备迎接于团长和我们的八路军同志们。
1: 好。
2: 花子，我先走了。
3: 哎，小凤，
2: 不让我送你回去吧？
0: 不用了，我自己可以的。明天见。
3: 嗯，
2: 我们也走吧。
3: 嗯，好。走了啊。
0: 你这样的任就更重了。放心吧，娟子姐，为了我哥，为了乡亲们，我会努力的。走吧。嗯。嘿嘿嘿嘿。

0: 生命危险，打鬼子，保护他们这些群众，这玩一个女人有什么的呀？
1: 有命啊，有命！你这真是个混蛋啊！这种话你也说得出来？我名声，啊，今天就代表八路军枪毙了你！你！

0: 想了。
1: 哥，你怎么把他给打死了？

0: 这种人留着也是祸害。
1: 可团长那里怎么交代？你没向上级请示就把人给打死了，这是违反纪律。
2: 是啊，
1: 还有柳八爷那里咋办？他肯定不会罢休的。
3: 是谁杀了刘明？
0: 方德强，
3: 是你的。
0: 是啊。
3: 你个混蛋，老子待你不薄，你竟敢杀了我的人！
0: 岳营长，刘明糟蹋了马大娘的女儿。
3: 我管不了那么多。
0: 岳营长。从俺冯德强认识你的那一天起，俺就敬佩你是条汉子，没想到你也是这么的是非不分。
3: 谁杀了柳明，我就崩了他！
4: 站住！
5: 范强，
6: 怎么着？
3: 要动手是吧？老子可从来没怕过。
4: 我没有。
5: 都不要说了。
0: 柳营长，柳八爷。你的侄子柳明是俺打死的，和其他人没有关系。有种的，你俩在一起开枪，谁死了，谁就认了。
6: 好，我刘八从来就没怕过。
7: 八爷，德强哥，
8: 德强哥，
7: 德强，真的，
9: 都把枪拿着干什么？这里有敌人吗？
0: 真的，把枪放下。德强，余团长过来了，一定会秉公处理的。把枪放下。
9: 德强，把枪收起来。
3: 今天谁也救不了冯德强，谁敢拦着我，我就跟谁玩命。柳明是俺侄子，俺舅兄弟就守着这么一个独苗，让我老柳家断子绝孙，我饶不了他。
4: 杀了他。
9: 刘营长，冯德强固然有错，你做了就对吗？事情发生在你的营里，柳明无论是不是你的侄子强奸妇女，你作为营长就要首先负责任，按照八路军的纪律就是要枪毙。
3: 俺刘八带领弟兄们打鬼子，柳明杀鬼子最多，枪奸妇女算什么？我竟然非杀了他。
9: 好，那我们先讲讲道理。刘营长，我问你，先打。
3: 说这些干什么？我今天非杀了他。
9: 说这些就是讲道理。你打的是杀富济贫、为民除害的旗号，所以才有人拥护你。如果你一开始就杀老百姓、糟蹋老百姓，你能站得住脚吗？
10: 强奸一个妇女算什么？这是一个出身穷苦人说的话吗？
9: 你不觉得这句话对于远近闻名的柳八爷来说是一种耻辱吗？
10: 我更重要的是，你现在穿的是一身军服，是人民军队的新营长，耍这种土匪流氓的习气跟你现在身份相符吗？
3: 我大不了不当八路了，不当这个营长了。
8: 于团长啊，
9: 刘营长，认识他吗？他是德强的母亲。
11: 于团长，我有些话呀，想跟你们说。
9: 嫂子，有什么话你尽管说，我们都听着呢。
11: 于团长，你可别怪我这个老婆子不明事理。要说这八路军。军对咱们的恩情，要比现在在你于团长的手下出了这种事情，出了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你说叫谁心里能不难受呢？这黑面里边啊，掺多少黑面，它还是黑面；可是要往这白面里掺一些点黑面，它就那么显眼。我知道，在咱八路军的队伍里，也就一两个这个坏东西，可就这让我更加难受啊。就让老百姓怎么看啊？会怎么看咱们八路军？我说了这些气话，我就觉得像我自己心里

0: 事情一样，我就把它说出来了。其实我也知道，你们现在也很难过。
1: 嫂子，你说的都是实话，是我没有把部队教育好，都是我的过错。
2: 都别说了，都是我的错。把枪收起来。
1: 听做主。哎，
3: 实在想不到，这八路军里边竟然还有这种坏蛋。
1: 乡亲们，你们恨我骂我都是对的，我都接受。大家说的对，我们八路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是从老百姓中来，是你们养育了我们，没有你们，我们部队一天也生存不下去。日本八路军再要糟蹋你们，你们再要依靠谁呀？没有了。对，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不能有这样的坏蛋，我们绝不能留他。
3: 到底是咱自己的军队，于团长说的对。
4: 对
3: 对，
1: 按照我们八路军的纪律，对这样的害群之马就要枪毙。
4: 不能杀了他呀，你就他吧，叫他去丢啥鬼子。
1: 他不是八路军，我们八路军没有这样的坏蛋，他已经被我们枪毙了。
4: 什么？已经枪毙了？
2: 大娘，
5: 我有罪，我该枪毙我。
2: 大娘，我对不起你，打我骂我吧。
4: 快起来，吕八爷，你是好样的，你不是坏人。
2: 大娘，你不打我，不骂我，留着我柳八爷这条命，有多杀鬼子。当着老少爷们和乡亲的面，我发誓，我柳八爷誓死做一名八路军战士，坚决打鬼子，杀汉奸。

0: 子强，把枪交出来。把德强关紧闭室。啊，
1: 团长，哪里错了呀？为什么要关紧闭啊？
0: 不知道哪里错了，那就在紧闭室好好想想。去。既然团长发话了，走吧。
2: 团长，我知道错了，我的行为太过激了，我诚恳地请求团长给我严厉的处分。
3: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知道错就行了，
2: 这一处分嘛，我给你留着，等打完这仗再说。现在，你马上带人出发，按照作战。哎，于团长。
4: 为啥要关俺哥禁闭啊？不要再说了！哎，于团长，这些八路军简直是太可恶了，竟敢偷袭我们桃子镇的据点！
5: 我军武器精良，士气高昂，八路军肯定不敢正面跟我们交锋。这说明他们怕我们。属下认为，这个时候正是我们一鼓作气最。
4: 想消灭他们，可是我们现在连他们的影子都找不到。

0: 怎么，跟我赌上气了？啊？
1: 班长，俺真的不知道俺哪里错了。
0: 好，不知道哪里错了，那我告诉你，柳明犯的罪是要枪毙，但是要调查清楚之后，经过组织审判，宣布罪状以后，才能枪毙。你的行为精神虽然可嘉，但是不可取，不是正义，是一种匪气。你的做法跟柳营长刚才的行为有什么区别啊？
2: 班长，你可能真的误会俺了。柳明不是俺开枪杀死的，俺当时只是听说小凤被他给糟蹋了，俺只是想找他替小凤出口气。你知道他说啥吗？他说老子天天打鬼子，睡个女人算什么？俺听这话是真是气不打一处来啊，于是俺就打了他，没想到他竟然拿枪来想杀俺，俺就跟他夺枪，夺来夺去，夺来夺去，枪走火了。哎，他死了俺活着，班长，这是老天爷在帮着俺呢，俺真的不是有意要杀他。
0: 老天爷有意帮你，你不觉得你这种冲动造成的后果有多么严重吗？如果我不及时赶到，咱们的同志就要发生火拼，就要流血牺牲。这种火拼，这种牺牲，不是打鬼子付出的牺牲，是自己人打自己人的付出的牺牲，是亲者痛，仇者快付出的牺牲。
2: 团长，这当时俺哪能想得了这么多呀？
0: 那你为什么不用脑子想一想呢？即便你跟柳营长不发生火拼，要不是你的母亲和马大娘说的那番话，柳营长就会带他的部下离开咱们的八路军，这样的损失有多大？你想过吗？
2: 团长，俺知道错了，俺以后再也不鲁莽了。
0: 我说过，有功就赏，有过就罚。以前你立了功，只升你为排长，现在你犯了错，就降你一级。
2: 啊？降一级？
0: 不服？
2: 哦，不不，服，服，服从组织安排。
0: 好，知道错误就行了。大家以后遇到什么事情要冷静，要多向组织请示，不要一意孤行，成个人英雄主义。
2: 啊，知道了。
0: 承认错误也要关三天紧闭
2: 啊？三天紧闭？团长，三天不行啊，俺要跟着大部队一起出发呢。
0: 你的伤还没有完全好，等养好了以后再说。丁健同志啊，
3: 哎，
0: 三天之内不许放他出来。
3: 是。
0: 马上吃饭。
2: 团长，团长，三天以后俺要跟着大部队出发呢。
4: 夏局长，夏局长，
5: 我也帮不了你啊。吃饱了，面壁思过吧。
2: 哎，夏局长，
6: 哥，快把饭吃了吧。
7: 你别看我，我更帮不了你了。
6: 我拿着。
2: 哎
8: 哎！报告いたします。先ほど電報が届きました。
9: 大佐殿。投降したバールーのリューバイエによれば、一個中隊の兵力が湾岸段から道館地一帯に移動した模様です。
10: よし、抓不住于德海，抓住这个刘八爷也能一解我心头之恨。
11: 命令立刻出兵清剿这土匪。
12: 振强，季先生来了。
13: 又铁公，这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哎，坛子，正好你赶紧帮我收拾几件衣服，一会儿我要出趟门。
12: 这是又要去哪里啊？
13: 就别多问了，快去吧。

0: 稀客呀，铁公兄弟，
1: 表哥，挺悠闲啊。
0: 我悠闲什么呀？每天枪林弹雨的，怎么能跟你这个大老板比啊？每天不用出门，这银子就往家里去。
1: 你就别取笑我了，就我那铺子，能挣多少银子呀？我哪能跟你这大翻译官比啊？
0: 哎呦，行了，咱客套话不说了。你有什么事吗？
1: 也没什么事儿。
0: 就是好久不见了，过来看看你。另外啊，店里新到了批货，有两个镯子不错，我就给嫂子送过来了。哎呀，兄弟啊，下回可不能再这样了啊！
1: 你就别跟我客气了，这是我一点心意。
0: 好，
1: 表哥，
0: 哎，
1: 你是急急忙忙的，这是要去哪儿啊？
0: 这个柳八爷你知道吗？
1: 知道。
0: 那当然知道了，鼎鼎大名的红胡子，那谁不知道？人家现在早就不是红胡子了，他投奔了八路，还当了一个营长。我们皇军接到情报，这个柳八爷要带着一股部队，从王官庄向道观镇出发。我们这次行动，就是要剿灭这股部队。
1: 哎呀，表哥，这战场上子弹，它可不长眼，你可得小心点。
0: 我知道。
2: 那真打起来，我就躲在后边呢。振强，衣服都给你收拾好了。
3: 好。
2: 哎呀，
3: 陈子，
2: 这是我铁公兄弟送你的镯子，
0: 快谢过铁公兄弟。
2: 哎呀，这怎么好意思啊？哎呦，你看这镯子啊，哎呀，真的好漂亮啊！这得多少钱呀？我给你拿钱去啊。
3: 哎，嫂子，不用了。
0: 我送你的礼物，哪能跟你要钱呢？哎呀，
2: 谢谢啊，
0: 表哥，我铺子里还有事儿，我就先走了啊，您忙着。
2: 好，那兄弟你慢走啊。
0: 哎，那我不送了。好，您们坐着啊。好，慢走啊。
2: 哎，
0: 嘿，
2: 你这是又要去哪里啊？
0: 我还能去哪儿啊？剿共呗。我这个当翻译官的能不跟着吗？行了，不多说了。啊。
2: 那你可得注意安全啊！
4: 好了，知道了。
5: 永庆同志，我们准备把兵工厂转移到王官庄一带，你觉得怎么样？
4: 俺也不相信那个王建之，说不定啊，他俩就是一伙。
5: 王建之这个人平时一向很冷静，心机很深。你认为他会是那种冲动到要开枪杀人的人吗？
4: 我觉得你说的对，你的直觉很准。
6: 你怎么看？我倾向于娟子的意见，也没有打消对王建之的怀疑。团长，王官庄很有可能潜伏着敌人的奸细，我怕这里不安全。
7: 关于王官庄内奸这个问题，我和陈书记私下探讨过。根据以前发生的各种情况，王建之这个人要重点调查一下。
8: 姓李。 谢谢你来这里帮俺服药啊！
7: 你都被关禁闭了，我也只能来这给你服药了。
8: 德强哥，我就是想不明白，你又没犯错，团长他们为什么要关你禁闭啊？就跟上回我爸一样，他也没犯错，也关了他。我觉得他们吧，就是有点是非不分，冤枉好人。
7: 哎，兄弟，千万别这样说。团长他做的对，其实吧。
6: 认真的想了想，确实是俺太鲁莽了，差点酿成了大错。哎，
7: 兄弟，你知道吗？人做事儿有时候不能太冲动啊，要顾全大局。
9: 德强哥，
7: 啊，
9: 你现在思想进步的可真快，都知道顾全大局了。哎，
6: 那都是跟着团长学的。
7: 这里的工作交给你了，队伍已经结好了，我们准备马上出发。嗯，
9: 老于，
10: 好。
6: 林政委，
7: 老于啊，刚刚特工科的同志接到潜伏在县城同志的情报，
6: 敌人
10: 派了大批的日伪军，准备在道观镇一带伏击柳营长。
9: 老于啊，我们的队伍已经集合，准备赶赴小乳山救援当地的群众，无法前去支援柳营长，除非只能派人去通知柳营长，叫他避开敌人的埋伏。
6: 好，
7: 那就派冯德强去通知柳营长。
9: 德强，嗯。
10: 德强刚刚跟柳营长发生不愉快的事情，派他去是不是不合适啊？
6: 派他去最合适。正。

0: 是吧？是。
1: 乐强，快，于团长有任务要交给你。
0: 真的？什么任务？
1: 去就知道了。哎。

0: 不能再往前走了，让开！我冷下，跟你恩断义绝，不要拦我的路。
1: 李营长，俺知道你恨啊，但是你听俺说，于团长告诉我，前面有小鬼子的埋伏，真的不能再往前走了。
2: 小包子，带两个人侦查一下。
3: 是，你们两个过来。

0: 多少人？大概有2-3百人，还有2-3支点重机枪，无论是兵力还是火力，都远超过咱们营。
1: 刘营长，营长，这次要不是德香哥来得及时，咱们真的有全军覆没的可能。
2: 刘营长，先避开鬼子的锋锐。对了，也有一条路，俺知道怎么走，俺带你们绕过去。
1: 我自己知道路，用不着你操心。向后转。
3: 跟我走，走，
4: 刘营长，刘营长，
3: 德相哥，营长心里还是有点过不去，你别生他气。
4: 小包子，
3: 爱立信，照顾好自己，照顾好营长，走。德相哥，咱走了，走。
5: 进来，
6: 相马先生，您找我。
5: 关队长，这次伏击刘八叶的行动又是无功而返，庞文达佐十分的生气。这次行动的失败，这次说明潜伏在我军内部的不只是一个魔域丘，还有他的同党。
6: 相马先生，在下对皇军忠心耿耿，一定尽力协助捉拿那些。
4: 你好好的调查孔家子和胡桑这两个人，因为他们以前和墨玉就走得很近。我怀疑这两个人也不干净。
7: 好，我一定好好调查他们。还有一个人，也不要轻易放过。
8: 请您明示。
9: 怎么了？这是眉头又皱一起了。
7: 这次去抓共产党。
8: 又扑了个空。哎，我倒是什么呢？扑空就扑空呗，没遇到共军也就没打起来，也不会有什么危险。
7: 你懂什么？这没抓到共军，肯定是有人通风报信，日本人这边一定会调查内奸的。走漏消息，
8: 嗨，跟你有什么关系？难不成还是你跟共产党通风报信？
7: 陈子，这种玩笑可开不得。要是让日本人知道了，那就坏了，你知道吗？但是我怀疑是我无意中走漏了消息。这话怎么说？看啊，那天季铁工是不是来了？有可能我无意中向他透露了情报，再加上如果他要真的是共产党的话。
4: 那可就季铁工，不会吧？他不是你表弟吗？什么表弟呀？那就是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我连他爹娘是谁我都不知道。他也就看我现在这个职位，想攀我这个亲戚罢了吧。但是我现在觉得，他想攀我这个亲戚，是想从我这儿打探情报。
7: 怎么办？你不会是要告诉日本人吧？我能告诉日本人吗？我能说吗？就别说我会不会受牵连，就我家那位老顽固，我老爷子，你也知道，我家老爷子一向不喜欢我跟日本人打交道。要是再让他知道我把我家亲戚告发给日本人，那他不还不活皮了我？
8: 我想也是，万一人家季铁工不是共产党。
10: 你让日本人把他抓了，那不是害了人家吗？现在这个世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
11: 杨翻译，王队长，你有什么事吗？是这样，皇军现在命我彻查共党奸细，很不巧，杨翻译你也有通共嫌疑，所以我专门来请你到审讯室喝杯茶。
4: 开什么玩笑！我怎么会通共呢？
11: 你通没通共，我说了不算，你说了也不算，这事儿得有相马先生定夺，请吧。
7: 我不去，我不去这件事。到了那儿，
0: 不死也得做层皮。我要见相马先生，我有重要情报向相马先生汇报。
1: 相马先生，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我已经全部向您坦白了。我和那个季铁公真的是一点关系都没有。是，那天我无意中说漏了嘴，我承认错误，但我绝对不是故意的。如果说那个季铁公是奸细，那跟我就更是半点关系都没有了。还请相马先生明察。杨先生。
0: 我相信你不是攻打奸细，你在我们日本留学多年，接触的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文化，你也是我们日本人在中国最好的朋友，你怎么可能是共产党的奸细呢？
2: 您怎么说我就放心了，
0: 相马先生，
1: 我可以走了吗？你随时都可以走了，不过我告诉你，这件事情不要告诉任何人。
3: 如果被季铁公得到消息逃跑了，你的嫌疑是摆脱不了的。到时候我也帮不了你。我知道，请您放心，我一定不会说出去。那卑职就告退了。
1: 去吧，
3: 小马先生，您就这么轻易把他放走了？
4: 有句话叫做欲擒故纵。你派人监视他，盯着他的一举一动，只要他给季铁公通风报信，马上抓捕他。
3: 嗨，小马先生，我现在断定，那个季铁公就是共产党的奸细。我现在想起来了，莫雨秋临死之前曾经到过季铁公的杂货铺，莫雨秋被打死的时候正准备跟什么人接头。 巧合的是，季铁公刚好也在附近。当时我没有想起来，现在回想一下，那个接头的人就是季铁公。夏沫先生，请您下命令吧，马上抓捕季铁公。<笑>
1: 既然可以肯定季铁公是共产党，就不要着急抓他。你派人盯着他，监视他的一举一动。我要顺藤摸瓜，在他的身上找到他的同伙。
5: 我要把隐藏在穆海县城的奸细一网打尽，一网绝后患。
3: 还有，既然可以肯定季铁公就是共产党，你也不要放松对孔章子和胡桑的监视。
6: 还有这个手链好漂亮啊，哥你看，还有这个手镯。嗯，
7: 玉珍，哥这次能升官发财，你出了不少力。 这些东西都是皇军赏赐给我的，都送你了。
5: 谢谢哥。
7: 谢啥谢？

0: 家人。我们这次行动又失败了，皇军派我继续追查奸细。
1: 还有谁啊？
0: 孔江子。
2: 同志们，我已经准备好了，尽快投入工作。老臣已经牺牲了，我要继承他的遗志，继续革命。
3: 侯副县长，你现在还在坐月子当中呢，等过段时间再开始工作吧。革命当然重要，那孩子也很重要啊。
2: 是啊，说心里话，我挺舍不得孩子，但是我知道孩子虽然重要，但革命更重要。如果我继续躺着休息的话，就有更多的孩子会失去父母，更多的父母失去自己的孩子。
1: 侯大姐，孩子还这么小，你看你能行吗？
2: 能行。我现在最为难的是不知道把孩子托付给谁。之前呢，想把孩子托付给冯大娘，但是现在冯大娘要照顾曼子，所以啊，你们家的事儿够她忙的了。所以大家帮我想一想，把孩子托付给谁比较合适。
4: 侯大姐，把孩子托付给俺吧，俺来照顾小黎明。
2: 你？
4: 嗯。
5: 你又没生过孩子，你会照顾孩子？
4: 李青莲，你别小瞧人，俺当然会照顾孩子了。当时俺表哥带着孩子逃鬼子的时候，就住在俺家。俺嫂子被鬼子杀害了，那孩子才三个月大，还没断奶呢，都是俺帮着带的。再说了，还有俺爹呢。
1: 花子姑，这四爷也能同意吗？
4: 娟子，你们也看到了，俺爹和原来不一样了，他对咱们的工作现在可支持了。自从俺嫂子怀着肚里的孩子被鬼子杀了之后，俺爹就跟魔怔了一样，看见别人家的孩子就想起自己还没出生的小孙子。侯大姐，你放心，把孩子托付给我，俺爹不但能同意，而且会很高兴呢。
2: 那好，既然这样的话，如果你爹同意了，我就把孩子托付给你们家。
4: 好，俺这就去告诉俺爹，他一定高兴坏了。
2: 谢谢啊。
1: 侯大姐，你打算啥时候走啊？
2: 现在鬼子呀四处扫荡，战斗的形势越来越严峻了，所以我想越快越好，明天一早就出发，尽快投入战斗。
3: 县委现在在小乳山一带的丁庄村，那离这儿还挺远的呢。现在外面兵荒马乱的，路上太不安全了，我派人护送你过去。
6: 江局长，俺马上就要回部队了，正好路过丁庄村，要不就由俺送侯大姐吧。
2: 德强说的对，我们呀已经商量过了，现在啊人要是越多呢，目标太大了，到时候碰到鬼子呀不好隐蔽，所以德强送我可以。
3: 德强啊，哎，一定要把侯副县长安全地送到县上，不能再有任何闪失了啊。
6: 明白。

0: 就交给我们了，
1: 侯同志，孩子放着玩着，你放了心，绝受不了委屈。我把他当亲孙子一样。四爷爷，
0: 谢谢您了，这孩子呀，就交给您了。
2: 小林明儿，哎呦，
3: 呦，慢点，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

哲强哥，这两本书是我突然给你找到的，都是关于革命进步的书籍，可以提高你的思想进步。给。

0: 行，那你在外面照顾好自己啊。
1: 哎，经理，你送到这儿吧，你回去吧。
0: 你先走吧，我看着你走，我再走。
1: 那好吧，那走了。
2: 送到这儿吧，娟子，照顾好大娘。

0: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包骨头汤。

0: 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

0: 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2: 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好消息，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7: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6: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
8: 能货到付款吗？
6: 当然可以。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

0: 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大便干结不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十七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2: 施者微光，温润山河，提灯引路，遇梦成光。
3: 行医救人是初心，遇人传心是使命。
4: 广西有那么多独特的民族故事，需要本土编导去记录、去讲述、去传播，再难也要把这条路走通。
5: 教师呢，不仅要传授知识，更要唤醒理念。我们在实践中用技术解决真问题。
2: 以初心为壤，举微光成炬；以岁月为篱，育桃李满园。让我们共同走进基层教师的育人之路，致敬每一位甘为人梯、敢为人先的人民教师。
1: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十七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娟子，江局长，就送到这儿吧。娟子，照顾好大娘。哎，
1: 侯副县长，保重。江局长，你放心，俺一定会安全的把侯县长送到县委。
0: 走吧，哥，多保重。
1: 来，走。

0: 青梅姐，喝水。哎，姐，慢点。
1: 路上累坏了吧？
2: 累的不累，就是啊，渴。
0: 娟子，我上次来，咱俩没来得及好好说说话，你就走了。这次啊，我不走了，在王宫中住下了，咱们俩呀，好好说说话。
2: 真的不走了？
0: 不仅不走啊，我还打算住在你家呢，就是不知道你欢不欢迎。
2: 我当然欢迎了，侯副县长刚走，你来的正好，跟我住一个屋，睡一个炕头，咱俩呀可以天天在一起了。
0: 哎，走吧，我这就带你去看看。
2: 先不着急，咱们先谈工作要紧。
1: 啊，来，白开水为您晾好了，喝饱了以后谈工作。嗯。
3: 华子，你实话实说，你是不是怀孕了？
2: 爹，这胡说什么呢？你让旁人听到羞死我了。

0: 谁怀孕了？我这是感冒了，胃不舒服。嗯，
1: 但愿如此。你要是敢怀上孩子，我就把你赶出家门，省得你败坏门风。我跟你说，以后你离妻子远点儿。现在村里风言风语的，要注意影响，别让他戳几年苦。
0: 爹，知道了。再说了，我和他不是工作上的来往吗？是你让我参加革命的，你不会反悔了吧？
1: 革命是革命，我让你参加革命那是打鬼子，不是让你胡闹。
0: 知道了，孩子睡了，别吵醒。
2: 兵工厂驻扎南山这件事情一定要做好保密工作。鬼子一直想从根本上切断我们的武器供给，所以一定不要让鬼子发现我们的兵工厂位置。
3: 嗯，我会做好保密工作。
2: 嗯，还有就是兵工厂的工作人员不方便露面，有生面孔以免引起怀疑，所以这兵工厂外围的防范工作就要靠区上的同志们了。
3: 好，我会安排一些可以信任的同志做好兵工厂外围的防守，不让谁人靠近。
2: 重要的工作呢，就是这些，其他的工作咱们慢慢再谈。
3: 好，
2: 好了，现在工作也谈完了，我可以去娟子家见见我们的革命老母亲了。
4: 新梅姐，俺娘要是见到你，肯定会很喜欢你的。走吧，这就去吧。哎，
3: 来，来。
4: 你跟着干啥去？
3: 我也去看看我们的革命老母亲啊。
4: 我们两个女同志是去看住的地方，你一个男同志跟着干啥呀？青梅姐，俺们走。哎，
5: 也可好吃了，俺一份能吃五张呢，那我有口福了。
6: 娘，
5: 哎，
6: 你快看看谁来了。
5: 大娘，我叫赵新梅，我来看您来了。
6: 哦，你就是那个妇救会长啊。娟子，老夏我夸你呢。
5: 夸我什么呀？这要夸也得夸您啊。谁不知道这王光庄有一位模范的母亲啊。大娘，您真是培养了一对好儿女。这娟子是区上的干部，德强又是位八路军战士。
6: 哟，俺家德强你认识啊？
4: 新梅姐，你认识俺哥呀？那你咋之前没跟俺说过呢？
5: 我和德强啊，不但认识，我们还是好同志呢。我之前在部队的时候，和德强是一个连队的。
4: 啊，
5: 大娘，我在部队的时候，德强就总跟我提起您和娟子，所以，我一看到您就觉得特别的亲。
6: 那感情好，那感情好。
4: 娘，这回啊，新梅姐还要住在咱家呢。
6: 是吗？那太好了。哎，以后就把这里啊当成自己的家，
5: 我也会把你啊当成自己的亲闺女的。大娘，我听说德强受伤了，在家养伤呢。
6: 哎呦，你来的不巧，他今天早上刚刚出去送侯敏啊到县里去了。你要早来一些啊，就可以见到他们俩了。哎，娟子，快带着新梅到屋里看看去。
4: 哎，走吧，跟俺来。
5: 大娘，那我先进去了。
6: 哎。
7: 胡大姐，这一带路啊看熟了，小时候跟俺爹打猎，经常走。
8: 是吗？小时候还打猎？
7: 是啊。
8: 那这路你很熟了。
7: 对。胡大姐辛苦了。
8: 同志们也辛苦。
7: 慢了，前面有个二鬼子岗哨。
8: 德强，
7: 啊，
8: 还有没有别的路？
7: 路倒是有一条，不过要往回走了。
9: 站住！后边来帮鬼子。
7: 大姐，看来后退是不行了，只有硬闯了。
8: 不行，德强，这样太危险了。
7: 侯大姐，请你相信俺，就是俺的命不要了，一定要保证你的安全。同志们，挺起你们的胸膛，咱们大胆的往前走。
9: 是。

我们这儿有个伪军小队长认识我，他叫刁德顺，原来啊被咱们同志抓过一次，还是我亲自审问的，后来同志不小心让他逃跑了，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他。

0: 这只能硬闯了。等等，俺倒有个办法，可以试一下。不过胡大姐，要委屈你一下了。
1: 走走走走走，走，站住！干什么的？你们这里谁是领头的？是我。怎么了？你就是刁德顺吧？哼，不认识我。<笑>你们几个是干什么的？我们呀，哎，那不是那个狗？哎。
0: 兄弟，建议不说话。兄弟，你认识他？我当然认识，他是侯敏，共党的地下县长。哎，兄弟，千万不要大声嚷嚷他的名字啊，免得其他共党分子听见了。
1: 你谁啊？啊，
0: 我们是保安大队便衣队的，奉庞文大总的命令，抓捕共党分子。哇！
1: 原来是便衣队的弟兄，师姐，师姐，你是怎么抓到这婆娘的？哎呀，
0: 兄弟啊，你也知道啊，最近共产党在王官庄一带闹得很厉害呀！啊，昨天晚上我们兄弟几个埋伏在王官庄，打死了几个共党分子，抓捕了这个女共党，现在带领她向庞文大总邀功请赏去啊，
1: 兄弟。
0: 你可是立了大功啊！这婆娘可是共党的中央分子，
1: 所以说兄弟，你千万不要大声嚷嚷她的名字，免得让别的共党分子听见了，来把她给截获了，那我们就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了呀！这是我们便衣队为什么行动的时候穿老百姓衣服的原因，明白了吧？
0: 对对对，小心为好，
1: 小心为好。啊，兄弟，那我们可以走了啊！
0: 哎，等一下，兄弟。
1: 既然你们是便衣队的，你敢查老子的证件？
2: 不敢不敢，
1: 我们便衣队直接归皇军指挥。如果让皇军知道了，有你好果子事儿。
2: 看见了吗？护送我们的皇军已经到了。我和皇军说，抽你几个大嘴巴子，可不要怪老子。
0: 哎，兄弟，您快走，您快走，我放您过去。
1: 放心放心，
0: 走，
1: 走，快。
3: 太爷，有什么情况？
0: 您护送的人我已经放过去了。
3: 什么？

0: 你真的是太聪明了，你。
1: 吴大姐，刚才真是委屈你了。哎呀，哥，这里还不安全，咱们快走。
0: 好，
1: 快
0: 走，
1: 走，走，走。
2: 大强，你看，前边啊就是丁庄村了，咱们的县委就在那儿，咱们到这儿算是安全
1: 了。吴大姐，终于把你安全的送到地方了，哎，俺也放心了。
2: 你们也辛苦了。
1: 不辛苦。胡副县长来了。
2: 小江，小胡。
1: 胡副县长，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县委的同志们都在等着您主持工作呢。
2: 好。
1: 吴大姐，既然您现在安全了，那俺们就回去找部队了。
2: 别得强。进村休息休息再走吧，大家一路也辛苦了。
1: 吴大姐，俺不累，俺不歇了，俺们就走吧，你多保重。
2: 大强，大姐有几句话要跟你说。小江，你们稍等一下。嗯。德强，姐有一些心里话想跟你说。
1: 吴大姐，你说吧，俺听着。
2: 德强，我知道。老陈的牺牲你一直愧疚于心，你认为是你的错，是你没有保护好老陈，所以这一路上对我十分照顾，因为你觉得愧对你大姐，是吗？
1: 大姐，你别说了，你让俺对不起你。
2: 德强，抬起头来看着我。德强，大姐现在郑重地告诉你，老陈

0: 的牺牲不是你的错，
1: 你已经很尽力了，
0: 你不要觉得是你没有保护好他，所以不要有愧疚之心。这笔账要算的话，也应该算在小鬼子身上，应该让他们血债血偿。德强，你没有错，所以大姐不希望你对我有一点的愧疚之心。大姐现在要求你狠狠地打滚，好好的生活，记住了吗，我的好弟弟？
2: 记住了，胡大姐。爱走了，
0: 走吧，
2: 一途保重。
0: 保重。
3: 胡大姐，
4: 胡大姐，
3: 胡大姐，再见。
4: 保重，保重，胡大姐。
0: 同志们，保重。
5: 同志们，咱们原地休息，就在这块喝点水，歇一会儿吧。啊，
6: 喝点水，
7: 来，喝点水啊，再把这个弄一下吧。哎，
6: 把这个松的这个都系系紧紧啊。好，
5: 来，真的同志，给，喝水。
7: 不用了。
5: 喝点吧。
7: 真不用了，谢谢。
8: 给我喝口。

0: 我得跟你聊聊。
1: 你跟我？
0: 对。
1: 有啥好聊的？
0: 滚。贞子同志，最近在工作上我是不是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够好？
1: 没有，你的工作很出色。
0: 但在生活方面，我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得罪了你？
1: 没有，你在生活中也很照顾。
0: 那你为什么对我不冷不热、不咸不淡的？我做错什么了？
1: 你哪儿也没做错，我对你也没有哪儿不好。
0: 你对我就是不够好。
1: 江永泉同志，咱们俩是同志关系，就应该这样。
0: 虽然是同志关系，那也不能不冷不热、不咸不淡的。
1: 江同志，你还有事儿吗？没事儿，我要走了。
2: 新梅姐，娟子，永泉，还顺利吗？
0: 啊，顺利，啊，顺利。那个，虽然路上有些波折，但是啊，最后还是圆满的完成了任务。这些物资全都是为我们兵工厂采购的，这些同志啊都是可信的。我怕走漏风声，就叫了一些可靠的同志一起去采购的。
2: 那就好，周厂长啊已经等急了，咱们赶快走吧。
0: 好，哎，那咱们现在就往兵工厂去吧。
2: 好，来，赶紧走吧。
3: 哎，走，
4: 走，哎，跟起来，大家伙，走，
2: 走，走了，来，
4: 来，大家伙，坐好。
5: 哎，快快。
1: 新梅姐，刚才在兵工厂看到那么多子弹和武器，我真是太激动了。咱们兵工厂的同志造出了这么多的东西，我觉得真的是太棒了。
6: 那是啊，所以啊，这鬼子一直想破坏咱们的兵工厂，咱们啊一定要保护好咱们的兵工厂。
1: 嗯，哎，新梅姐，嗯，刚才那个赵主任就是你哥哥吧？嗯，哎呀，他人长得真好看，对人也好。
6: 那是，你也不看看这是谁哥。哎，对了，俺哥还没对象呢，要不给你介绍介绍。
1: 你没个正经，他是你哥那就是我哥，我把他当大哥哥一样看，没这意思。
6: 好了，别闹了。娟子啊，我有个事儿想问一下你的意见。
1: 啥事儿？
6: 说吧。你可一定要说心里话。
1: 新梅姐，你干啥吞吞吐吐的？有啥事儿你就说吧，我肯定说心里话。
6: 你说永泉这个人怎么样啊？
1: 嗨，你就说这个呀。嗯，他当然好了。
6: 那你听我说啊，你对他有没有什么意见？当然哪一方面都可以。
1: 新梅姐，咱们在一起工作的时间也不短了，咱们也都相互了解了，我是打心坎里敬佩你。

0: 你对我的帮助实在是太大了，就像我的亲姐姐一样。江区长呢，就更不用说了，我入党是他介绍的，也是他带领我走向了革命的这条道路。他是一个好党员，一个好干部。你要问我，我一点意见都没有，我很同意。
1: 你同意？
0: 那太好了。是的，我同意。你们俩真是一对好同志。其实我早就知道你们俩的事儿了，我从心里高兴你们能够早一天。
2: 我都快被你笑死了。
0: 我是很认真的在跟你说话，你怎么还笑开了呢？我说的都是真心话，我没有骗你，我是真心觉得你们两个人合适的。
1: 我的傻妹妹，你完全想反了，你误会了我和永泉的关系。我和永泉啊，不仅是同志，我们还是干部培训班的同学。告诉你个秘密吧，其实我有未婚夫了，我的未婚夫啊和永泉也是同学。你呀、啊、你这点小心思我早都看透了，你呀、啊、误会我和永泉了。你有未婚夫了？那你未婚夫是谁啊？
2: 不告诉你。哎，
0: 你
3: 小青子，哎，
4: 掌柜的，
3: 我走了。要是有人问起来，就说我去烟台进货了。
4: 好的，老板。
3: 我不在家这两天，如果有紧急的情况，可以和老张直接联系。
4: 知道了。哎，老秦，路上小心，都注意安全。
5: 盯着他，我去打听一下他干什么去了。
4: 好。哎，客官。啊，
5: 前几天我让你们季老板帮我弄一对龙凤大羽绒，弄来了没有啊？哎呦，
4: 真不巧，老板这两天有事出去了，你们的事我也不太清楚。要不这样，等过两天您再过来，等老板回来您亲自问他好不好？
5: 他去哪儿了？哦，
4: 他去烟台进货去了。啊、
5: 哦，那行吧，哎，我过两天再来。哎，
4: 好嘞，好嘞，啊，好嘞，这样，哎，客官您慢走啊。哎，
6: 大总请。
7: 相马先生，据我们了解，那个季铁工说是去烟台进货，实际上出城以后直奔了圣水乡方向。我分析，他八成是想逃跑。要不要通知沿路的黄杰军兄弟把他拿下？
8: 不用，他是去王公庄联络过站长。关队长，告诉你的手下，不用跟了，放季铁工过去，我认为他还会回来的。
7: 向满先生，您怎么认为他一定会回来？
8: 他这次去王公庄，我认为一定和兵工厂有关。我虽然不能确定兵工厂就在王公庄，可是根据我受到的情报，共产党应该会把兵工厂选址在王官庄，因为那里山深林密，很适合隐藏像兵工厂这样的地下工厂。
7: 没错，王官庄周围的环境的确可以藏下兵工厂。
8: 还有那个季铁工，这么久他都没有暴露，这次他又要冒险去王官庄，如果没有重要的事情，我想他是不会冒这个险的。由此可以断定，兵工厂就在王官庄。
9: 那我即刻下令发兵进攻王官庄。
8: 大佐阁下，在没有确定兵工厂在王官庄的什么位置，我们就贸然出兵，这样我们达不到什么好处。我想马上给我的内线东海发报，让他收集情报，让他告诉我兵工厂是不是在王官庄，具体在什么位置。

0: 就可以一击即中，打击共产党的要害。
1: 我们消灭了包大人的兵工厂，从根源上切断共军的武器供应。这样，我们消灭共军就指日可待了。
2: 哟，

0: 哎，这位同志，你找谁呀？
1: 您是冯大娘吧？
0: 啊，
1: 有个叫赵兴梅的，是住在这儿吗？
0: 哦，她是住在这儿。嗯，你找她有什么事儿啊？
2: 老公，
1: 兴梅，
2: 你怎么来了？
0: 啥时候来的？
1: 刚来不久。我先去找老姜，老姜说你住在这儿，他本来想带我过来，可他还有工作，我就自己找过来了。
3: 大娘，这就是铁公，我跟您说过的。
0: 哎，
3: 阿哥，这就是冯大娘。
1: 大娘您好。
0: 哎，你好你好。哎呀，快别院子里站着了，屋里坐屋里坐。
1: 不了，大娘，我跟他聊聊就回去了，等空了我再来吧。
3: 大娘，那我们出去一会儿，很快就回来。哎，
4: 大姐，你去哪儿要去？
3: 慢慢儿，大姐今天不能带你出去了，等回来给你烧枝花好吗？
4: 好，早点回来，晚了俺就睡下了。
3: 大娘，那我们出去了。
1: 走了，大娘，走吧。
0: 晚上一块儿回来吃饭啊！哎。
1: 现在怎么样？
0: 现在啊，可比以前好多了。这和那些牺牲的同志们啊是分不开的。你也知道，咱们啊没有专门的工具，就是用老乡碾米的工具来碾火药。有的时候天气太干燥了，同志们跑进去碾火药，一下就着了，衣服和眉毛都烧着了。可是同志们还会忍着伤痛冲进去，就为了保住那几坛火药。
1: 那后来怎么样？
0: 后来，等我们冲进去的时候，同志们就牺牲了。
1: 像这样的好同志，没有很多很多。他为了革命事业，做出了牺牲。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这样的好同志。
0: 嗯，虽然说咱们的工厂现在进步很多，可是离战争的需要还差很远。有时候我们把敌人扔得破的手榴弹捡回来，换上火药重新做；把打过的子弹壳捡回来，换上新的火帽重新用。有时候战士们为夺敌人的几顶机枪，要费好大的劲，甚至好几条生命呢。
1: 鬼子的根据地的封锁太严了，很多物资供应不上，咱们工厂的条件也不能自己造。
0: 对呀、啊。不过呢，我们也发明了一些新的武器，就比如说石雷吧，就是用土做的，就是找一些容易炸碎的石块，中间掏个洞，放上火药，一点火，那劲儿可大了呢。
1: 你呀，又瘦了好多，照顾好自己，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0: 我知道，铁公，你这次是为什么而来呀？你的身份这么特殊，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险呢？
1: 就是援兵工厂的事儿。敌人封锁根据地之后，很多物资供应不上。上级考虑到我的身份可以搞到物资，而且不会引起鬼子的怀疑，所以就由我来负责搞物资，由我从山东方面搞到物资，直接供应到兵工厂。你是兵工厂的对外联络人，就由我俩对接工作，负责这个事儿。兴梅，以后咱俩就能经常见面了。
0: 那太好了，铁公。铁公，我有一件事想跟你说，你能同意吗？
1: 什么事儿？你说。
0: 铁公，你看咱们俩都不小了，有时候一分别就是几年，我嫌我们现在就，你说好吗？大娘会帮我们办的，上级也会批准的。只要你说好，我就答应，行吗？

0: 在这样艰苦的战争环境下，敌人随时会发起进攻，我们要时刻准备着战斗。结了婚，我们彼此之间就又多了一份牵绊。
1: 铁公我，
0: 行呗，咱们是应该结婚，可是不能那样做。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就是因为这样特殊的原因，我不能把你当做一个普通女性来看待。我们是在斗争最前线的战士，你明白吗？
2: 我明白，铁公，你说的话我都明白了。
0: 哪个人会没有感情啊？行呗，咱们现在克服困难，熬过艰苦的时期，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到时候我们该有多幸福啊。嗯，
2: 铁公你放心，你说的话我都记住了。铁公你知道吗，我好爱你，我这辈子都会爱你，等着你，等抗战胜利之后咱们就结婚好吗？

0: 强哥，快！进来一点，快！
1: 强哥，
2: 同志，
0: 同志，同志！
3: 来了，咱们已经找到鬼子，
4: 赢了！再见的，快点！
0: 救他！董事，董事，

心想事成，可能以后再也不能陪你。

大强，牺牲的同志已经牺牲了，我们还有任务不能久留，把他埋了吧。

同志们，小李子，你们好好的安息吧。德强哥一定好好的打鬼子，等打跑了小鬼子，德强哥再来看你们。

0: 营长，你们是怎么遭遇到鬼子的？咱们的大部队正在转移，我们营的任务是负责断后，吸引敌人的兵力。被大部队转移，正确时间本来还算顺利，可没想到敌人的兵力越来越多，我们被敌人包围，被信任绝境。德强，要不是你来得及时，咱们的控制库马全都要牺牲在这里了。
1: 那团长呢？
0: 团长正在和大部队在一起。
1: 在周庄园的活动，咱们的任务完成了，这就和他们会合。快走吧，
2: 向马先生，那个祭铁工真的又回来了。<笑>
1: 既然他已经回来了，关队长，你派人盯着他，看看他都和什么人接触。一旦发现共产党的兵工厂，我就将他们一网打尽。
2: 请您放心。
1: 属下已经派人盯着他了，
2: 向马先生，那个兵工厂真的就在王官庄吗？肯定在那里。
1: 我已经令潜伏在王官庄的内线，全力侦查兵工厂的所在，一旦查实，立即消灭。
2: 向马先生，王官庄的那个内线到底是谁呀？我认不认识？
1: 王队长，该你知道的。
3: 我自然会告诉你，不该你知道的，不要多问。
4: 再想明白。妈，哎，我爸去哪儿了？哎，
3: 经理，你爸没在学校吗？
4: 他没在学校啊，也没在书房，这是跑哪儿去了？哎，妈，没事，你先忙，我再找找去。哦。
5: 慢点啊！哎，爸，啊，你这是跑哪儿去了？到处找你呢。哎呀，你看看你妈，妈把这些东西给我扔到杂物间，她都不知道这书虽然旧，但里边的知识可是有用的。找我啥事儿？
6: 也没啥正经事儿，就是咱们学校的粉笔快用完了，想去采购一些，可是经费又不够了。您不是校长吗？您想想办法呗。
5: 小事一桩，我上个月的薪水不是还没领吗？先垫上呗。
4: 爸，你真好。
5: 我告诉你，我们当老师的一定要处处为学生着想，快走吧。
4: 走。

0: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牵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集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啦！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集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集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0: 元的正宗好驼奶粉，对比商场超市动辄五六百甚至是千把块钱一桶的驼奶粉，这个价格啊，平时真的打着灯笼您都找不到。
1: 是，
0: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那么新疆的双峰驼呢，更是被誉为是高山金驼。那双峰驼驼奶的品质啊，更是没话说了。不过有人可能要问了哈，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品质有没有保证呢？厂家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呢？那为此，我们今天也特意请来了驼仙子的厂方代表张总。张总你好。
2: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放心，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吃的是无污染的沙棘、罗布麻、骆驼刺这些野生的中草药植物，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啊，村里边很多呀80、90岁的老人啊，喝了一辈子的驼奶，现在啊还能够骑马放牧，身子硬朗得很呢。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
0: 是吧？
2: 毫不夸张地说，我的生命就是骆驼给的。在我看来啊，没有什么奶比驼奶更好，更有营养了。那在我心里呢，驼奶不仅是奶，更是生命的保护神。这几年很多内地啊来新疆旅游的人，临走时呢都要带上几桶我们的富硒初乳驼奶粉。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3: 你看过爸妈这今年呢都90多岁了，这老两口啊就喜欢喝驼奶粉，这一直在喝这个新疆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他们的生活完全不用我们管了，而且呢还能帮着我们做做家务呢。驼仙子啊，富硒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啊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啊，我们全家啊都跟着喝
4: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5: 我们俩呀都喝好多年了，再喝20年呀都没问题。
6: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其他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担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0: 张总，现在大家都很关心咱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2: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3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耐寒抗旱，生命力强。那产出的驼奶营养价值非常高。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都是美国 FDA 注册认证产品，都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

0: 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1: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0: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

0: 精华、牛奶，富含人体必需的十八种氨基酸，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锌、硒、维生素、矿物质、免疫球蛋白、类胰岛素因子等多种活性营养成分。新疆双峰驼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是纯净的高山雪水，吃的是天然的野生中草药植物挤出的每一滴驼奶，都是生命营养的精华。其中，刚刚生产完宝宝的骆驼妈妈更会得到饲养人员格外照顾，因为他们要在7天之内把骆驼妈妈分泌的驼初乳快速运往工厂，再用进口冻干工艺一次成粉灌装成一桶桶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从挤奶到成品，整个过程必须在24小时内全部完成，完美保留驼奶母乳级的原生营养，堪称奶中珍品，长寿之奶。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1: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这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两杯，什么锌、硒、钙、铁、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我也不用再担心它营养跟不上了。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复吸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2: 第二就是配方好，我们专门啊和特医食品研究所强强联合，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出的行业领先的复吸驼初乳科学配方，并且呢我们的驼乳含量是高于国家标准 GB19644 的。
3: 哦，那是怎么高于国家标准的呢？
2: 咱们国家的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国家标准整整5%。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
3: 嗯，高于国标5%啊，真的是太棒了。那什么是驼初乳呢？它和咱们平时喝的普通的驼奶有什么区别呢？
2: 那区别啊可就太大了。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如果呢把普通的驼奶比作黄金，那么驼初乳呢就是999千足金，价值营养啊完全不在一个档次。驼初乳呢是骆驼妈妈产下小骆驼之后7天内啊分泌的珍贵乳汁，属于驼奶里的黄金营养精华。跟普通成年驼奶相比呢，驼初乳乳清分子更小更细腻，特别好消化好吸收，还天然富含了超高浓度的免疫球蛋白，天生呢就是用来给小骆驼增强抵抗力，给身体打底子的。咱们的复吸初乳驼奶粉在驼初乳的基础上科学配比，特别添加了7大专利益生菌。大家看啊，每种益生菌呢都有独立的发明专利证书，都是活性更高定制更强的专利菌株，能够双向啊调理肠道菌群，养胃护胃，促消化助吸收，肠胃好吸收才好，这驼奶营养啊才能够真正的补进去。
3: 所以说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奶源更纯，营养更全，配比更科学，更适合中老年朋友的肠胃吸收，对吗？
2: 一点都没错。
4: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
3: 这个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

0: 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富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比喝啥都强。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1: 大家好，我是脱仙子富硒初乳脱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脱奶粉，让一粒的好脱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脱仙子的脱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其他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3: 张总啊，大家都知道驼奶营养价值高，可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都说这个驼奶有膻味儿，很多人啊都感觉喝不习惯。那咱们这款驼奶它的口感到底怎么样呢？到底膻不膻呢？我能不能替大家伙尝一下呢？
4: 当然可以啊，请大家完全放心啊，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膻味啊已经是大大降低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样百闻不如一尝。我现在呢就来冲一杯，请主持人替观众朋友们尝一下好不好？现在呢，我们呢就给主持人冲泡一杯啊。
3: 好。
4: 这样，主持人，你先闻一下，有没有膻味呢？
3: 嗯，不膻。
4: 不膻。好，现在呢，我们把它搅拌均匀即可。
3: 哇，真的是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啊！我今天真的是太有口福了。
4: 是吧？
3: 嗯。
4: 好。
3: 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了。
4: 来。
3: 好。
4: 口感怎么样？
3: 嗯，特别的好喝，哇，太好喝了！
4: 大家看到了没有啊？主持人刚才说了，他平时是不怎么喝奶的，但是现在看啊，一饮而尽了。
3: 哇，真的是太好喝了！
4: 口感可以吧？
3: 又香又浓，而且完全是感觉不到膻味的。
4: 是吧？
3: 您说的对哈，我之前从来不喜欢喝奶的，而且我以前也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喝的奶。这杯驼奶它确实是太好。
2: 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特一食品研究所研发，全新富硒初乳科学配方，特含七大专利益生菌，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国家标准5个点。已通过 FDA 注册认证，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4: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对，觉得买贵了不划算，对，哪怕你买回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腹吸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1: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吃得香，睡得香。咱这岁数就得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2: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3: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担保的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腹吸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又会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用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
4: 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十七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我需要一张新面孔，一个有勇气有担当的新人。
7: 从今天起，明代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
4: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用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十七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8: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9: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0: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9: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10: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9: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2: 能货到付款吗？
9: 当然可以。
1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1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一听到消息，马上就赶过来了。不管是谁抢了功劳，只要你老于没事就好了。老于啊，这幸亏是德强，很多海他们来的及时，下次你可不容许再冒险了。啊、好，
1: 这个钱啊，冒的值啊！东海说德强没跟来，我想这小子一定有什么鬼点子。
2: 德强，大人，过来，过来，
0: 大人，德强啊，把敌人一刀两断，分而先知，真是个歼灭敌人的好办法呀！
2: 德强。
3: 到，
4: 你有利的一大功，
0: 团长，只要你平安就好。<笑>没有你这个好点子啊，真难保平安呐。老林啊，我建议恢复丰德祥的排长职务，怎么样？
3: 同意。
0: 团长，你说的。
3: 同意。<笑>谢谢团长，谢谢长官。
4: 那你，你个刀，把开了，我干掉。
5: 大佐阁下，发生了什么事？
6: 有人让于德海逃跑了。
5: 大佐阁下，请您息怒。
6: 于德海迟早会跑不掉的。只要我们消灭了兵工厂，八路军很快就会全军覆没。那于德海还跑得了吗？
5: 可是，八路军的兵工厂在哪里，我们都不知道。
6: 大佐阁下，刚刚得到了一份情报，今天王关张发现了一个大爆炸。
5: 现在就可以确定兵工厂就在王关张的附近，爆炸很可能是由于共军的技术路火，或者是操作不当造成的。
3: 既然我确定八路军的兵工厂就在王关张，那我现在即刻发兵消灭兵工厂，攻占王关张。
5: 大佐阁下，我现在把王队长请来，就是向你。 汇报一个计划，我们利用这次军事行动揪出这次隐藏在城内的共党间谍，我要给他来一个声东击西，一石二鸟。
7: 宋国公，
0: 嘿，
7: 你还有什么妙计吗？
8: 铁公，
0: 哟，大表哥，哎，稀客稀客，来，快里边请啊。
8: 哎，你看，您有什么需要，您吱应一声，我让伙计给您送过去。这件事我不亲自来，怎么能显出我的心意啊？明天是家父的寿宴，你说他可以不认我这个儿子，我不能不认他这个父亲，不是？
0: 是是是是是。
8: 所以啊，明天帮家父挑件礼物。铁公，你有什么可推荐的？ 你等等，表哥，来来来，您坐，您坐。您看看这个，
0: 这块和田玉啊，那可是我们小店的镇店之宝，拿它给老爷子做寿礼，那就再合适不过了。
8: 嗯，不错，哎呀，就它吧。
0: 多少钱？
8: 哎，我大表就过寿，提什么钱呀？你收着。那哪行啊？这钱还是得付的。哎，
0: 表哥，你要再这么跟我见外，那我可生气了啊！
8: 好，那就算我先欠你的啊。李工，还得麻烦你啊，明天帮我把他送到家里去，我去不了了。
0: 不是。
8: 知道你和大表舅啊关系一直不好，但我认为啊，这寿礼啊，你应该亲自送去，借这个机会也能缓和缓和你们之间的关系嘛。哎呀，我不是不想去啊，这不一会儿还得出去出任务，出趟远门，估计啊，这三四天都回不来。
0: 这是要去哪儿啊？

0: 这次是要跟着皇军去剿灭共军。共军的主力一带在小鲁山，皇军集结了2000多兵力，要围剿共军，要将他们一网打尽。哎，你可不能给我说出去啊！
1: 我这么一平头百姓，我跟谁说去啊？
0: 那就好。好了，我先走了。
2: 哎，不是，
0: 回来请你吃饭啊。
2: 那我送你。
0: 不送。
2: 表哥，表哥，你慢走啊！
0: 好嘞。
2: 秋青子，
3: 来，老板，
1: 你看着铺子，我去找老张。
3: 哎，好嘞。
1: 跟上。
4: 于探长带着大部队2天前就离开小鲁山，这两天应该在高岗一带活动。
1: 可是我得到的情报，日军确实要进小鲁山，难道鬼子还不知道我军已经转移了？
4: 早知道是鬼子的眼线，鬼子应该不会犯这个错。老金，你是情报从哪儿得到的？
1: 是从鬼子的翻译官那儿得到的。难道？这是假情报，这里面有陷阱。
4: 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慎重，要想办法落实一下，看看这个情报的准确性。
1: 好，我再想想办法。你到小刘家等我，一有消息我马上去找你。
5: 多少钱啊？
6: 啊，给5毛吧。
4: 鼓掌。
6: 哎，好好。斩获糖果，
7: 燕先生，你做得很好。地铁工相信你的话了吗？
0: 他好像是相信了。小马先生，这个地铁工不会真的是共产党吧？
7: 也许不是吧。燕先生，你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我只是用这个办法来试试他。只要他不是共产党，我向你保证，我不会杀他。好了，赶快就准备一下吧，大部队就要出发了。
8: 嘿，美人，米娜，四个部队阿兹玛雷，小鲁山地托斯克基，哈奇洛康的修理部队，歼灭敌人。

0: 老季，怎么样？鬼子果然是从北门走的，看样子应该是往北边的小鲁山行军。王官庄在南边，如果鬼子的目标是王官庄的话，那岂不是南辕北辙了？就怕这是敌人的声东击西之计。
1: 是啊，
0: 如果不辨清情报的真伪。
2: 贸然的把假情报送过去，那就正中了敌人奸计。
3: 可如何能辨别鬼子的情报真伪啊？
0: 我想到一个人，也许他能帮得上忙。
3: 娘，喝茶。哎，你今天怎么又空来了？
2: 老杨又跟着日本人出公差了。
3: 娘，这是我特意买给您的糕点。什么出公差呀？ 还不是跟着日本人出去祸害老百姓，婵子，不是娘说你，你赶紧找个正经人家，别跟着杨振强了。
2: 只要老杨带。

0: 好不就行了？
1: 待你好，那怎么不娶你过门不给你个名分，就这么不明不白的跟着他，这没名没分的算什么呀？
0: 哎呀，他这不是跟他爹闹别扭吗？他都被他爹赶出来了，还怎么娶我过门啊？哎，娘，你就放心吧，我跟老杨早就说好了，等他爹同意他回家了，他就风风光光的把我娶回家。
1: 要我说呀，他爹倒是个明事理的人，把当汉奸的儿子赶出去，赶得好。
0: 你再说这些事儿，那我可回去了。
1: 行行行，不说了，不说了啊，喝水。哎，对了，他跟着鬼子又去哪儿祸害了？
0: 我也不是很清楚，好像说什么王官庄。
1: 什么？王官庄？你听清楚了没有？
0: 没错，是说王官庄，还好像说什么八路军的兵工厂什么的。这些事情我也不懂，也没细问。娘，你怎么了？怎么脸色这么难看？
1: 你这孩子就是心粗，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你姨娘就在王官庄。
0: 哎呀，俺姨娘都好多年没上咱家里来了，我哪记得这么多啊？哎，对了，娘，俺姨娘为什么这么多年都不上咱家来走亲戚呢？
1: 还不是因为你爹活着的时候瞧不起你姨娘家穷，你姨娘好强，就不来咱家了。也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我真是担心，这鬼子一过去，你姨娘家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哎，
0: 娘，您就放心吧，日本人抓的是共产党，俺姨娘家是种地的老百姓，日本人是不会伤害她的。
1: 鬼子的话你也信？鬼子这些年，这少祸害种地的老百姓了。

0: 先生怎么上这里来了？
1: 我有点事儿去找大表哥，他正好出门了，我就过来你家找你了。
0: 季先生，找我什么事儿啊？
1: 今天一早啊，大表哥到我的铺子里订了一块和田玉，说是明天他家老爷子过寿当寿礼，他要出差几天，让我明天带他送过去。我刚才啊突然得到消息，烟台的一批货出了问题，我得赶快去烟台处理一下，明天啊恐怕是赶不回来了，所以我就想我这寿礼给你带过来，请你明天啊替我给老秀他老人家送过去。婵子姑娘，你早晚都是他老杨家的人，有你把这礼物送过去合适。
0: 对对对，可就怕你表舅他不理我。
1: 不会的，表舅是明事理的人，他跟表哥生气对你可是没意见，他还在我面前夸过你呢。
0: 真的吗？哎呀，那真是太好了，那我明天就去给他老人家拜寿，把礼物给他送过去。
1: 那太好了，这个啊就拜托你了。
0: 好。
1: 哎呀，你说这表哥也真是的，大表舅过生日他还要出公差。婵子姑娘，这表哥这急急忙忙的，他这是去哪儿出公差了？
0: 这些事儿他不让我在外面乱说。
2: 嗨，季先生又不是外人，怕什么？季先生，杨振强跟着鬼子去王官庄了。
1: 王官庄？
2: 是王官庄。季先生，您走南闯北的，认识人多，您能帮我给王官庄捎个信儿吗？让俺妹妹一家人出去躲躲，别被鬼子给

0: 行啊，大娘，您妹妹家姓什么？叫什么？我妹夫姓冯，叫冯仁义，他们家大孩子叫德强，到了王官庄一打听就能找着。
1: 好，我知道了，大娘，常德贵啊，你们先忙，我就先走了。
2: 哎，慢走啊，季先生。
0: 谢谢季先生。
1: 大娘，放心，这个信儿我一定给您带到。
0: 谢谢您，
1: 我先走了。
0: 哎，
1: 吧。
3: 果然是家庆。

0: 这次真正目标是王光州，可能是兵工厂，你快去送信儿。
1: 那你呢？
0: 你别管我，你快去啊！快去，快快！

0: 又死一个，
1: 那怎么办？
0: 好赖咱们算是切断共党一条线。走，回王官庄跟庞文大佐报告。

0: 江明哥，幸梅今天到厂里去了。是啊，她昨晚上跟我说，她今天就要去厂里开始上班了。她真是一个坚强的女战士。嗯，幸梅同志身上有太多的优点，值得我们学习了。她哥哥刚牺牲，她心里太难受了。多亏你们大娘这些天。 没日没夜的照顾他，他才能这么快的投入到战斗中去。娟子，你不生我的气了吧？
1: 我不生气啊，我以前也没生你的气。
0: 你以前没生我的气吗？之前对我那么冷淡，不会。

0: 现在好多了。啊，星梅是不是跟你说什么了？
1: 他说什么，我也不会告诉你的，你自己猜吧。
0: 你们女同志的心思我哪能猜得着啊？不过你不生我的气了，我就高兴。
2: 冷静，冷静，冷静！
3: 快，快，贵司就要来了
2: 啊！在哪儿啊？
3: 他们的目标是王官庄的兵工厂。
2: 鬼子什么时候能到？
3: 我抄的是小路，他们走的是大路，估摸着明天一早准能赶到。
2: 明天早上，这天都快黑了，我们只有一晚上的准备时间了。快召集所有的干部来这开会。
4: 同志们，鬼子马上就要赶过来了。鬼子这次是突然袭击，目的很明确，有计划的包围，他们就是要破坏我们的兵工厂，所以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保护好我们兵工厂的设备，同时保护好群众的安危。鬼子，天不亮就回到，现在天马上就要黑了，我们只有一晚上的时间做准备，所以时间紧，任务重，我们赶快行动起来。娟子，
5: 到，
4: 赶快带人组织干部和可以信任的群众，赶到兵工厂那边，帮助兵工厂的同志转移机器、掩藏设备。
5: 是，
4: 老齐同志，赶快组织干部。帮助群众转移，一定要保护好群众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告诉大家，这次时间紧，不重要的东西就不要带了。
2: 是，
4: 大家赶快行动起来吧。
5: 好，
6: 好。
5: 快点，快点，
7: 大家都跟上来，快！路上小心啊，
8: 燕子、哎、
7: 娘，
8: 鬼子是要打来了吗？
5: 是啊，娘，您赶紧回家收拾一下，准备撤离吧。
8: 那你们呢？
9: 我们要去帮着兵工厂的同志们转移机器，不能让小鬼子毁了咱们的兵工厂。
8: 我也去帮你们。
9: 那曼子咋办啊？
8: 曼子，我让花子帮着看一下，反正啊，他也要看着侯敏的孩子。
9: 那也行，那娘，我们就先过去了啊。
5: 您啊，也知道地方，等会儿跟兰子他娘一块去吧。啊，
8: 好。
5: 叫上俺娘阿婶，小心啊，娘。
10: 这件事情呢，你就按我跟你说的这么办。
0: 行，我知道了。啊，
10: 一定记住要小心谨慎。
0: 放心吧，
5: 爸。
11: 兄弟，什么事儿？
9: 爸，这下可怎么办呀？
8: 现在咱们学校还住着十几个外村的学生，离咱们村最近的距离也有十几二十里地。哎呀，我现在就是一个一个的往家送，时间也来不及啊。
10: 兄弟，你是老师，是学生的主心骨，你一定要想办法把孩子们给带走啊。
8: 爸，我是怕我一个人照顾不了这么多学生。你看刘老师能跟我一块儿去吗？
10: 转移教材，他不能跟你一起去。兄弟，爸爸相信你一定能做得好的。
8: 好，爸，你放心，我一定照顾好他们。
10: 注意安全。
8: 那我先走了。
10: 去吧，孩子。
12: 哎，老吕，你还不赶快走？
2: 哦，我这就去，我这就去。
13: 他们都走了，我们什么时候走啊？
10: 我们不走了。
13: 什么？我们不走了？为什么呀？
10: 上次鬼子来，我们有时间转移，把所有的贵重东西都藏起来。可这次鬼子来得太急了，我们什么东西都没法藏啊。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鬼子把咱家给抢光了。
13: 那是东西重要还是人的性命重要啊？
10: 你不懂，你没听他们干部们说吗？这次鬼子不是冲咱们普通百姓来的，是冲兵工厂来的。再者说了，我就不信王竹那个臭小子还能要了我这个当叔的命吗？
0: 放心吧，

0: 阁下，下马歇车。
1: 王队长，抓住祭奠狗没有？属下无能，那家伙宁死不屈，被我打死了。有事，既然死了就算了，这些信也不难怪你。王队长，
0: 在。
1: 现在大旗精神来，我们要全力剿灭共产党的地下兵工厂。
0: 嘿，大佐阁下。 属下知道，就在前面有一条小路可以直接到达王官庄。可是这条小路崎岖狭窄，我们的坦克大炮根本无法通过啊！属下的意思是，由我带队人马先从这条小路到达王官庄。大佐，属下担心共产党知道了我们的目的，他们会逃跑，这样一来。 属下抢先到达王官庄，能抓到一些还来不及逃跑的共党分子。
1: 大佐阁下，王队长说的很有道理。
2: 好，很好。
1: 王队长，你带一个中队的兵力，从小路迅速前进。我带大部队随后赶到，我们在王官庄会合。
0: 嗨，
1: 分头行动。
0: 嗨！
3: 小心点儿，小心点儿。

0: 歇会儿吧，
1: 快坐着歇会儿。哎呀，
2: 哎，是谁？有坏人！
1: 哎，大夏明娘，危险，回来！大夏明娘，哎，哎呦，
2: 哎，蓝子娘，
0: 娟子，
2: 怎么就你一个人在这儿啊？我娘呢？哎
0: 呦，那娘刚才说见了一个坏人，然后他就往那儿追了。
2: 去哪儿了？
0: 往那个方向追了。哎，娟子，你们小心点啊！哎，
1: 你给我站住！你是谁？别跑！
0: 你是谁？你想干什么？
2: 娘，
1: 别跑！
2: 娘，娘，你没事吧？
1: 有事儿，
2: 你额头流血了。大娘，
1: 蹭破了脸皮儿。
2: 没事吧？
1: 人抓到了没有啊？
0: 没有，从山坡上摔下去不见了。
1: 娘，你看清楚是谁了吗？哎呀，那个人蒙着个脸，我没有看见啊。
0: 肯定是咱们认识的，
1: 说不定啊，
0: 就是咱村里的内奸，
1: 让他逃跑了，
0: 真是便宜他了。等天亮之后，咱们就去找，一定要找
1: 是谁。咱们现在赶紧转移机器吧，
0: 走吧，
2: 走。

0: 我们已经摆脱了日军的围困，今天晚上战士们好好睡一觉，明天一早我们从日军的后面绕过去，打他的尾部，切断他的辎重和补给，迫使他们撤离。
1: 好，
2: 我们战士们同时加强警戒。老于，你已经两天没合眼了，身体是革命的本能，可不能累垮了。
0: 好，哎呀，真是累得不行了，那我偷个懒。
1: 睡一会儿啊，
3: 休息吧。
1: 好，我们也轮流休息啊。好，哎，报告，刚刚得到消息，大批的日伪军正赶向王官庄，而且是庞文亲自带队。
3: 庞文亲自带队？
1: 对。
3: 各位，我们在王官庄没有部队驻扎，庞文亲自带小鬼子去王官庄干什么？

0: 那还用说吗？就是要对我们兵工厂下手。另外，集合部队，连夜行军，赶赴王国庄，要保护兵工厂和王国庄群众的安全。
1: 好，王东海，
2: 到。
1: 命令部队紧急集合。
3: 是，
1: 全力集合。
4: 兵工厂的机器啊，终于全部转移好了，同志们啊也安顿好了。你全啊，咱们可以进行下一项计划了。
5: 好，兄妹，兵工厂这边就交给你来照顾了。
6: 好，
5: 我跟娟子，得赶快赶过去，安排群众转移。老季刚才跟我说，很多群众都已经躲到东山沟去了。娟子，我们俩过去做安置工作，事不宜迟，赶快出发。
6: 嗯，娘，你也跟俺们一起去东山沟吧。
5: 不行，我得回村儿一趟。曼子还在你花子姑家吗？哎呀，那咋办？鬼子就快来了。
6: 鬼子不知道离云彩到吗？现在啊，刚半夜，还有时。
5: 子之后呢，就到东山沟跟你们去会合。
6: 娘，俺不放心你一个人回去。
5: 哎呀，这样吧，我跟大娘一起回去吧。反正兵工厂已经安排好了，有周厂长主持就行了。红敏同志的孩子还在花子家，我去把曼子和小玲玲接上，就去找你们，好吗？
6: 好，娘，星梅姐，你们俩一定要注意安全。
7: 好了，知道了，放心吧。
6: 嗯，
7: 走吧，大娘。
0: 走夜路小心啊！
6: 哎哎，
5: 同志们，
7: 大娘，你看这村子里的动静，鬼子应该还没来呢。
6: 那得抓紧点时间，等鬼子来了，可就逃不掉了。
7: 嗯，
6: 星梅。
7: 其实你不用陪着大娘一起过来，我知道你这担心大娘一个人，
6: 我当然不放心你一个人回来呀，可也不全是为了你。这村子里啊，还有一些村民没转移呢。嗯，我呀，早把这当自己家村子了，谁有事儿我都受不了。
7: 站住！
6: 快躲起来！
8: 站住！
9: 别动！
7: 青梅，啊，
6: 你换上大娘的衣服，你年轻又是干部，我怕鬼子对你使坏。你换上大娘衣服，显得老气，鬼子不会发现你。
7: 明白。
8: 王官庄的老少爷们们，只要你们乖乖听话，我王竹绝对不会为难你们。我这次回来是专门捉共产党的，不是对付你们的。
10: 都给我带回去。
8: 那边好像有人。

0: 点。
1: 好，
0: 快走，快走，
2: 来了。

0: 杨嫂，乡亲们好。谁是共产党，那就赶快的站出来。我们党，谁要是说出谁是共产党，我会奖赏他的。
1: 走，
2: 快点，
3: 走快点。

0: 说，再说，说，你个忘恩负义的老东西！我爹当初待你薄吗？他被共产党害死了，你却跟他们穿一条裤子，成了他们的走狗。好啊，既然你不认这个亲，我王竹从今以后也没你这个说。说，共产党的兵工厂在哪儿？
1: 王卓，你投敌叛国，认贼为父，我没有你这个侄子，我们王家也没有你这种没有骨气的败类。还有你们，不要以为中国人都是软骨头，我告诉你们，我王建之就站在你们面前，来吧，要杀，此刀往肝儿捅。
2: 想让我告诉你们兵工厂的位置是吧？面对生死，我王建之要是皱皱眉头，说出一个字来，我就不配做一个读书的人，也不配做一个抗日政府，做一个中国人。
0: 好啊！有骨气，既然你愿意当他们的走狗，老子今天就成全你。
3: 王队长息怒。嗨。 我们皇军是很仁慈的，不要对老百姓舞刀弄枪。如果赵伟王县长愿意配合，我们就让他先去歇息吧。
0: 嗨，干什么？走，拿东西。
4: 呸！
0: 走。
4: 啊！走。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

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

0: 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包免费了，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3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0: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的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儿，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

0: 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排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0: 爱上阅读，
1: 希望孩子们把热爱运河、热爱自己的家乡深深的扎根在自己的心里。
0: 我们相信每一个孩子心里都有一颗科学的种子，让它生根发芽长大。
2: 同学们，用温暖的人工智能搭起我们国家和全世界的科技小桥，创造祖国更美好的未来。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十七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4: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5: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4: 消肿止痛钉

0: 花红耀叶。
1: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死，怕死我就不当共产党。稳住！
1: 我知道，
0: 雷子。
2: 兰子，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你是逐哥看着长大的，只要你说出来，我保你没事。我知道你也是受了共产党的蛊惑，你才20岁呀，死了多可惜呀。
1: 说了，你叫我说什么？
2: 说出兵工厂藏在哪儿啊？皇军大大有赏。
1: 真的？
2: 真的！
0: 我呸！
1: 狗汉奸，
0: 早晚同你那狗爹一样爱枪崩！
1: 哼，死了，我死了，
0: 有的是中国人给我报仇。
1: 你死了，
0: 狗都不喜欢吃。
3: 喂，武器自己带。姑娘，你还很年轻啊，就这样死了，多么的可惜呀！只要你告诉我八路军的兵工厂在哪里，

0: 是收我还是不收我？大娘，娘，心梅，娘，你这辈子没白疼我，你对心梅的好，心梅下辈子再报答你。
1: 娘，你别难过，胜利一定会属于咱们的啊！乡亲们，你们抬起头来，看着我，看着我们死去的亲人，你们要想起，胜利一定会属于咱们，这些日本鬼子一定会被赶出去的，同胞们，要记得为死去的亲人报仇啊，知道吗？
0: 放开我，我自己能走。
2: 我给他。

0: 新梅，俺的孩子，俺的好闺女，
1: 老家伙，走，
0: 走，哎。

0: 婶儿，放开！哎呀，渴了吧？赶紧给您倒杯茶。来，喝吧，没放毒。哎，赵，
1: 你真是太不识抬举了。
2: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3: 机器，你别做梦了，杀人灭种的狗崽子！你等着吧，我就是骨头烂了也不会告诉你一个字儿。好，给他松松骨。
4: 老实点，
2: 放手！干什么呀？
4: 怎么着？说不说？
2: 我不说。
4: 狗东西，电钻。说不说？接着说。说不说？再见。
2: 老婆子，别装死啊！快说吧，说了就不用遭罪了。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4: 你知道？
2: 你他妈全知道！你家就是共产党的窝点，你怎么不知道？
4: 对，我知道，我全知道。
2: 啊？我就是不告诉你。

0: 到底说不说？
1: 呸！

0: 我呢？醒醒！哎，老包子，别装死啊！我再问你一遍，说不说？我说。这不就对了吗？快说！
1: 。
0: 我说你们这些狗强盗末日就要到了，你那个小鬼子爹也快要完蛋了，你们这帮杀人精，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不会饶过你们，你们这帮狗杂种！
2: 妈的，
1: 带下去，明天接着走。

0: 站住！啊，
1: 老总，你就可怜可怜里面那个老人吧，他都一天一夜没有沾米水了。我呢，就是进去啊，给他送点吃的。
0: 不行，王队长有令，不准任何人靠近。
1: 哎呀，你说，我一个弱女子能怎么样啊？不就是给他送点吃的吗？老总，您就通融通融呗。啊，
0: 哦，行，快去快回啊，别让当官的发现。
1: 我知道，我去了，马上就出来。
0: 快去。

0: 醒醒了，我是行李娘，来看你了。大嫂，大嫂，来，我扶你起来，轻点儿。哎呀，大嫂，来看你了，大嫂。
1: 他们也太狠心了，怎么能把你打成这样？你还受得住吗？没什么，
0: 好妹子，受得住。心里他爹怎么样了？啊，大嫂，心里他爹我刚才去看了，日本人呢没放他，但是。 也没怎么拿他，他没事儿，你放心吧。这些人也太狠心了吧！啊，大嫂啊，我给你带吃的，我给你喂一点啊。
2: 好了好了，你快走吧，王队长来了。
3: 要是他知道我把您放进来，我肯定得挨骂。你快点走吧。
0: 好，好，好，大嫂，那我先走了。

0: 事儿
1: 还没死呢，命够硬的呀。那咱们就继续，我看你还能熬多久。
0: 接着打，
2: 来吧，活动活动。
3: 别打！我说，
1: 你真说？
0: 要是敢骗我，我可杀了你啊！
3: 我说，我不骗你，我不想死。
1: 早说就不用挨打了吗？
0: 说，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3: 那个地方不好找，我说了你也找不着。我带你们过去，指给你们看。
0: 好，千万别说话，张。
3: 哎。

0: 只要鬼子走进这个地雷阵，就能把他们炸上天。
1: 嗯。
0: 婶儿啊，我不是陪你到这儿来看风景的。
2: 激起到你们

0: 命令部队快速前进！是，
1: 排长。
0: 队长，不能再往前走了。
2: 怎么了？丰德的蒋鬼子打进来还等什么呀？
0: 班长，鬼子进来这方官庄，他们不可能在村子里面等着我们。他们一定在村外置埋伏。如果是埋伏，伊尔德里地形的了解，前面的羊角坡最好的伏击位置。如果鬼子真的伏击在那里，那我们的损失就惨重了。我们完全处于被埋打的局面。好，你们两个人去侦查一下。
3: 是。
0: 你们俩跟我走。
3: 是。
2: 王德海，命令部队原地休息。
3: 是。
2: 原地前进。
3: 是。听令前进，原地休息。
2: 这小子进步很大，都知道怎么观察敌情了。
4: 是呀，

0: 团长，团长，果然不出所料，前面两边的山坡上都埋伏着敌人，看样子是想给我们来个包饺子。
1: 敌人有多少？
2: 有150多人，有多挺机枪，都埋伏在北面两边的山坡上。
3: 能让我去吗？
1: 绕不过去，去王官庄只有这一条路。
0: 团长，看来只有和敌人硬拼一场，杀出一条血路。
1: 冯东海，你觉得这仗应该怎么打？
4: 团长。
5: 依我看，我们从这里绕道山顶，居高临下，从鬼子的背后打他个措手不及。
6: 团长，俺也是这样想的。好，就这么干，命令部队马上出发。
7: 是，
6: 千里金戈，
8: 马不停蹄，出发，快！
6: 属下无能，中了这个老婆子的奸计。
9: 罪加万死！大老阁下，既然那个老太婆子死不悔改，不如杀了她吧。哟西，把她给我斩首示众，让村民们都知道通共的下场。那今后谁还敢跟着共产党？
10: 太子大人。
11: 太子殿、侯母の前に一つ方法がございます。その方法をローバーに使ってみようと思います。
9: 総務課、何かいい方法ありますかね。

0: 我们要把这个老太婆怎么样？报告太君，这个老婆子的命太硬了，地雷没炸死，摔也没摔死。
1: 我要让她活着。共产党八路军的地下兵工厂，我要从她的嘴里挖出来。
2: 嘿，
1: 她要是死了，你们两个跟着她一起去死。
2: 嘿。

0: 关队长，
1: 小马先生，那个老婆子醒过来了，要不要吊起来再打一顿？
0: 老太婆不怕死，软硬都没有。关队长，你动动脑筋，她不是有一个小女儿吗？你给我把她带过来。
1: 小马先生高明，属下怎么就没这个脑子呢？我这就把那孩子带过来。
0: 去吧。
1: 嘿。
0: 哟西。

0: 吃就吃，不，奶娘说了，不能要别人的东西。小姑娘，真乖，知道吧？很甜的。这个我就会带你去见你娘。真的吗？真的。来。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1: 你可不把我的孩子抓过来呀！侄儿啊，你对我不仁，我不能对你不义啊！你这不是两天没见到曼子了吗？我特意接过来让你们团聚呀、啊！哎，曼子，
2: 王军啊，特别疼爱小孩子，尤其疼爱咱们中国的小孩子，是吧？
1: 万队长说的对，我们日本人是很疼爱中国的小孩子的，快吃吧。
3: 孩子，咱不要，咱不吃狗东西，甩到他脸上去。
4: 娘，咱不要，汉奸，给你。
1: 你个不识抬举的老东西，要不是黄军让我救你他妈早死，
3: 我就讲一句话：说出兵工厂的机器藏在哪儿，你和曼子就能团聚。要是不说的话，黄军可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
1: 干什么你？
5: 曼子不怕，不怕，曼子，有娘在，啥也不怕。
1: 你们把一个5岁的孩子弄来干什么呀？

0: 工厂的器材在哪里？我知道，可孩子不知道。共产党八路军是我招来的，我接干部来家的，可孩子还小，他什么都不懂，他什么都不知道啊！你们要杀就杀我吧，你们不能害我的孩子，你们不能害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你们要杀就快把我给杀了吧！
1: 你要活着？
2: 你这老婆子的嘴还挺能说的，要机器还是要孩子？
0: 机器孩子我都要。
3: 要死，我有一条命。<笑>你可真会开玩笑。赵伟大娘，机器和孩子，你只能选一个。你是要机器还是要孩子？这孩子可是你身上掉下来的肉，而兵工厂只是八路军的一堆机器，八路军帮不了你，也救不了你和你的孩子。
0: 你为什么要给他们卖命呢？只要你说出兵工厂的位置，我向你保证，你和你的女儿都没有事。你的心真的是太狠了。你这个日本人的心是黑的，你为什么拿一个5岁孩子的命来胁迫我，还口口声声说你们民族是最亲善、最仁义的？我看你们是最狠毒的。
3: 既然你不听劝，哼！
0: 那我就不客气了。杨子，嗯，过来，过来，放开我孩子，放开我的孩子，放开我的孩子！啊！放开我的孩子！啊！你们这帮没良心的东西，杀了我的孩子！啊！
4: 说不说？你们这帮没人性的狗东西，我是不会告诉你们的。打！放开我的孩子！放开我的孩子！放开我！放开我！马卡梅，带走。
5: 日军已经打退了我们三次突围，要想突围出去，一定要让李营长的一个营卫兵力前来戒备，里应外合才有希望突围。
6: 大强，
7: 到，
5: 大队突围有由八路目标，你带着一个班的兵力突围，有没有信心？有。
7: 团长，我也要参加突击班。
5: 好，记住，一定要完成任务，全团同志的生命就在你们手里。
6: 是。
5: 小江，看好时间，突围以后，无论如何要想办法要在3个钟头赶到，保证完成任务。李深啊，注意安全。
8: 平安回来。是。爹，我走了。东海，到。掩护藤下，咱们突围。是。
9: 大佐，八路の分隊が山を移動しているようです。わかった。
10: ずるいんだ。援軍に来るつもりだ。
11: 横山さん、総司令を連れて追いかけ。奴らは殺してやろう。
12: はい。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

0: 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不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

0: 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
3: 明代再也无法回到，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

0: 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2: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3: 到底是哪边的？你希望我是哪边的？
4: 我手里有内奸。
3: 你要证明给我看，哪怕是去送死。

0: 便秘困扰着越来 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用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消肿止痛丁，消肿止痛心，
3: 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0: 刘营长，刘营长，哎，三哥，刘营长，你来干什么？刘营长，于团长和部队的同志们被小鬼子给包围了，于团长派俺来向你求援。
1: 刘营长，
0: 一定要快，再晚了同志们就危险了。
1: 八爷，咱们不能去呀，这个冯德强和这个于团长亲手杀了您侄子，咱们凭什么去救他呀？
2: 对呀，凭什么去救他？怎么平时最瞧不起咱们这些洪湖的兄弟们？凭什么为他们去卖命？不去！
3: 大哥，兄弟们说的有道理，咱不能去。
2: 都住口！
4: 柳明是罪有应得，这件事儿有谁不许再提？
5: 是。
4: 我们是八路军，是人民的军队，就应该打鬼子、杀汉奸、大敌当前，还分什么你我？
2: 你们都给我记着，以后谁再提这件事儿，我就跟他没完。
6: 刘营长，你说的太好了。

0: 你是好样的，
1: 王德强，我这可不是为你，我为的是同志们。你给我记住，咱俩的事还没完呢。

0: 现在人一走还被关着，也不知道是死是活。这最让我担心的就是这小曼子，这孩子才那么小，万一鬼子用他来对付大嫂，这可怎么办呀？有人来了，爹，
1: 别害怕，我去看看。
0: 别怕死爷爷，是我们，我是娟子。啊，娟子，
1: 江局长，进进来说。
0: 阿子姑，俺娘跟俺妹妹呢。咋了？俺娘跟俺妹妹去哪儿了？啊，他们出啥事儿了？
2: 毫无人性的日本鬼子不断地对俺的母亲和曼子用刑，可怜的曼子已经承受不了百般的残害。
3: 曼子，好孩子，听娘叫你呢，你听到了吗？
4: 娘，
3: 哎，好孩子，娘，俺的好孩子，你咋不哭啊？对，咱不哭，咱曼子已经哭得不少了，你知道娘心疼你。你跟娘上山下地，你在野草上爬，在土地里滚，娘没时间照料你，你是吃糠咽菜长这么大的。曼子，俺的好闺女，

就像这苦菜花，它根是苦的，可开出的花却是香的。麦子，你现在吃了这么多的苦，将来啊，就该享福了。 曼子，你不是爱花爱醉吗？俺曼子还爱唱歌，等到那个时候啊，就像新梅大姐说的那样，要当演员了。你要在台下看俺曼子演出呢，咱这老辈子。 还不都得后辈子着想呢，曼子。

我现在就这么倔了，不但救不出大娘他们，自己也会白白送死。我们冷静想个办法，好吧？

0: 但是你和娟子不能去，你们俩穿这身衣服啊，现在看不出来，这要想混进去就太难了。
1: 怎么才能混进去呢？
0: 我这两天啊，在乡政府门口也观察了两天，也想办法看看怎么救任意嫂出来，还真的有一个办法，我就见心里她娘进去了。
1: 她能进去？
0: 鬼子对她没防备，这王简之关在里面，听说呀没怎么被打，就是关着，还让家里送饭进去呢。心里她娘就是靠这个进去的。
1: 她能帮我们吗？
0: 心里娘心肠很好，只要我去求她，她应该能答应。
1: 行，咱们这就去。
0: 好，
1: 你不能去，王竹认识你。
2: 别在庄这儿了，就在这儿待着，哪儿也别动。司爷爷，你看住娟子。好，华子同志，我们走。
1: 哎，你们小心点啊！
0: 放心，爹。
1: 就在这儿待着，相信我。
0: 怎么样啊？那孩子，哎呀，太可怜了。大嫂身上没有一块好肉，那个孩子也被打坏了。你不知道，那个孩子已经怕得不行了，而且我听那些站岗的人说，明天就要对他们下毒手。这可怎么办啊？他们还要让所有的人都去看，你说他们怎么这么狠呢？
2: 不行。
0: 眼看着他们遭毒手，
2: 我得去救人。
0: 哎呀，你别去，根本就没有办法救。
1: 大嫂在家吗？快进来，
0: 华子，
1: 来了。哎呀，别怕，是我婶子。啊，
0: 是江局长，你怎么来了？如果让鬼子看见，可不得了。
1: 我是来救大娘的。
0: 他娘怎么样了？非常不好，明天鬼子就要对他们下毒手了。明天，江局长，你可再想想办法，赶紧救任意嫂回来啊！
1: 应该是不行的，我们得想个法子。婶子，
0: 啊，
1: 你是不是能进去啊？
0: 对呀，
1: 我求求你了，
0: 啊，
1: 帮我们想个法子，救救大娘吧。
0: 我是能进去，但是今天呀，我看。 我根本就救不出来。
2: 哎呀，你就想想办法帮帮他们吧。
0: 我知道啊，我也着急。哎，有了，哎，花子，我想了个办法。好，但是这个忙啊，必须你帮我。你敢不敢？
3: 敢。
0: 但是。 有点不好，不知道你肯不肯呢？
3: 哎呀，大嫂，你赶紧说，只要能救人出来，我死都愿意。
0: 好，来，我告诉你们，我是怎么想的。

0: 你们干嘛的呀？哎，老总，是我。老总啊，这是我外甥女儿，前两天生病了，这不病刚好，她呢想过来看看她大舅。老总，你就让我们俩进去吧。
1: 不行，上面有规定，不准生人入内。你可以进去，她我可不敢放她进去啊。
2: 哎，舅娘，不然你先进去，我在这儿等你。哦，
1: 那也行，这样吧，这天黑啊，你一个人回去我不放心，等我出来，咱俩一起回去啊。
2: 好，
1: 老总，我给你准备了酒菜，花子，
2: 哎，
1: 拿给老总。
2: 好，
0: 赶紧上去吧。
1: 哎，谢谢你。哟，哥。
0: 你舅娘人可真好啊，给酒又上菜。嘿，你病不是刚好吗？这块风大，我那块有个小屋，走走走，跟我到屋里坐坐去。
2: 那你不用站岗吗？哎，
0: 这大晚上的哪还有人来啊？

1: 孩子给我，赶紧背着大嫂，咱们赶紧走。哎，孩子，你怎么了？孩子，你怎么了？小心！
2: 大哥，外面冷，你也辛苦了，来吃点吃。
1: 我的小美人，你都快把我魂儿给抽走了。
2: 你着急什么呀，大哥？我们先吃。 吃点东西哈！
0: 吃什么菜呀？快来吧！哎呦，
2: 放开我！你还是要走？别！

0: 你要为自己留条后路，我就早晚要走。你不怕死，也要为你的家人想想，就是。
1: 那你们赶紧走，不过一会儿碰到别人，可别赖我啊！走吧。

0: 快来人呐，八路跑了。
1: 鬼子汉奸周知，为救我抗日军人家属，特将一名守卫伪军处以死刑，杀害我干部等事，来日再报，血海深仇。第六区抗日民主政府宣。
2: 不可能。
3: 小马太君，我来的时候这个兄弟已经死了，他们的人也被救出去了。
1: 小马先生，我马上彻查全村，一定抓到他们。
2: 他们肯定已经逃出村外了，找个地方随便一藏，这神跟半夜的上哪里去找？
1: 那就这么轻易的放了他们？
2: 我们寻找兵工厂的目的就是为了消灭八路军，既然他们已经在村外，我们就不必再舍近求远了，不如就协助庞文大佐全力剿灭八路军。只要歼灭了八路军，那兵工厂就是一堆废铁。左团少佐，
4: 哎，
2: 王队长，
5: 嗨，
2: 命令部队马上出发，我们去协助庞文大佐。
5: 嗨。

我们只有几个同志留下来照顾转移的乡亲，其他的同志们都已经到齐了。侯副县长还召集其他区的几个同志赶过来支援我们。

同志们，我们这就去支援八路军同志，去狠狠地杀鬼子。

0: 这是满子妹妹的仇，我们一定会为她报。我这就带着人去狠狠地杀鬼子，你好好休息。
1: 娘，我留下来陪你。陪我干什么？
0: 去杀鬼子，替你妹妹报仇，替星梅姐报仇，替你兰子姐和死去的乡亲们报仇。
1: 快去啊！ 这就只为他们报仇，花子姑，二娘就交给你了。

0: 小军，下水！我军可支撑不了半个小时了。王总，
1: 命令部队，坚守阵地，一定顶住压制。
0: 李正文，
1: 这还有一分钟，我们就要前进驻。我算算时间，德翔、莽撞快到了。
0: 但他们到了，我军可从兵力和武器上也不占优势啊。
1: 他们来了，我们就要力量。真有希望，就不能灰心。
0: 说得好，真有希望，就不能灰心。只要是打鬼子，我们就视死如。

0: 你为什么为我挡刀？
1: 俺敬佩你，李营长，是条好汉。别说为你挡刀了，就是为你挡子弹，俺也愿意。
0: 好小子，咱俩的账清了。
1: 好，
2: 好，好。

0: 老九，你忍着点，忍着点啊。
1: 老九，
0: 兄弟，没事，没事啊，
1: 哥啊，好疼啊，我的肠子出来了，我要去见咱爹、咱娘，还有咱几个哥哥，我要给他们团聚了。
0: 兄弟，你忍着点，你忍着点啊！
1: 哥，老舅，老舅要先走一步。
0: 老九，老九，老九，兄弟，兄弟。

刘飞一定要是好样，他和我们所有牺牲的同志们都是一样，都是抗日英雄。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狠狠地打击日本人。来，把刘飞让抬走。

0: 团长同志，团长，你出色了完成了任务。其实带着李营长赶到，救了全团的同志，我要给你一个雨水，李大功。哎，雨水呢？
1: 团长，对不起，俺们又保护俺的战友雨水同志。
2: 革命就要牺牲，他是为革命而牺牲，死得其所。
3: 团长，
4: 团长，
3: 阿奇同志，群众都安全吗？
4: 群众都安全，鬼子已经撤离王庄这儿了，但是由于协商。 跟着新立老师，在北边的老龙洞现在还没回来。
3: 北边是鬼子撤退的方向，如果被鬼子发现，那可就麻烦了。
0: 团长，政委，
5: 俺请求带人去迎接新立老师和学生们。
6: 好，你带领你们排，一定要保护好孩子们的安全。
7: 是。
5: 郑强，
8: 让小包子跟你一起去，他对你一带比较熟悉。
7: 好，大橙子，哎，集合一排，准备出发。
9: 是。
3: 于团长，支子同志，真是感谢你们及时赶到，要不后果不堪设想啊！
10: 于团长，说什么谢不谢的，军民一条心，咱们八路军同志不也是为了救群众才来打鬼子的吗？
4: 是。
3: 兵工厂怎么样了？
4: 兵工厂没事儿，
3: 我们提前转移了机器，鬼子没有找到，机器也没有损害。但是团长。 赵新梅同志牺牲了，赵新梅同志牺牲了，我们牺牲的同志太多了。还有，团长，娟子同志的母亲冯大娘，
4: 冯大娘怎么了？
11: 团长，俺娘还活着，她虽然被鬼子折磨得快不行了，可她还活着。
0: 曼子，曼子怎么了？还让鬼子给杀害了。曼子，小日本，曼子还是个孩子啊！这些杀人不眨眼的恶魔，连孩子都不放过，黑遭天谴呢！
11: 团长，团长。
0: 现在情况有些严重，有一些伤势较轻的同志，咱们团里还可以救治，但有些伤势较重的同志，这里的医疗条件不够，必须尽快转移到军分区医院，不然会有生命危险。是的，林政委，有些同志啊，现在我们部队火力集中，目标太大，容易引起敌人的围攻，必须分散行动。现在一营和三营的同志配合民兵做好善后和撤退工作。王东海，
12: 到。
0: 你带领二营和三排的同志保护好白云和医疗队，把重伤员及时的送到军分区医院，马上进行救治，马上发动行动。
13: 是。

0: 同学们，鬼子都跑了，咱们可以回家了。
1: 好，大家听我说啊，都安静，
0: 听老师的话，都跟紧了，听见没有啊？走，来。快说，
2: 小心，
0: 大家都手拉手啊！

走下面，来，大家都走这条路啊，这条路宽。 都走这条路啊，来。

0: 所で発見して見事よ。
1: はい、招待前へ。
0: お話と助けて前進しろ。
1: はい。
2: 糟糕、同僚们，我们往这边走，快来走。跟上了，快！哎，小心！
3: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5: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

0: 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5: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

0: 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2: 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好消息，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

0: 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5: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

0: 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2: 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好消息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

0: 就放心啦。
1: 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情况暨第23届东博会峰会有关情况。赛事引流新文旅，体育赋能促消费，广西解锁体育加文旅消费新图景。南宁代际共居持续提升民生服务温度。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新闻关键，我是主持人谷志芳。9月1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北京举行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情况暨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新闻发布会。这是国新办连续23年就东博会峰会举行新闻发布会。
1: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林红红分别介绍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情况和第23届东博会峰会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燕东介绍，2025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亿美元大关，达1.0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7.4%。中国连续17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东盟连续6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今年1至7月，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达7444.1亿美元，同比增长24.7%。截至今年7月，中国同东盟累计双向投资额和中国企业在东盟累计完成工程承包营业额均超过5150亿美元。中国同东盟不断深化产业链、价值链融合，共同维护区域产供链稳定畅通，为本地区乃至全球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能。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已正式签署，双方自贸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将拓展至数字、绿色、标准、产供链等新兴领域。
2: 中国商务部和东盟国家政府经贸主管部门以及东盟秘书处将于2026年9月17日至21日在广西南宁举办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主题是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将聚焦自贸区建设，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增长，展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新成果、新亮点。
1: 林红红说，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动计划2026至2030起始之年。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签署后加快落地实施的关键一年。本届峰会期间将举办中国东盟商界领袖论坛、中国菲律宾工商界高层对话会等一系列活动，进一步推动区域产业链、供应链深度互嵌融合发展，突出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服务构建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新高地。
3: 我们还将举办中国东盟商事法律论坛，以香港与东盟商事法律合作新路径为主题，推动设立平陆运河水上一站式解分中心，发布服务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的经典案例集，举办国际争议解决研讨会，助力打造面向东盟的商事纠纷解决优选地。
1: 卢新宁说，第23届东博会峰会展区从2个拓展到3个，新增南 A 社区，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比去年增加1万平方米。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的身份亮相，

这也是东盟扩容以后11国首次在南宁聚齐了全家福。展区设置上重点升级数字经济和绿色低碳展区，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

0: 家需求展，集中展示东盟国家技术和应用需求，中国企业可以按图索骥精准对接。首次推出链主企业以大带小参展模式，中小企业可以跟着链主一起拓展市场。首次设立 AI 大卖场，精选60家适配东盟企业的产品，共400多款。
1: 今年东博会召开之前，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人工运河，是区域硬联通的重大突破。我带来了一个二维码，大家扫码之后就可以720度的俯瞰平陆运河马道枢纽的 VR 全景，还可以直观地看到我们这条世纪运河穿行于八桂山水之间的壮阔实景，运河这个黄金通道和展会这个黄金平台双向赋能，将打开中国东盟交流合作的崭新篇章。
0: 会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社、越南通讯社等媒体记者就关心的问题提问，发布会通过各大网络平台实时直播。
2: 接下来关注广西文旅资讯。眼下户外运动体验式旅游受到越来越多海内外游客青睐，在广西桂林，为期4个月的桂野仙踪体育消费嘉年华火热启幕，赛事引流叠加政策惠民业态联动，推动赛事流量有效转化为城市消费增量。
3: Let's try Chinese coffee. Yeah, so let's make gambe.
4: 骑行在桂林的山水画卷里，白天骑行，晚上购物，怎么样？出发！
5: 告别打卡式旅游，赛事成了桂林文旅新钥匙。8月30号，2026桂野仙踪户外运动总有一款适合你体育消费嘉年华在桂林开幕。本届嘉年华创新构建1+4+7+N 活动体系，从桂林首站到柳州、钦州、贵港三站接力，用一场嘉年华把绿水青山做成全民共享的运动场、消费场、幸福场。从8月底到12月底，将推出超40场赛事活动，预计吸引13万人次参与。
6: 我们贵州的骑友一共来4个人，我是第8次来了桂林，但是是第一次来骑行这个地方，且这里的风景特别好，特别漂亮，就在人在画中游的那种感觉呀。
5: 本次嘉年华发布9大惠民举措，涵盖吃住行游购娱，形成政府补贴加商户让利加票根优惠3重福利，实打实推进体育促消费。嘉年华同期举办广西体育产业交流活动，邀请多所高校专家、行业机构及企业代表参会，围绕赛事经济赋能城市发展、户外运动产业落地等核心议题展开研讨，为广西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支持。
7: 我觉得这个整体的氛围非常的浓厚，我们也是非常看好桂林的这个包括广西的整个这个文旅方面、山水方面的资源，所以也希望我们能够为广西做一些赋能。
8: 在这10年期间，我们孵化和引进了很多的户外运动品牌和资源在中国的一些落地，所以如果说我们有机会参与到我们广西的高端化目的地的具体的建设和未来的运营发展当中，我们愿意不留余力的把我们的资源导入到广西。
5: 开幕式上，桂野仙踪吉祥物桂小仙三宝首次亮相，青州白海豚原型海宝、德宝矮马原型德宝、弄港碎梅原型宣宝分别对应水上、山地、航空运动领域，成了广西户外运动的新 IP。 发令汽笛鸣响，山水星芒荧光跑开跑，跑者佩戴荧光装备穿行夜色，终点即是体育市集，跟着赛事去旅行已成为实打实的消费新潮流。
9: 跑步到非常开心，这里有很多特别的东西，比如油茶和罗汉果。如果我回越南，我一定会把这些特产带给我在越南的亲朋好友。我非常爱中国，非常爱广西，非常爱桂林。
3: I tried this before in the city, center city. Yeah, it's very delicious. I like it.
10: You like it?
3: I like some. 好吃。
10: This one?
3: This I never tried. honestly.
10: 百香果。
3: 百香果。
10: Yeah.
3: Okay. It's really delicious, and maybe you told me like with yogurt, it will be better.
10: Yes.
3: And I think it should be ice. Like in ice, it will be better than that. So I like it.

0: 从广西的山水赛道放眼全国，体育早就不是旅行的附属品，而是打开一座城市的新钥匙。人们在赛道上追风，在市集里触摸烟火，在奔跑中感受一座城市的温度。这样鲜活的中国之旅，早就成了全世界游客眼里最热门的中国式生活体验。
1: 今年以来，广西成功举办柳州马拉松、广西线超、贵 BA 等重大赛事，纳入监测的52项重点赛事累计带动综合消费超12亿元，充分印证了体育加百业融合模式的增长潜力。举办2026贵野仙踪户外运动体育消费嘉年华，以户外赛事互动为牵引，联动多城消费潜力。下步我们将继续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举办体育赛事，重点打造秀甲天下、奇遇广西、自行车系列赛、徒步品牌赛事等，加快构建赛事经济新业态，打造奇遇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新动能。
0: 告别传统打卡式旅游，跟着赛事去旅行，正在广西成为消费新潮流。贵野仙踪体育消费嘉年华以户外运动为抓手，联动推出40多场赛事活动，把绿水青山变成运动场，把赛事流量有效转化为现实消费。体育不再是旅游的附属，而是激活城市的一把钥匙。立足山水生态优势，广西正构建以赛引流、以赛促销、以赛兴业的赛事经济新业态。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羊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新闻关键，接下来关注呼应系列报道。自治区人大代表、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司研发院技术首席专家马秋香，在汽车从机械制图到死磕电控，马秋香给新能源车装上了智能大脑，让车跑得又稳又聪明。作为人大代表，他积极为行业发声，带着这条赛道跑出加速度。

0: 寿星，
1: 嗨，美妮。
0: 这是你们新款的新能源车吗？我看这个外观看起来好好的，
2: 外观只是奢侈的面子。大脑只是动力全度
0: 很大，听起来好厉害耶！
2: 想不想去看看他什么工作的？
0: 哇，太好了！
2: 师傅，这台车调的怎么样了？
3: 硬件我都检查过了，没有问题，就是整车无法上电。
2: 那我看一下。没有故障，维修的软件出了一点问题，我来改一下。
4: 那 VCU 这个的话，它是控制整车的电机与系统的核心，是吧？
2: 没错，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它就是整车的一个智能大脑，电、驱动控制全都是由它统一调度。
4: 哦，那你这边是研究这个多久了？
2: 那得说来话长了。
5: 2016年的时候，公司转型新能源，我们电工只有6个人，从零开始。当时不少人不看好，更难的是，我干了10几年传统汽车，突然要转型新能源电工软件开发，一度是无从下手。后来我就逼着自己学，把10几年造车的实践经验，转换为电工建模的逻辑，团队一。技术难题慢慢就越说越顺了。
6: 我听说你这边是先头研发新能源商用车，在2025年的话是全国市场占有率排第一
2: 啊。技术开发出来是一回事，但要消费者买单，技术亮点远远是不够的。政策被盗、行业标准、基础设施缺一不可。
5: 我不仅是技术负责人，也是自治区人大代表。我一直在围绕新能源汽车产业提建议，比如加快推动广西新能产业发展，打造新能干线首廊，新能车才能真正普及。
0: เทคโนโลยีที่แข็งแกร่งและนโยบายที่สนับสนุนบวกกับท่านผู้เชี่ยวชาญท่านประธานมาจึงทำให้รถยนต์พลังงานใหม่ก้าวไปได้ไกลอย่างแท้จริง
6: มาเซาซี咱们目前最前沿的智能驾驶技术的话，现在是落地到什么阶段了呢？
2: 是自动驾驶，在普赛口岸、厦门港口，还有赖邦港口已经示范运营，但是它要真正驶入公共道路，还需要法律法规的落。在柳州建设一个智能网联法规符合性的一个实验室，这样柳州的企业就可以在本地做合规性实验了。
5: 以前画了10几年的图纸，现在写代码让车自己跑，等哪天到深圳自己上路了，这一行我们就没白干。
7: 视线转向一老一少的民生热点。最近南宁市五项养老服务中心推出的代际共居试点项目引发年日入住养老机构用志愿服务抵扣房租，让夕阳与朝阳双向奔赴。
8: 您会多少种啊书法？您除了会行书

0: 眼前这位正在陪老人聊天的年轻人叫梁银霞，他是南宁市五项养老服务中心助老志愿服务项目的首批志愿者。今年6月，这个服务中心发布招募公告，面向社会招募22到40岁南宁市区无自有住房的。梁银霞积极报名了，
1: 主要是在我的工作之余来安排志愿服务活动的。因为我本身是护理专业的，可以做一些老人防跌倒、防坠床的一些安全提示。
0: 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不少入住养老机构的老人精神陪伴缺口大，孤独感难以排解。与此同时，不少刚就业的青年面临着租房成本高的现实难题，代际共居模式正是瞄准了这一双重痛点，搭建起青年与长者互动的桥梁。养老服务中心推行以服务换租金的模式，即为入选青年提供配套完善的单人宿舍，实行梯度租金抵扣制度。青年每月完成30小时助老志愿服务，可以抵扣500元租金，40小时可抵扣750元租金，每月服务满50小时即可全额减免1000元月租金，水电费按实际政策务实惠民。
2: 当我们中心招募志愿者的话，年龄22岁到40岁，然后最好有医学啊、社工啊这方面的一些技能的话就更好，欢迎大家来报名。
1: 减轻了我的生活的压力，代际共居这个项目它突破了一个我们传统的养老的模式，那我加入进来，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0: 据了解，广西东八桂愿服务专项行动，全区共有10家养老机构、50个社区入选为老志愿服务试点单位，涵盖教育加助老、代际共居、以老助老等服务模式。其中，南宁市共有4家养老机构被列为代际共居试点单位。下一步，广西将持续推进试点建设，积累成熟经验，逐步盘活社会志愿服务资源，精准破解老龄化背景下的精神养老难题，提供便捷，持续提升民生温度，助推全区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
3: 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老年人的精神陪伴需求日益凸显。与此同时，不少青年初入职场正面临不小的居住成本压力，如何精准回应这一老一少的双重诉求？南宁五项养老服务中心探索的代际共居模式给出了一份温暖的答卷，这全区铺开。广西全面启动八桂银龄守护志愿服务专项行动，10家养老机构、50个社区入选为养老志愿服务试点单位，让青年住有所居，让长者老有所伴，代际共居以小切口撬动大民生，也让养老服务的民生温度在生动实践中不断提升。再见。

0: 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
2: 大哥，你是汉奸吗？
3: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

0: 施者微光，温润山河，提灯引路，遇梦成光。
1: 行医救人是初心，遇人传心是使命。
2: 广西有那么多独特的民族故事，需要本土编导去记录、去讲述、去传播，再难也要把这条路走通。
3: 教师呢，不仅要传授知识，更要唤醒理念。我们在实践中用技术解决真问题。
0: 以初心为壤，举微光成炬；以岁月为篱，遇桃李满园。让我们共同走进基层教师的育人之路，致敬每一位甘为人梯、敢为人先的人民教师。

0: 需要一张新面孔，一个有勇气有担当的新人。
1: 从今天起，明代再也无法回头了。

0: 希望更多的孩子都爱上阅读，
1: 希望孩子们把热爱运河、热爱自己的家乡深深的扎根在自己的心里。
2: 我们相信每一个孩子心里都有一颗科学的种子，让它生根发芽长大。
3: 同学们，用温暖的人工智能搭起我们国家和全世界的科技小桥，创造祖国更美好的未来。

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日，星期三，农历7月21日。欢迎收看广西新闻。当代世界2026年第八期刊发自治区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署名文章，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1: 文章说，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遵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顺应和平发展时代潮流，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大原创性思想，具有重要理论价值、重大时代意义和深远世界影响。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中国周边东南亚区域落地生根的生动例证。广西作为中国与东盟国家陆海相连的唯一省份，肩负着习近平总书记赋予的三大定位重大使命，毅然扛起时代重任，立足国家所需，发挥广西所能，对接东盟所盼，在服务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上展现更大担当，贡献更大力量。文章说，13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共同体建设引领方向、擘画蓝图。广西作为中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必须认真学习领会，做到融会贯通，将之切实转化为向海图强、开放发展的生动实践，在服务国家周边工作大局中勇担当、做贡献。文章说，党的18大以来，广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从地方层面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同东盟国家领导人达成的系列重要共识。经过10余年深耕细作，互联互通、经贸产业、人工智能、制度创新、人文交流实现多点突破，以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生动诠释睦邻、安邻、富邻、亲诚惠容、命运与共理念方针，在服务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实践中，结出具有广西特色与实践价值的开放成果。文章说，202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结束对越南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国内，直接来到广西考察调研，对广西发挥自身优势，深化拓展与东盟国家各领域合作，积极服务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等，作出重要指示。2025年以来，我出访越南、老挝和接待东盟国家领导人来访时，他们都高度评价广西在中国东盟合作中的重要作用，表示要不断加强与广西各领域合作，推动双方交流进一步拓展，凸显了广西在中国东盟合作中的重要战略地位。随着西部陆海新通道能级持续提升，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正式签署，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广西面向东盟开放合作迎来前所未有的重大机遇。我们将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加快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高标准建设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高地，着力提升面向东盟的制度型开放水平，扎实推进与东盟国家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在服从服务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和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实践中展现新作为。
0: 9月2日，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深入南宁市调研文化和文物保护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重要论述，压紧压实责任，加强文物保护，守护文化瑰宝，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文物和文化遗产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
1: 顶司

0: 山遗址位于南宁市雍宁区蒲庙镇星星村，是广西迄今发现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文化内涵最丰富的新石器时代内河淡水性背丘遗址。程刚来到顶司山遗址博物馆，参观基本陈列和遗址核心区，了解广西背丘遗址考古研究及文物保护情况，听取全区考古发掘、文物保护、文化遗址等情况汇报。强调文化伴随着人类的生存发展而形成，要把文化发展和考古结合起来，通过考古知晓历史，读懂深厚文化底蕴，用心用情守护好广西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在青秀山摩崖石刻和南宁市人民公园镇宁炮台，程刚实地查看石刻保存现状、王阳明老先生遗像碑，了解摩崖石刻历史渊源、考古考证、修缮保护以及展示利用工作，要求做好摩崖石刻的保护、史料考证和价值阐释，讲好王阳明在广西的故事，传承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广西自然博物馆，程刚先后参观基本陈列珍稀动物展、清风竹韵连润初心灵石展、地球与生物历史展和藏品库房，听取广西生态文化保护利用、文博场馆建设、公众服务等情况，强调要立足馆藏资源，深挖自然科学与本土生态文化价值，做好科普宣传、展品管护与研学服务，盘活科普资源、普及科学知识，打造广西特色科普品牌。程刚强调，保护文物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各级各部门要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依托现代科技手段统筹做好文物保护、文化传承、合理利用、世界文化遗产申报等工作，切实把广西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好、传承好。要充分挖掘广西文化内涵，站在坚定文化自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高度，讲好广西历史文化故事。要积极探索文旅融合新路径，完善景区配套设施，丰富服务业态，提升旅游吸引力，持续拓宽文化资源转化渠道。要加强面向东盟的文物交流，深化中国东盟文化遗产领域务实合作，充分发挥文物作为文明互鉴载体的重要作用，推动文物资源跨区域共享共用。自治区领导蓝晓、周义觉等参加调研。
1: 9月1号，自治区主席、自治区政府党组书记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总结自治区政府党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会议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自治区政府党组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牢牢把握学习教育目标要求，科学谋划，精心组织，一体推进学场改，推动学习教育取得扎实成效。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行动自觉，真正解决好入党为什么、当官干什么、身后留什么三个问题，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加强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持续推进五个专项集中整治，深入推进涉重金属环境污染、违法采矿、破坏生态环境等突出问题整改整治，要认真总结化解历史矛盾、治理新官不理旧账等工作中探索形成的有效做法，进一步固化为制度机制，推进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要真抓实干、善做善成，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做到六个不能：不能只追求量的增长而忽视质的提升，不能牺牲环境破坏广西山清水秀生态美的金字招牌，不能缺少系统思维 为，漠视风险，顾

0: 此失彼，不能只盯经济发展而忽视民生福祉、社会发展，不能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盲目蛮干，不能急功近利、缺乏战略定力。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到政府工作全过程各方面，落实落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向海经济发展、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等重点任务，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9月1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以及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总结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工作。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王维平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常抓不懈，要坚持把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放在首位，持续深入开展常态化政绩观学习教育，引领党员干部不断强化党性锤炼，夯牢思想根基。要坚持问题导向，抓好常态化问题检视整改，强化整改问效，持续深入纠治政绩观偏差。要坚持标本兼治，持续深化制度建设，以刚性制度机制校正政绩观偏差。要坚持求真务实，持续深化作风建设，树牢重实干、重实际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在人大机关蔚然成风。要坚持以上率下，持续深化四个机关建设，加强政绩观行为管理监督，大力营造干事创业良好政治生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方春明、何文浩、卢宪扁、刘友明、秘书长李东兴出席会议。
1: 2026年9月2号，中国共产党柳州市第14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张壮同志为市委书记。2026年9月2号，中国共产党桂林市第7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郭忠志同志为市委书记。2026年9月2号，中国共产党来宾市第6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方毅同志为市委书记。继续关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一线调研行，我们一起走进柳州，看 AI 如何赋能产业升级，让机器人更好地服务于人。
2: 农业植保、载重调运、轨道交通巡检，这三个工作领域给人第一印象就是耗时长、体力消耗大。但记者在极目机器人公司找到了新的解决手段 ——AI 加无人机。
3: 这个飞机的最大载重可以做到载重80公斤，然后它的飞行时间可以在13分钟，
4: 需要8分钟就可以飞了。
2: 20至80公斤负载的巨身智能植保无人机，可适配丘陵山地、高干后冠层果树、密集障碍物等复杂场景，可输出1至500微米全域粒径雾滴，让植保作业喷药均匀。300公斤级大载重调运无人机可在陡峭山体间高速飞行，支持无 GNSS 信号环境作业。重量不超过15公斤的轨道交通专用巡检无人机，专攻高铁、桥梁、隧道等 GPS 拒止封闭场景。
5: 没有 AI 之前，都是靠算力工程师，一个公式一个代码去写，然后让它实现自主飞行。有了 AI 工具之后，我们只需要把这些传感器获取的地理信息喂给 AI， 然后呢，再将之前一些比较优秀的飞手的操作逻辑喂给 AI，AI 就可以实现后续的航线优化。
2: 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路径，让机器人在广西变得更聪明。在广西巨身智能数据采集及测试中心，记者就见到了自主搬运、物料分拣、快递分包、咖啡冲煮、商超拣货、叠衣服等9个多元化应用测试场景。机器人就在这些日常生活场景里进行学习。
6: 机器人和我们人差不多，越干越熟练，然后越干越好，它的知识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广。那可能在未来，它会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给我们做居家服务、养老、无人的商超以及无人咖啡这个场景来为我们服务。
0: 8月31号，平陆运河水文站专项工程交付仪式在钦州市九龙水文站举行。专项工程实施沙坪、九龙等11个水文卫站建设，涵盖生产业务用房、各类测验观测基础设施，配套水位、流量、水质、降水蒸发、

0: 视频监控等全套水文监测仪器设备均已完成工程建设和设备调试。此次完成11座水文卫站使用权交接，标志着平陆运河水文保障体系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
1: 工程交付后，我们将严格执行水文各种技术规范，建立常态化运营管护机制，坐实日常巡检、数据质控与应急响应保障，确保监测系统稳定运行，监测数据精准可靠，持续为平陆运河通航和新疆防汛抗旱提供坚实的水文技术支撑。
2: 8月31号，2026年乡村振兴领域重大项目郑金起现场融资对接会在南宁举行，近百个项目业主与24家金融机构沟通洽谈，现场授信签约42.23亿元。
0: 本次活动由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联合自治区党委金融办、水利厅、农业农村厅、林业局举办，各部门现场解读乡村振兴领域金融惠企、涉农投资补助、产业项目用地等政策，参会金融机构介绍重大项目金融服务相关举措，百色重组发展改革部门、项目业主进行项目推介，会议现场对接项目217个，企业生产运营融资咨询服务140项，涉及融资需求约91亿元，现场授信签约42.23亿元。
3: 政府主动服务，把支持企业怎么发展的说得明明白白，我们知道利用自己的优势，国家的政策融到更加多的资金，
4: 聚焦县域特色产业发展，依托总分支三级联动服务体系，积极推行一线一品一链一策服务模式，落地60余项专属金融方案，累计投放乡村振兴产业贷款超100亿元。
0: 据了解，为加大对重大项目的支持力度，我区已出台广西金融惠企3年行动方案2025至2027年，明确提出到2027年全区财政贴息贷款投放6000亿元以上，补贴融资担保业务1000亿元以上，发行债券3000亿元以上。自治区发展改革委按照广西贯彻落实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至2027年行动计划部署安排，加力推进乡村振兴领域重大项目建设，统筹用好中央和自治区财政各类资金政策，集中攻坚破解堵点难点，同时全力做好15、5时期农经领域中央投资项目谋划储备各项工作。初步统计，2027年完成项目储备657个，总投资1988亿元。
2: 近日，2026中国国际水果展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行，广西组织19家优质企业组团参展，搭建起连通全国、辐射东盟的一站式产销对接平台。
5: 本届水果展共吸引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00家企业、2.5万余名专业观众参展。广西水果主题馆备受关注，榴莲、山竹、泰国椰青等东盟鲜果与沃柑、芒果、火龙果、亲密五号、黄金百香果等桂字号鲜果同台亮相，果汁、果脯、花果茶以及酸野果干等深加工产品悉数登场，全方位展示广西水果产业的丰富品类与创新能力，吸引众多国内外专业采购商和观众前来咨询洽谈、签约采购。
6: 广西呢是一个生产水果的这个优质的这个产区，一些新兴品种像百香果、红心火龙果，品质还有口感都得到市场消费者的一个认可，我觉得这一块是有非常好的前景。
7: 我们主推的是防寒棚栽培的火龙果，给我们国内的消费者提供更优质的火龙果和新品种，借助上海的这个国际化的一个大都市的平台，把我们广西优质火龙果就是带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
5: 据统计，2025年广西园林水果总产量突破3500万吨，连续8年位居全国第一，全产业链产值达2100亿元。柑橘、柿子、火龙果、百香果等多个水果品类产量居全国第一。2025年，经广西口岸进口东盟水果达289.19万吨，货值429亿元，占全国进口东盟水果总量超1/3。广西正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和平陆运河即将通航的红利，持续完善冷链仓储、跨境物流、线上交易平台等供应链配套，推动广西从通道枢纽加速向集散中心加服务中枢深度转型。
8: 我们越南进口的榴

0: 就是走友谊关是数量是最大的。我们在广西也布局了一个全新的水果的配送中心，来覆盖我们这个当地的一些业务。
1: 我们将坚持鲜果贸易为基础，智能加工为增量，数字流通为支撑，以 AI 全链条赋能口岸的产业，让更多的东盟优质水果加工产品从贫乡高效集散畅销全国。
2: 8月30号，2026贵野仙踪户外运动总有一款适合你体育消费嘉年华桂林站开幕式在桂林桂海晴岚举行。本次活动由自治区体育局联合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农业农村厅、商务厅、文化和旅游厅、林业局、桂林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开幕式上，桂野仙踪吉祥物桂小仙三宝首次亮相，钦州白海豚海宝、德宝矮马德宝、弄纲碎梅宣宝分别对应水上、山地、航空运动，成为广西户外运动的新 IP。 开幕式后，山水星芒荧光跑活力开跑，现场同步设置体育加消费市集，吸引市民游客参与体验。
3: 刚刚参加完荧光跑活动，感觉很开心，这里还有这么多特产，我一定要带回越南请亲朋好友们尝尝。
2: 开幕当天，和青赛事2026山水离奇桂林自行车挑战赛在桂海晴岚举行，吸引近800人参赛。
4: 第一次来广西，那我就把家人带上，带着他们一起跟着赛事去旅游，我体验一下这边的饮食啊，这边的风景啊。
2: 从桂林站到柳州、青州、桂港三站接力，本届嘉年华将持续至12月底，推出超40场赛事活动，九大惠民举措覆盖吃住行游购娱。
5: 我们将继续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举办体育赛事，重点打造秀甲天下、奇遇广西、自行车系列赛、徒步品牌赛事等，加快构建以赛引流、以赛促销、以赛兴业的赛事经济新业态，打造奇遇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新动能。
2: 截至9月1号，大藤峡水利枢纽累计发电量突破300亿度大关，连续安全运行超2300天。据测算，300亿度绿色电能可满足一座200万人口城市近2年的用电需求，支撑约4250亿元 GDP 增长，相当于节约标准煤约99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2475万吨。
6: 9月2号，2026年国家医疗队巡回医疗贺州站活动暨中医药服务惠民活动启动，由广东省中医院13名专家和9名队员组成的国家医疗队将深入贺州开展基层义诊、教学查房、手术指导、学术讲座等活动，深化粤桂协作，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近日，由中国农学会智慧农业分会主办，广西大学与华中农业大学共同承办的2026智慧农业产学研生态年会在南宁举行。活动以 AI 润沃土、治愈新农人为主题，与会专家和学科带头人围绕智慧农业科技创新、产业落地、学科建设和人才培育等议题，开展学术研讨与产业对接。
2: 自治区国有三门江林场和柳州市城中区河东街道牛车坪村因山林地界纠纷持续拉扯了35年，导致两边人不和心不顺，这块陈年疙瘩到底该怎么解开？本台记者近日深入当地寻找答案。今天19:35，广西卫视广西新闻频道让人民评价新闻调查节目将播出用置换除隐患，山林挪了也能活，敬请关注。好，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他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

0: 者微光，温润山河，提灯引路，遇梦成光。
1: 行医救人是初心，遇人传心是使命。
2: 广西有那么多独特的民族故事，需要本土编导去记录、去讲述、去传播，再难也要把这条路走通。
3: 教师呢，不仅要传授知识，更要唤醒理念。我们在实践中用技术解决真问题。
0: 以初心为壤，举微光成炬；以岁月为篱，遇桃李满园。让我们共同走进基层教师的育人之路，致敬每一位刚为人梯、岗为人先的人民教师。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6: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7: 除四害，保健康。蚊子、苍蝇、老鼠和蟑螂，俗称四害，不仅影响日常生活工作，还传播多种传染病，严重危害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不随意丢弃垃圾，才能有效控制四害滋生，保障健康。
8: 关注健康素养66条，健康你我。
6: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9: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天气预报。台风沙德尔的残涡下海后再度加强复活，这两天它的环流引导冷空气南下，影响广西，在北风吹拂下，我区的空气相对湿度明显下降。今天阳光充沛，下午3点我区中西部大部气温30到33度，比前几天啊略有升高，但空气相对湿度多在35%到55%，天气干爽，并没有闷热的感觉。预计未来沙德尔将逐渐转向并登陆，顺着广东沿海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后期可能再度给我区带来降雨。今晚到明天，桂林、贺州多云有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桂东和沿海呢会有5到6级、阵风7到9级的偏北大风。明晚的后天，沙德尔的外围云系将影响到桂北、桂东这一带，带去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为主。大后天，桂东部分地区降雨加大，有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地中雨。今晚到明天，北风吹拂下，大气扩散条件较好，全区各城市的空气质量都将是优到良。北部还面临后2天多云，局地有阵雨，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大后天阴天有小雨，局地中雨，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
10: 今晚到明天，南宁多云，24到32摄氏度。柳州多云转阴，23到30度，北风3到4级。桂林小雨转多云，21到27度，北风3到4级。梧州多云，24到30度。北海多云，25到31度，北风4到5级。防城港晴，25到32度，北风3到4级。钦州多云转晴，24到33度，北风3到4级。贵港多云，23到31度，东北风4到5级。玉林多云，23到30度。百色多云转晴，23到34度。贺州小雨，21到27度。河池多云，23到32度。来宾多云，23到31度。崇左多云转晴，24到32度。南宁多云，24到32度。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埃及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0: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1: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在埃及主流媒体播出。
0: 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
1: 上半年信贷资金加速流向科创企业，以更大力度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
0: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
1: 埃及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将开创埃中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0: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伊朗打击美军基地作为回应。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埃及首都开罗国际机场。当地时间9月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这次访问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在开罗太阳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迎来历史最好时期。习近平主席此访将谱写中埃关系新篇章，也将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宾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双方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

0: 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1: 本台消息，9月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2: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
3: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

0: 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中东通讯社、开罗24新闻网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约旦等阿拉伯地区多家主流媒体进行了报道。
1: 眼下全国大部分秋粮正值灌浆期，主产区分类施策，加强田间管理，全力夺取丰收。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
2: 我现在是在山东德州天渠新区赵虎镇的高标准农田里，在这片1300亩的玉米田里铺设着这样如毛细血管般密集的黑色滴灌带。我在手机 APP 上点开开关，滴灌带可以将水肥精准地运送到玉米根系。
0: 今年山东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面积达到930万亩，增产趋势明显。
3: 我们应用了水肥一体化，节水节肥大约在30%。我们预计产量每亩会增加300斤，整体收益大概会多收入39万块钱。
0: 作为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的关键举措，全国水肥一体化应用面积在去年达到8800万亩的基础上，今年持续增加。在黑龙江宝清县，65厘米的小垄拓宽成了110厘米的大垄，不仅种得更多，分布也更均匀，光、热、水、肥利用率同步提升，作物长势明显优于周边地块。
4: 我们这块地呢，每亩的播量呢是6000株，保门率在97%以上。
0: 受前期降雨影响，河南中部部分农田受灾，当地在用好9190万元中央农业生产救灾资金的基础上，派出6个专家组指导农田恢复生产。在漯河，搭载高清成像的多光谱无人机对受灾地块进行了智能体检，随后开展无人机飞防，预防病虫害滋生扩散。目前距离全国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受台风多发以及高温高湿天气的影响，南方水稻主产区、黄淮海主产区病虫害发生风险增加。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做好病虫害防治，并采取叶面喷施等防灾减灾、稳产增产技术，全力以赴确保秋粮安全成熟。
5: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上半年信贷投向显示，上半年聚焦科技创新等领域的贷款增速亮眼，金融资源正以更大力度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
6: 天津这家科创企业近期在产品研发上实现了创新突破，但在推进量产时却被资金缺口拖住了脚步。针对这样的初创企业，金融机构推出初创贷，不再紧盯企业营收等硬性财务指标，而是根据企业专利、在手订单等研判未来发展潜力。有了新的贷款标准，企业不到几天就拿到了200万元的纯信用贷款。
7: 贷款到位后，最大的变化是心里踏实。贷款一到，原材料的采购和研发测试两头都能顾上。
6: 上半年，为更好支持科技创新，中国人民银行将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至1.2万亿元，再贷款利率下调至1.25%。更多处于初创期、成长期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获得了首次信贷支持。数据显示，6月末，全国有30.56万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获得了信贷支持，获贷率为50.8%，比上年末高0.6个百分点。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增速同比增长20.1%，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5个百分点，有力支持了企业科技创新。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今天上午十点，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索。

0: 救，救援队伍也第一时间优化了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不放过任何一处掩埋盲区。西藏军区和武警部队战士在受灾区域配合开展搜救清淤和防疫消杀工作，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临时理赔服务也已启动，目前保险业初步估损金额4.5亿元，银行机构提供应急保障现金超2亿元。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日前，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部署各地加强水上运输和渔业船舶安全风险防范工作，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加强对重点船舶的排查，严禁带病出海作业，要做好恶劣天气防灾避险，严格落实预警措施。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发布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9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新增药品聚焦发病率较高的慢性病和常见病，扩大儿童适宜药品种类，坚持中西医并重，持续减轻群众用药负担。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9月1号起施行。规定要求，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应当依法办理经营主体登记，并依法取得相应行政许可，明确禁止实施混淆视听、误导公众等行为，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我国出口埃及机电产品同比增长23.9%。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安徽宣城茶亭地区铜精矿勘查取得重大突破，初步估算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10余个大型金矿规模，有望在华东地区新形成大型铜金资源基地。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9月1号启动。在为期1个月的时间里，各地各部门将推出科普阵地探未来、科学文化进基层等系列科普活动。国家电影局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分别同比增长4.45%、5.86%。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1.71%，放映场次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平均票价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票价。
2: 埃及各界人士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认为此访将为两国携手实现现代化注入新动力，期待开创埃中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0: 习近平主席在埃及主流媒体发表的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在埃及引发热烈反响。
3: 习主席的署名文章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是：“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

0: 人等高科技领域，使中国的发展经验进一步惠及埃及乃至整个地区。
1: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让我们感受到他高瞻远瞩，心系全球南方。文章强调，中方愿同埃方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我们期待两国合作能够更牢固，成果更丰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习主席在署名文章中引用了一句埃及谚语，喝过尼罗河的水一定还会再来，令我倍感亲切。埃中两国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希望我们两国继续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2: 埃及人士表示，相信习近平主席此访将为深化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擘画新蓝图，对推进埃中合作具有重大意义。
0: 习主席在埃中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具有重大意义，必将推动埃中合作更上一层楼，书写埃中两国人民世代友好新篇章。
1: 埃及人民满怀热情地迎接习近平主席的来访，习主席提出的一系列理念倡议致力于实现互利共赢。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就是很好的体现，这为包括埃及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机遇，也为埃中非中关系拓展了合作空间。
3: 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风险挑战不断，习主席此访体现了中国对进一步发展埃中、阿中、非中关系的坚定支持，也体现了中国与我们携手应对风险挑战的意愿，这对于地区乃至全球的安全与发展至关重要。
2: 美国中央司令部一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布雷力量、通信站点等。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表示，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一处婚礼现场当天遭美军袭击，造成数十位平民伤亡。为回应美军对无辜平民的袭击，伊朗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和弹道导弹对位于阿联酋、巴林、伊拉克、约旦、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了打击，摧毁多处重要设施。伊朗武装部队今天发表声明，告说如果美方举起军事行动，将面临更强有力的回应，任何与美军合作的国家都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受中东局势再度紧张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再度显著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收盘价一号超过每桶94美元。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加拿大总理卡尼一号呼吁美国认真对待美加贸易谈判，并在谈判中尊重加拿大主权。卡尼表示，美方在谈判中的态度是，加拿大核心工业要么成为美国的附属，要么被逐渐削弱并摧毁，加拿大当然不会接受。欧盟统计局一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八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3%，较七月的2.9%明显上升，为近三年来最高水平。其中，八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4.3%，涨幅较七月的10.3%明显扩大，是推高整体通胀率的主要因素。欧元区通胀率持续高于欧洲央行设定的2%的目标，强化了市场对欧洲央行本月加息的预期。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弗莱彻一号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呈指数级扩散，渐进式应对难以追赶疫情扩散速度，必须采取持续大规模行动遏制疫情。根据刚果金卫生部公布的最新数据，该国累计埃博拉确诊病例已达6186例，其中3007例死亡。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朋友，再见。
4: 再见。

0: 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708705566，40708705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708705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708705566，407087055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施者微光，温润山河，提灯引路，遇梦成光。
1: 行医救人是初心，遇人传心是使命。
2: 广西有那么多独特的民族故事，需要本土编导去记录、去讲述、去传播，再难也要把这条路走通。
3: 教师呢，不仅要传授知识，更要唤醒理念。我们在实践中用技术解决真问题。
0: 以初心为壤，举微光成炬；以岁月为篱，遇桃李满园。让我们共同走进基层教师的育人之路，致敬每一位甘为人梯、敢为人先的人民教师。

0: 市政府决定，自治区高院裁决，纷争依旧不止。
1: 就把我们的割了一半出去，
2: 村民还是不同意林场进去服务。
0: 征地拆迁现困境，既是难题，也可破题。
3: 你这个领地如果不解决，那么征地拆迁推进不下去，
4: 有政和有政的区别很大，
5: 最大程度的不好群众的合法的权益和利益。
0: 纠纷拉扯35年，柳州这片山林如何焕发生机？
6: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首先来看新闻回响。6月12号，我们曝光了有患者家属反映，梧州市人民医院医保结算异常、自费项目未告知、药品价格不统一等问题。节目播出后，梧州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第一时间作出批示，梧州市人民医院成立书记、院长、双组长整改专班，对2023年8月至2026年6月期间医保结算病例开展全覆盖复盘核查，累计处置结算异常病例2795人次，足额清退违规扣费27.68万元。此外，梧州市卫生健康委联合市医保局印发专项活动方案，聚焦7大类行业突出问题，明确24项重点整改任务。截至7月31号，全市全面复盘近3年医保收费数据，累计核查收费记录71万余条，全市集中清退各类违规收费133.72万元。同时，医疗主管部门全面梳理近3年群众投诉信访线索，对违规收费、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坚决从严处置，累计开展批评教育、提醒、谈话30余人次，落实纪律处分、经济惩戒30余人次。一起走进今天的《让人民评价》新闻调查。官司打完，判决落地。按理说，自治区国有3门江林场和柳州市城中区河东街道牛车坪村山林地界纠纷就该案结事了，可山上界限却不清不楚，双方硬生生拉扯了35年，村民和林场两边人不和心不顺，35年的疙瘩到底怎么来解开？
0: 8月20日，记者来到柳州市城中区河东街道牛车坪村谭冲桥一带，放眼望去，整片山林郁郁葱葱，山挨着村，村连着城，可大家眼里的这一方宝地却藏着牛车坪村与自治区国有3门江林场几十年扯不清的烦心事。
7: 我们这里的土地都是旱地，没有田地，都主要都是靠这里山林种一点那种玉米、花生之类的。那土地少了，那肯定收入也少了。
0: 记者了解到，纠纷始于上世纪60年代，那时林场和村里都认为谭冲桥一带500多亩山林归自己所有，两边争执不休。1991年3月，柳州市政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及《山林实际管护现状》作出权属划分处理决定，将谭冲桥地区北面264亩两个山岭划拨给柳东乡现河东街道牛车坪村委会，将南面259亩山岭划归自治区国营3门江林场。然而，双方对这个决定都不服。
1: 我们在这里，在这里居住嘛，在这里耕种嘛，一下子就把我们的割了一半出去，对这个判决是很不舒服。后面又跟3门江林场，起过那种小规模的那个摩擦。
0: 双方接连提起诉讼，官司从柳州市中院一路打到自治区高院。1992年6月，自治区高院终审裁决维持柳州市政府做出的决定，然而官司判了，纷争并没有停止。
2: 想去进里面去做一些具体的抚育，还是受到一些阻挠的。
8: 权属是亲属，但是边界是很模糊，我们这个整体这个林地无法正常经营。
0: 2025年3月，柳州市城中区加快推进牛车坪村城中村改造项目，谭冲桥一带已划归3门江林场所有的林地中，约有10亩被划入征收红线，矛盾更加尖锐了。
9: 正在实施我们一个城中村改造的项目，土地的价值应该会高很多。群众对土地的主张的话是非常强烈的，他可能就说认为你占一点点的，他都会有很强烈的反应。那我们。

0: 作为这个街道的主观的话，你如果不站在群众这个角度的话，你去做工作，群众是会抵抗的。
1: 2025年4月，为化解纠纷推进改造项目，当地坚持法理先行，以1991年市政府权属决定、1992年自治区高院终审判决为依据，经现场勘测、修正界限，精准还原出原判决给三门江林场的259亩林地实地测量面积为279.65亩。2026年春节前夕，三门江林场和牛车坪村存在边界纠纷的第4、6、7村民小组就170.26亩纠纷林地签订土地权属界限协议书，双方协商一致同意在严格遵循市政府决定和自治区高院裁决的前提下，对现土地权属界限进行精确标定与合理调整，部分争议得以化解，但剩余的109.39亩林地又起了争执。
0: 他们从起诉到最终的一个判决，我们实对一概不知，一概不懂。后来呢，怎么知道呢？经过了这一次的城中区拆迁，然后拿图纸出来一看，我们实对的109亩全部都划给林场，我们就很惊讶。
1: 而三门江林场始终坚持依据自治区高院终审判决认定地块属国有，双方互不相让，矛盾陷入僵持状态。
2: 林场跟周围相当于就是一个隔壁邻舍这样子哦。如果整天是因为这个地块引起纠纷的话，其实对这个社会的影响也不是很好。
1: 都说远亲不如近邻，为打破僵局，2026年自治区新春第一会后，柳州市化解矛盾工作专班高位统筹协调督办多次下沉一线指导，城中区将本案列为重点攻坚积案，构建全链条调处工作机制，累计组织专题研讨协商会商20余场，晓之以情，动之以理，消融双方的抵触心理。
3: 我们怎么样去以发展的眼光去看待这么累积了几十年的这么一个矛盾？你这个领地如果不解决，征地拆迁推进不下去，那么村民的山产呢，他也就开发不起来，那他们真正更大的利益就被耽误了。
1: 精准把握这一关键点后，按照三个有利于原则，城区工作专班跳出老思路，想出新办法，拿出了一套等面积林地互换加5年过渡期让利的柔性新方案，将存在争议的109.39亩林地分为2个区域，临近村庄森林资源丰富并被该小组村民长期耕种管护使用的59.4亩林地及黄色阴影部分，与该小组一处同等面积的集体林地及绿色阴影部分进行林地权属调换，未调换的49.99亩林地设置5年林木使用权让利过渡期，由第10村民小组使用，
4: 确保这个国有资产不留，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底线，也是我们的一个核心啊。所以长林的班子通过这个集体研究觉得这个方法是可行，保证这个权属的前提下，合理让利于民，我们是能接受的。
1: 今年6月17日，自治区国有三门江林场和牛车坪村第10村民小组顺利签下林地置换协议，纠缠林场牵绊群众35年的心头积怨终于化解。
5: 我们在整个化解的过程中充分尊重了自治区高院关于这起案件的判决。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要查清历史的事实通过走访群众，向各方面调取相关的历史档案第三个方面还是要最大程度的维护好群众的合法的权益和利益。
1: 据介绍，牛车坪村城中村改造项目是柳州市城中区马路山片区重点城市更新及民生改造项目。如今，纠纷顺利化解，为下一步办理林地权属证书奠定基础。未来，池上港的牛车坪村将迎来更大发展机遇。
0: 有证和有没证的区别很大，有证就是可以大胆放心的去做事情，我比如说做去招商引资把这个村民的集体的利益做大化，做得更好。
1: 柳州市城中区成功化解的这起35年山林权属纠纷，告诉我们，基层治理不能老套路，不能一刀切。面对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解题既要守住法治底线，护住国有资产。

0: 更要读懂群众难处，体恤乡土实情，跳出零和博弈，善用柔性创新，退一步海阔天空，就能解开群众心头的疙瘩，化解基层治理的沉疴顽疾。感谢收看，再见。
1: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2: 我杀了他，
3: 他是谁？
2: 我要父。
4: 一人寻法，一人上前线。
5: 对不起，
6: 任命你的是国民党中职，可决定你未来命运的是帝国军人。
7: 您这明面上和暗地里的利润加起来，可以重建一个76号。
8: 我都不知道您在说些什么。
7: 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你给我打什么电话呀？
9: 哎，等等等等。
10: 好，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1: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好，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4: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而这件事情背后的原因，我想藤田先生应该比我更加清楚。
1: 事实上是我们情报上的失误，与那三艘货船没有关系。现在你提出这件事情来，是要我检讨日方情报部门的责任吗？

0: 情报工作本身就是真真假假，百分之百准确的情报部门是不存在的。我说这件事，就是想跟您探讨一下，是否还有更加妥当的处理方法呢？哼，
1: 你是想说，凭你们76号那群流氓打手就可以做得更好吗？没错。
0: 因为只有中国人最了解中国人，也只有江湖人士才最了解这个五方杂处、华阳共居的上海滩。就连街角一家最不起眼的小公司，它背后的老板都有可能是英国人或者法国人，甚至是青帮。今天，你不分青红皂白查封一家饭店，明天就会有30名青帮人士站在你家门口。不是没这种可能。 明先生以为我会怕他们吗？您当然不怕。您掌握着权力，您还掌握着武装，您大可把这30个人全部杀掉。但是之后呢？我不想再继续假设下去。 给您阐述一个事实吧。上个月，短短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就已经有20余位中日同僚死在抗日分子的刺杀行动中。而这种杀手横行、人人自危的局面，是谁造成的？正是我们自己。说下去。
2: 杀人犯碗，犹如杀人妇。
0: 你让谁活不下去，谁就会跟你拼命。高压政策固然会实现短期的利益，但是若想长治久安，实现大东亚新秩序，我们就必须要让民众看到生存的希望。而这个工作，日本人做不了，只有我们能做。
1: 明先生上任后， 我希望看到你的成绩。
0: 感谢藤田先生的支持。今年的碧螺春，请。

0: 下去，下来，快！
1: 别碰我！
0: 快，少废话！
1: 拿开你的脏手！
0: 走，给我快点！
1: 叫你们长官来，我要打电话！
0: 打什么电话？不知道这是哪儿啊？快打电话！住手！

0: 干什么？滚！哎，大姐，这是怎么了？你们他妈！
1: 队长，抓到一个买炸药的，钱在这儿。
0: 老板呢？
2: 在里边扣着呢。
0: 你马上去审这个人。
1: 是。

0: 把老板带过来。
1: 是。
0: 长官，
2: 私藏炸药，想干什么？
0: 长官，不敢不敢，我只是做一点黑市的买卖，不快过年了，我卖点烟花爆竹，赚点过年的钱呐。
2: 这他娘是烟花爆竹吗？
0: 仅凭这一箱货就能把桥给炸了？说，你干什么用的？
2: 我说的都是真的，我没说假话呀。

0: 我是他雇来的，他卖炸药给上门来的客人。他卖过几次啊？三次，不，五六次。
1: 客人都是些什么人？
0: 这我真没见过，每次客人来，他都让我放假。
1: 这两天他答应放你假了吗？
0: 放的。什么时候？今天下午3点，他让我回家。
1: 干净，等客人上门。
2: 队长，那货呢？
1: 老规矩，交一半留一半。

0: 对不起，我找错了。小姐，请问几点钟了？2:30。
1: 小姐是来买货的吧？滚开！上，别动，不许动，不许动，
2: 老子崩了你！
3: 开枪吗？你敢开枪的话，上面有人饶不了你们。队长，这人看起来来头不小，别沾染出事来。我不管你是谁，进了76号，我要你好看，给我押走。
1: 滚开！
2: 走走。
3: 我到苏州去进货，碰到这些76号的人，就被抓到这里来了。
2: 什么事情？你说我能有什么事情啊？大姐，别生气啊，别生气。你们谁抓的我大姐？啊！我不管你们什么原因，给我解开。有什么事要我大哥去。
4: 大水冲了龙王庙，咱们不能伤了和气。快快快，把手铐给我解开。
2: 不是，
4: 快去解开。

0: 你抓的我大姐。
1: 我们在执行公务。

0: 梁处长，今天是看在你的面子上，剩下的事情你自己处理。大姐，我们走。
1: 怎么回事啊？闹成这个样子。
2: 事儿闹大了。
1: 我觉得你最好还是派人送他们回去，或许能熄了这个大小姐的火。
2: 有道理，有道理。
3: 阿成，哎，阿成，我亲自送明董事长回家。
0: 到底怎么回事？说话。大姐被人设计了。我不知道会有人跟踪大姐去苏州，我就把咱们人给撤了。
4: 你们敢跟踪我？
0: 你怎么做事的？这种事情我教你吗？对不起，大姐。
4: 对不起是吧？我谢谢你们派人跟着我啊，连我你们都敢监视，你们还有什么不敢做的？
0: 报告里面有人想拿我做文章，万人想对我家人动手，你不知道吗？
4: 是不是我每走一步身后就会有一双眼睛盯着我？
0: 我跟你说过了，大姐出了任何问题第一个向我汇报。
4: 你
0: 大耳旁风吗？
4: 你的意思，你监视我就是在帮我？
0: 你觉得你不需要我帮助吗？
4: 好好好啊，原来我真是该谢谢明长官，我能活着真是万幸了。
0: 大姐，他们想对你开刀，其实是想放了我的血。
4: 你什么意思？我听不懂。
0: 大哥，大姐只是误闯了黑市，76号应该不会有确凿证据的，应该没有。那是有还是没有啊？我现在有人拿枪指着我的头，你居然告诉我不知道枪膛里有没有子弹？
4: 有什么证据啊？我不就是去进点货吗？什么黑市不黑市的啊？76号人的手段你们还不知道呀？好好的生意人都能让他们扣上抗日分子的帽子，不就是图人家的资产吗？他们要想整我，什么借口找不来？我告诉你，你不要拿阿成撒气好不好呀？是76号的人抓的我，有本事你拿他们出去去。
0: 好啊，我现在就去76号。
4: 他干什么去了？
0: 他说去76号给您出气去了。
4: 哎呀，你还跪在这里干什么呀？快起来呀！哎呀，去我看看他，别让他再惹出事了呀！快去呀！哎。
5: 大哥，
2: 事情闹大了，你们也用不着撒谎，说吧。到底怎么回事？
6: 我们说的都是真的。梁处长，我的线人一直在追黑市军火买卖。苏州那个老古玩店老板，其实他就是个军火贩子。
2: 不就是一箱子破炸药？
6: 他还能仿了天？梁处长，那一箱
2: 子……我就问你，手里头有没有明镜跟这个老板交易的证据？
6: 不是人被抢走了，还没审吗？一审咱不就有证据了吗？
2: 你以为他是谁呀？你还想审？阿成能把他从这儿带走，能保住你们的命，你们就该回家烧香念佛了。
7: 话也不能这么讲，姐夫，咱们都给日本人办事儿，凭什么他姓名的比咱高一头？
2: 我手底下怎么能有你这么蠢的人？王处长，你跟明家关系走得近，你给出个主意。
1: 这件事情我不参与，我才不背黑锅。

0: 不过抓回来的那个交易者给我审，我能让他开口说话。
1: 你当真怀疑明镜？
0: 青天白日的，苏州那么多店铺，他怎么就正巧闯入了做黑市军火生意的古玩店呢？
1: 你是说

0: 抓抗日分子抓到我家里来了，收获很大吧？你写报告了吗？报告里是怎么写我的？你以为把我拉下水，我这个位置就是你的了吗？
1: 明长官息怒，发生这样的事情是谁都不想的。
0: 发生什么事了？
1: 关于明董事长的事情，其实就是一个误会。
0: 误会？
1: 那我现在开枪打死你，是不是也是误会啊？
0: 不行，把枪放下。师哥，你冷静点儿。我非常清楚我在做什么。梁处长御下有方啊。 谁要是再说七十六号人心不齐、争权夺利，我都不信。
2: 把枪放下！
3: 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我已经基本上问清楚了。这个老古玩店确实是一个黑市军火交易所，我们有证人陈亮，他们是在成功诱捕了一名嫌疑犯之后遇到了明董事长。这件事情就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他们有眼无珠，得罪了明董事长。
0: 我已经责令他们今天晚上
4: 交易军火买卖，
0: 外加一个目击证人，而恰巧这个目击证人还是你们七十六号的人。好故事、好设计，全都符合抓捕要求，除了证据呢？
4: 76号抓人不需要证据。
0: 看你们76号也没什么证据吧？是，没什么证据。没有证据，就最好。给他发阵亡抚恤金。你打报告，我批条子。
5: 姐夫，你给我闭嘴！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在76号叫我梁处长。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0: 我帮处长找了，说，
1: 他会把货送到菲尔德路3号普兰方裁缝部，那里是军统上海站的一个秘密联络点，会有人去那里接受炸药。马上派人布控普兰方裁缝部。我还是喜欢蚕丝的，又合身，又柔软，还透气。
2: 蚕丝缎子可不就是轻薄？
1: 看不出来，小兄弟，你还挺懂行。
2: 小姐，您到底是要哪种料子？
1: 我要的料子应该早送。

0: 我是来取货的。
1: 酒后了，你可终于到了。
0: 让我们久等了。

我们就埋伏了，快！共和人被捕，包裹取不到了，怎么办？不知道，取不到包裹，订单就作废了，我们只能等待上级的指令。连一个接头的人都没抓到，无能！滚！是。 孤狼を起用せよ。76号はもはや無用だ。

0: 姐啊。
1: 嗯。
0: 咖啡。平台那边好不好啊？功课怎么样？
1: 他比你强多了，还知道上进，还知道不会去当一个不明不白的官。
0: 那是。
1: 我离开香港前，有人托我给你带的信。
0: 谢谢大姐。
2: 你以为信封里真有东西吗？信封如写凶起，代表粉碎计划正式启动；如写地起，则代表暂停一切计划。
1: 哎，你都不拆开看看吗？
0: 大姐不是替我拆开看过了吗？
1: 你在我面前炫耀什么？炫耀你手段高明，
0: 明谋不敢。大姐啊，您这次苏州遇险，我想一定是事出有因。可是您为什么会出现在军火贩子那里？告诉我总无妨吧。
3: 既然这样，我就直说了。我是想借你明长官的东风，搭上一班顺风车。
0: 大姐，这次参与和平大会的要员们，的确是乘坐一趟专列从上海到南京，可是这趟专列的安保等级已经升至绝密。
1: 是专列，不是游轮吗？
0: 你看，我们的保密工作做得真的是很差劲。但是即便您知道了是专列，你也无计可施。
1: 怎么讲？
0: 这趟专列上除了与会人员、日本宪兵以及特工组成的安保人员，别说是一个人，就是连一只苍蝇都飞不进去。
1: 你这算是警告？
0: 不，是忠告。这趟顺风车你还是不搭的好，你不要问原因，这是我给您最终的答案。
1: 我只需要两张车票而已。
0: 两张车票足以把我和您送上断头台。
1: 你是怕我暴露了你的地位就岌岌可危？
0: 不是怕你暴露，是一定会暴露。由我撒开的网布下的局，我最清楚他的软肋在哪里，他的厉害在哪里。从车票上做文章，这不是一个好方案。
3: 看起来我们没有继续再谈下去的必要了。
0: 大姐，我们必须得谈下去。
1: 还有什么好谈的？
0: 我有求于你，请你坐下。您只是一个向往自由、民主、平等的理想主义者，希望通过革命的手段去实现您心中的目标。可是眼下这种形势，不允许您有这种冲动的行为，我也绝对不能让您去冒险。
1: 你到底要做什么？
0: 炸毁一辆满载侵略者和汉奸的专列，需要的是精明的安排，智慧的指挥，而绝对不能是冒险。
1: 你什么意思啊？你不是要保护这趟专列，你要炸毁它？
0: 大姐，往小里说，我们是相依为命的亲姐弟，是一家人。往大里说，我们都是中国人，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好专利非炸不可。在这个关键时刻，我需要姐姐助我一臂之力，而这个死亡任务您就交给我来部署安排吧。
4: 在我和眼镜蛇见面之前，情报小组停止一切行动。我希望眼镜蛇能给我们提供和平大会的具体信息。
5: 李叔，粉碎计划最终要使用一定数量的炸药，可是别说炸药了，我们连子弹的数量都极其有限。如果眼镜蛇真的给我们提供了准确的时间和地点，我们到哪儿去搞这么多炸药啊？
4: 是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
5: 搞炸药比搞药品还棘手。
4: 我想也许眼镜蛇能给我们提供货源。
6: 说吧，要我帮你做什么？
0: 我需要炸药。
6: 你说什么？
0: 我需要大姐为我提供炸药。
6: 你不觉得荒唐吗？你们重庆政府连这点军费都要节约吗？
0: 现在的局势非常紧张，我们的炸药运不过来。虽说我是新政府的要员，但无论我是明目张胆还是私底下索要军火，这都容易引起各方的关注，我不敢轻举妄动。
6: 我倒是有一个渠道可以搞到炸药，但是不在上海。
0: 我知道，在家的矿场。
6: 是啊，可这些炸药都是开矿用的，每一斤都在政府登记备案过，使用多少都会有人监督和记录。要是能私用，我也不会冒险跑到那个黑市去。
0: 大姐啊，这种事情以后您能不能跟我商量一下，不要自作主张去行动。
6: 你刚才还说了你没有办法，那我找你商量又有什么用呢？
0: 别的事情我没有办法，这种政府里文书的事情我还能没有办法吗？开矿炸药的用量到底是多少，在我这里只是改一个数字而已，交代阿成去重做两份文书就好了，你何苦跑到黑市去？
6: 你呀，我真该庆幸你是我兄弟，

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也是迫于无奈。要不是今天我派去取军火的人跟您一起被抓，我还真不知道你做了什么。大姐，我代表重庆政府，谢谢你。

0: 这是矿场仓库的备用钥匙，你安排阿成去取吧。给。
1: 赶快准备电台，我要跟上级联系。
2: 现在不行，得等到凌晨两点。
1: 必须马上联系。
2: 出什么事了？
0: 我们没有取到炸药。
2: 裁缝部出问题了。
1: 对，现在炸药取不到。爆破火车的任务我们无法完成。
0: 车票当真拿不到？
3: 当真拿不到。
0: 那你们的人怎么上去呢？
3: 大姐，你坐。大姐，我只负责提供行车路线、开车时间和到站时间，其他工作不是该我问的，也不该我知道。
0: 那好，我也需要一份同样的专列行程表，这你们回去取吧。
3: 当然，小弟乐意效劳。
0: 你可真够有心的。
3: 我是替大姐想的周到。
0: 你是真周到。
3: 大姐，你怎么了？
0: 父亲临终前，他拉着我的手说：“命老就交给你了，你要让他好好读书，做一个纯粹的学者。”我答应了父亲。可是我食言了。

我相信，等战争一结束，我就回巴黎去教书，做回自己，做一个本分的学者，结婚生子，好好生活。我向你保证，只要我还活着。

0: 能选择这条道路，为国尽忠，已经很欣慰。但是你为什么不能留在重庆？哪怕在国民政府谋个一官半职，要不干脆去参军？以你的能力，一定会是一个优秀的军官。为什么非要跑回上海来？家在望京，为何日本人之间？你知道这是一个多么危险的境地。
1: 大姐，咱们名家在上海是世家，我又懂经济，我的位置没有人能代替。再加上我跟新政府的高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没有人比我更适合这个工作。这不只是我的选择，也是重庆方面的安排。我当然知道这。

0: 这些工作总是要有人来做，不是吗？爹，宁家的产业无人继承，也没有关系。你要是万一有个什么闪失，
1: 血脉可都要断了。
0: 大姐，刚刚还不让我说这样的话，您自己倒有说什么？这种失去，受。

0: 我们现在时间太紧，没来得及通知大毒蝎。我发报的时候，他们已经出发去裁缝部了。我们的人没事，全部脱险。
1: 以后报告能不能直接说结果？
2: 是不是不理解啊？我本不应该质疑大哥，但是作为下级，我的想法是，以大姐的性，知道太多了恐怕会有危险。迫不得已啊，损失了一个进货渠道，又损失了一个联络点，短时间内只有大姐能弄到这么多炸药，不给她偷点底。 大姐，她肯给吗？挨骂了吧？挨骂是必然，不过骂我一顿倒也好了，我心里面还能好受一些。我在国外待了那么多年，即使现在回到上海，也不能让她安心，还要看着她参加这么残酷的斗争工作。在这个家里。
0: 我最对不起的就是他，大哥，你放心吧，我会加派人手保护大姐的。
2: 给杜邪发报吧。

0: 银铺。
1: 老子一枪崩了你！
2: 你敢开枪，上面有人饶不了你。
1: 不管你是谁，进了76号，我都要你好看。带走。
3: 这就完了？
0: 完了。
4: 这能看出什么来呀？
1: 这能说明什么？
5: 有眼无珠的家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净给我惹麻烦。
6: 报告，我在现场当时还有一句话，刚才忘说了。
3: 说啊。
6: 我当时跟陈队长说，这位大姐看样子来头挺大，别是闹出事儿来。
3: 你这么说的？算你机灵。以后你就是第二行动队队长了。
6: 卑职定当军报向杨处长提拔之恩。
3: 行了行了行了。查出什么东西来了吗？
7: 没有。
3: 废话，黑买卖要是能让你从账本

0: 上查出什么东西来，他还叫个屁黑市啊！店老板呢？
1: 被陈队长一枪给崩了。
2: 行啊，你们真行啊！这屎盆子都往死人头上扣，自己是推得一干二净。缴来的货呢？
1: 老规矩，上交一半，咱们留一半。
3: 姐夫，梁处长，明董事长是受点委屈，但咱这边不是还死了个行动队长吗？照这么说，这两边不扯平了吗？
0: 你懂个屁呀、啊！他是谁，我是谁呀、啊？这事能扯平吗？惹了祸还得我给你们擦屁股。北城，
4: 北城，是是是。
5: 请进。
2: 阿成兄弟，

0: 症发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 时间，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湘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湘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湘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湘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妈，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流的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妈，你请坐。
3: 大家好，

0: 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即表示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你给，哪怕是去送死。
3: 下面播送9月2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7至1.5米的清道中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6至1.3米的清道中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29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29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29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29摄氏度，涠洲岛海域10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29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29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29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29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29摄氏度。
4: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买供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上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4: 清水活动是我们拥抱自然的一种方式，但开放水域不是游乐场，航道、水流、突变的天气都可能带来未知风险，不要进入危险区域，不在恶劣天气下冒险下水。每一次涉水游玩都要多一份安全意识，享受山海。
5: 古里雄酒传承陶钢浸泡工艺，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

0: 你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到。
3: 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1分钟、2分钟排。
0: 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这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
0: 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就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拨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

0: 老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良心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妇科炎症发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梁处长怎么有空到我这里来了？啊，
1: 明长官。
0: 阿成，梁处长倒杯茶了。
1: 不，不用，明长官，我不渴了。我这次来，
0: 那就不用倒了，梁处长不渴。

0: 梁初阳
1: 啊，啊，明长官，属下是前来向您汇报这次苏州古玩店事件调查情况的。
0: 查出什么来了？
1: 这间古玩店确实是一家地下军火走私据点，在抓捕行动的当天，明董事长误入此地，起了误会。
2: 底下人有眼不识泰山，冲撞了明董事长，卑职是寝食难安，自责不已啊！
3: 如果因为卑职的疏忽给明董事长造成什么身体疾啊，那真是……
0: 明家大姐从17岁开始执掌明家，什么大风大浪没经历过，还不至于被你们给吓病了。梁处长大可不必这么自责。
1: 明董事长是女中豪杰，那我就放心了。
0: 有什么事不用吞吞吐吐的说。
2: 是还有一件事情，属下要向明长官请罪。
0: 你们又干什么了？
1: 在古玩店，我们确实抓获了一名前来交易的重庆谍报人员。经审讯，汪处长迅速锁定了一个秘密联络点。在展开对裁缝铺的行动中，我们遭遇到了抵抗。虽然说一举捣毁了这个联络点，但是还是让抗日分子给逃脱了。
0: 据我所知，这次行动是汪处长指挥的吧？梁处长何罪之有呢？
1: 76号是一个整体，一损俱损。虽然我不是这次行动的负责人，但依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还请明长官处分。
0: 不管是不是自己的责任，一股脑的往自己身上来。梁处长是想给我留一个忠勇之士的印象吗？
1: 不不不，梁某断没有这个意思。
0: 你应该就是这个意思。苏州古玩店事件是个误会，也没有给我大姐造成多大伤害。这件事情过去了，你以为我会抓住这件事情没完没了吗？汪处长的失误，我不去问责他，却处分你，你把我当什么人？
1: 明长官大人大量，公私分明，梁某惭愧呀。
0: 好了，都是为新政府做事，你们两个就是我的左膀右臂，将来我还要指望你们两个建功立业。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此同仇，明白吗？
1: 同仇，同仇敌忾。
4: 干什么呀？什么事办公室不能说啊？
5: 挣钱的事儿，你办公室人来人往的，能说呀？
4: 说吧，又让我帮你干什么？
5: 明天晚上替我跑一趟船口港。
4: 去那儿干嘛？
5: 我有两船货，明天晚上要从船口港出发。赶紧的，行不行？给个痛快话。
4: 船口港有日本宪兵监管，我就算是海关总署的人，那我也说不上话呀。
5: 那怎么办？我都安排好了。
4: 这样，你把货调到龙仓港，那边没有日本宪兵监管，而且我跟那边熟。
5: 龙仓港
4: 怎么货不能调
5: 啊？能，我回去就安排他们调货。
4: 你说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非常时期少走两趟能死啊？掉钱眼里了你。
5: 我这不还是为了咱俩啊。
4: 哎啊，
5: 什么意思啊？
4: 这一次我要40成立。
5: 太黑了吧你！
4: 赶紧的，行不行？给个痛快话。 回去了啊，让明长官知道上班时间溜出来没好果子。
5: 怎么会？明长官这个人我觉得其实还不错。
4: 你跟他说什么了啊？你他妈不会把我给卖了吧你？
5: 不会不会，你想哪儿去了？你们两个，一个是管我仕途的文昌宫，一个是管我财运的财神爷，两个人我谁都得罪不起。
4: 我俩可不是一座庙的，你可别拜错了。
5: 不至于吧？
4: 别跟我绕。四成立，答应还是不答应？
5: 哎，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我怕了你了。

0: 怎么了？
1: 没事。
2: 你马上安排程锦云前往上海火车站，赶在银花号火车发车之前上车。
3: 有紧急任务？
2: 对，有内部情报。银花号列车上有一份关于日军对皖东北和淮海区进行扫荡的战略部署，我们必须赶在今天晚上炸毁火车之前拿到这份文件，送到根据地。时间紧急，如果再找其他会日语的同志已经来不及了，只有他能完成这个任务。
4: 我已经安排好了，借着给梁正春走货的事情，马上赶去苏州，在爆炸点附近测一名台向组。
5: 你记住，不到万不得已不能暴露身份。
4: 是。
5: 他们应该开始行动了。

0: ここでいい。
1: お先にどうぞ。おいじゃ。我并没有叫你，惠子小姐，您只能待在这间列车员车厢，有什么事情我会通知您的。
0: 好的。
1: 你站住！
2: 长官，请问有什么事吗？
1: 把箱子打开，我要检查。
2: 长官，箱子里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 打开。

0: 怎么，你们日本列车员也走私吗？
1: 我们也要养家糊口嘛。都是刚到的货，瑞士表

0: 你可以走了。
1: 东西留下。
2: 什么？
1: 这箱子先放我这儿。
3: 龙先生，有件事跟您说一下。
1: 等一下，东西放在我这儿，很安全。

0: 车马上就要开了，请您回自己的包厢。
1: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你是什么人？你是不是应该先谢谢我？你为什么要帮我？
1: 知道你不是日本人，你知道我的身份有假还要帮我，日本人可不会这么做。你上这趟车到底要干什么？那你上车的目的是什么？我的目的不能告诉你，你不要妨碍我。 刚才可是我救了你，
2: 那我也必须知道你是谁。
1: 别谈了，我不是日本人，而且我刚才救了你，我不会伤害你的。

0: 请你告诉我，你是什么人？我不希望接下来的行动会伤及无辜。
1: 我的身份不能告诉你。
0: 你不说我也知道。你是共产党。你最好待在这儿，去别的包厢只会更。

0: 我不能告诉你，
1: 你除了这句话，能不能说点别的？
0: 他拿走了我的箱子，我必须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1: 箱子里面有什么？

0: 这我不能告诉你。那就没什么可谈的了。好吧，如果我们这样彼此不信任，不仅仅是相互干扰，恐怕谁的任务都完不成。
1: 我只能告诉你，我携带箱子，是要设法接近日伪高官。我跟你的想法一致。难道我们的任务是一样的？你的任务是什么？
0: 阻止火车抵达南京。
1: 阻止火车？我的任务里没有立夏。你到底要干什么？
0: 当然是炸了他。
1: 炸了他？ 在我拿到文件之前，你不能行动。原来你是来拿文件的。你别生气啊，我不是要把任务告诉你。你要炸车，我不反对，但一定要在我拿到文件之后。你是要我配合你吗？就这态度，麻烦你把形势搞清楚。
0: 现在是你在求我，我求你什么？你现在炸火车的箱子都丢了，恐怕你除了干坐着，也没有其他的事情可做。刚才拿我箱子的那个人，明明发现了有炸药，但并没有接防。 不是单纯的特务，一定是自己人。当然，也可能是你们的人。那你判断失误怎么办？拿不到炸药怎么办？就算我拿不回箱子，我一样可以炸回火车。新兵身上有手雷，餐车上有油料，这些都可以作为炸毁火车的武器。总之，我告诉你，我一定能完成任务。
1: 那我告诉你。
2: 現在這輛火車今晚就要在。すみません。何の用でしょう。失礼します。恵子さんですか。はい。白田恵子です。恵子さんの友人です。僕はこの列車の列車員で。 小野三郎と申します。恵子さん、台所に川エビを用意しました。将軍殿は言いました。エビの天ぷらなら名古屋の作り方が最高だと恵子さんが名古屋からと聞いたんですが、こういう料理ができますね。
3: できますよ。僕は恵子さんの同居です。お手伝いしましょう。味は保証しますよ。
2: ではお願いします。台所は前の車両に準備しておきましょう。
3: はい。あ、夕食の時間は午後8時です。

0: 探してる。
1: 私たちは料理を作ってきたのです。
2: そうです。
3: 長官，他们两位是中尉先生请来给将军们做菜的，让他们赶紧去做饭吧，要是耽误了，中尉先生会不高兴的。你们两个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去做饭，八点就要开餐了。你要的调料我都准备好了，就在里面。

0: 东西还在吗？还好还好，东西都在。看来那个特务是自己人，是你们的人，你也不提前打个招呼。哎，我跟你说话呢。 你是第一次啊？初吻？真是初吻？对不起啊，刚才实在是我……哎，我说你怎么倒打一边呢？
1: 放手！
0: 你打我可以，不要打脸。

0: 现在可以准备自己的行动了，不过要等我完成任务以后才可以引爆。
1: 啊，行，你说了算。

0: 你犯错的怎么样了？马上就可以了。我要给炸弹定时了，你需要多少时间？提前声明啊，我不能给你留太长的时间，时间越长，被发现的几率就越大。一旦被发现了，就是混战，我们谁的任务都完不成。爆炸时间要按照火车到达镇江前最后一个弯道以后一分钟来设定。
1: 你要在弯道下车？你怎么知道？那也是我计划的下车地点。还有一件事，应该可以告诉你了。我们的爆破行动就安排在我下车以后。你们也要爆破火车？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呢？你完全可以。
0: 我们的行动计划不能提前暴露。
1: 这种事情，我们能不能事先沟通一下？这样可以减少不必要的危险。
0: 你觉得危险？那你现在可以下车了，不用再继续你的行动了。
1: 你以为你们的行动就有多可靠吗？我不信。我会把炸弹推到餐车的中央，在他们中间爆炸，以确保万无一失。你们能达到这种效果吗？我告诉你，这次行动的成果是属于我们军统的，你们顶多就是辅助。

0: 我想是日本人。你们是哪条路上的？咱们出来照个面。
1: 把枪放下。是共产党。
0: 怎么是你们？
2: 你们有行动吗？
0: 对，我们的人在火车上。

0: 적한 도노. 엄마 잘다. 엄마 시라나이 카오다가.
1: 오노 사브로우 도 모시마스.
0: 엄마 지금 거기서 오노잖아.
2: 와 싫어.

0: 我们要走，一起走。我们不能把你扔在这儿。
1: 一起走，
2: 火车就要爆炸了，再要走，谁都走不了。
3: 我给你干了。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2: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2: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
6: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5: 双妙极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6: 吃一样调两样。
5: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双妙极在这里研究了8年，

0: 获得了双公民的批准。
1: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0: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1: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三瓶只要99元，
2: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4: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5: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6: 对，
7: 就怕出问题，
0: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
1: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
0: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1: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0: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1: 我们是厂家销售，三瓶只要99元，
2: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8: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9: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0: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0: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
1: 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0: 双妙极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1: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0: 蓝帽批准的，专利认可的，
1: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0: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8: 妈，我就帮你发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4: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5: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6: 对，
7: 就怕出问题，
0: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
1: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
0: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1: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0: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1: 我们是厂家销售，三瓶只要99元，
2: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0: 施者微光，温润山河，提灯引路，遇梦成光。
1: 行医救人是初心，遇人传心是使命。
2: 广西有那么多独特的民族故事，需要本土编导去记录、去讲述、去传播，再难也要把这条路走通。
3: 教师呢，不仅要传授知识，更要唤醒理念。我们在实践中用技术解决真问题。
0: 以初心为壤，举微光成炬；以岁月为篱，育桃李满园。让我们共同走进基层教师的育人之路，致敬每一位甘为人梯、敢为人先的人民教师。
4: 证明给我看，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妈，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妈，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施者微光，温润山河，提灯引路，遇梦成光。
1: 行医救人是初心，遇人传心是使命。
2: 广西有那么多独特的民族故事，需要本土编导去记录、去讲述、去传播，再难也要把这条路走通。
3: 教师呢，不仅要传授知识，更要唤醒理念。我们在实践中用技术解决真问题。
0: 以初心为壤，举微光成炬；以岁月为篱，遇桃李满园。让我们共同走进基层教师的育人之路，致敬每一位刚为人梯、岗为人先的人民教师。
1: 很多人不了解真菌病，因为它是看不见的微生物，却能悄悄折磨拖垮一个人的生活。在湿热绵长的南疆大地，这是无数患者难以言说的隐痛。深耕南疆34载，我身兼临床医生与高校教师，但对我而言，教师是贯穿我一生最重要的身份。
4: 首先来这里，首先是给你明确诊断是什么问题，然后第二个呢，也给你讲今后你的治疗。
1: 皮肤科本身也是一个小学科，当时广西在做这个工作的这个人才啊，也是非常的少。但是广西的真菌感染又很严重，地处亚热带，所以这个气候非常的温暖潮湿，被真菌感染的机会是很大的。由于这种诊断的落后，它的死亡率是非常高的。
5: 教学查房这个形式是我们医学生比较常见的一个形式，这样子我们可以更加真切地去了解到病人的情况，同时呢，曹老师也可以在旁边进一步的指导我们。
1: 我经常会跟我们的学生，有些时候是讲，作为一个临床的医学生，病人就是你最好的老师。你不论你做到什么样，发了这么高深的文章，不是说自己关在实验室就忙着自己那点数据，而是真正的是去关心到病人。所以你不能脱离临床，要做真正解决临床问题的科学研究，也是做真正有温度的研究，最终帮助到我们的病人。
4: 他住了5次院，这个病人应该说算是一个疑难罕见的一种感染性疾病。所以他为什么会出现像这种漫长的一个疾病过程啊？他到底在背后是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免疫学的一些问题啊？等一下我们就是去教室再去进一步深入的去讨论。
6: 曹老师一直教导我们的，我们的科学研究问题始终是从临床患者中来，患者是我们最好的老师，在科学研究上不要严谨，做有温度的临床研究。
4: 这个一看起来就是马尔尼菲啊，37度培养的特点啊，它断开了，它其实已经在开始裂籽了。
1: 我始终认为做真菌是我的热爱，尤其是马尼菲。我觉得就是一个人要为自己的热爱去奋斗，要有这种坐冷板凳的这种决心和毅力，再一个就是使命感。在全世界啊，这个做马尔尼菲蓝状菌病这个研究啊，它就缺乏这一块的一个数据。像在我们做这个病的领域，我们仍然还是非常有话语权的。这些成果最终都化作了我在课堂上的鲜活案例，化作我指导学生时的那份底气，化作学生们走向世界的阶梯。
7: 我很幸运能来到广西贺大学，跟着乔主任学习，收获特别大。乔主任不仅教会我们专业技术，还一直推动中国真菌病防治经验走向东盟。我们学成回国后，也会把在这里学习的诊疗技术防控经验带回去，帮助更多越南的患者，把乔老师医者初心和中国医疗温度传递到我们国家。

0: 负责的内容就是我们的国家皮肤真菌病监测网数据库的一个整理分析，以及病例筛查，还有流行病学分析等等。然后跟着曹老师做研究呢，我最大的感触是他做科研从来不是为了发文章，而是为了解决真实的临床问题。
1: 以前我们遇到一些疑难的真菌病例，是只能是做一个初步的鉴定。有了这个监测网以后呢，我们可以随时的在上面沟通、交流、学习，甚至可以把那个菌株送过来做进一步的鉴定，真正的实现了资源的技术的共享互通，使得我们的一个诊疗技术也得到了大大的提升。得益于曹老师他们团队还有许多前辈的不断的努力，去构建了这个平台。
2: 现在看到越来越多年轻人愿意留下来扎进真菌病这个小众领域，深耕临床，扎根广西，面向东盟，我心里感觉特别踏实。行医救人是初心，育人传心是使命。我一直觉得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一个学科，一个领域想要长久发展，靠的是代代传承，梯队建设。我愿意花最多的时间，最多的精力去带学生、带团队、带基层人才，就是希望把这支队伍做大、做强、做稳，让更多年轻医生扎根基层、深耕专业，让优质医疗服务惠及更多的百姓，辐射更广的区域。
3: 曹老师会对我们要求非常的严格，他会对自己的要求更加严厉、更加苛刻，他是一个以身作则的样本，我们都非常非常的敬佩他。
2: 不是名师出高徒，是严师出高徒。作为一个老师，一个严师，你不是说给了他什么授人以鱼或者授人以渔是吧？你要为他的梦想插上翅膀，让他今后有飞的能力。
3: 曹老师是我们的偶像，
0: 我们都非常爱他。
2: 科研的突破从来不是一代人就能做完，必须有人接替，一代代传承下去。我希望未来有更多人愿意投身真菌病防治这个领域，接过我们手里的接力棒，持续创新，不断突破，把我们的诊疗技术、科研体系做得更完善，守护更多南疆百姓，也让中国的真菌病研究持续。

0: 各部门注意，3、2、1，开始。
1: 朋友们，大家好。
2: 大家好，
1: 欢迎收看本次节目。
3: 二号机准备。
4: 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一次在电波中和您重逢。
5: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会放下熟门熟路的广电事业，扎根陌生的南疆？
4: 2006年，我陪家人到广西来旅游，朋友们就说到广西民族大学开设了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就来看了看。我觉得这个风景、气候首先吸引了我，但同时人也让我特别感动。我记得当时从广西民族大学走出校园，我想去广西人民广播电台看看，就走到了公交车站。一个明显就是大学生的小女孩跟我说，一看您就是外地人，听口音也不是本地的，您一定没有公交卡，也不一定有零钱，我帮您刷了吧。哎，我当时特别感动，虽然可能只有1块钱啊，但是我看到了这个大学生那种真诚，那种热情，那一刻我就觉得和人打交道可能还是最幸运的一种选择。
5: 借用广西作家张仁胜老师的一句话，天下没有远方，人间都是故乡。文字与声音从来不分南北，教育与热爱也没有地域界限。

0: 2008年是我最难熬也最难忘的一年。当时广西没有广播电视编导本科专业，媒体缺少本土的创作人才，可是申办新的专业面临缺场地、缺师资、缺配套资源等诸多困难。可我想，广西有那么多独特的民族故事，需要本土编导去记录、去讲述、去传播，再难也要把这条路走通。目前我们学院有4个本科专业，其中唯一的一个自治区级的一流本科专业就是我们广播电视编导专业。我觉得这也是我特别自豪和骄傲的一个地方，就是这个专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这是我们融媒体演播实训中心的导播台，今天要录一档专题节目是吧？
1: 对
2: 对。
0: 这个融媒体中心是2018年立项建设的，2019年建成使用，目前来看在全区高校里边还是名列前茅的。它的功能齐全就体现在我们现在学院的4个本科专业、2个研究生专业都可以在这里完成主要课程的实训。我看看今天你要拍什么？
1: 一个校园访谈。
0: 先生更了解我们。
1: 对。
0: 那你们可以现身说法，因为你们最有发言权。这个融媒体演播实训中心确确实实目前是我们实习实践特别重要的一个场所，也完成了同学们从课堂到社会中间的一个完美的过渡和衔接。
3: 我始终告诉自己，拓荒不是终点，培育能扎根广西传播民族文化的传媒青年才是创办这个专业的真正初心。
0: 同学们最熟悉的应该是 5G、 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以及 AIGC， 它已经完全改变了目前我们传播的生态、传媒的生态。大家准备好了吗？现在互联网已经没有了围墙，但是真真正正的高平台的认可对同学们而言还是至关重要。
4: 什么？我穿越成了一条狗？
5: 让我们恭喜林同学获得最佳校园纪录片奖。
0: 让社会来检验我们学生的作品，而很多学生的作品也就通过这种方式走进了我们专家学者的视野，甚至完成了自己和社会的一次完美对接。
6: 杨院长呢，他非常的注重于对于咱们学科前沿的一个探索和探讨，那也鼓励我们老师走出去，对于把中国文化传扬出去，然后讲好中国故事这一块，他都是对老师们的一些教学，包括对学生们的实习实践，都是有多的一些鼓励和支持。
3: 新文科时代的传媒学生不能只懂技术，更要有文化底气。除了镜头、剪辑、剧本技巧等专业技能，家国初心、民族文化、实践落地、国际传播融合是更重要的内核。
0: 今年我们又克服了重重困难，成立了我们全区第一所高校的国际传播学院，承办了看中国外国青年影像计划广西行，让更多的外国青年通过他们的镜头向世界讲述广西的故事。
7: I love 广西。
8: So I had a beautiful time here in Guangxi, in Nanning, and in Dahua. I like to thank you, Booking China.
0: 广西是值得被世界看见的。
9: 作为一个年轻人来说，我的精气神以及精力是远远赶不上杨老师的。我觉得他任何时候都是活力满满的，精力无限。身边的同学吧，一般就习惯性的称呼他为杨妈，原因就是因为他像妈妈一样，非常的关心爱护我们的同学们，真正做到爱校如家、爱生如子的这样的一种情怀在身上。
0: 我们的学生来自4面8方，如果你在他特别重要的时间节点给他一些关照关怀，就会让他感受到异地他乡的一种家一般的温暖。
1: 刚来南宁的时候，面对的第一个挑战就是冬天室内没有暖气。
2: 真的是发自内心的一些关怀和关照，让我从黑龙江到南宁，就是跨越这么远的地方过来，我好像渐渐地爱上了南宁这座城市。
7: 我觉得杨妈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的人。我第一次见她的时候是在军训的时候，在那长廊上站着就特别晒，她说的话就像春风吹进我的心里。
10: 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日的时候，她贴心的准备一份小惊喜。我收到一个惊喜，就是关于戏剧的几本书。我觉得这些礼物就很有纪念价值，特别感恩有杨老师、杨妈的存在。我觉得我的研究生在民大的生活特别的幸福。
11: 杨妈我爱你，
7: 杨妈我爱你，
12: 爱你杨妈，
10: 爱您，
12: 一起成长，一起越来越好。
1: 杨妈这个称呼是我从教多年最珍贵的勋章，教书先育人，温暖与包容能让每个孩子敢发光敢表达。我总觉得陪学生多走一步，他们前行的路上就少一份迷茫。
13: 我希望同学们永远保持一种学习的习惯，永远对明天保有希望，对明天的希望会让你变得更加出色更加优秀，而越来越出色越来越优秀的你就会影响越来越多的人，改变越来越多的事。
14: 我从小生长在西部，使我深刻地理解到西部的孩子更有可能理解西部，共情西部，热爱西部。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的使命是扎根西部，以国家西部重大战略人才培养为己任，躬耕科教前线，支撑区域产业发展，践行富民新编新使命。
15: 我的整个学生生涯和这个工作的生涯都跟这所学校这个紧密相关。从学有所成到桃李天下，在科技新编的探索中呢，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舞台。这一切都源于我的恩师张军院士的一句话：既要做工程科技创新的开拓者，又要做提携后学的带路人。老师的话是我科研育人道路的灯塔。在教学中，我常常将自己求学的经历和科研实践融入到日常的导学里。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就是我们在广西培养学生，那我们希望我们让我们的学生对未来能有这个孤将根续的这个思维，能有这个求真力行的这个思维，大量的这个精力跟工作都花在了实践上，对吧？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真正动起来，要把这个文章写在实践的过程中。
16: 做实验会经常出问题，就比如炸鸡，然后李老师第一时间知道，不是问我们出了什么问题，而是问我们有没有受伤，然后并提醒我们安全第一，更重要的是我们学会了稳住心态，然后克服困难。
15: 教师呢，不仅要传授知识更要唤醒理念我们跟学生们一起深入边防港口，我们在实践中用技术解决真问题。
17: 李老师始终冲在项目攻关的前沿，他总鼓励我们要勇于探索未知领域，剖析行业痛点。他也总说我们是西部培养的工程师，更了解西部，也更应该留在西部。
15: 我们始终坚持面向实际工程需求创新育人，同时呢，也将前沿的产业科研项目带回课堂，架起一座跨越课堂与工程场景、连接创新链与人才链的桥梁。科研，我认为就是教学知识的来源或者源头，把科研的成果通过教学传播出去，那又培养了大量的后继者，这些后继者又会持续的做科研。来提升你所在的领域，你的科研领域的技术不断的攀升，所以我认为它两者应该是一种共生的关系，一个轮转的一个关系，一个相互迭代的提高的一个关系。
2: 我的任务是做仿真，但是做仿真的时候我可能会只着眼于我眼前的事情，但是李老师给了我一个方向，说
7: 就是要把你真正做的东西去投入到我们的现实社会中，实现它的真正的价值。
15: 同学们，今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今天我们这辆车啊，其实智能驾驶呢，从一开始的技术脉络探索发展呢，它就是从拟人开始的，所以你看它要经历什么呢？经历感知，经历决策和执行，对吧？

0: 帮助我们这个智能驾驶辅助驾驶的数据所采集，便于我们的计算。科研必须要落地，不能只是纸上的符号。我认为真正的科研价值，不在于发表多少论文，而在于你的研究能否真正解决真实的技术难题，为企业技术升级提出有价值的解决方案。
1: 这个车我们有智能网联功能，整个车行驶的状态，我们可以通过后台去实时的去监控，也可以通过收集的数据做一些数据分析，去优化我们的产品。
0: 对于我们来说，其实它整个属于这个车内网的一个部分，就是数据我们要采回来。但是我们最后要去提升的是呢，是要把这些功能最好要做得可靠。所以接下来在你们的这个交流实习实验的这个过程中，一定要去关注这样的一些工作。 产教融合呢，就是希望同学们要去面向企业，面向企业，就你得去实践，你得去工厂看看别人到底有什么问题，你得去研发中心看看到底有什么问题，别人的这个真实的问题是不是跟你的数本中学的东西有关联？那关联在哪里？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更多的是希望呢，创造机会去让他们去体会，而这个体会的机会是他真正能够自己去树立这种。
2: 志向的一个最原始的动力。通过实际参与这个车辆的测试与数据标定，这让我对以后毕业直接胜任工作有比较大的信心。
3: 李教授团队，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活力，而且非常有前瞻性的，
2: 对整个信息的这种把控啊，对我们的后续的产品的真正的部署也好，是非常有帮助的。
3: 那通过校企的这些合作，来进行跟企业的直接来对接，从整个前沿的应用和实际的需求，可以快速的进行项目的一些合作的这个开发，我认为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
0: 融科教与实践，和产教育英才，从实验室到施工现场。 从理论创新到产业赋能，我们将继续以身为主，育梦晨光，做万千科研学子的引路灯塔，在 AI 云端与低空边疆，播种产业振兴的科教力量。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盈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1: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助便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0: 旅游登山带什么？肌肉酸痛带消肿止痛钉，崴脚扭伤带消肿止痛钉，红肿痒痛带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各种疼痛轻，
1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2: 东方美学的极致温柔，藏于翡翠一抹翠韵，历经10000年大地沉淀淬炼，玉石独有的温润灵气浑然天成，不借浮华，不是张扬，一眼入心便是跨越千年岁月沉淀下来的东方高级质感。从古至今，世人偏爱翡翠，爱它通透水头，炼它翠色万千，赏它降

0: 心雕琢，藏他平安寓意。一尊翡翠摆件，藏一世山河风雅。匠人寻原石天然肌理，因材施艺，以刀代笔雕琢山水意境，福禄祥瑞。方寸玉石容纳万千自然景致，厅堂陈设可纳福镇宅书房摆放，可静心修身。大件典藏传世，小件雅致赏玩，是兼具观赏收藏传承价值的高端玉器。一镯绕腕圆满，藏于心间。翡翠手镯是独属于东方女子的浪漫信物，水润通透，衬出温婉气韵，盈盈翠光尽显雅致风华。从少女清雅细镯到长辈厚装服装，每一圈圆环都寓意圆满平安。人与玉朝夕相伴，彼此滋养，岁月越久，玉身愈发温润透亮。颗颗玲珑玉珠串联人间清欢，甄选天然翡翠原石，精细打磨，人工筛选，剔除杂裂，珠体饱满油润，光泽内敛柔和，单带简约素雅，叠带灵动出彩，通勤休闲皆可佩戴，既是日常百搭随身配饰，也是极具性价比的把玩收藏玉饰。方寸玉坠承载万千美好祈愿，平安扣其四季无忧，山水玉牌寓意胸襟开阔，成套翡翠首饰将东方内敛华贵融于一身，出席宴席日常穿搭皆适配，尽显端庄大气的中式韵味。赏遍万千翡翠，若想寻源头好料，便绕不开广东四会。这里是全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翡翠集散地，全国绝大多数翡翠摆件、手镯、珠串、挂件、成套首饰都出自这片玉石沃土。原石加工、玉雕、雕刻成品批发，一站式产业集聚，从毛料切割到精工抛光，每一个工序都扎根于此。得天独厚的源头优势，让这里汇聚天南地北的爱玉之人。
1: 全国翡翠看广东，广东翡翠源头看四会。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鹿。此刻我是在全国最大的翡翠交易集散地广东四会。这里不仅是全国最大的翡翠交易集散地，更是完整传承千年珠玉文化、承载正统东方玉文化的匠心之城。玉石行业流量繁杂，意下套路层出不穷。能够稳下心、扎根源头、坚守品质与审美的从业者少之又少。今天很荣幸邀请到深耕四会十余载、专注源头北玉甄选、坚守初心、不跟风不套路的石花集主理人花花。花姐，欢迎花姐。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石花集珠宝的主理人花花。他山之石，四会成器，现在让花花带大家逛一下四会吧。小鹿走，今天我带你去逛一下我们的第一站四会的玉博城。现在的话我们就在玉博城的一楼，一楼的话都是小件精品，就是我们戴的耳饰啊、戒指啊、手链啊、项链、挂坠，然后都是在一楼。然后二楼的话你可以看得到，二楼的话就是我们的手镯区域，就我们平常戴的翡翠手镯。然后三楼的话呢就是我们的摆件区域。
1: 哦，就是每一个楼层的话它的这个就是
2: 分得很细。每个楼层都不一样。
1: 对，
2: 来我带你去看一下。你看
1: 这边就有很多的这个
2: 手串。这一条的话呢，对，一条项链基本上的话呢它是整个颜色都很丰富。
1: 对，
2: 在我们行业内叫这种叫什么马卡龙，它整个条形的话就是马卡龙的色系，有可能是说我们要个五年十年才能凑一条，有可能是说要比五块料子、十块料子才能切出一整条，因为一块料子上面没有这么多颜色。
1: 那这种呢？
2: 这一条的话就是翡翠当中很稀缺的颜色，黄翡。黄翡的话基本上都是产自于达马坎，它基本上都是雾橙色、皮橙色，很少有肉色的。它这个一整条的话都达到冰黄的级别了，很好看。黄翡的寓意又象征着富贵。跟你讲的紫色是有很多种颜色，你看这个就是那种樱花粉的颜色，这就是粉春色，这个就是蓝紫色，它紫色完全是不一样的，同样为紫，但它是三种颜色的。
1: 这个紫也很特别哈。
2: 对，这个是蓝紫，
1: 很透。
2: 对，蓝蓝，它已经达到冰种了呀。
1: 对，这个好透啊，这个。
2: 这个手上的话其实更有特色，就是我刚才讲的那种非 常冰的段嘉玉，它每一个珠子的花色都是活灵活现的，就非常适合我们的男士佩戴。小米珠的话也非常好看，但它其实已经算中颗粒的了，不是特别小啊，因为那里还有更小的。它一整条的话呢，颜色都是非常的辣，很均匀，而且不发白，绿色又特别的吸睛，可以说是种色兼优的一条了。
1: 而且像这样子小小的细细的珠子的话，因为我人比较小嘛，可能会搭起来更
2: 好。它这个不算小，已经是中颗粒的话，
1: 还有
2: 这一种才是更细的小米珠。
1: 这个做手链，我觉得应该很好看。
2: 那小米珠这两年非常之流行，它很百搭。
1: 这个不管是自己戴还是送人，我觉得这个选择性真的是非常
2: 非常适合，因为它不挑人。像这一串的高冰飘花就非常适合我们男士佩戴。送大卡的珠子的话，包括绿色呀、黄色，都是非常适合我们男士佩戴的。第一串的话就是非常稀缺的冰黄翡，第二串是满绿的珠子，第三个呢就是我们非常稀缺的高冰断交玉飘花，第四串就是我们的马卡龙。所以说珠子它不挑人，很百搭。所以屏幕前方的朋友们，如果你也喜欢翡翠珠子的话呢，请扫描下方二维码联系花花哦。我们现在去二楼看手镯。
1: 好，
2: 你看一下这个整个手镯的话，你有没有发现它的花色非常多？你看包括这一手，它这个的话是绿花，这个又是蓝花，它飘的花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一手的话，就整个在我们行内来讲，什么叫白底青？白底青就是它的底子，玉的话，它的底子是白的，然后上面有飘绿，青就代表它的绿色，所以说统称为白底青。你看这么多，你最喜欢哪一款？你觉得我会喜欢哪一款？如果说行内人来挑的话，
1: 这一只，
2: 你的眼睛是不会骗你自己的，就是说你看上去哇，很漂亮的，那它一定是品质很高的。看上去一般般，那肯定也是一般般的。
1: 哇，这个真的，
2: 这个就真真正正达到一个高冰玻璃种。
1: 哎，就是不对比都没有发现，一对比就非常的明显。
2: 你单看上去都很漂亮，但你货比货放在一起比的话，你就哪怕你是小白，你也可以看出那种好坏之分。
1: 这个
2: 这一种就是我刚刚说的那种冰晴，然后这一只的话就是天空蓝。
1: 哦，天空蓝。
2: 然后这一只的话就是冰飘花，满圈的花纹，这种是很难遇的，因为它基本上整圈的话呢都已经开始飘满花了，也叫我们行内来讲的话是断家玉，种水的话非常好，而且它整个花色的话都是活灵活现的花纹。因为翡翠它会有一个折射率，你不同的灯光下、不同的角度下，它呈现出来的颜色是不一样的，它是会有变化的。你上手跟不上手完全是两种概念，就是你上手的感觉它又是非常之灵动，很有韵味，尽显女人的优雅气质，万间风情的那种感觉，是不是？其实我最喜欢的是这一只，这一只真的是很极品。你看它有整那种半山半水的感觉，上面它是那种绿色，下面是白底，它整个的话也是一个高冰玻璃种。
1: 对，
2: 自然这一只的话也达到那种收藏级，就是可以传承。如果屏幕前方你也喜欢翡翠手镯的话，请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来找花花，花花一定会让你挑选到你自己心仪的手镯。现在带你去看一点不一样的东西。
1: 不一样的东西啊，
2: 这就是我们当翡翠当中的白件，它跟我们刚刚看的什么牌子啊挂件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它是比较大件的，
1: 对，
2: 是一整块原料雕刻而成的。如果是说更大的话，有可能师傅要个5年10年的时间才能出一件作品，然后每一个白件的题材也不一样。像这一尊，你看这个叫白菜，百财四方来财。如果他把这个绿的部位全部取下来的话，甚至可以做5到6个戒指都已经，但是全部做成一整个白件。山水主财嘛，有山有水有靠山嘛，你看它的工是非常之细的，你看每一件都是非常非常细的工，镂空雕的、巧雕的、立体的，各种雕工它结合在一件作品上面才会呈现出来，我们看到很震撼。
1: 对，而且特别的精致啊，真
2: 的，
1: 这个紫色真的很特别，
2: 它的颜色很浓郁，它是那种红春色，跟你刚刚看那个紫颜色的戒指又不一样。紫色也分很多种，包括我们的绿色也分很多种，绿色你有什么帝王绿啊、祖母绿啊、腊阳绿、冰阳绿、正阳绿、黄阳绿，紫色也是一样的，有红春啊、龙腰紫啊、帝王紫啊、淡春紫啊、樱花粉啊，它各种颜色都不一样，哪怕你是同一个色系，它的色系也是有很多分类的。
1: 天哪，真的没有想到翡翠它这个分得这么细。
2: 是的，这一件也很好看，玉也非常好，喜上眉梢。你可以看一下它的恰到好处，你看上面两个喜鹊啊，两只喜鹊，只有头顶上是黄颜色，
1: 对，
2: 然后它的身体是白颜色的，这就是师傅的归附神功。
1: 对，没错，就是一眼哈就可以看到这个喜鹊头上的这两个
3: 这一针的话就是一般人的话看不出它的感觉好像跟帆船一样，
1: 哎，对，没错，
3: 它其实它那个题材是龙凤呈祥啊，这边是龙，这边是凤，
1: 哦，真的是要细看哈，
3: 对，一定要细看它，细品它。

0: 小鹿有没有见过翡翠做的家具？
1: 我见过很多家具，说实话，今天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个用翡翠做的这个家具。
0: 这话很丰富，是一个春彩的料子，你看它有紫有绿而且有白四种颜色在一起上面，你看它这边也有介绍啊，春彩翡翠做的是一个明清的家具哦，耗时了6年的时间，用了12吨的翡翠玉石。
1: 对，明清仿古的一套家具哈。
0: 是的，
1: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震撼了。
0: 我带你又去参观另外一个展馆，你看一下每个展馆的东西它都不一样。
1: 对，
0: 白菜你已经认识了，刚刚我没有看过，但是是大型一点的，对不对？
1: 对，今天看了这么多的这个翡翠的这个颜色，黑色的好像今天还是第一次看到。
0: 是的，是的。所以说这就是母亲给我们的魅力，它的颜色是丰富多彩的，跟彩虹一样，赤橙黄绿青蓝紫，又有黑又有白，非常之丰富。
1: 对，真的学到好多今天。
0: 像这个的话，你也认识了这个题材，刚刚有讲。我们呢在那边展厅看的是紫颜色，
1: 对，
0: 这边又是一个绿颜色的，
1: 是多紫多福。
0: 对，这一件的话一眼望上去是不是特别的惊艳？整个题材它都是满绿的，如意吉祥。特别特别的绿，很好看。这就是我们翡翠当中说的什么蜡羊绿的颜色
1: 哦，蜡羊绿。
0: 它会比平常的黄羊绿啊、冰羊绿啊颜色更绿、更羊、更蜡
1: 哦，就是更正一些。
0: 是的，是的，是的。你进步很快哦，真的学到很多东西。小鹿，你还可以看一下这个，竹报平安也代表节节高升，就是说寓意你的事业啊、人生啊都是蓬勃向上成长的，
1: 蒸蒸日上。
0: 对，这个寓意也非常好。
1: 对，而且
0: 整个做的是一个立体的镂空雕，很有特色。这个工很难雕的，如果是说一旦你的料子不够老、品质不够好的话，师傅的手艺也不够好的话呢，它这个连接的部位的话就会断掉，就一整个料子的价值就会往下降的，所以说很考验师傅的雕工。这个的话就是整个一眼望去一片绿，
1: 对，没错。
0: 你想象一下，如果说它这一整片绿扒下来，全部做成什么戒指啊、耳饰啊，可以做 N 多个，
1: 可以做好多，真的好几套。
0: 是的，
1: 然后它后面还搭配了这个白色系的，
0: 对，都是俏色巧雕的。基本上所有的摆件都是颜色结合多种颜色在一块料子上面，然后俏色巧雕，师傅去根据它的形状啊、它的颜色啊去雕刻所想要的题材。但是我们有一点，不会去限制师傅发挥的想象的空间。如果我们限制他雕什么题材的话，可能呈现出来最终的效果没有这么好。就是一定要让他去根据料子的形状、料子的颜色，包括它的完整度，让他自由去发挥，我们才会看到非常非常漂亮的作品。
1: 对，没错，是这样子的。
0: 是的。屏幕前的朋友们，如果你也想了解更多翡翠摆件的话呢，扫描下方二维码联系花花哦。小鹿，我现在带你来逛一下全球翡翠集散最大的批发市场——天光墟。你知道天光墟是怎么来的吗？
1: 我不知道哎。
0: 我们说天光墟赶集赶墟，其实的话就是在80年代的话呢，我们翡翠匠人自主的一个集市，然后延续到现在有这么大的规模。
2: 那如果是像我们这样子的小白来购买的话，那这个淘回去的话就需要再去做加工了。
0: 对的，做二次加工。
2: 哦，二次加工。那像这边的话，一共分为几个区？
0: 50多个，就每个不一样。而且它这里很有特色是什么呢？比如你下这个时间段看到是这个档主在摆摊，
2: 对，没错。
0: 下一个时间段就是另外一个人的，因为它是分段区的，然后每个时间段摆的货品也不一样。
2: 哦，每个时间段摆的货品不一样。
0: 对，
2: 也就是说你不同时间段过来看的话，可以看到不同的货品。
0: 是的，是的，就是说你翡翠的所有类目在这里你都可以淘得到，但是一定要锻炼自己的火眼金睛。这市场没有一件假货，全都是 A 货翡翠。
2: 哦，就都是真的。
0: 对，
2: 然后就是看这个翡翠的一个品质了。
0: 是的，因为这个市场，整个市场的话，包括天光墟也好，玉博城也好，是不允许假货入场的。就每个摊位它摆的货品的品质啊、题材啊、类型它都不一样。
2: 这么热的天气，其实里面的人流量还是蛮大的。
0: 是的，
2: 那可想而知，到了晚上它这个人流量应该是更大了。
0: 晚上基本上都是内行人淘料的。这边的话就是天光墟的晚上，跟我们白天看到的又不一样。
2: 对，
0: 人都感觉换了一批，货的话也换了一批，是不是？
2: 是，没错。
0: 但是晚上的话基本上来淘料的翡翠人很多，但是他买的是什么毛货。毛货就是还没有抛光的。
2: 对，要回去二次加工。
0: 对对对，要二次加工，抛光完之后呢还要 镶嵌，镶嵌完之后的话呢，才能看到我们手上这种成品。所以说对于我们喜爱翡翠的来讲呢，我为什么跟你讲过，不要碰原石，不要碰板料，也不要碰定制，更加不要碰毛货，只有成品所见即所得，你看到什么样收到就是什么样。
2: 对，就是更加的真实性。
0: 对的对的，
2: 你如果是毛货的话，你可能二次加工
0: 它会有一点点风险
2: 啊。对，可能万一达不到你想要的一个效果。 对不对啊，我看到这边耳饰也很多啊。
0: 对呀、啊，这里的品类就是很丰富。
2: 对，
0: 就是说你白天跟晚上的感觉它是完全不一样，对不对？
2: 来到这里来，你真的就是大开眼界了。
0: 是的，
2: 是
0: 的，
2: 各式各样你都可以去做一个选择。
0: 它可以满足我们男女老少各个年龄到的东西，你小孩带的也有，大人带的也好，男人带的也有，女人带的也有，都 OK， 是不是？
2: 对，
0: 就说你的选择性会很广，这就是全球最大的翡翠集散批发地。
2: 果然啊，这个天光墟哈，真的是赫赫有名，名不虚传。
0: 是的，所以说屏幕前方的朋友们，如果你也想了解天光墟的话呢，请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来联系花花。
3: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翡翠资讯，请扫描屏幕前方二维码。
1: 花姐今天带我逛了一整天啊，我想问一下花姐，您做这一行大概做了多长时间了？
4: 做了大概有13年左右。
1: 13年了？
4: 对的。
1: 那当时的话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你会进入到这个行业的？
4: 因为我自己本身的话是非常偏爱珠宝玉石的，然后我身边有很多亲戚啊朋友啊都是做这一行的，所以那时候的话呢，我们是从原石开始做起，第一站的话我就去到了云南的内地。
1: 那当时为什么会来到这个四会？
4: 因为我从原石到半明料到板料到毛货到成品，整个链路都是我自己亲身走下来的，所以说也在这个行业摸爬滚打了很多年。那我为什么最终选择做成品呢？就是我做个毛料也好，赌石也好，原石也好，各方面也好，因为我觉得它都是有风险的。如果是说站在你们这种客户的角度来讲的话，成品才是你最终选择，因为成品它没有任何风险，所见即所得，你看到什么样你收到货就是什么样。
1: 然后今天我看到花姐就是你身上戴的这个耳环，包括这个戒指，还有这个项链，说实话我都盯了一整天了。
4: 对，一整套戒指、耳饰、手链、项链、珠链，包括牌子，我们的手镯，它的题材可以多样化，而且还可以做私人定制，就是说你想要什么样的题材，只要它的材料能做出来，都是可以定制的。
1: 像我觉得就是我看了就是咱们这个摆盘上的哈，就我觉得这一套紫色就很吸引我啊。
4: 你的眼光很好，因为紫色它代表的就是贵气、我们说十寸九木十之九出，其实紫色的话在翡翠当中是最难买的，你可以试戴一下看一下上手的感觉、上身的感觉。
1: 对，
4: 因为紫色是真的很显贵气的，然后觉得你的肤色也会衬得很好，每个颜色的韵味不一样，你看我戴绿色包括紫色韵味都不一样。但是翡翠最吸引人的一点就是它的颜色很丰富，我们可以选择性很多。
1: 就是根据每个人喜欢的这个颜色啊、款式啊去做一个其实私人定制这样子，对不对啊？你看这个是紫色的，我觉得这一款也很好看，这个是一个项链是吗？
4: 这个的话呢是一个题材的话，它叫一个福豆，我们说连中三元、非常好看，它的寓意也很好，四季发财嘛，连中三元嘛。然后它的种水的话是整个都是达到一个玻璃种，就是我们翡翠当中种水是最优的最顶级的就是玻璃种嘛，没有比它更好的种水了。包括上面这个顶珠，这顶珠的话我相信你作为一个小白来讲肯定也听过帝王绿，
1: 有
4: 上面这个顶珠就是纯正帝王绿的颜色，就长这个样子。
1: 那这边这一盘的话都是女生佩戴的，像这个戒指啊、耳环啊还有这个项链，那这边这一盘呢？
4: 这边是我们男士的首选皇家绿的这种颜色，我们说有钱难买皇家绿，这种双色巧雕是更难遇的，甚至它是三种颜色，三种颜色就是福禄寿，福气禄气寿气结合在一块料子上面，所以说这就是大自然母亲给我们的礼物，很神奇，对不对？你看包括这种天空蓝的龙牌，龙每一个题材它代表的寓意都不一样，每个题材包括我们的挂件啊，
1: 对，
4: 包括我们的牌子呀，包括我们的手镯呀，它的寓意都是不一样的，而且颜色也不一样，各种颜色有各表代表它的任何价值也是不一样的。但是一定要以把品质摆在第一位才会对应它的价值。
1: 然后这一片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手镯了。
4: 对，这个手镯的话其实它也是很有特色，像这一种的话我们叫平安镯，它是外圆内扁，然后这个的话是圆条，也叫我们的福镯，福气满满，它的条形跟它完全不一样，它是外圆内圆。
1: 那这个颜色我觉得还蛮特别的。
4: 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说春彩镯，因为它有带紫色，对不对？
1: 对，
4: 它紫色也带飘花，这一件是非常有特色的，我们也 叫它春三彩。然后我们的挂件的话，牌子的话呢，你就不需要挑首围了，就可以直接上身佩戴了。像你看我们刚刚逛了天光绪，你看到那个市场上基本上都是摆摊的多，但是绝对没有这些东西。
1: 就是天光绪的话给人的感觉它可能就是像一个集市，
4: 它本身是一个集市。我们说天光绪，它的绪代表什么吗？绪代表就是一个

0: 出它的集市，知道吧？但是天官墟的话会有很多我们的内行，晚市的时候我们会去那里淘料，淘完料之后的话再把它做成我们精美的一个成品呈现在大众面前。
1: 原来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翡翠行业还有这么多的一个门道和这个学问
0: 的
1: 啊。那我想问一下，如果说我身边有朋友想要找你了解这个翡翠，你可以带他们也一起来逛一逛吗？
0: 肯定可以啊，随时随地欢迎啊。包括屏幕前方的朋友们，如果是说你们对翡翠也感兴趣的话，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随时随地找到花花。花还可以给你们免费鉴定翡翠，包括我也有一份从业十几年的心得都可以跟大家分享。你有没有发现那些什么明星的太太啊、大佬啊，包括明星本人啊，都是戴的这种套链，对不对？
1: 对，
0: 因为它很适合出席那种宴会啊、晚宴啊什么之类的，特别特别的漂亮。我跟你说，戴上之后完全是贵妇气质拉满，因为它全部都是18K 真金加南非真钻，然后天然的缅甸翡翠 A4， 它的颜色的话是已经达到一个祖母绿的级别了。这一套碗装链的话很精致，因为它每个都是玻璃种，然后而且它没有封底，如果封底的话它的光感会更强哦，但它的品质裸饰品质足够高，所以说不需要封底，每一颗都是没有缅甸的，颗颗都是玻璃种，把它裸饰拆下来丢到水里都找不到它哦，
1: 就是很清透，
0: 对，种水会非常好。那我给你试一下这一个，完全跟刚刚那一套绿的是不一样的感觉，这一套的话就是那种什么高贵公主小仙女的感觉，蝴蝶上面全都是18K 真金加南非真钻镶的，然后的话它的颜色是一个正阳绿的蜡色，而且它是可以拆卸的，它的翅膀是可以动的，它又可以作为胸针来佩戴，就是你出席那些高档的晚宴，然后的话呢又可以把它拆卸出来，还可以作为吊坠佩戴，它是设计感很灵动的，你看它是可以动的，它的翅膀，
1: 对，就是一个饰品它可以两种
0: 多样化，你看就像我们刚刚在市场有看到你跟我说，哎，这个怎么是两用的，因为它又可以当吊坠啊，又可以当戒指，所以说所有的珠宝的话设计化的话是很人性化的，它会考虑到我们消费者的需求，就是等于是说你花小钱办大事了。
1: 我看到这边还有这个手镯耶，
0: 对，这个是翡翠的镶嵌手镯，它也很好看，你看这一只，这一只的话就是相对来说我们买翡翠手镯的话你一定要知道你的手围多大，这个的话呢你大小都可以戴，我给你试戴一下，很好看，看到没有，采用的也是18K 真金南非真钻的，然后它上面的主石是一颗冰紫加一颗帝王绿的色标，很好看，
1: 这个搭配就很有特色哈。
0: 对的，
2: 你看昨天我们逛了玉博城啊、天光墟啊，那这玉博城是有很多神品，对不对？就直接上手的。你看这一批，我为什么要拿这批裸石给你看呢？因为我想让你知道一下，就是从裸石到成品是怎样的一个过程。
3: 这个裸石的话，比如说像这个的话，它是可以作为
4: 这种来做戒指、吊坠都可以，因为它尺寸又窄，种水又有，是吧？做戒指就很霸气。
2: 它也是可以两戴的，就是你戒托做出来之后呢，你可以当裸戒戴，也可以把戒托套进去两戴。所以说现在的珠宝设计都是非常非常的人性化的，就是不局限于什么做耳饰、做戒指、做手链，因为你根据材料让师傅自由去发挥了，它可以做出很多种款式，甚至是一款多用的，比如说当胸针也可以，当吊坠也可以，但是它是同一个材料做出来的，首先是有设计师去设计绘图，绘图之后才会去交给师傅，是一步一步流程走过来，是很多种程序的，然后的话才会最终呈现成品，在我们佩戴消费者的话，我们直接佩戴里面就能用到。
1: 就是每一个环节都是不一样的人去做的。
4: 对，每一个工序都有不同的师傅去做的，因为专业的事情，专业的人去做的。
1: 那今天的话来到这里，我也想亲眼的去看一下，就是说从这个设计到这个加工制作，然后到一个成品的一个过程，可以到我
4: 看吗？可以。
5: 那小鹿，现在我们开始的就是手绘啊，其实现在叫板绘，以前就叫手绘设计，现在叫板绘设计，
0: 因为以前都是纯手工用纸去画的，
5: 大概效果在板绘上面就能表达得出来的，现在就是 3D 设计了，它是一层一层打上来的，直接用 3D 去做呢就精细很多，一个精细很多，二个方便很多。
1: 张总，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5: 现在就是直模了啊，一开始它的胚是很粗糙的，是不是？
1: 对，
5: 这些水口什么都有，是不是？这个时候呢就要把这些去打磨光滑，现在就到镶钻了，
1: 因为我看到这个钻

0: 钻石它是比较小的，你如果是通过肉眼的话，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去把这个钻石镶上去。
1: 是的，
2: 现在我们就是最后一个步骤了，要抛光了，
0: 要抛光了，
2: 抛光电镀。
0: 那我看到为什么师傅他要在这样一个容器里面去做操作呢？
2: 因为它抛光，它的金粉会到处跑。
0: 那这一步做完了之后，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成品一个效果了？
2: 对的，对的。
0: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成品就是我们刚刚那么多工序，然后之后完成的一个效果。其实像昨天的话，花姐带我逛了很多，
3: 对，
0: 但是今天的话，我在了解完这么多工序之后，再看到
3: 又不一样，
0: 没错，真的太震撼了。
3: 小鹿，你有没有发现，其实这两天我们无论是相信工厂也好，玉博士也好，天花区也好，但你有没有一种感觉？什么感觉？就是翡翠它也可以很时尚。
0: 对，没错，就是打破了我对于翡翠那种刻板的一个印象。
4: 小鹿，你看这边就是很精致的那些耳饰一整盘，你看有玻璃种的、帝王绿的、满绿的，还有这种随行的紫罗兰的、满黄的、满紫的，各种颜色都有。我最喜欢这一对，这一对的话是高定珠宝的设计款，采用的是 18K 真金加南非真钻镶嵌，镶嵌的是一对葫芦耳饰。整个器型的话非常饱满，葫芦的玉玉也非常好，它的种水的话达到顶级的玻璃钢，就感觉很符合，很适合你了。
0: 没错，
4: 包括这一盘精致的是我们的戒指，也是各种颜色都有，包括这种玻璃樱也是达到了最高的种水，还有这一个绿颜色的也是最高种水，但这个颜色的话在翡翠当中有点稀缺，因为它是那一种橄榄绿琴钢的那种感觉。所有的钻跟金在高品质的翡翠面前只能是配饰，但它两者相结合在一起之后呢，就是它把它整个的珠光宝气完全展现出来了，对不对？我们说珠宝成套价值更高。
0: 对，戒指跟耳饰，
4: 对的，
0: 一整套搭配了。
5: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翡翠资讯，请扫描屏幕前方二维码。
4: 小鹿，现在我带你看的是什么呢？雕刻件。雕刻件顾名思义呢，就是每一个题材上面它都有雕工存在的，就比如说我们刚刚看到那个什么鸽子蛋啊，这个蛋面吊坠啊，它是属于素面题材。但雕刻件的话呢，是很适合我们男性佩戴的，适合我们女士佩戴。你看像比如说这一件花开富贵凤凰花开，就很适合我们女性的题材去佩戴。
0: 对
4: 不对？
0: 没错。
4: 所以说其实牌子的话也是，我们这种雕刻件的牌子的话也是不挑年龄，不挑男女的性别之类的。小鹿，你有没有发现，这一排从上到下它又是完全不一样的题材。
0: 对，
4: 而且它整个的话呢又更精致了。而且种水的话比我们刚看的那些雕刻件又要更好、更冰、更透。
0: 对，没错，而且它的好像体积就是大小
4: 男女通贷款都 OK。就是你看比如说这件无饰牌玉平安无饰，它整个种水非常好，很冰，它巧妙之处中间是可以转动的。
0: 这还可以转。
4: 对，如果是说你师傅的工艺不好，师傅的手艺不好的话，如果把中间这个雕断了，整块料子就废了。所以说也很考验它的材料、原材料跟师傅的功底。
0: 对对对，
4: 很精致，这个无饰牌男女通贷款玉平安无饰。所以屏幕前方的朋友们，如果是说你也喜欢雕刻件的话呢，请扫描下方的二维码联系花花哦。

0: 每一块翡翠呢，都是岁月沉淀的美好。他山之石，历经山海，智慧匠心，忠诚义气。希望每一位喜欢东方玉文化、喜爱翡翠的朋友们，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那一块温润美玉。屏幕前方的朋友们，如果你也想了解更多的翡翠资讯的话呢，请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来找花花哦。
1: 想问一下花姐，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扫你的二维码，还有什么样的惊喜吗？
0: 我给大家准备了两个惊喜。第一的话是给大家免费鉴定翡翠，第二的话呢是准备了一份高端的翡翠鉴赏手册给到大家。
1: 感谢收看本期他乡之石，四会神器，我们下期再会。

0: 顺利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3: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4: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5: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我们的情况和万娘有何分布？你马上派人把这封信送到。
1: 六姑奶奶的意思是，天都什么时候了，我还能有什么意思？赶快找个地方住下吧。姑奶奶，我呀，要好好的睡上一觉。
2: 姑奶奶，你看，那有一家悦来客栈，赶紧的就去那儿吧。
0: 行，就住那个悦来客栈了。

0: 哎，
1: 来客人了，你去接待一下。
0: 我去？您不是定下凡是来客都有您亲自接待的规矩吗？
1: 哪来那么多废话，让你去你就去。
2: 掌柜的，给我来两间上好的套房，我跟夫人一间，给我们的随从管家一间。掌柜的，那我要三间套房。
0: 怎么有三间？
2: 我夫人的身体有点那个。
0: 哪个？
2: 我要三间你就给三间，多要一间你不是多挣一间的钱吗？管那么多干什么？
0: 好嘞好嘞。
3: 罗六孤立唯恐。
4: 你要干什么？
3: 我要宰了他们俩，我要让他们俩尝尝我复仇的子弹。
4: 你不能这么做。
3: 我怎么就不能这么做？
4: 现在不是你报个人私仇的时候，你必须顾全整个大局。
3: 我管不了那么多。
4: 难道你加入我们的队伍仅仅是为了替你自己报仇雪恨吗？

0: 真是不错，看来你们这悦来客栈果然不是徒有虚名，这点钱花在这儿值。多谢老爷夸奖。雷孔，
1: 我累了，我们赶快吃饭洗澡，尽早休息吧。
0: 夫人所言极是，咱们明天还有奔波一天才能赶到祖籍老家。
1: 老爷的祖籍是
0: 南川太平镇。
1: 你们是从哪儿来？
2: 南阳苏门答腊，我们这次回来啊，就是替家父祭祖祭宗的。狗屁！他们根本就不是什么南阳客。不是？哼，扒了皮我都认识他们的骨头。你认识？特别是那个女的，我连晚上做梦都恨不得刮其肉，碎其骨。
3: 喝口水，
4: 百泽，我是不是太冲动，太意气用事了？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我们谁都是从那个不堪回首的阶段走过来的，这点我理解。
3: 多亏你的提醒，不然我……好了，不说这些了，我们分析一下敌情。 你对这个悦来客栈的老板娘怎么看？
4: 平心而论，这个老板娘从表面上看是个十分精明的生意人，从她的言谈话语中也看不出任何的蛛丝马迹。但不难看出，这个老板娘很有心机。我想，在她的身后一定有一个更为神秘的人物，所以我们必须小心，更加小心。
3: 就连睡觉也得睁着一只眼。睡觉？今天晚上估计咱们是无觉可睡了。怎么？现在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罗六姑和李唯恐的出现，打乱了我们原有的部署。他们为什么会到这里来？他们来干什么？他们来这儿？ 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这些都是我们有待解决问题。难
4: 道说，这个霍老六与熊啸天罗六姑已经狼狈为奸，勾搭成一伙了？现在下这样的结论还为时过早，
3: 但仅从这一点我们可以判断，如果他们真的勾搭成一伙，李唯恐和罗六姑就不会到悦来客栈。
4: 如果我们的判断不出错误，
3: 霍老六用不了多久就会向我们扑来了。咱们要不要马上离开这里？已经晚了。晚了？我们很有可能会引起霍老六的警觉。如果我们贸然行动，很有可能会暴露我们的身份，同时还会引火烧身，这无异于自投罗网。
1: 那怎么办？
0: 六姑奶奶。 您对这个小老板怎么看？
1: 怎么了？
0: 我经过仔细的观察，小老板跟我说话的时候眼神十分游离，似乎他两眼背后还有一双眼睛。

0: 石根
1: 来了。
2: 今天晚上我们都集中在这里。
3: 你们都集中在这里，你们还让不让我睡觉了？
2: 六姑奶奶，还睡什么觉啊？我们必须赶快做好防范准备，以防不测吧。
3: 猴子，你怎么不说话？
4: 有李唯恐李的明白先生在这神叨叨的指手画脚，轮也轮不到我呀。
2: 猴子，别以为你是大当家红人，我不能怎么你。等我出人头地那一天，老子第一个收拾的就是你。

0: 我们可以借霍老六他们如果真的能出现，也许是个好事。
1: 好事？
0: 我们可以借霍老六之手，来彻底粉碎熊啸天后罗六姑他们的阴谋。

0: 你怎么才来呀？
1: 我接到你的信，就带着弟兄们下山了。哎，你一男一女，没什么警觉吧？
0: 还什么一男一女啊？现在又多了两男一女。
1: 这么说，我带人带手了？
0: 不，你集中你的人，对付那两男一女。
1: 怎么？
0: 这两男一女是我不够。

0: 桂兰，没事吧？
1: 猴子，你来的可真是时候，堪称及时雨啊！
0: 别说那些没用的了，赶紧扶姑奶奶回去。
1: 铁五奶奶，咱们走。
2: 走。

0: 没事没事，
1: 不对吧？怎么不对了？是不是打李唯恐吓罗绿姑的时候，腿又受伤了？我看看。哎，这有什么好看的？不过就是在打斗中擦破点皮而已，没关系的。我背你。不用了，我真没事。哪那么多废话？

0: 狗熊，我都被打成茄子色了啊！你一点都不心疼，你还笑啊你！哎呀，
1: 我不笑我还哭啊！你看看你们啊，弄得这么狼狈，这么丢人现眼。
0: 行，算我瞎了眼哈，找了你这么一个狼心狗肺的东西，一点都不知道什么是怜香惜玉。
1: 你想让我怜香惜玉啊？好，那我就怜一回，香一回，啊！你们告诉我，是不是霍老六把你们打成了这熊惨样？如果是，我现在就带人扫平瑶王台，替你们出出心中这口恶气。
0: 我们不是叫霍老六打的。啊？
1: 不是霍老六，谁啊？谁啊？
2: 突然出现的一个不速之客。
1: 不速之客？谁啊？
2: 不知道。
1: 不知道？
2: 他黑衣短打，并且用黑纱蒙面。
1: 黑纱蒙面？
0: 那个黑衣蒙面人的身手可真是了得，那绝对堪称武林中高手中的高手。我跟唯恐跟他交手，绝对是小巫见大巫。如果不是猴子及时出现出手相救，你这狗熊还想跟我圆什么狗屁房啊？等着跟我收尸得了。
1: 黑衣人武功这么厉害？
3: 我见过厉害的，可没见过如此厉害的，特别是他的乌云连环腿，踢得我是眼冒金星，晕头转向。
4: 这就对了。
3: 什么对了？
4: 他正是我日思夜想的人。
5: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4: 再说十遍也没关系。他正是我日思夜想的人。
3: 你不准朝外拐啊！你不要在这儿了，龙上山。
4: 我不去。
3: 你不去？
4: 我要在这儿等他们。
3: 你可别逼我犯慌啊！
4: 难道你还能杀了我不成？
3: 来人，把这狗架走。

0: 小子，大哥，有什么吩咐啊？你跟了我有十几年了吧？大哥，
1: 问这话是什么意思啊？别问什么意思，说。
0: 屈指算来，已有13年零4个月了。

0: 对你怎么样？
1: 亲如手足，恩重如山呐、啊。
0: 我一直拿你当心腹，啊，这一次派你和六姑李唯恐去妖王台，你不会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吧？
1: 明白呀、啊，那我是相当明白呀、啊。
0: 什么意思？
1: 你不就是怕这李唯恐和姑奶奶给你戴顶绿帽子吗？
0: 滚！
1: 大哥，有一点我一定要向你保证，在我猴子严密的监控之下，李唯恐和姑奶奶还没来得及做出格的事儿。
0: 真的？
1: 那必须的呀。由于悦来客栈的老板娘勾来了霍老六还有一群杀手，我们是没办法呀，只能跳窗而逃，根本就没给他们留下任何机会。
0: 哎，那个黑蒙面人是怎么回事啊？
1: 就这个黑蒙面人这点来说吧，这李唯恐说的倒是没有错，只不过……
0: 不过什么？
1: 只不过他俩都被打蒙圈了，自己都找不到北，怎么能看得这么仔细啊？
0: 观察的不仔细？
1: 大哥，我可看得清清楚楚的，就从那个黑蒙面人的体型和身手上来看
0: 啊，
1: 我得出了个结论，
0: 说
1: 她就是个女人
0: 啊。女的？
1: 大哥，我很相信我的这双火眼金睛啊。
0: 小猴子呀，你这双眼睛啊算是长瞎了，你就是二五眼乔木眼，你永远变不了孙悟空的火眼金睛。女的？他们说是个男的我都不信，你说是个女的，你说我会相信吗？
2: 很可惜，我们是无功而返。
3: 怎么叫无功而返呢？
2: 我们的侦查任务并没有完成啊。
3: 虽然我们没有完成任务，但是我们得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
2: 是不是悦来客栈的那个老板娘？
3: 我想了好半天，终于想起来了。你不觉得悦来客栈的老板娘跟过去跟在罗六姑身边的丫鬟小翠长得非常像吗？
2: 经你这么一说，我也想起来了，那个老板娘的确跟小翠十分相像。
3: 所以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搞清楚这个老板娘和小翠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人。
2: 如果是，那么问题来了。
3: 什么问题？
2: 首先，小翠是怎么当上瑶王台悦来客栈的老板娘？她跟霍老六之间又有什么关系？还有罗六姑李唯恐为什么突然会出现在悦来客栈？小翠跟他们之间又是什么关系？
3: 所以这一切都是有待我们破解的谜。我准备
2: 二进瑶王台。
3: 对，二进瑶王台。

0: 你要吃，我给你吃；你要喝，我给你喝。但我只有一个条件，你必须答应。
1: 什么条件？
0: 不许迈出这屋门槛半步。
1: 你这不是把我软禁了吗？
0: 就算是吧，谁让我这么喜欢你呢？等你成了我霍老六的压寨夫人，成了小宝的娘，我会还给你一切自由的。

0: 心里有个疙瘩，
1: 你帮我解解来。
2: 说，
0: 自从楚大嫂跟咱们行动以来，我发现队长跟他走得很近呢，是不是有点冷落咱们指导员啊？
2: 胡扯，
0: 我可没胡扯，我看见咱们指导员偷着哭了好几回呢。
2: 真的？
0: 这事儿我可不敢说假话。
2: 这真是啊，人人都有难唱的曲儿，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0: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九块九，九块九，
1: 九块九，赶紧抢，九块九，抓紧抢，
2: 九块九，现在抢，
1: 九块九，马上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块九，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滋补效果呢？
4: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历练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每天一碗，
5: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5: 每天一碗，
6: 吃36味参精丸。
0: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3斤原材一碗，每一碗都是精华满满。
7: 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呢，我才吃了1盒。
1: 你看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1碗，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5: 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如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4: 咱们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

0: 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位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2: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3: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4: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块，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3: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5: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3: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6: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0: 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菌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块，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吃36味参精丸。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强！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咱们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2: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3: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4: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 哎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3: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5: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3: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6: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骏鹿堂36味生津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0: 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骏鹿堂36味生津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生津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吃36味生津丸。
1: 聚鹿堂36味生津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强强强！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一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抢抢抢！9.9元抢购36味生津丸，9.9元，
4: 赶紧抢！
8: 9.9元，抓紧抢！
7: 9.9元，现在抢！
4: 9.9元，马上抢！
1: 喜讯，特大喜讯！聚鹿堂36味生津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1: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滋补效果呢？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聚鹿堂36味生津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吃36味生津丸。
1: 聚鹿堂36味生津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碗，每一碗都是精华满满。
12: 这聚鹿堂36味生津丸呢，我才吃了1盒。
4: 你看这聚鹿堂36味生津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碗，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8: 聚鹿堂36味生津丸，36味大组方。
6: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聚鹿堂36味生津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聚鹿堂36味生津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 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被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

0: 满，深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2: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3: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4: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块，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3: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5: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3: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6: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0: 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菌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块，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吃36味参精丸。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强！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咱们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2: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邻居说，这

0: 个36神经丸，自不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1: 大哥，您吃这款36味神经丸？
2: 我吃了有些了，吃了这个36味神经丸呀、啊，这次过来呀、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1: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3: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1: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4: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聚鹿堂36味生津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5: 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聚鹿堂36味生津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漱口碑。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生津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一碗吃36味生津丸。
9: 聚鹿堂36味生津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强强强！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平台再也无法回到了。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
12: 哥，你是汉奸吗？
13: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

0: 希望更多的孩子都爱上阅读，
1: 希望孩子们把热爱运河、热爱自己的家乡深深地扎根在自己的心里。
2: 我们相信每一个孩子心里都有一颗科学的种子，让它生根发芽长大。
3: 同学们，用温暖的人工智能搭起我们国家和全世界的科技小桥，创造祖国更美好的未来。

0: 白泽，你在想什么？我在想小翠。小翠？悦来客栈突然关张，小翠又下落不明，这不得不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啊。怎么？会不会是小翠认出了咱们，引起了霍老六的警惕呢？
1: 完全有这个可能，这怎么就成了非常严重的问题了？
0: 我判断。

小翠十有八九是被霍老六弄进了匪巢，但问题的关键是，小翠是被霍老六强行绑架掠去，还是她自愿前往，或者两者皆而有之。

0: 婶婶，那我出去玩了。
1: 去吧。
2: 哎呀，你看这多好，我们在一起其乐融融的，太像一家人了。如烟呐，我和小宝是筷子夹骨头，全是光棍。小宝需要娘，我也需要个女人呐。
1: 女人遍地都是，你可以抢一个回来给你做女人，给小宝做娘嘛。
2: 抢？不不不，我早就冲天发誓，我后老六非花如烟不娶。
1: 就不娶？可我并没有答应你非你霍老六不嫁呀。
2: 你就这么看不上我吗？
1: 要让我看得上你，那你就走正道。
2: 走正道？什么正道？
1: 弃匪从良。
2: 弃匪从良？
3: 咱们现在就回去搬兵包围霍老六匪巢，我敢保证用不了半天咱们就可以荡平匪巢，活捉霍老六。
4: 荡平匪巢，活捉霍老六？
3: 怎么，你不同意？
4: 不是不同意，但是荡平活捉并不是上上之策。
3: 不是上上之策？那什么才是上上之策？
4: 毛主席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我们军队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中就有瓦解敌军这一条。据我们掌握的情报当中提到，霍老六并不是死心塌地的要与人民为敌，他们中间不少人当土匪也是为生活所迫，这里地处深山，消息闭塞，他们至今仍然从匪，是因为对我们党和军队的政策不够了解，所以我们有必要前往和霍老六进行一次面对面的谈判。
3: 和霍老六谈判？
4: 对，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用我们党的伟大政策去打动他们，瓦解他们，促使他们放下武器向人民投诚，要让他们相信人民政府一定会给他们一条出路。
5: 你们提出的那个成立抗击共军联盟的计谋，是不是因为挨了黑衣蒙面人的一顿痛打而灰飞烟灭了？
6: 狗熊，你是不是还想叫我们去阎王台？
5: 你说呢？
6: 哎，谁爱去谁去啊，反正姑奶奶我是绝对不去了。那个黑衣蒙面人同我的情形还历历在目，晚上还只做噩梦，真的吓死我了。
5: 李维恐，你呢？你是不是也被吓破了胆啊？
7: 大当家的情恕我直言，我在这里已经生不如死了，如果现在我能去死，这也许还是我李维恐的造化。大当家的请下命令吧，我现在就带人化妆成解放军去阎王台。
3: 子，进匪巢劝降霍老六的任务就交给我吧。
4: 交给你？
3: 对，我要用毛主席意识我这个女匪首的事实说服教育他，让他认识到解放军是仁义之师，正义之师。
4: 不行。
3: 怎么就不行了？
4: 此去事关重大，政策性极强，

0: 我们稍微有一点点纰漏，就会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所以必须我先上，向霍老六阐明这一切。
1: 百泽，我知道你是怕我发生意外，可一旦你发生意外呢？
0: 你放心，这回去我们不是一味的劝降，同时也要做好战斗的准备。万一劝降失败，我们就发起进攻，消灭霍老六。

0: 大嫂，别送了。
1: 百泽，你可千万要多加小心啊。
0: 知道了，放心吧，你就在小旅馆等我的消息。如果我在今天下午7点还没有赶回来，你就马上去找雨梨，带着小分队迅速赶来。
1: 晚上7点，我记住了。
0: 好，大嫂，再见。
1: 再见。
2: 报告大头人，解放军的代表要找你谈判。
3: 什么？解放军代表在哪儿？
2: 他已经到了咱们的山门外。

0: 霍老六，我是解放军前来和你谈判的代表，不是你的俘虏。你用不着在这儿跟我吆五喝六的。你最好对我客气一点，这样今后在对你的宽大上会有好处，明白吗？
1: 此座。
2: 霍老六啊，我在你这儿就是一人一枪，你用得着这么多人在这儿大眼瞪小眼的看着我吗？啊！你们都下去。代表先生，你不是要跟我谈判吗？你要谈什么？我们就谈吧。我要你霍老六认清形势。
3: 当机立断，放下武器，弃暗投明，向我们解放军投诚。小宝，咱们有救了，咱们有救了！这才是你爹爹应该走的正道。
4: 我爹爹会答应解放军代表吗？
0: 霍老六啊！
2: 还在犹豫什么呢？你说的倒是十分中听，也很有诱惑力。但我不知道你们解放军能兑现多少啊？
0: 解放军一言九鼎，说到做到。
2: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你拿什么让我亲眼看看，让我相信你啊？
0: 这样吧。
5: 我现在就可以写一封信，你派你的两个手下，带着信去找我的人，他会带着你们的人去找我们的司令员。这下你该放心了吧？
3: 这事儿我亲自去办。
5: 你？我去，你还不放心吗？我怎能不放心呢？只是，
3: 只是什么？
5: 这翻山越岭，统合固沟的。 我怕你身体吃不消。
3: 如果能把你拉回正道上来，我就是跑断了腿，也值。
6: 时针，快点！

0: 解放军，
1: 他们不是解放军，快跑！
2: 打死他们，别留下活口。

0: 怎么还没有消息？我再等等。
1: 谁干的？这是谁干的？
2: 是解放军。
1: 你说什么？是解放军？
2: 他们开枪打死了石根，我也受伤了。
1: 那夫人呢？

0: 原来是你这个丫头片子，亏你还能认出我。 看在我们都在罗府待过几年的面子上，我可以不杀你，但是你必须得告诉我，你从哪儿来，又到哪儿去，干什么？
1: 我从亲戚家来，要回到自己家去。
0: 那你看见我们跑什么？
1: 谁叫你穿的是解放军的衣服？
0: 哦，你也害怕解放军？
1: 你就不怕吗？

0: 后老六，你这又是唱哪一出啊？
1: 我要杀了你！你到底怎么了？我被你们解放军当猴一样耍了。
0: 我怎么耍你了？
1: 你跟我说的天花乱坠，让我派人去见你们司令员，可在半路上，
0: 怎么了？
1: 他们遭到你们解放军的暗算，我死了个弟兄不说。 连我没过门的媳妇儿都生死不明，
0: 什么？

0: 如果白子在下午7点还没有赶回来，你就马上去找雨梨，带着小分队迅速赶来。
1: 白子肯定出事了，我不能再犹豫不决，我得赶快回去找雨梨，带小分队前来营救白子。

0: 还是什么都不说，是不是？
1: 我什么都不知道，你让我说什么？
0: 好，好，等老子吃饱了喝足了，我再收拾你。

0: 你还在犹豫什么？我在想我的如烟是不是还活着。看那几个解放军，我们的狠劲儿，夫人必死无疑。必死无疑。为了给夫人和十干兄弟报仇，请大哥当机立断。这样。
1: 如果明天午时三刻，我的夫人还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我就拿那个解放军谈判代表开刀问斩。

0: 你不能进，
1: 我为什么不能进去啊？
0: 里面关押着解放军谈判代表，你爹有令，任何人不允许进。
1: 我是少爷，不是你说的任何人。如果你再不让我进去，当心我告诉我爹，不让你吃饭。
2: 啊，你进，你进。

0: 小朋友，你好啊，你叫什么名字啊？
1: 我叫小宝。
0: 小宝，嗯，是个好名字。一听啊，你就是你爹爹和你妈的心肝宝贝。
1: 我知道你。
0: 你知道我？
1: 你叫百子，你是好人。
0: 哦，你怎么知道我叫百子的？
1: 是我婶婶。
0: 你婶婶是谁啊？
1: 我婶婶就是我未来的妈妈，她叫花如烟。
0: 花如烟。
1: 百子叔叔，我婶婶可好了呢，她一直劝我爹爹弃匪从良，改邪归正呢。
0: 小宝，你说的对，你婶婶啊也一定是个好人。
1: 百子叔叔，我听回来的人向我爹爹报告，他们说我婶婶是被解放军偷袭的，他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我爹爹要在明天的午时三刻拿你开刀问斩呢。

0: 小翠被李唯恐假扮的解放军绑架了，
1: 李先生，你是不是要下定决心一定要杀了那个小莲？
0: 那是必须的。李唯恐他们要动手加害小翠了，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呀？
1: 无论如何，我楚玉和绝对不能见死不救。
0: 可是，李唯恐他们是五个大男人，我一个人能对付了吗？如果对付不了。 这不是引火烧身、自投罗网吗？我个人的死活无所谓，那么去劝降霍老六的百子怎么办？谁又去给雨离送信，带着小分队赶来？

0: 我愿意帮叔叔一个忙吗？
1: 我愿意。

要过来，你不要过来。

0: 大巴拉，大巴拉，你们几个快出去看看。
1: 是。

我们的二班连夜赶到瑶王台，一探究竟。

0: 是你，是我，你没死，你盼着我死对吧？告诉你，李唯恐，是共产党毛主席给了我第二条生命，我要好好的活下去。这么说。
1: 你卖身投靠给了共产党解放军喽？
0: 我从不卖身投靠，我心甘情愿地跟着共产党。

0: 心甘情愿地跟着他们一起剿灭你们这些残匪兄弟。
1: 哼，好大的口气，就怕你没这个能耐。你没有子弹了是吧？
2: 如果你楚玉和
1: 知趣乖乖下马投降，我可以饶你不死。

0: 第二回合我算你赢，你还敢不敢再来第二回合？别说是第二回合，第三、第四回合，又有何妨？
1: 这么说你要赶尽杀绝，铁了心要我的命，
0: 那也不尽然。
1: 怎么？
0: 只要你放下手中的武器，向解放军投降，人民政府是会宽待你的。
1: 我要是不呢？
0: 那只有死路一条。
1: 到底谁死还没有盖棺定论呢？呀！

0: 孩子，你看看吧。你姓楚的婶婶就住在这个房间，她真走了。
1: 真走了？
0: 我能骗你吗，孩子？
2: 指导员，
3: 怎么样？
2: 前面有打斗的声音。
3: 打斗的声音？走过去看。

0: 小翠，你是过去罗府的丫鬟小翠？是的，
1: 我听百子和小红区长怎么提起你。大嫂，
0: 嫂是为了救我，她才。事不宜迟，咱们赶快找个地方给大嫂包扎伤口。
2: 小宝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样了，我让他给大嫂送信，也不知道送到了没有。

0: 偷袭你婶婶的解放军是假的。
1: 假的？嗯，
0: 因为解放军有严格的组织纪律，他们绝对不会向老百姓开枪，向老百姓开枪的只会是一种人，就是国民党的政治土匪。
1: 你说的我信。
0: 你为什么信呀？
1: 因为我婶婶说你的话最牢靠。
0: 小宝，眼下你爹爹被眼前的假象蒙住了眼，为了救你的婶婶和爹爹，你现在马上去万华小旅馆找一个姓楚的婶婶，把咱们目前的情况告诉他，他会带着解放军来救咱们的。
1: 姓楚的婶婶，你到底去哪儿了呀？
2: 大嫂，你醒了。您别动，大嫂，您身上的伤可不轻啊。
3: 指导员，我没那么焦急，快扶我起来。
2: 大嫂，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跟你打斗的是什么人？
3: 是李维孔和化妆成解放军的土匪。
4: 药王台的霍老六在百子哥的劝说下有了向解放军投诚之意，他让我带石根下山找到大嫂，然后去见你们司令员。不料在半路上碰上李维孔和他的手下，他们开枪残忍地杀害了石根，把我打伤掠走。在昨晚要对我下毒手的时候，多亏大嫂出手相救。
3: 小翠，你说百子会不会有危险？
4: 肯定有危险，
2: 肯定有危险。
4: 我非常了解霍老六，他一直想娶我为妻。霍老六人还不坏，但生性多疑，他本来就不相信解放军，再加上让李维孔他们假装成解放军这么一闹腾，我又回不去，霍老六肯定会火冒三丈，失去理智而加害于百子哥的。

0: 刘月狗，你怎么搞成这个样子了？
1: 我去阎王殿转了一圈。
2: 你去了阎王殿？
1: 托您六姑奶奶的福，我又捡回了一条命。
3: 你说什么？少爷不见了？
4: 少爷昨天晚上去了趟那个关。

0: 关押着解放军代表的石洞后，他就不见了。
1: 他去石洞干什么？
0: 我不知道。解放军先把我没过门的媳妇儿弄得个生死不明，后又把我的儿子勾走。我霍老六不杀他，难解我心头之恨。来，把那个解放军谈判代表给我押上来。
2: 是。

0: 我们不能再迟疑了，必须抓紧时间救出百子队长。
1: 咱们还是先去小旅店，看看百子是不是捎来什么口信。
0: 好，咱们先去小旅店。
1: 小宝，
2: 婶婶，快去救百子叔叔！
3: 出什么事儿了？
2: 我爹爹要在今天的午时三刻，那百子叔叔开刀问斩呢。啊！

0: 霍老六啊，有事儿你说事儿嘛，用不着跟这摔东砸西的。你以为你这招就能吓唬住我吗？啊！
1: 我儿子呢？我儿子呢？
0: 小宝是个好孩子，他跟你可不一样。他现在是去干一件大事去了。不过你放心，他的人身安全。 绝对没有问题。
1: 你给我儿子灌了什么迷魂汤，啊？让他那么听你的。<笑>
0: 我又不是什么神仙，哪来的迷魂汤呢？孩子要走光明大道，小翠也要你走光明大道。可惜你霍老六啊，顽固不化，一条道走到黑呀。
1: 你说的这些天花乱坠，我再也不信了，
2: 不信了。
0: 为什么不信？我派去见你们司令员的人，在半路上遭到你们解放军的袭击。我不但死了一个弟兄，甚至连小宝未来的娘都深不见人，死不见尸。这个，你又作何解释？你说我们解放军半路袭击了你们派去见我们司令员的人？
3: 我们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你觉得这可信吗？这绝对不可能吗？
4: 这是铁板钉钉的事实。你有证据吗？我可以把侥幸逃回、捡回一条命的弟兵，找来当面跟你对质。
3: 什么？楚玉河投了解放军了？
4: 我真没想到，他还没有死。
5: 他没死，咱们的死期就不远了。什么
4: 死了活了的，老子不爱听。不爱听也得听，
5: 这不争的事实。
4: 楚玉和出现在阎王台，我判断他和解放军肯定是冲着霍老六去的。他们现在是各个计破，所以我们必须早想办法找出路。
5: 咱们还有什么出路可走啊？
4: 三十六计，走为上。
5: 情况相当严重，连相当紧迫了。对，我们必须在53刻霍老六动手之前赶到，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我去，不行，我就不行。霍老六对我们不了解，你去只能是加深误会，那会是火上浇油，适得其反。那你说怎么办？只有我赶到，才能制止霍老六的这场杀戮。可是，可是什么？ 我不会骑马，53刻前肯定是赶不到的。大嫂，你这是干什么？

0: 他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
2: 大哥，你是汉奸吗？
3: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

0: 那你说怎么办？只有我赶到，才能制止霍老六的这场杀戮。可是什么？五匹马，不是三刻前肯定是赶不到的。
1: 大嫂，你这是干什么？我先去稳住霍老六，你们随后赶到。行。
2: 这位兄弟，追杀你们的解放军，一共有几个人呢？5个。
1: 那当时的情况是怎么回事？
2: 他们骑着马与我们擦肩而过，然后突然一出马，就向我们开了枪。
1: 那你们怎么知道？ 这5个解放军突然就向你们开枪了呢？
2: 是夫人大喊了一声“快跑”，话音未落，枪就响了。
1: 夫人突然间喊了一声“快跑”，
3: 是。
1: 这就对了。怎么对了？小翠一定是突然间发现了什么，要不然她怎么会无缘无故突然间喊“快跑”呢？所以我断定，这5个假的解放军中，一定有一个小翠曾经认识的人。
3: 小翠，你张口一个小翠，闭口一个小翠。可小翠现在身不见人，死不见尸，你让我怎么对证？我53刻拿你开刀问斩的命令已经下出去了。如果53刻前无法证明你说的这些，就别怪我霍老六不仗义。

们呢？我们的毛主席高瞻远瞩，他以伟大的胆略和决策，为我们今后最后的剿匪工作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就是要用比诸葛亮更加宽阔的胸怀，取得

0: 开刀问斩。
1: 把他的眼睛用黑布蒙上。
2: 霍老六，你用不着蒙我的双眼。
1: 为什么？
2: 我要看着你是怎么向我举起屠刀的。
1: 好小子，算你有种。
2: 霍老六，你知道，你杀了我一个人不要紧，可你在犯罪的道路上是越走越远了。
1: 总有一天，解放军会找到你，跟你算总账的。到那个时候，你后悔可能都来不及了。我本不想杀你，就是因为听了你的话，把我那没过门的媳妇儿弄得生死不明。
2: 你怎么那么糊涂啊？冤有头，债有主。我跟你说过多少遍，偷袭小翠的解放军是假的，假的。
1: 你霍老六真的是有眼无珠啊！枉为你做一个七尺男儿了。
0: 你少跟我来那一套！
1: 你拿什么证明偷袭小翠他们的是假解放军？
2: 霍老六啊，霍老六，证明是需要时间的吗？你非得这样一意孤行、不问青红皂白，你这么下去一定会铸成大错。
1: 好，霍老六。

0: 嫂。
1: 快放我下来。枪响的地方就是霍兰乐的巢穴。
2: 加快行军速度，快！

0: 你来者何人？
1: 刑部更名，坐不改姓。我叫楚玉和。啊，你就是威震四方、大名鼎鼎的女匪首啊？
0: 女匪首，那是从前的我。现在的我，是共产党毛主席给予我第二条生命，经过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楚玉和。
1: 请问你到我这儿有何贵干呢？我劝你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也劝你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0: 我这是在处置我的家务事，用得着有一个外人来掺和吗？
1: 你说我是外人？我告诉你，霍老六，小翠曾经是我罗家的丫鬟，我和她情同姐妹。
0: 你说我们是不是一家人？
1: 可小翠现在被他们解放军弄得生死不明，
0: 被解放军弄的。霍老六啊，霍老六，你真是个有眼无珠的蠢货。
1: 你
0: 也是我有眼无珠。
1: 解放军是劳苦大众的人民子弟兵，是正义之师、仁义之师，他们怎么可能弄得小翠生死不明？我说你是有眼无珠，难道还冤枉你了吗？
0: 那你说，偷袭小翠的是谁啊？是李唯恐。李唯恐，李唯恐是谁？李唯恐过去也曾在我的身边。他是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他害过我不说，昨晚小翠差点就毁在李唯恐和他那几个伪装成解放军手下的手里。李唯恐。
2: 是真正死心塌地为国民党反动派效忠的土匪。
3: 小翠现在哪里？
1: 小翠，还有你的儿子小宝，以及羽离指导员带领的解放军战士，正在赶往这里的路上。
3: 真的？
0: 你可以拭目以待。
2: 报，
3: 什么事？
2: 夫人和少爷回来了，另外还带着几个解放军。
1: 他们在哪儿？
3: 在大门口。
1: 把枪都给我放下，放下。
3: 敞开大门，迎接贵客，弟兄们，走。

千层浪。霍老六向解放军缴械投降的消息，就像长了翅膀，迅速飞遍了深山老林，这给许多还在流窜的匪徒巨大的震撼。他们纷纷效仿霍老六向解放军投诚，剿匪工作又踏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霍老六为此得到人民政府的宽大处理，不久便与花如烟喜结连理。他们带着小宝开始了新的幸福生活。

0: 我老六这次兵不血刃，顺利的向人民政府缴械投诚。
1: 你处于何？
0: 当属头功啊！司令员，这比起共产党毛主席给我的第二条生命，我可以这么说，这仅是个开始。
2: 柱子楚玉阁和小分队的战士们发扬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他们没做任何休整，就又出发了。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冷水滩。

0: 说什么？霍老六向解放军投降了？
1: 解放军没开一枪，没费一弹，就兵不血刃地解决了霍老六和他的手下。
0: 霍老六这个废物！
1: 大哥，您想知道是谁带着解放军干的吗？
0: 谁啊？难道是
2: 朱玉和柏子？
1: 大哥，果然反应机敏啊！
3: 正是楚玉和和柏子他两人，
0: 他们俩又联起手来了，他们俩又联起手来了。

这就是盘踞在冷水滩占山为王的郎氏三兄弟。老大郎金，现年53岁；老二郎银，现年38岁；这个是老三，郎同，现年31岁。郎氏三兄弟从小习武，确实练得一身好功夫。 而且郎氏三兄弟是同父异母，老大郎金是大太太所生，所以。

0: 的口碑尚可，可是他那两个弟弟，也就是郎银和郎童，德行极差，整天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恃强凌弱，欺男霸女，祸害百姓，成为这一带极大的祸害。尤其当我们打败蒋匪军之后，他们网罗了一些散兵游勇，拉起了一支武装，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土匪。
1: 可郎氏三兄弟盘踞在这里的情况，咱们还是一无所知
0: 啊。所以啊，现在我就和大嫂去冷水滩侦查一下。
2: 猴子，我现在特别特别想知道，
3: 楚玉和和摆子
2: 下一步攻击的目标是不是咱们？
4: 是也罢，不是也罢，这都是暂时的。大哥，咱啊，早晚也逃不过这一天。
2: 你把六姑、李维孔赶紧给我找来。
4: 找他两个干什么？
2: 赶紧商量商量退路啊！
4: 大哥，猴子有些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啊？
2: 你有屁就放，别一天到晚的，一到说话就结结巴巴的。
4: 大哥，我不知您有没有感觉出什么来？自从这李维孔投靠咱们以后，咱的麻烦那就是接二连三，他就从来没有断过。这印证了那句一步不顺步步不顺的老话呀。他李维孔就是一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造民心呐。
2: 猴子呀，你说话要有证据，咱们现在正是用人的时候，别挑事儿啊。
4: 我当然是有证据了，别的咱先不说，咱就说这李维孔他是跟着谁，谁倒霉，而且是倒大霉呀。 这可都是事实啊。他跟着罗克文，罗克文死于非命，
5: 他跟着楚玉和，楚玉和
4: 功败垂成，身陷囹圄。可现如今他跟着大哥您，
2: 他要是跟着我，下一步倒霉的难道就是我了？

0: 李维恐，你很想知道我为什么约你出来吧？
1: 唯恐洗耳恭听。我就想知道，你为什么抛弃了楚玉和？
0: 唯恐不知六姑奶奶为什么问这个。男人是天，女人是地。作为一个女人，一旦跟了一个男人，她就会把她所有的一切都交给这个男人。我相信，楚玉和也不会例外。
1: 再说，他还给你生了一个孩子，你怎么能说抛弃就抛弃他了呢？
0: 本能。
1: 本能。
0: 对。
1: 渴望活下去的本能。你不抛弃他，你就活不下去了吗？绝对活不下去。怎么讲？
0: 解放军当时一门心思的要抓住楚玉和这个女匪首。
1: 他在我的身边，我不是引火烧身吗？
0: 所以你就毫不留情地把他撵走了，
2: 顾奶奶，您这是？像你这样无情无义的男人，
0: 就该一枪打死，抛尸荒野喂野狗。
2: 您不是也想让楚玉和死吗？
0: 我是想让他死，但是他只能死在我手里。

0: 咱们去那边吃点东西。
1: 好。
2: 把他给我拖到那边的空屋子里去！
3: 干什么？别拽我！放开我！别拽我！放手！放开我！
4: 住手！
2: 谁？谁他妈的敢挡爷的号？有种站出来！
1: 百子，收拾这几个虾兵蟹将用不着你。我让你们放开他。
2: 你让我放了他？行，我放，
5: 我放。
2: 弟兄们，把那小丫头给放了。
1: 快走。
6: 人，我已经放了。你这小娘子，该怎么谢谢我啊？
1: 你想让我怎么谢你？
6: 好好陪三爷爷我。
2: 你敢打老子，不想活命了？
1: 不知是谁不要命，有本事你们就来。
2: 给我上！上！

0: 大哥，最近呢，我这心里头
1: 让楚玉和百子弄得七上八下、乱七八糟的。你马上带上李唯孔去侦查一下，看一看解放军下一个攻击的目标到底是谁。大哥，带上他？
0: 对，带上他。
1: 那我们该去哪儿侦查去？
0: 冷水滩，对，是冷水滩。你们去看一看郎氏三兄弟的近况如何。

0: 疼死我了！二哥，哎呦，疼死我了！
1: 老三，你咋弄成这个熊样了？
0: 二哥，你可得替我做主、啊！
1: 这咋了？
0: 这让一个小娘们儿给打成了这个惨样！
1: 小娘们儿，她胆儿肥了，竟然敢在太岁爷头上动土，真是活得不耐烦了。她人呢？

0: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打得过瘾吗？还凑合。你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说你是侠肝义胆，一点都不为过。我过去认识的那个楚玉和，楚大嫂，又回来了。
1: 我哪是什么侠肝义胆？我就是看不得那几个乌龟王八蛋欺男霸女，横行霸道，活该倒霉，让他们撞见了我。 如果下次我再撞见他们，见一次我打一次。

0: 老三，你是怎么搞的？这，快回答我的话！
1: 大哥，我听老三说，他是被一个小娘们儿给……
0: 小娘们儿，老三，你是不是又想占小娘们儿的便宜才？活该！你这只手怎么没烂掉？
1: 大哥，我可是你的亲老弟呀！
0: 是啊，大哥，我像理不像人？ 你看看你，老二还有你，你们两个把冷水滩都搞成什么样子了？横行霸道，欺男霸女，我这是聚义堂，不是妓女院。你们两个还真就欠这样的小娘们收拾你们？
1: 大哥，你说这样的话，我可是不爱听啊。
0: 那你爱听什么？
1: 俗话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0: 你身为大哥，又是咱冷水滩的掌门人，这胳膊肘怎么能枉了你呢？难道你忘了你也姓狼吗？我姓狼不假，但我不是狼，更不是一只吃人的恶狼。你狼淫不问青红皂白，不问是非曲直，这样的助纣为虐，老三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与你狼淫是有直接的关系。
1: 大哥。 咱都别站着说话不嫌腰疼，你有本事把我哥俩扫地出门呢？
0: 你别以为我不敢，你们两个再这样肆无忌惮的胡作非为，扫地出门那是。

0: 猴子，你说楚玉和和百子的下一个目标会是谁？
1: 你问我？
2: 那我该问谁去？
0: 那依你的判断呢？
1: 我既没有判，更没有断。
0: 哪能了？

0: 你是熊啸天的高参，又是神算子智多星，你是沾上毛比猴还精的人。要说你没判断，那不是蒙着眼睛说瞎话吗？
1: 李唯恐李先生，您真是过奖了。猴子再精，那也精不过您啊。孙子兵法云，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您李唯恐李先生，
2: 跟摆子和楚玉和，
1: 那更是多年，更是朝夕相处，无话不谈。这说了解，那也是应该您最了解，所以这判断也应当是您来下呀。
0: 我这不是虚心请教，不耻下问吗？
1: 非也，非也。
0: 怎么？
1: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您李唯恐李先生虚心请教，不耻下问，碰错人了。

0: 敢跟老子翻手玩，你这猴子可就离死不远了。有件事我还得跟你商量一下，是不是二进冷水滩侦查的事？
1: 没错，我们虽然对郎氏三兄弟有所了解，但这仅仅只限于皮毛而已。我们对他的老巢聚义堂还一无所知。
2: 我想今晚你就说今晚几点出发就是了。10点，今晚10点，我们就摸进他的老巢。大哥，老三这事儿今天你怎么骂两句就不了了之了？哎，
3: 不这样，我还能怎么样？我是怕你养虎为患。
2: 那你让我怎么处理？逐出山门？ 还是骨肉相间？我怕你遭到狼童狼姨的暗算。暗算？不至于吧？
3: 怎么就不至于？
2: 无论怎么说，我们毕竟是有血缘的亲兄弟，我只不过对他管得严肃一些而已。他没有必要加害于我呀。大哥，你真是当事者迷呀！
3: 怎么？
4: 狼姨、狼童他俩躲在屋里，不知研究什么鬼花活呢！疼死我了，疼死我了！
5: 老三，这口气你就这么忍了？我不想忍，
4: 可不忍，又能怎么样？他毕竟是咱们的亲大哥，
5: 不是一个亲娘。
6: 都是一个亲爹，是一个亲爹又怎么了？咱当土匪，不就是为了能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大秤分金、大把抓女人、大把快活？
5: 老三，聚义堂能有今天的人马，荷枪之弹药，咱哥俩可是立下过大功的。大哥身为掌门人，他胳膊肘往外拧。
4: 不但不奖赏咱俩，反而挤兑的咱俩都透不过气来。
5: 有道是，长痛不如短痛。我看，不如早点做个了断。
4: 大哥，可救过我的命。
5: 他能救你的命，也能要你的命。
4: 二哥，您的意思是？
5: 一不做，二不休。
4: 怎么一不做二不休？

0: 猴子，要不咱俩分开侦查怎么样？
1: 大路朝天，各走半边，然也。
0: 那好，两个小时之后，咱们还在这碰头。

0: 你老大，
1: 老三，咱们是亲哥俩，谁当老大不重要，关键是要把这眼中钉、肉中刺给拔掉，明白吗？
0: 我这就去找我那几个拜把子的弟兄，
1: 千万当心，切记不可走漏风声。
2: 明白。

0: 我见过厉害的，可没见过这么厉害的。一个小娘子对付郎家老三为首的五个壮汉，她不但丝毫没有吃亏，反而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狼狈不堪。
1: 可不是吗？当时我都看傻眼了。
2: 还有那个男的，一根筷子四利剑，射穿郎三手掌心，这个都是绝活啊！
0: 一个小娘子，一个对付郎家老三为首的五个，一个男的。
3: 一根筷子四利剑射穿郎三手掌心，绝活！这莫非是楚玉和柏子？
4: 二位老哥，我能坐在你们这儿吗？啊，二位不要紧张，我是被你们绘声绘色的故事所吸引，我非常感兴趣，想凑过来听一听。 你们今天的茶钱我全掏了，怎么样？
0: 请坐，请坐，请坐，请坐。

0: 他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我们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
2: 大
0: 哥，你是汉奸吗？
2: 好你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3: 到底是？

0: 希望更多的孩子都爱上阅读，
1: 希望孩子们把热爱运河、热爱自己的家乡深深地扎根在自己的心里。
2: 我们相信每一个孩子心里都有一颗科学的种子，让它生根发芽长大。
3: 同学们，用温暖的人工智能搭起我们国家和全世界的科技小桥，创造祖国更美好的未来。

0: 你放心，我敢拿脑袋担保。
1: 今天的事
0: 想得明白，守口如瓶就赢圆滑，多嘴说出去，我的这颗脑袋可就不是我的了。
1: 你去吧。
2: 这个女的武功如此高强，她人长得怎么样？
0: 国色天香，那绝对是国色天香。
2: 那个男的呢？
0: 那简直就是小李广在世啊。
3: 这就对了。
0: 什么对了？莫非老兄你认识他们？
2: 实不相瞒，他俩正是我苦苦寻找的朋友。
0: 啊，你们是朋友？
2: 多谢二位给我提供朋友的线索，告辞了。

0: 哥，我能坐在你们这儿吗？啊，二位不要紧张，我是被你们绘声绘色的故事所吸引，我非常感兴趣，想凑过来听一听。你们今天的茶钱我全掏了，怎么样？
1: 请坐，请坐，请坐，请坐。
2: 我交给你的任务都记住了？

0: 真是冤家路窄，感谢老天爷又一次给了我
1: 除掉楚玉和败子的机会。
0: 这回我在暗处，你们在明处，我看你俩还往哪儿跑。
2: 我想着搞什么呢？还不回来？
3: 百泽，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1: 你问吧。
3: 你为什么至今不娶媳妇儿？
1: 这
3: 什么这？按照你的年纪，早就到了该成家立业的时候。再说了，喜欢你的好姑娘肯定多的是。依我看，雨梨就不错。你要是愿意，我去跟她说。
1: 别，你可千万别。
3: 怎么？你想这辈子打光棍啊？我是过来的人，我作为一个女人，深深的知道，能找你百子这么一个知恩念情的好男人，是一个女人一生中最大的幸福。
1: 说什么？
3: 没说什么。

0: 今天的气氛有点不大对劲儿啊。
1: 怎么？
0: 老二、老三和他几个手下在底下鬼鬼祟祟，交头接耳，像是在密谋什么事情。
1: 阿全，

0: 你是不是有点神经过敏呢，
1: 大哥？俗话说得好，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你可得多加小心呐。早些出手，除恶务尽为上策。大哥，只要你点头，人手我都安排好了。今天晚上就动手。
0: 今天晚上？
1: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0: 犬呐、啊，狼银、狼童和你，咱们都是十几年的生死弟兄了，都是生活没有活路，才流落到冷水滩这个地方来的。咱们谁身上没有几块伤疤？谁对谁没有过救命之恩？我给山寨立规树据，也就是让大伙守些规矩，少造孽。将来有一天金盆洗手了，也好安安稳稳的过好下半辈子。
1: 大哥，你想金盆洗手？
0: 有哪个兄弟不想啊？所有的人都说你陆阿全跟我郎心是最贴心的，但是在我的心目当中，你们都是我的亲兄弟，没有谁薄谁厚的问题。你想想，亲兄弟之间打可以，骂也可以，真要让我动刀子杀自己的亲兄弟，我能吗？
1: 大哥，我没有你想的那么深。
0: 所以啊，该安做的隐秘还好，万一走漏了风声，传到老二老三的耳朵里，这兄弟之间不就反目成仇了吗？我们的命可以丢，钱可以不要，但是不能破坏了兄弟之间的这份情谊。
1: 大哥，我记住了。

0: 招呼都可。
1: 弟弟，我这叫神不知鬼不觉。陆阿全派的那个探子现在全在火堆里变焦肉了。
0: 你这个笨蛋蠢驴，你这不是大草惊蛇坏了咱们的大事吗？
2: 慢，
0: 你是谁？
2: 朋友。
1: 哪路朋友？
2: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我当然是跟你们一路的朋友了。
0: 那我们想见识见识你的庐山真面目。
2: 认识一下，我叫李唯恐。
1: 什么家？
2: 想回家就回家，想掰玉米就来了狗熊，想婆家的人来了小姑子。
0: 你是熊小天的人？那你到这里来干什么？
2: 拯救你们于大难临头。
1: 我们要大难临头？
2: 立即放弃你们政变夺权的任何举动，全力对付我们共同的敌人。
0: 我们共同的敌人谁呀？
2: 解放军。
1: 解放军到冷水滩了。
2: 实不相瞒，今天痛殴你的那个小娘们就是投靠解放军的女匪首
3: 楚玉和。
1: 是她？我说她的武功怎么那么高强了得？
2: 他没把你踢死，那是你的造化。还有那个男的，他名叫百泽，是解放军侦察。
0: 他们到这里

0: 你们的人敲敲组织起来，一会儿，
1: 楚玉和百子
0: 会不请自到的。

0: 盼星星盼月，
1: 孩子，
0: 我终于把你们盼来了。
2: 你再来了，
0: 你们看，
1: 好，真的，这个小娘们还真的来了。这回我一定要把她抓住，以报被打之仇。
2: 李先生，你赶快下命令吧。
0: 传我的命令，没有我发出的信号，任何人不许暴露目标，违令者斩。
3: 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呢。
4: 太安静了，
3: 莫非咱们的行踪暴露了？他们给咱们设下了埋伏，张着网等着咱们往里钻呢。
4: 完全有这个可能。
3: 我的意见，放弃侦查，不能冒险，马上撤离。
4: 同意。
1: 他俩都快跑了，你怎么还不下命令打呀？
2: 是啊，咱们忙活了大半夜。
1: 好了，咱们还是主动出击吧。
0: 闭嘴！
2: 这怎么了？
0: 放他俩走，而且谁也不许惊动他们。
1: 为什么呀？这不是让到嘴边的肥肉溜走了吗？
0: 你俩充其量就是个土流氓，根本不懂什么兵法。
1: 你这啥兵法？
0: 我要欲擒。
2: 欲擒故纵。

0: 大哥，我刚听说，怎么回事？
1: 老二，你看这个事儿谁干的？
2: 这我哪知道啊！
1: 马上给我查清楚。
2: 哎，大哥，我给你介绍个贵人，他
1: 什么贵人？
3: 唯恐拜见大当家的。
1: 太阳东升，月亮西下，云彩南飘，树叶北落，
3: 鹰击长空，鱼儿潜底，雄鹰把鸟啄，鱼儿把泥衔，
1: 野鸡闷头钻，岂能树上攀，
3: 头上是天，脚下是山，人儿只能中间站。
1: 绝对可以。
3: 杀害您手下的是解放军所为。
1: 放，你有何证据？
3: 大当家的，我当然有证据。
4: 你说一千道一万的。李唯恐难道就这么弃我而去了吗？
5: 不应该呀。
6: 郭奶奶，他怎么就不应该了？
5: 李唯恐犹如丧，咱们这里是他唯一可以苟延残喘的歇身之地，他弃咱们而去，他去投靠谁？谁又敢收留他？
6: 有奶就是娘，这

0: 是李维孔的人生哲理啊。他李维孔能背叛之前的主人
1: 楚玉，
0: 置于死地而后快，前世不忘后世之师，他同样也能背叛我们，此乃人之常情啊。
2: 你这种推理说服不了我。
0: 姑奶奶，那您说他去哪儿了？
3: 大哥，李维孔这人说的话不可信呐。
4: 怎么着？
3: 我看这人心术不正，诡计多端，还跟老二老三勾勾搭搭，眉来眼去，这可不是好兆头啊。
4: 可他说的话，
5: 说的那个女匪首楚玉和
4: 的确投靠了解放军，药王台的霍老六向解放军缴械投诚，跟他也有关系。如今狼童被打，手下被杀，甚至分尸灭迹，你怎么给我解释？
3: 谁爱信谁信，反正我不信。
4: 我也不想信，可是有什么办法？
6: 这是一个可乘之机，现在必须大干一票。马上把你们的人集合起来。
7: 集合人干什么？
6: 我要先嫁祸于人，然后再借刀杀人。
8: 嫁祸于人？嫁祸给谁啊？
6: 当然是郎金了。我要让他跳进火，再借解放军之刀将其置于死地。

0: 你说什么？小红遭到土匪武装的袭击？
1: 我也是刚刚接到司令员的。
0: 小红他们受到损失没有？
1: 跟随小红去的四个工作人员全部牺牲。小红她怎么了？你快说呀！小红她失踪了，下落不明。
0: 这到底是谁干的？
1: 据司令部调查，
0: 狼是三兄弟。

0: 咱们一定要救回小红，一定。
1: 我们无论如何，也一定要全力以赴救出小红。
2: 什么？他们抓了解放军的区长？
3: 人就关在肉票的石洞里，还有，我听说他们还打死了四个人呢，
2: 简直是胡闹！胡闹！这不是惹火烧身吗？

0: 这都是那个李唯恐出的主意，他这是硬拖我们下水。由此看来，这个李唯恐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阿全，你说怎么办？
1: 以不变应万变。
2: 万变，大哥，你听我说。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呢。咱们怎么救出小红呢？
3: 百子，你想出办法了吗？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奇怪。
2: 怎么奇怪了？你们不觉得这件事他们是故意做给咱们看的吗？ 现在咱们的剿匪工作进行得如火如荼，哪伙匪徒不避我锋芒？他们谁又愿意引火烧身呢？所以我判断，这件事情里边一定大有文章。
3: 什么文章？
2: 郎氏三兄弟的幕后，一定有只黑手在推波助澜。
3: 黑手？
2: 所以我们必须慎之又慎。 如果贸然出兵的话，一定会中了那只黑手的圈套。大嫂，我想听听你的意见。对于
3: 土匪的这些行当，我是再熟悉不过了。土匪一般都是为了钱财，凡是钱能解决的事情，就不是死穴。所以我想，你想怎样？
2: 我想闯一闯冷水滩匪巢，会会那郎氏三兄弟。闯冷水滩匪巢，大嫂已经出发了，我们也不能闲着。雨林，命令二班紧急集合，我们随后跟进。
3: 是。

0: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现在都什么时候了，站着也能睡着？你说什么？我是夸你。夸我？夸我什么？夸你站着也能睡着。昨天晚上一宿没睡，现在不正是睡觉的好时候吗？
1: 你真的能睡着？你是不是小猫爪子挠心呢？小猫爪子太小了，应该是大爪子挠得厉害。为什么？我实话实说吧，我是怕他们要杀掉你，
2: 李先生。狼精。 会按照我们的指挥棒去转吗？你还不放心呀？我不放心的是，郎金这个人是一条胡同走到底的人，我担心赔了夫人与这个兵啊。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你这么有把握？
3: 不是他按不按咱们的指挥棒。

0: 我要的是他必须按照咱们的指挥帮转。郎姨，你听着，你只要让郎京下个命令，就大功告成了。
1: 下令？下什么令？
0: 处死小红。
2: 阿全，
0: 在，
1: 立刻给他松绑，再给他疗伤。
3: 是，
0: 还有。 在门口站岗守卫的人，必须换成我们信得过的人。没有我的允许，谁也不许到这里来。

0: 大哥，咱们什么时候把抓来的女工党处死，为咱们被杀的那个弟兄报仇雪恨呢？
1: 不急，好饭不怕晚。
2: 大哥，你昨天还吵吵着要报仇雪恨呢，今天这是怎么了？又不急起来了？
1: 闭嘴！
0: 我自有安排。
1: 魏鹏想知道大当家的如何安排，
2: 有些事情。
1: 我想弄清楚的，我不想稀里糊涂的让别有用心的人当枪使。
2: 明白，我明白了。
1: 你本来就不糊涂，不是吗？

0: 王氏三兄弟的手下们，你们听着，
1: 姑奶奶是楚玉和，
0: 今天专程前来拜访你们狼大当家的，请速速通告。
2: 拜访我们大当家的，你带见面礼了吗？
0: 见面礼，姑奶奶有。
3: 什么？他击落了你们的狼刺旗？
4: 这按道上的规矩是来叫号砸我们盘子来的。
5: 来者何人？
6: 他自报家门，楚玉和。
3: 是他？不行，我得先走一步了。
5: 李先生，你这是干什么？我郎金
6: 与楚玉和
5: 往日无冤，今日无仇的，他干嘛来砸我的盘子？你也不要惊慌失措，既来之则安之嘛。
3: 我是真的还有事儿，真的还有事儿，告辞。
5: 我见过胆小的，可没见过这么胆小的。
6: 那真是让楚玉和吓破了胆。
5: 阿全，你说这事儿怎么办？
7: 大哥，楚玉和的到来真是及时雨，雪中炭，咱们聚义堂有救了。
4: 哎哎哎！你俩拽我干什么？
3: 拽我干什么？
4: 你说干什么？你不能就这么夹着尾巴溜之虎眼呀！
7: 就是，你溜了，我们怎么办？
4: 我们做的这些事儿可都是按照你的主意去做的，
7: 可不能让我们给你当替死鬼。
3: 你看你俩说的这是什么话？
4: 我李唯恐是贪生怕死的人吗？
7: 我只是与楚玉和见面有些不方便。
4: 什么叫不方便？你们懂吗？
0: 你们狼氏三兄弟是怎么了？叫姑奶奶吓破了胆，当缩头乌龟了吗？啊！有本事出来呀！
6: 这个楚玉和的声音你都听见了，
8: 至于怎么办，给我们出出主意吧。
4: 我出主意，你俩听吗？
7: 一定听。

0: 谁不听谁是孙子。
1: 好，咱们现在就兵分两路，一路是你俩想办法拖住楚
0: 玉河，
1: 另一路是我去给你们搬救兵。
2: 搬救兵？搬谁啊？
1: 当然是我眼下的主子熊啸天和罗六姑了。
0: 熊啸天和罗六姑能来救我们吗？
1: 当然，你们是不知道，
3: 楚玉河与熊啸天、罗六姑形同水火，势不两立。
1: 他们只要见面，就会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2: 行，那我想办法拖住他。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1: 少则半天，多则一天。
2: 好，那你速去速回。
1: 还有，你俩抽时间把那个抓来的女共党做掉，记住，做得要干净利落，不能留下任何痕迹。
2: 明白。

0: 我以为楚玉和是何等的英雄豪杰，没想到却是头发长、见识短的妇人呐！
1: 你是何人？冷水滩二当家的狼吟。
0: 狼吟？
1: 我楚玉和是个平凡女子不假，但我今天来就是要教训教训你这个夜郎自大的家伙的。
0: 你有何本事，还想教训我们？
2: 你我认识啊？你不就是那个被我打得屁滚尿流的地痞无赖吗？啊！楚大嫂，请息怒，巨堂大当家的狼金这厢有礼了。不知大嫂到此有何贵干呢？
0: 聚客于家门之外。总是太不讲究，太不礼貌了吧？狼大当家的，咱们有话还是进去说的
2: 好。大嫂，想进我的聚玉堂？
0: 不进，那我来冷水滩做什么？
2: 你当真要进？
0: 那是必须的。
1: 好，列阵。

0: 怎么样？
1: 我找了几个目击证人，他们说大嫂已经进了聚义堂了。
2: 楚大嫂，请坐。
3: 请。
2: 早就有所耳闻，楚玉和楚大嫂真是行侠仗义、胆识过人的巾帼英雄。今天一见，果然非同凡响啊！啊！
3: 郎大当家的，您太客气了。
4: 我大哥绝对不是客气，楚大嫂确实是穆桂英转世，花木兰再生啊。
3: 郎家老二，我在跟你大哥说话，用得着你插嘴吗？你算是哪根葱哪瓣蒜啊？你还知道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吗？你还知道礼义廉耻吗？啊！

0: 郎吟，你真是有人养没人教的家伙。穆桂英在世，还花木兰在生，你用不着阿谀奉承我，我也没有闲心听你说这些八竿子打不着的屁话。
1: 出去好，打人不打脸呢。
0: 郎吟，还有郎家老三。
2: 你们还有脸吗？你们是吃人饭拉人屎不干人事，你们爹妈真是白给你们披了一层人皮了。
3: 楚玉禾，别他妈的给脸不要脸！如果你惹急了老子，
0: 惹急了你又怎样？
3: 我知道你很能打，而且也领教过你的厉害，但你别忘了。
0: 这是什么地方？
4: 一人能敌数手，
0: 豪虎能驾群狼。我劝你，还是识相点的好。
4: 我当然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不就是小小冷水滩聚义堂吗？
0: 我楚玉禾既然敢只身前来，
4: 我就没怕过你们。就算他是阎王殿又怎样？
5: 阎王殿我也要把他砸个稀巴烂，掀他个地朝天！
6: 你们俩想干什么？啊？想干什么？楚大嫂，是我请都请不来的贵客，岂容你们两个泼皮在这撒野？滚！给我滚出去！
7: 大哥，
6: 滚！
7: 大哥，
6: 快滚！
4: 楚大嫂，真是对不起了。你笑什么？郎大当家的，我刚才所说的话完全都不对你，你另当别论。
0: 另当别论？
4: 我坚信我们会成为真正的好朋友。
5: 这是你的意思，还是解放军的意思呢？
4: 二者兼而有之吧。
7: 玉禾，我要不杀了你，我不姓郎。对对对，还是快想办法，该怎么办吧？你以为我是诸葛孔明，一拍脑瓜就有办法想？我也没有办法呀。
0: 这么说，咱们只能等着那个李唯恐回来了。
7: 那个小子跑得比兔子都快，能不能回来还是两码事儿。
0: 你说什么？
8: 李唯恐到了你们这里，他人呢？
9: 刚才还在这里啊。听到你开枪的枪声后，知道了来人是你，他就慌里慌张的走了。
0: 溜走了？
8: 我问过我的手下，李唯恐是从后门急匆匆的溜走的。至于他去了哪里，我们也不清楚。
7: 我清楚了，我完全清楚了。
9: 你清楚什么了？
8: 我清楚，
9: 楚玉禾只身到了冷水滩聚义堂。
8: 郎氏三兄弟很快就会土崩瓦解，树倒猢狲散。
10: 楚玉禾是一个人去的冷水滩？
8: 我才不信呢！这肯定是解放军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之计。
10: 怎么？
8: 你想啊，楚玉禾是毛泽东意识的女匪首，他现在的影响可以说是巨大的。如果他一旦有个一差二错，
11: 那么共产党的各层高官都吃不了兜着走，所以楚玉禾的只身前往，
8: 只不过是一种假象，引蛇出洞才是目的。那照你这么说，刚才你劝我带人去冷水滩解救郎氏三兄弟，那都是屁话了。不不不，去冷水滩。
10: 是绝对必要的，绝对必要。如果冷水滩被解放军拿下，咱
8: 们就会更孤立、更显眼。唇亡齿寒，就是这个道理。
10: 你这一会儿东一会儿西，一会儿南一会儿北，你这话说的不是自相矛盾吗？
8: 我刚才不是已经说了吗？郎氏兄弟并不是铁板一块。 他们之间也存在着你死我活。

0: 我的权力之争，就像六姑奶奶和罗家大少爷罗克文一样。
1: 你少拿我们罗家说事儿。
0: 不说不说。狼氏三兄弟中的老大狼金，向解放军缴械投降，那毋庸置疑。

0: 他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
2: 哥，
1: 你是汉奸吗？
2: 好你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0: 希望更多的孩子都爱上阅读，
1: 希望孩子们把热爱运河、热爱自己的家乡深深地扎根在自己的心里。
2: 我们相信每一个孩子心里都有一颗科学的种子，让它生根发芽长大。
3: 同学们，用温暖的人工智能搭起我们国家和全世界的科技小桥，创造祖国更美好的未来。

0: 者微光，温润山河，提灯引路，遇梦成光。
1: 行医救人是初心，育人传心是使命。
2: 广西有那么多独特的民族故事，需要本土编导去记录、去讲述、去传播，再难也要把这条路走通。
3: 教师呢，不仅要传授知识，更要唤醒理念。我们在实践中用技术解决真问题，
0: 以初心为壤，举微光成炬，以岁月为篱，与桃李满园。让我们共同走进基层教师的育人之路，致敬每一位甘为人梯、敢为人先的人民教师。

0: 很多人不了解真菌病，因为它是看不见的微生物，却能悄悄折磨拖垮一个人的生活。在湿热绵长的南疆大地，这是无数患者难以言说的隐痛。深耕南疆34载，我身兼临床医生与高校教师，但对我而言，教师是贯穿我一生最重要的身份。
1: 就是说你来这里，首先是给你明确诊断是什么问题，然后第二个呢，也给你讲今后你的治疗。
0: 皮肤科本身也是一个小学科，当时广西在做这个工作的这个人才啊也是非常的少，但是广西的真菌感染又很严重，地处亚热带，所以这个气候非常的温暖潮湿，被真菌感染的机会是很大的。由于这种诊断的落后，它的死亡率是非常高的。
2: 教学查房这个形式是我们医学生比较常见的一个形式，这样子我们可以更加真切地去了解到病人的情况，同时呢，曹老师也可以在旁边进一步的指导我们。
0: 我经常会跟我们的学生，有些时候是讲，作为一个临床的医学生，病人就是你最好的老师。你不论你做到什么样，发了这么高深的文章，不是说自己关在实验室就忙着自己那点数据，而是真正的是去关心到病人。所以你不能脱离临床，要做真正解决临床问题的科学研究，也是做真正有温度的研究，最终帮助到我们的病人。
1: 他住了5次院，这个病人应该说算是一个疑难罕见的一种感染性皮肤病，所以他为什么会出现像这种漫长的一个疾病过程啊？他到底上背后是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免疫学的一些问题啊？等一下我们就是去教室再去进一步深入的去讨论。
3: 曹老师一直教导我们的，我们的科学研究问题始终是从临床患者中来，患者是我们最好的老师，在科学研究上要严谨，做有温度的临床研究。
1: 这个一看起来就是马尔尼菲啊，37度培养的特点啊，它断开了，它其实已经在开始裂籽了。
0: 我始终认为做真菌是我的热爱，尤其是马尔尼菲。我觉得就是一个人要为自己的热爱去奋斗，要有这种坐冷板凳的这种决心和毅力，再一个就是使命感。在全世界啊，这个做马尔尼菲蓝状菌病这个研究啊，它就缺乏这一块的一个数据。像在我们做这个病的领域，我们仍然还是非常有话语权的。这些成果最终都化作了我在课堂上的鲜活案例，化作我指导学生时的那份底气，化作学生们走向世界的阶梯。
4: 我很幸运能来到广西贺大学，跟着曹主任学习，收获特别大。曹主任不仅教会我们专业技术，还一直推动中国真菌病防治经验走向东盟。我们学成回国后，也会把在这里学习的诊疗技术、防控经验带回去，帮助更多越南的患者，把曹老师医者初心和中国医疗温度传递到我们国家。
5: 负责的内容就是我们的国家皮肤真菌病监测网数据库的一个整理、分析以及病例筛查，还有流行病学分析等等。然后跟着曹老师做研究呢，我最大的感触是，他做科研从来不是为了发文章，而是为了解决真实的临床问题。
6: 以前我们遇到一些疑难的真菌病例，是只能是做一个初步的

0: 鉴定，有了这个监测网以后呢，我们可以随时的在上面沟通交流学习，甚至可以把那个菌株送过来做进一步的鉴定，真正的实现了资源的技术的共享互通，使得我们的一个诊疗技术也得到了大大的提升。得益于曹老师他们团队还有许多前辈的不断的努力，去构建了这个平台。
1: 现在看到越来越多年轻人愿意留下来扎进真菌病这个小众领域，深耕临床，扎根广西，面向东盟，我心里感觉特别踏实。行医救人是初心，育人传心是使命。我一直觉得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一个学科，一个领域想要长久发展，靠的是代代传承，梯队建设。我愿意花最多的时间，最多的精力去带学生，带团队，带基层人才，就是希望把这支队伍做大做强做稳，让更多年轻医生扎根基层，深耕专业，让优质医疗服务惠及更多的百姓，辐射更广的区域。
2: 曹老师会对我们要求非常的严格，他会对自己的要求更加严厉，更加苛刻，他是一个以身作则的样本，我们都非常非常的敬佩他。
1: 不是名师是出高徒，是严师出高徒。作为一个老师，一个严师，你不是说给了他什么授人以鱼或者授人以渔是吧，你要为他的梦想插上翅膀，让他今后有飞的能力。
2: 曹老师是我们的偶像，
3: 我们都非常爱他。
1: 科研的突破从来不是一代人就能做完的，必须有人接替，一代代传承下去。我希望未来有更多人愿意投身真菌病防治这个领域，接过我们手里的接力棒，持续创新，不断突破，把我们的诊疗技术科研体系做得更完善，守护更多南疆百姓，也让中国的真菌病研究持续走向世界。
4: 各部门注意，3、2、1，开始。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大家好！
5: 欢迎收看本次节目。
7: 二号机准备。
8: 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一次在电波中和您重逢。
9: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会放下熟门熟路的广电事业，扎根陌生的南疆？
8: 2006年，我陪家人到广西来旅游，朋友们就说到广西民族大学开设了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就来看了看。我觉得这个风景、气候首先吸引了我，但同时人也让我特别感动。我记得当时从广西民族大学走出校园，我想去广西人民广播电台看看，就走到了公交车站。一个明显就是大学生的小女孩跟我说，一看您就是外地人，听口音也不是本地的，您一定没有公交卡，也不一定有零钱，我帮您刷了吧。哎，我当时特别感动，虽然可能只有1块钱啊，但是我看到了这个大学生那种真诚，那种热情，那一刻我就觉得和人打交道可能还是最幸运的一种选择。
9: 借用广西作家张仁胜老师的一句话，天下没有远方，人间都是故乡。文字与声音从来不分南北，教育与热爱也没有地域界限。2008年是我最难熬也最难忘的一年，当时广西没有广播电视编导本科专业，媒体缺少本土的创作人才，可是申办新的专业面临缺场地、缺师资、缺配套资源等诸多困难。可我想，广西有那么多独特的民族故事，需要本土编导去记录、去讲述、去传播，再难也要把这条路走通。

0: 前我们学院有四个本科专业，其中唯一的一个自治区级的一流本科专业就是我们广播电视编导专业。我觉得这也是我特别自豪和骄傲的一个地方，就是这个专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这是我们融媒体演播实训中心的导播台，今天要录一档专题节目是吧？
1: 对。

0: 4个本科专业、2个研究生专业都可以在这里完成主要课程的实训。我看看今天你要拍什么。
1: 一个校园访谈。
2: 王先生更了解我们。
1: 对，
0: 那你们可以现身说法，因为你们最有发言权。这个融媒体演播实训中心确确实实目前是我们实习实践特别重要的一个场所，也完成了同学们从课堂到社会中间的一个完美的过渡和衔接。
3: 我始终告诉自己，拓荒不是终点，培育能扎根广西传播民族文化的传媒青年才是创办这个专业的真正初心。
0: 同学们最熟悉的应该是 5G、 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以及 AIGC， 它已经完全改变了目前我们传播的生态、传媒的生态。大家准备好了吗？现在互联网已经没有了围墙，但是真真正正的高平台的认可对同学们而言还是至关重要。
4: 什么？我穿越成了一条狗？
5: 让我们恭喜林同学获得最佳校园纪录片奖。
0: 让社会来检验我们学生的作品，而很多学生的作品也就通过这种方式走进了我们专家学者的视野，甚至完成了自己和社会的一次完美对接。
6: 杨院长呢，他非常的注重于对于咱们学科前沿的一个探索和探讨，同时呢，也鼓励我们老师走出去，对于把中国文化传扬出去，然后讲好中国故事这一块，他都是对老师们的一些教学，包括对学生们的实习实践，都是有多的一些鼓励和支持。
3: 新文科时代的传媒学生不能只懂技术，更要有文化底气。除了镜头、剪辑、剧本技巧等专业技能，家国初心、民族文化、实践落地、国际传播融合是更重要的内核。
0: 今年我们又克服了重重困难，成立了我们全区第一所高校的国际传播学院，承办了看中国外国青年影像计划广西行，让更多的外国青年通过他们的镜头向世界讲述广西的故事。
7: I love 广西。
8: So I had a beautiful time here in Guangxi, in Nanning, and in Dahua. I like to thank you, Booking China.
0: 广西是值得被世界看见的。
9: 作为一个年轻人来说，我的精气神以及精力是远远赶不上杨老师的。我觉得他任何时候都是活力满满的，精力无限。身边的同学吧，一般就习惯性的称呼他为杨妈，原因就是因为他像妈妈一样，非常的关心爱护我们的同学们，真正做到爱校如家、爱生如子的这样的一种情怀在身上。
0: 我们的学生来自四面八方，如果你在他特别重要的时间节点给他一些关照关怀，就会让他感受到异地他乡的一种家一般的温暖。刚来南宁的时候，面对的第一个挑战就是冬天室内没有暖气。
10: 真的是发自内心的一些关怀和关照，让我从黑龙江到南宁，就是跨越这么远的地方过来，我好像渐渐地爱上了南宁这座城市。
11: 我觉得杨妈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的人。我第一次见她的时候是在军训的时候，在那草场上站着就特别晒，她说的话就像春风吹进我的心里。
12: 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日的时候，还要贴心的准备一份小惊喜。我收到一个惊喜，就是关于戏剧的几本书。我觉得这些礼物就很有纪念价值，特别感恩有杨老师、杨妈的存在。我觉得我的研究生在民大的生活特别的幸福。
13: 杨妈，我爱你。
11: 杨妈，我爱你。
1: 爱你，杨妈。
12: 爱您。
1: 一起成长，一起越来越好。
3: 杨妈，这个称呼是我从教多年最珍贵的勋章。教书先育人，温暖与包容能让每个孩子敢发光、敢表达。我总觉得陪学生多走一步，他们前行的路上就少一分迷茫。
0: 我希望同学们永远保持一种学习的习惯，永远对明天保有希望。对明天的希望会让你变得更加出色、更加优秀，而越来越出色、越来越优秀的你，就会影响越来越。

0: 越多的人，改变越来越多的事儿。
1: 我从小生长在西部，使我深刻地理解到，西部的孩子更有可能理解西部，共情西部，热爱西部。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的使命是扎根西部，以国家西部重大战略人才培养为己任，躬耕科教前线，支撑区域产业发展，践行富民新编新使命。因为我的整个学生生涯和这个工作的生涯都跟这所学校这个紧密相关，从学有所成到桃李天下，在科技新编的探索中呢，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舞台。这一切都源于我的恩师张军院士的一句话，既要做工程科技创新的开拓者，又要做提携后学的带路人。老师的话是我科研与育人道路的灯塔，在教学中我常常将自己求学的经历和科研实践融入到日常的导学里。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就是我们在广西培养学生，那么我们希望我们让我们的学生对未来能有这个孤将根续的这个思维，能有这个求真力行的这个思维，大量的这个精力跟工作都花在了实践上，对吧？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真正动起来，要把这个文章写在实践的过程中。
2: 做实验会经常出问题，就比如炸机，然后李老师第一时间知道，不是问我们出了什么问题，而是问我们有没有受伤，然后并提醒我们安全第一，更重要的是我们学会了稳住心态，然后克服困难。
1: 教师呢，不仅要传授知识啊，更要唤醒理念啊。我们跟学生们一起深入边防港口，我们在实践中用技术解决真问题。
3: 李老师始终冲在项目攻关的前沿，他总鼓励我们要勇于探索未知领域，剖析行业痛点。他也总说，我们是西部培养的工程师，更了解西部，也更应该留在西部。
1: 我们始终坚持面向实际工程需求创新路，同时呢，也将前沿的产业科研项目带回课堂，架起一座跨越课堂与工程场景、连接创新链与人才链的桥梁。科研，我认为就是教学知识的来源或者源头，把科研的成果通过教学传播出去，那又培养了大量的后继者，这些后继者又会持续的做科研，来提升你所在的领域，你的科研领域的技术不断的攀升。所以我认为它两者应该是一种共生的关系，一个轮转的一个关系，一个相互迭代提高的一个关系。
4: 我的任务是做仿真，但是做仿真的时候，我可能会着眼于我眼前的事情，但是李老师给了我一个方向，说就是要把你真正做的东西去投入到我们的现实社会中，实现它的真正的价值。
1: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今天我们这辆车啊，其实智能驾驶呢，从一开始的技术脉络探索发展呢，它就是从拟人开始的，所以你看它要经历什么呢？经历感知，经历决策和执行，对吧？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车呢，就是我们实验室针对感知这个部分的工作去搭建了一个实验平台。那么整个的这些设备呢，都是为了我们的对周围环境的感知，对这个车辆位置的感知啊的一个设计。这样的话就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这个智能驾驶辅助驾驶啊的数据采集啊，便于我们的计算。科研必须要落地，不能只是纸上的符号啊！我认为真正的科研价值不在于发表了多少论文，而在于你的研究能否真正解决真实的技术难题，为企业技术升级提出有价值的解决方案。
5: 这个车我们有智能网联功能，整个车行驶的状态我们可以通过后台去实时来去监控，也可以通过收集的数据做一些数据分析，去优化我们的产品。
1: 对于我们来说，其实它整个属于

0: 这个车内网的一个部分，就是数据我们要采回来。但是我们最后要去提升的是呢，是要把这些功能最好要做到可靠。所以接下来在你们的这个交流、实习、实验的这个过程中，一定要去关注这样的一些工作。产教融合呢，就是希望同学们要去面向产业、面向企业，就你得去实践，你得去工厂看看别人到底有什么问题，你得去研发中心看看到底有什么问题，别人的这个真实的问题是不是跟你的书本上学的东西有关联，那关联在哪里。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更多的是希望呢创造机会去让他们去体会，而这个体会的机会是他真正能够自己去树立这种志向的一个最原始的动力。
1: 通过实际参与这个车辆的测试与数据标定，这让我对以后毕业直接胜任工作有比较大的信心。
2: 李教授团队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活力而且非常有前瞻性的，对整个信息的这种把控啊，对我们的后续的产品的真正的部署也好是非常有帮助的。
3: 那通过校企的这些合作来进行跟企业的直接来对接，从整个前沿的应用和实际的需求可以快速的进行项目的一些合作的这个开发，我认为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
0: 融科教育实践和产教育英才，从实验室到施工现场，从理论创新到产业赋能，我们将继续以身为烛，育梦成光，做万千科研学子的引路灯塔，在 AI 云端与低空边疆播种产业振兴的科教力量。

0: 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2: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3: 到底是哪边的？你希望我是哪边的？
4: 我们中间有内奸。
3: 你要证明给我看，哪怕是去送死。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鱼有云：山高而小曰岑，水注于川曰溪。位于广西东南部的岑溪市，为梧州市所辖。岑山腾玉浪，溪水唱欢歌。优美的生态环境，悠久的福寿文化和敬老爱老的优良传统，岑溪无愧为中国长寿之乡啊。今天我们要拜访的百岁老人是住在岑溪市中心的莫路荣爷爷。
1: 爷爷，你今年多大了？
2: 年迈了你。
0: 在和莫爷爷的交谈中，我们注意到莫爷爷喜欢拿一个小玩意儿在身上敲打，这有什么用呢？
1: 爷爷，这是什么啊？我给你更想谁啊？这个
2: 飞机的，我就是轮流上了呱呱的，你都给我拿来玩了。
1: 哦，这样子敲啊。
0: 然而莫爷爷的按摩工具却不止一件儿。
1: 那些又是你啊？
2: 是
1: 有这么多啊？
2: 嗯，你今天这么多。你今天又刮刮这么啊？
1: 还有这么多啊？
2: 这今天是这么
3: 你喜欢拿阿姐来是喜欢洗阿姐的？
1: 阿姐多舒服的是吗？
2: 轻一点。
1: 哦，轻一点，这个捶的比较痛，这个捶的比较舒服一些。爷爷自制的，手工自制简易按摩装置。
0: 小小的自制棒槌才是莫爷爷的最爱，就连摇椅上也有着足底按摩的设置，往上一躺很是惬意。
4: 摆放了佢讲嗰啲可以啊，我做做，得闲呢佢需要我哋集中嘅集噶啊，我需要我哋有呢个条时间啦，系嘛，
0: 除了自助式按摩，家人们也经常给莫爷爷按摩身体。
5: 有时我越累咧，我都会按摩。
1: 哦，
5: 冇得閒啊！佢老人家佢一邊睡覺啊，或者是服暖啊，佢嗰啲周身累攰啊，啊舒服啊，咁啊老人家就舒服好多啊。
1: 哦，
5: 佢嘅感覺都好舒服啊。哦，佢哋有啲中意都咁問啊。哦，我講我哋已經長老啲啦，就同佢都講啊，冇得咁樣接受。
1: 哦。
0: 莫爷爷虽然已年过百岁，身体依旧硬朗，能将自己照顾得很好。早餐莫爷爷喜欢喝粥，然而送粥的佐菜却有点特别。
4: 佢平时呢个岛上嘅话呢，特别是天热嘅时候呢，佢食粥嘅话呢，佢哋一定要用一点点呢个嗰啲黑芝麻。
0: 芝麻盐是用芝麻和盐制作成的调味食品，吃馒头喝粥时作为佐菜。将黑芝麻用滤网过水洗净，炒制时先开大火，热锅后转小火再入锅，期间要不停翻炒，以防炒糊。待炒干水分，芝麻颗粒分明后，加入香油和食盐就可以了。
1: 哦，我尝一下啊。
4: 香不香了？
1: 哇，很香
4: 啊，
1: 尝一下。哦，很好吃。
4: 那是
1: 好像太甜了是吧？
4: 盐盐放过多一点了。
1: 哦，
4: 食粥那个好
1: 好啊！哦，平时都是拿来送粥。
4: 嗯，对。
1: 哇，好好吃，好香。
4: 就是咸了一点点。太多
0: 盐。炒制的芝麻盐有些上火怎么办？没关系，莫大叔有秘制的降火饮料。
1: 这是什么？对。
4: 木棉花，
1: 嗯，
4: 嗰啲木棉花呢个焗水饮嘅话呢，佢起到呢个清风火，
1: 哦，
4: 嗯，清风火作用嘅，嗯，呢个你木棉花开嘅时候啊，我哋把佢呢个捉翻来呢个咧就把佢晒干净啊，嗯，晒干净嘢呢个就可以保留，一年四季嘅话呢，佢就可以饮嘅，

0: 中医认为木棉花性凉，微寒，味甘，归于胃、大肠经，饮用后能起到很好的健脾祛湿功效。
1: 你来打这个的木棉花的茶给。
2: 哇，这个木棉花，这个木棉花茶有点那淡淡的花香，
3: 对对对对对对，
2: 但是它又有一点点微微的苦，是吗？
3: 对，
2: 它是用来做药的话，它就有一点点苦了，是吧？哎，来，爷爷来。
4: 休息哦，是将个去搞个去买去可以水润润，嗰啲黑嘅可以片嘅，是片皮烟噶。
5: 哦，厉害啊！
4: 系啊，嗱嗱，嗯。
0: 李大哥是莫爷爷年轻时带过戏班的学生，只要有空，李大哥便会来看望师傅，和师傅交流牛娘戏。
6: 哦，佢以前佢片嘅剧本，都喊我哋唱熟，先生唱熟，可以到花几百年呀。教你多少反哺各方面
5: 哦，多少方法。
6: 渺渺蓝天，弯日的落，我半生啊，你把戏听唱，我唱下十年歌。

0: 我今啊又不想惊难。
1: 即兴编写演唱是莫爷爷的拿手绝活，时过境迁，莫爷爷是否宝刀不老呢？

0: 修念给他风纹路啊，也是要风光都陪他。
1: 人家佢一百多岁嚟，仲系唱住喎。精神好好大，精神十足，耳目聋，眼目蒙，佢睇啲事可以睇得到嘅，又亦可以唱出来。唱得非常好，编个剧本啊，句句很有内容。
2: 热爱生活，悠然自乐，是莫爷爷乐活百年的养生之道。不过，说到百岁莫爷爷的养生秘诀，却和饮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记者发现，在莫爷爷家的阳台上，储存了很多中药材，这都是做什么用的呢？
3: 所以说，我看这里有好多这种药材，是你自己存的吗？
4: 系呀。
3: 这些药材有什么用的？这些药材，
4: 比如如果是讲呢个嗰啲有时啊呢个感冒啊，嗰话呢佢哋，我哋呢啊多啲呢个嗰啲呢个适量嘅胡椒，胡椒呢个又煲嘅呢啲骨头，咁你哋佢哋饮嘅话呢嗰啲感冒嘅话呢，佢呢个佢又好见效嘅。平时呢个佢哋都似食啲呢个清淡嘅东西嘅。平时又有时候呢个又放一点呢个黄芪啊，龙参啊，鸡髀啊，咁样呢个煲汤。
5: 分骨是听热蒸炖，老人呢平时晚上睡觉嘅睡眠嘛哈，都是嗰只棍窝呢啊，等于用啲听热嗰啲啊，敷喺嗰度睡好啊。
2: 两广人爱喝凉茶，雷公根就是其中之一，而岑溪人则喜欢用雷公根煲汤。
4: 雷公根啊，佢头先呢个能够呢个清热啊，去湿噶，特别是而家呢个季节，人个湿气重啊，喝嗰啲汤呢个话呢嚟，饮就佢就好啦。
2: 将晒干后的雷公根用清水反复洗净，切成。

0: 小段。
1: 为什么要切碎它？
2: 如果你讲你冇切碎嘅话呢，我哋呢个食嘅时候呢太强啦，你个连真系很难吞落去咯。
1: 哦，要连要连渣都吃下去啦？
2: 啊，系啊，连渣你讲喺落去，佢哋好过咯，好啲啊，对，嗯。
3: 小火慢熬40分钟，凉血祛湿的雷公根汤就煲好了。
1: 咩咩啊？
2: 嗰啲呢个系治身痕嘅，用佢呢个煲呢个过把钟头之后呢，
1: 洗身擦身啊。
2: 啊，对对对对。
1: 嗰啲佢有几多种药啊？
2: 嗰啲啊，啲有呢个十几种噶噃。
1: 哦，十几种啊。
2: 啊，有十几种药噶噃。我呢个呢个我老豆啲呢个佢平时呢个身养呢个患呢，都系用嗰种药噶。佢唔需要呢個到醫院呢個度開呢個什麼呢個廢藥噶。
3: 擦洗泡腳用的木葉藥材是莫大叔專門去藥材市場買的，加水熬煮一個半小時，過濾出藥渣後加入少許食鹽，食鹽有殺菌消毒的作用。
4: 針腳係做乜嘢噶？
5: 有啲汗。
4: 啊。舒服吗？
5: 嗯，那哪方面哪哪好的？舒服的。
4: 舒服的啊。
5: 是蛮好的，舒服的。啊。
2: 一个关头，而家那个佢老人呢个嗰啲血液呢个循环呢个冇咁好啦。
4: 啊。
2: 通过嗰啲肺啦，同埋呢佢嗰啲呢个血液循环啊，好啲啊。
4: 啊。啲针灸系边个教你噶？攞啲藥草嚟針腳啊！
5: 自己咩啊？
4: 自己啊？睇書係冇？
5: 係
4: 啊。哦。
5: 你可能講佢幾多粒都係加埋糖。
4: 哦。
5: 放鹽咪落去。
4: 哦，最放鹽啊！哦。
2: 以前呢個大隊呢個佢呢個屬於是嗰啲重中藥嗰啲呢個專業人員之一嚟嘅。
4: 哦，快咪知啦哦。
2: 嗯。
3: 每逢節假日。家人们都会聚在一起享团圆之乐。
6: 爸妈，表妹这边，太厉害了！
7: 我了，
6: 我是太好你们了，好吗？
7: 真好，好了。
6: 哎，不要不客气，那比谁好录了吧？
7: 哎妈，
6: 哈哈，刚上来谁给你了？
7: 啊，
8: 不，你。
3: 豁达开朗的心境，子孝孙贤的和睦氛围，药食同辅的养生方式，或许这就是莫爷爷颐养天年的奥秘。走进长寿之乡，聆听传统戏曲，在动静之间体味人和者寿的心境。百岁爷爷独创健身拳法，
9: 哇，你也太厉害了吧！
10: 我要创起来。
3: 人老心不老，七宜之年有滋有味。
10: 有空就看
9: 啊！老年生活还是非常的丰富多彩的。
3: 百寿探秘带您走进百岁老人的幸福生活。新安县位于广西桂林市北部，地理位置优越，自然资源丰裕，这里是山海经第一山猫儿山山路，奇峰秀石，景色秀美，是一个宜居康养的福寿之地。顺着新安灵渠水道一路向北，就来到新安县高上镇。今年100岁的蒋文斌爷爷就生活在这里。
11: 依海而居，他的长寿秘诀就与大海的馈赠息息相关。在泼雪期间，也请好客的何奶奶把雪祭祖当成了自己家园。
3: 这个2楼平台是蒋爷爷最喜欢待的地方。
9: 整理书，
3: 老人的生活节奏非常有规律，晨读是他每天必不可少的习惯。
11: 写的家属应该多跟老人沟通交流，白纸老人负面心理。
9: 爷爷，这书好不好啊？
11: 这是

0: 好啊。啊，
1: 怎么好的？
0: 是等着关怀照顾我的老看局啊，一个月两本《中国老年基因》这两本书，是每个月两本，教我怎么养生啊，怎么治病啊。
1: 你怎么养生的？
0: 我一言难尽啊，
1: 这是说两句吗？
0: 怎么说啊？
1: 就介绍一下。
0: 在生活方面呢，我就经常搞这个运动啊。
2: 蒋爷爷喜欢运动，却不走寻常路。
0: 后退嘛，后退也是一种运动。
2: 别人都是向前走，他偏要倒着走，这架势可真是不一般。
0: 走两次，早晚。
2: 在百岁爷爷面前，我们的年轻小伙子不服输，要和蒋爷爷一起走一走，体验倒着走是什么感受。
1: 爷爷，我要向您挑战。你倒着走很厉害，我要挑战你的倒着走。我都怕我自己把自己给绊倒了，我现在。
0: 你的手不摆了？
1: 手还要摆。
0: 那手要动下手。
1: 手还要动。哦。我是觉得我后面一切都是未知的，我都不敢走，现在有点。不知道怎么走好。
0: 你太胖了。我摔倒了啦！
1: 好，你已经到了是吧？
0: 到了，
1: 还是你厉害啊！还是你厉害啊！
0: 哦，这才是一次啊！
1: 那你倒着走不害怕吗？
0: 我怕，走惯了不要紧的。这得上地上是很平的。
2: 走到身体发热，这才是蒋爷爷每天锻炼的开始。更多挑战还在后面呢。接下来，百岁蒋爷爷要向我们展示他的独家健身拳法。

0: 哇，你也太厉害了吧！为什么要练这个呢？
1: 加强身体锻炼。
0: 教教我，我也想那个养生。就每个都要跳起来是吗？都要跳，
1: 要跳。
0: 为什么要跳呢？
1: 我要跳起来，
0: 跳起来。那你这个招式我是学不会啊，这是。那你还挺灵活的，你的身体。
1: 要快，
0: 要快哦。
2: 天气晴朗的时候，二楼平台就是蒋爷爷练舞的场地。百岁高龄身强体健，不仅和每天的锻炼有关，蒋爷爷居住的环境也十分养人。
1: 好大的水，这水好干净的，干净的，
0: 很干净。哇，那你这环境好啊，水好啊，
1: 没有污点。
2: 上下穿山村，环境优美，物产丰腴，是蒋爷爷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在这个季节，地里有一种鲜嫩的野菜，长势茂盛。
3: 这是棉子菜，我们高山的特产。

0: 蒸熟的棉子菜糯米粉，软糯有光泽，亮眼的黄色小花增添了几分色彩感。
1: 你看它这个花蕊还有呢，
2: 是，
1: 但是颜色已经变了，变成那种深绿色了啊。
2: 包那个糯米啊，油渣呀，你现在这个还要放进去馅。
1: 好，这是皮儿是吗？
2: 对，这个菜用它来做一个面皮。
1: 哇，这个菜很香哦。
2: 嗯。
1: 那种野菜的那个清香味。
0: 用糯米加猪油渣混合各种香料，让人食指大动的馅料就闪亮登场了。
1: 哇，好香啊！这个能不能吃？这个
2: 肯定可以啊！你闻到
1: 可以直接吃吗？
2: 这个也可以直接吃，是蒸熟的。你吃出来里面有什么了吗？
1: 有油渣，
2: 对，
1: 糯米，
2: 对，
1: 哇，好好吃啊！我觉得就不用包边，你可以直接吃里面的馅儿了。
2: 对，我们这个馅也是做好了，然后再和在一起。
1: 怎么还有声音啊？这是？
3: 我们这里这个妈妈要抓紧，就是说别人都说要打一个屁，打一个屁就是说那个妈妈就扎得紧一点，就煎出来就好吃了。
1: 这就是有声音的清明妈妈。
3: 是的，是的，所以说我们这里说要打屁。

0: 好不好吃啊？
1: 很，
0: 哇，好香啊！这个煎过之后呢，外皮是酥脆的，但是里面软糯、咸香，很好吃。真是清明粑粑哦，这是。嗯。
2: 蒋爷爷的爱人蒋奶奶今年85岁，孩子们平时都在外地工作，老两口生活起居都可以自理。两人分工明确，蒋奶奶负责收拾家务、种种菜，蒋爷爷则喜欢舞文弄墨。年轻时担任教师工作的蒋爷爷，在退休后还写了本自传。
0: 我的旅途，你自己的自传啊。你看爷爷的饮食就是多素少荤，还是比较清淡的啊。你看卫生勤扫，空气疏通，衣体常洗，看书看报，练练书画，玩玩字牌，消闷散闲，看看电视录像。你看我们现在正在拍你。其实你的这个老年生活还是非常的丰富多彩的。
3: 给自己规定每天早上的运动是什么，以及下午太阳未下山做运动，相当于每天爷爷至少要运动2次。
2: 今天是个好日子，天气晴�朗，是高上镇每3天1次的墟日。从蒋爷爷家到墟集有10来分钟的车程，但每次爷爷都习惯走着过去。
4: 小路走过来，
0: 从这个小路走过来，那有多远啊？这里，这里有多远啊？
4: 3里路。
0: 3里路，要走多长时间？走多长时间？
4: 走啊？50分钟。
0: 50分钟，那你不累啊？
4: 不累。
0: 那你身体好啊？每次都来？
4: 一般的去再来。有时候没有课就不来了。
5: 我怎么打枪来的？
4: 今天有了电视台的照我的相，这个电视台的。真的。
0: 我这爷，哇！爷爷请我们吃粑粑。
4: 油炸粑。
0: 油炸粑。哇！谢谢爷爷请我们吃油炸粑粑。哇，好好吃啊！外面甜甜的，然后里面糯糯的，哇，真的很好吃，刚刚炸出来的，还热乎着呢。谢谢爷爷，谢谢。哇，好幸福啊！
4: 别叫了，
6: 那你们怎么过来开个价？
4: 好便宜的。

0: 蒋爷爷是这个镇上的百岁明星，一路上都是熟人。蒋爷爷也很热情地和乡亲们介绍我们的到来。
1: 是啊，这盐麦片没得，盐麦片，哈，他拿来，拿来给我。
2: 啊，那个也好，马上拿给你。结果满三十就剩这个十八块，结果二十六万。
1: 这个十八。
2: 啊，这个是最好的磨片了。哼。我们七十多岁吧。
3: 七十多岁，他已经百岁高龄了。
2: 真的。
3: 是的。看起来不像是吗？
2: 像，身体很健康。哦。
3: 那我们走喽。啊，哦，这是你要买的那个麦片是吧？啊，就是这个麦片是吧？
1: 嗯，哦，那买的。
3: 好，哦。哎，
1: 这生意是全时代的。
0: 绿水青山，物产丰饶，百岁七宜，和和美美。我们衷心祝愿百岁蒋爷爷万事顺意，健康平安。

0: 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2: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3: 到底是你

0: 是希望更多的孩子都爱上阅读，
1: 希望孩子们把热爱运河、热爱自己的家乡深深地扎根在自己的心里。
2: 我们相信每一个孩子心里都有一颗科学的种子，让它生根发芽长大。
3: 同学们，用温暖的人工智能搭起我们国家和全世界的科技小桥，创造祖国更美好的未来。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清晨，余庆街的早餐铺蒸腾着热气，古民居大门两旁从善的对联格外醒目，古石桥上往来的脚步匆匆，面馆小哥把应急所需的药品摆在门口，方便行人取用。在浙江台州的三门县，寻常日子中人们举手投足间的小事儿，都在温暖着乡邻。
1: 走在三门这座小城，细心观察会发现，这里有许多与善相关的地名和街道，余庆桥、曾福桥、余庆街等等。据说当地还有不少家族把善当作家训写进了族谱里。郑氏是较早迁到小城的家族之一，他们的故事也要从善说起。
0: 高简村的郑氏宗祠里，人们正在商量重修族谱的事儿。家族中各房保存着不同年代的族谱，大家相互比对，尤其在家规祖训的内容上不敢有缺漏。家训六则是三门郑氏始祖郑虔为后世立下的行为准则，其中广施记一则与善有关，它的由来要从祠堂上方胎教正宗的匾额说起。
2: 郑虔公，我们叫他为是台州郑氏的祖宗。
1: 这块匾胎教正宗，赞扬的是郑虔，是吧？
2: 对，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是这个地方传承着台州教化的正宗的一脉。
0: 一方胎教正宗匾，涵养一脉文风，影响一方百姓。郑虔出身于河南荥阳世家，他的诗书画被唐玄宗称为郑虔三绝。安史之乱发生后，66岁的郑虔被贬到了台州。三面环山一面临海的台州，在唐代地处偏僻，教化未行，生活在封闭的环境中，人们对陋俗恶行习以为常，甚至把有着儒雅之风的郑虔视作异类。
1: 那个时候郑虔来到这儿显得格格不入，
2: 格格不入。这时候的台州是号称南蛮的地方，对吧？没有完全开化嘛，比如说穿着打扮的，袒胸露背，碰到一个陌生人要行礼要问好，这些都没有。因此有一句话叫做一州人刮他，他刮一州人嘛，都觉得这一州人奇奇怪怪啊，台州这人觉得他都奇奇怪怪。
0: 起初郑虔对台州并无好感，贬谪异乡的日子令他倍感煎熬。一年后他收到回京赴任的消息，一大早便匆匆收拾行李赶往码头。然而上船前的一件小事让他改变了主意。那时天空下起雨，道路泥泞湿滑，郑虔经过一条狭窄的小巷时，一位村民赶着牛群迎面而来，挡住了去路。二人相互打量一番，只身一人的郑虔往后退更容易，但村民见他拿着行李，知道他要赶船，于是主动赶着牛群后退，让出了路，并把身上的干粮和雨具都

0: 送给了他。小小的举动让郑钱十分感动，
1: 他就觉得了这个地方人是淳朴的，但是礼仪文化这些是差劲的，他就觉得我不如不为敬，还是留在这个地方，把这个地方的教育办起来吧。他就是担起了这个教育的责任，就自己呢办了一个学校嘛，就大大上上礼仪，小到呢就激辣，就是我们碰到了如何握手
2: 啊，
1: 如何问好啊，如何行礼，就到这些内容都教。那么通过这样子努力了几年之后，就闻风大变。
0: 因为感受到当地人的一份善意，郑钱留下来筹建学堂，兴学育人。从那之后，台州百姓受到礼仪教化，闻风渐开。历史上，这里相继走出六名状元，907名进士。明万历年间，一位状元回乡探亲时，感念郑钱的兴学之举，题写下胎教正宗的牌匾，悬挂在祠堂中。积善之家必有余庆，郑钱的举动受到当地人的尊敬，郑家有事，乡邻也纷纷帮忙，郑氏家族逐渐发展成兴旺的大家族。其中一支族人迁居到三门县高简村，后人把郑钱对子女的教育写入族谱，世代遵循。
1: 家谱里面就有这样子一段文字记载了：寡分多利益遗疾，寡呢就是少数的，分了多份的力量来帮助益遗疾，
2: 但多做也很好。
1: 况且天道好玩，私数不少，我能是人之子孙，爱之子孙他日不受事与人乎？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说，将来你的子孙恐怕也有这么一点点小意外，人家也会帮助你的，是真的。
2: 这是一种善果的轮回和报恩
1: 啊，就要多做善事，必有余庆。
0: 在家训的影响下，郑氏子孙在家乡广施济，惠及乡民。高简村地处山区通往沿海的交通要道，为了给往来的行人提供方便，郑氏子孙修桥铺路，还在路旁建起廊亭和堂屋。
1: 堂呢是在这里可以休息，茶水是肯定管足管够，并且长期不断供路人经过的时候应用。
2: 最重要是能够感受到他人之需，看到别人的需求，
1: 为他人所想，爱他人所想所求。我就说爱生活的实际出发来借这些。
0: 郑家人把体谅他人之需当作善行的出发点，桩桩件件发自真心，温暖着人们的心田。
2: 我能施人之子孙，安之子孙他日不受事于人乎？这是郑氏祖先对积善的理解，也是对后世最好的训诫。从古至今，无论是修桥铺路建学堂，还是供茶施粮筑寺庙，郑氏家族都把这份训诫落在实处，造福一方。这份善意经由一代代传递，也让他们得以在此扎根，不断发展。
0: 直到今天，郑家人还延续着捐资造廊桥、建凉亭的传统。郑尚英正在为重修族谱整理故事。高简村水多田少，一条河穿村而过。历史上，每当洪水来袭，河堤坍塌，良田尽毁。清同治年间，郑氏族长郑茂杰出资重修了堤坝，又在堤坝上种樟树，固沙保堤。然而几年后，堤上草木旺盛，引来不少人放牧。林地逐渐被啃食，露出沙土的堤坝面

0: 临被冲毁的危险。看到这样的情形，郑茂杰召集村民，定了一条规矩：凡今后在树林放牧，牲畜充公。规矩定下了，放牧还是屡禁不止。于是他想了一个办法，叫自家的羊倌也到堤坝上去放羊。
1: 有人看到这里有放牧呢，就开始呢报告了。你说这里不能放牧，那现在有人放牧，不管是谁家的，先把羊扎起来，然后一查说羊是你的，是我的，我说了说要杀掉我，难道能反悔吗？最好也把羊杀掉，分给大家了。
0: 村民们分了郑茂杰家的羊肉，心里都有些忐忑，谁都不敢再到堤坝上放牧。
1: 你有一个很严厉的措施才能让大家幸福啊。那大家看他自己都把自己家的羊杀掉了，那人家也不敢放牧了，从此以后大家就是
2: 严格遵守。
1: 严格遵守了。
0: 后来郑家的羊倌把事情的原委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乡邻，大家才恍然大悟，族长用这样的方式换来人们对保护堤坝的重视，为的就是给子孙后代留下长久的安稳。从那以后，大家对族长更加的敬佩。
3: 前人栽下千棵树，换得后世万缕荫。郑茂杰的良苦用心换来了回报，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长久的安宁。一片片田地，一栋栋房屋，都在印证着这份善念善行的力量。今天人们依然延续着古老的家风，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呵护人心，传递温暖。
0: 如今郑前办学的地方变成了广文祠，讲述着郑氏先祖兴学的故事。人们在平凡小事中的相互体谅，传递着一座城市的温度。郑氏家风也融入这片土地，影响着小城里的每个人。这一天，郑智慧又去给郑大娘送药了。
1: 咱等到了西呀，门开呀。
0: 郑大娘的女儿在宁波工作，逢年过节才回来。
1: 你到这去，到这去。
0: 女儿想把母亲接到城里住，但故土难离，郑大娘还是习惯住山里的老房子。几年前，老伴儿走了，她成了独居老人。
1: 到医院去啊？走路是 OK， 这折
4: 腾嘛些呗。我这等会呢。
1: 这等会啊？
0: 郑智慧每次来送药，还会给郑大娘做些简单的检查。今天的情况让她有些担心。
1: 您的血压是？哇，血压高了不得了。
4: 高了不得了。
1: 那不行不行。那么高血压不行，到医院看。
4: 要到医院看，
1: 肯定百分百到医院看。
5: 现在开始测量。
1: 心跳跳得快了吗？
4: 这一进地里就是平了。
1: 等一下，我马上要给你女儿打电话。
0: 郑智慧有些着急，如果不尽快把大娘送到医院治疗，病情会越来越严重。
1: 喂，给力啊！我在这里冒血的心跳心中飞，好吧，你咋这么不爽了？不给大医院给摸摸下？你在这里呢？
6: 给呛爽才。
1: 好的好的。
0: 在郑智慧的手机里，不仅存着1000多位老人的电话号码，还有儿女们的联系方式。一旦有紧急情况，他会立即联系老人的儿女。
1: 你谁的？那么血压那么高不行，就在那里。你们三万一点名字出来了？
4: 我没住啊，我奥尼住了。
0: 郑智慧再三嘱咐郑大娘要多休息，照顾她吃完药，起身准备去下一户人家。好。

住在山上，去城里看病买药至少要半个小时的车程。许多老人像郑大娘一样，因为腿脚不方便，平日一些常见的小病得不到及时治疗，

0: 郑智慧和妻子在三门县后郭村经营着一家药店，虽然是间夫妻店，可更多时候在店里忙前忙后的都是妻子。郑智慧每隔两三天就要上一趟山为老人送药，这一天他又准备上山。
1: 这些药的话都是准备的话山区老人经常是用的常用的药，感冒的药、咳嗽的药，
2: 还有钙片呢，
3: 就老人补钙是很重要的，就还有绷带，棉签，这是治外伤用的，
1: 治外伤用的，
3: 还真是挺全面的。但是您这个药量这么大呀？
1: 山上面的老人人多，就是说给他备的也多。
3: 还有多少？我帮您拿。
1: 哦，这些啊，像这些。
0: 当地人给郑智慧起了个称号，叫大山里的移动药箱。这样的称号源于几年前的一个电话。2018年的一天，山里一位独居老人打来电话，请郑智慧帮忙送药。那次经历让他意识到山里有不少老人看病吃药不方便，于是他把自己的联系方式打印在纸上，贴在各个村的入口。从那以后，找他送药的老人越来越多。
4: 阿姨身体好吗？
2: 他们有什么样的基础毛病，或者过去有什么问题，吃什么药，您都记得的？
1: 几乎我都能记得，已经习惯了，记在自己的脑子里面了。
5: 我能帮一把，尽力去帮。
0: 能帮就帮一把，这句话郑智慧常挂在嘴边。因为他心里一直记着，别人也曾这样帮助过他。郑智慧就出生在这片大山里。小时候，父亲因为工伤落下残疾，一家人收入微薄。郑智慧很早就辍学打工，后来弟弟考上大学，父亲却拿不出学费。乡邻们这家50块，那家100块，把学费凑齐借给郑家。4年后，弟弟药学专业毕业，学费还没还上，邻居又凑了850块钱借给兄弟俩开了一间药店。乡邻的恩情，郑智慧一直记在心里。他边学边干，考上了执业药师，逐渐把多年来向邻居借的钱一一还清。
5: 钱啊，一直都还清了。钱我说了，到这一辈子都是还不清的。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到现在的真的是翻身不了，改变不了。像这样子勤奋的话，怎么样去好的话是还不完了。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不管什么能帮得到，我尽力去帮他。我看到有路就去找，有路就去找。哎，这个老人家又让我挖到了，那户老人家又让我挖到了，又能陪陪他的说话，我真的是很开心很开心的。我给他抢救过也有几个，我觉得这样子做的话也很值得。
0: 郑智慧走遍了附近大山里的56个自然村，方圆30多公里，最多的时候每年要给近2000位老人送药。即使有的山头只有1-2位独居老人，他也要跑1天山路去送药。7年多时间，他送药的行程超过了17万公里。
3: 走过这么多路，这么多村庄，您觉得这一路您收获的最大的是什么？
5: 我最大的收获的话，上来一车药，下去一车蔬菜，
1: 还有一些老人家的话，他家里是最好的东西是拿给我吃的，土鸡蛋、茄子肉，这些都很香的，我也很喜欢吃，一步一步走下来，真是一个亲人一样，就是为了这一份快乐。
0: 日复一日，一份能帮就帮的情谊穿梭在一趟又一趟上山下山的路上。然而，这份因为帮助老人而发自心底的快乐，对郑智慧来说是收获，也曾是一份沉甸甸的负担。刚开始，

0: 山上的老人打电话买药，他免费送货，提供方便。但他发现许多老人因为生活不宽裕，许多该吃的药也舍不得买，于是干脆从免费送货变成了免费赠药。送的药越来越多，药店开始亏损。
1: 我老婆说我，你这个钱到底哪里去了？
2: 我说钱哪里去了？钱我说了，有时候去山上面去吧，这个药的话，有时候的话也有点成本了。我说，也不好意思说多少。他说，然后的话，老婆看我发现不对了，不对吧？我汉文把它修回去了。
3: 那个时候，其实家人不能理解您的做法。
2: 对，确实不理解。山区里面老人的话用的药也是很多，家里实在是撑不住了。
0: 那时候药店一年的收入不到10万元，而上山送药就要花去6-7万元，再加上孩子的学费、药店的租金和日常生活开销，家里常常入不敷出。2021年发生了一次意外，让郑智慧第一次有了想放弃的念头。那天下着大雨，山路泥泞湿滑，郑智慧送完药开车下山，经过一处急弯时，山坡上的石头滚落下来，他加大油门想快速冲过去。
2: 加大油门了，开始冲过去，冲到中间的话突然失火了，后面是大石头已经下来了，胖了已经滚到我后面了。
0: 郑智慧还没缓过神来，一块滚落的大石头砸向车尾，一直把车推到距离悬崖10几厘米的地方才停下。
2: 当时的反应吓我一跳，吓得我在车里面，我整个人都懵了。打电话给我老婆，我说我送药不送了，我说真的是不送了，我说我吓哭了。
0: 那次经历让郑智慧心有余悸。只要闭上眼，就会想起事情发生的那一刻，内心的恐惧让他整晚睡不着觉。他决定不再送药，在家里待了半个月没出门。可山上老人的电话不断打来，他坐不住了，还是上了山。
2: 老人的话就是我亲人一样的，有时候我不舍得他，还是我很想念他们，能给他去做的话还是继续帮他去做。
3: 您后来再走这条路害怕吗？
2: 真的说我害怕，在这里的话我差点我说命都掉在这里了。再后来在这条路的话很小心了，我也东看看西看看，上面是不是有发现，会不会溜下来，我能看仔细的话我车子过去
3: 就还有阴影。
2: 对的，还是有阴影在的。
0: 很长一段时间，郑智慧内心的恐惧都挥之不去，但山上老人的期盼让他一遍又一遍地驶过那道急弯，他也逐渐克服了心理的障碍。2022年，一位老人的子女把郑智慧送药的事写成文章，寄到了当地电视台。媒体报道之后，许多人知道了这样一位好人。人们看到门上那块上山送药的联系牌，四面八方的支援不断汇聚到山下这间小药店。
3: 就这个电话，
2: 这个电话联系我，就是他们你有需求的话过来帮忙，问我能力还是药品来帮忙。
3: 都是有什么地方的人联系你？
2: 都是浙江的也有，江西的也有，河北的也有。特别我记得很深刻的话，有一个河北的，大米买过来都寄过来，10袋、20袋、30袋这样子寄过来。
0: 各地的支援如涓涓暖流，让郑智慧十分感动。他把药品和物资及时分发给山上的老人。一封封写满鼓励和祝福的来信被他悉心地珍藏起来。
2: 这个是第一封信，
3: 他说他是因为了解您的故事学会去感恩。
2: 对，我念了又念，念了又念，我看他的话这样子写的话让我真的很激动。我实际上我做的是一件

0: 觉得小的事情能感动他，他觉得自己也想要去做这种的事情。
1: 您做的这些事情给很多人都带来了一种情感和温暖，
0: 这样子去做我觉得也很值得。
2: 一段念念不忘的恩情，滋养着人心的善念。
3: 大声的耶！
2: 今日我帮助他人，而他日子孙也会受人之帮助。千百年来，这片土地一直延续着这份善的接力和循环。从先祖兴学育人，到子孙守护河堤，再到今天大山里的移动药箱，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依然启示着今天的人们。
4: 从古至今，中国人赋予了善多层的意涵，它是衡量道德的标尺，是人性光辉的灯塔，更是绵长福祉的源泉。一个个善举或许微小，却赋予了这方山水温和友善的气质，如同涓涓细流跨越漫长岁月，润泽着每一代人的心田。

0: 他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
2: 大哥，你是汉奸吗？
3: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打破边界，不被定义，时尚中国，解锁时尚生活。大家好，我是丽娜。2025中国国际时装周秋季发布会上，陈宇以惠女繁花胜似锦为主题，对传统元素如黄斗笠、花头巾、短上衣、宽筒裤和银腰带进行了解构与重塑，融合现代剪裁，创新面

料与色彩组合，展现了惠安女性勤劳坚韧的品格。科技元素如模拟海浪形态的针织面料及数字化生成的非遗纹样，实现了传统文化与当代技术的无缝衔接。一起来欣赏惠女繁花时装盛宴。

0: 他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里。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
2: 大
0: 哥，你是汉奸吗？
2: 好你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3: 到底是你？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讴歌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礼赞壮美广西。在广西桂林晋江王城南面的正阳门楼阙上，有一块题有三元及第的牌匾，它记载着广西在1300多年科举史上的辉煌时刻。古代以名列第一者为元，三元即考生在乡试、会试、殿试中都考了第一名，这是科举时代每个读书人梦寐以求的荣耀。中国科举史上诞生了592位状元，然而三元及第者仅13人，广西就占其二，分别是宜州的冯京和桂林的陈继昌。本周广西故事带您探寻广西科举读书人的故事。据1995年版《广西通志教育制考据》，广西先后共出现10位状元，分别是唐朝赵观文、裴说，南朝梁松，宋朝冯京、王世泽、毛自居，清朝陈继昌、龙启瑞、张建勋和刘福尧。在科举考试中，状元视为凤毛麟角，不过状元之中另有一等超级学霸，更是世所罕见，那就是三元及第的旷世奇才。
1: 乡试的第一名叫解元，会试第一名就叫会元，殿试的第一名就叫状元。这个状元通常的状况下是三年一考，那就是状元难得，那至少三年还会出现一个。三元及第就是在1000多年的科举时代里面，总共才出现了13位，平均下来大概就是100年才出现一个，非常难得。
0: 在广西河池宜州区的一座公园里，伫立着一座雕像，这位容貌俊美、风度俨然正是广元及第的世子。但这位三元及第状元郎的诞生过程可谓一波三折。公元1049年，28岁的广西才子冯京来到都城东京，此时的他已连中2元，是状元的热门人选。在他踌躇满志时，人生的重大抉择悄然而至。
2: 冯京这个人呢，一个方面呢，才华很横溢，另外一个呢，冯京的相貌也是非常的英俊，所以就被张耀灼给看中了。
0: 宋朝榜下捉婿盛行，及权贵高门在科考发榜当日争相挑选登第世子做女婿。对读书人来说，一旦金榜题名，那去豪门千金的洞房花烛也就

0: 接踵而至，事业爱情双丰收了。这次像一般，是当朝张贵妃的亲伯父，
1: 就把凤姬拥入他的府中。当时的这个张友佐呢，就把一条金腰带捆在这个凤姬的腰上，然后又让家人搬出了很多的这种嫁妆，打开其中的一个盒子，跟那个凤姬说：“这里面有500斤，啊，然后跟他说，这个是皇上的意思。”
0: 冯京并不想与声名狼藉的外戚有所瓜葛。据《宋史列传》第76《冯京》记载，张尧佐方赴宫夜市，与妻以女，请之，宫中持酒肴来，执出帘具，目视之，今笑不视，立辞。在冯京立辞张尧佐后，民间流传着一个错把冯京当马良的传说。原来张后脑买通了殿试主考官，务必不让冯京名列前茅。冯京得知消息后灵机一动，在殿试时故意把自己的名字写得潦草一点，看上去像马良。被贿赂的考官没有发现冯京的名字，冯京因此逃过一劫，最终顺利入围，大魁天下。冯京不愿趋炎附势做权贵女婿的事迹传开后，人们都称赞他是硬骨头状元。错把冯京当马良这一谚语也流传至今。要想三元及第，固然需要非同一般的才学底蕴，但是也需要一点运气。在经历了700多年的漫长等待之后，广西迎来了第二位三元及第的诞生，陈继昌。广西德产是清雍正乾隆两朝著名重臣陈洪谋的玄孙。陈继昌自幼聪颖勤奋，学习刻苦，于嘉庆17年考中广西乡试解元，又在7年后考中会元。清代的殿试只考测问一场，考生要对时事进行分析，以及对社会问题提出对策，类似于现在的申论考试。如果只会死记硬背，是不可能出彩的。殿试中陈继昌抱病应试仍发挥出色，对行政、吏治、边防等要务都做出了精辟见解。田杂食桂林一枝中记载，阅卷大臣对10份最优秀的考卷议定名次的时候，出现了争执。
2: 当时呢，就是有两个阅卷官对他的这个殿试册，就是这个试卷，其实是产生了一些争论，就是到底是不是给他第一名。这个时候呢，当时有一个大学士叫曹正庸，他在旁边也就嘀咕了一句，他说：“我大清，这个开国也有100多年了，才出了一个三元及第。”不足以彰显我们的这个文化的昌盛。最终的决定权就还是递交给嘉靖皇帝，然后嘉靖皇帝看了一下陈继昌的这个殿试册，也是很赞赏他这个求真务实的这个殿试册，然后就是御笔一点，给他钦点成第一名，就是状元。
0: 陈继昌三元及第，名震天下。嘉庆皇帝龙颜大悦，御笔写下诗歌：“大清百八载，景运两三元，旧相刘仪泽，新英晋正论。”为彰显教化，两广总督阮元在广西贡院端礼门上雕刻了三元及第牌坊。这块牌坊历经100年风雨，向世人诉说着广西在科举史上创造的辉煌。
2: 这个真在科举时代里面是非常罕见的，你想想1000多年

0: 也就出了13个三元基地，啊，我们广西就独占了2个。就是仅仅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广西其实这个至少在科举教育方面，尤其是在清朝中后期，广西的这个科举教育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发达的。
1: 广西文脉千年孕育，厚积薄发。自陈继昌后的70年间，竟然又出了3位状元。这是清朝广西4位状元的殿试册抄本，现收藏于北京通州火线书院。我们从依然能一睹广西状元们通达事变的才能和风采。不过在古代，即使广西出了这么多状元，很多人囿于成见，依旧对广西存有偏见。相传陈继昌出任江苏巡抚时，不少士子觉得南蛮之地的状元竟然来管理天下文风最盛的江南，纷纷不服管教。不争，士子们故意为难，请陈继昌提联。陈继昌挥笔写道：“匹马斩颜良，河北英雄皆丧胆；单刀会鲁肃，江南名士尽低头。”此联妙语双关，以关云长自比，江南名士自此低头。在三元及第状元陈继昌写给好友的一封书信，里面的一句话引起了研究者的感慨。
0: 皇帝其实给他赐了一座宅子，然后他后面要去外地任官，可是那个时候他都没有钱了，他把皇帝赐给他的宅子给典当出去了，典当了2000斤，然后去外地任官。后来过了10年之后，他仍然没有这个能力把那个宅子赎回来。
1: 身为从二品的高官，陈继昌不仅拿去借贷的地步，而且家里的田地也仅有数十亩，每年仅够一家老小吃4个月。在村里新建的房子也是草瓦相伴之物，可见他虽然官当得很大，但是为官清廉，家无余财。
0: 陈继昌他写这封信之前是担任什么官职呢？是直隶一个省，他当时应该的官职有总督，总督下面有巡抚，巡抚下面才是这个布政使。就是根据文献记载，这个直隶布政使的这个俸禄是一年有9000两。按理说，这个直隶布政使他的这个俸禄是绝对能够赎回他10年前那座宅子的。
1: 在这封家书里，揭晓了陈继昌的生活为何如此窘迫的原因。本乡大宴，为五村水利所关捐修，他的收入除了日常公用之外，还捐修了乡里的水利工程。得益于陈继昌的捐修，这座始建于1732年的衡山大宴，历经290多年风雨，几经修缮，至今仍为附近村落的灌溉用水发挥作用。2000年来，化和发展的成果充分体现在科举考试的成绩之中，打破了中原士人对南蛮的偏见。八桂文风为何如此繁盛？衡山村陈氏家族在180年间涌现出状元1名、翰林2名、进士4名、举人32名，曾经创下高祖当朝1品、第1次进士、父子5代连科的辉煌。陈氏家族读书之风始于清乾隆年间的八桂大儒东阁大学士陈洪谋，他在家训中说：“道家之后，行止坐卧，总不离书本方好。”

0: 柳黄半日，必要不足，并且撰写了读书长性的家五种遗规，令后世子孙学习。正是得益于这样勤勉读书的家风，陈洪谋的五代孙陈继昌才能一举夺得三元及第的殊荣。至今衡山村中仍以勤勉读书、努力求学为荣。
1: 对这个小孩的教育啊，都是按照我们大用之书，以学问治世，不要以名利、官禄人为这个读书。
0: 古代广西文教的蓬勃发展，得益于书院教育的兴盛。自宋代广西始建书院算起，书院连年增长。在宋代所，到代已经有七十所，到清代时竟高达221所，占当时全国书院总数1900多所的11%左右。在广西，上至总督巡抚，下至乡贤百姓，都以捐资办学为荣，层层重视，身体力行，并且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崇左、百色、河池等地，也相继修建了经政书院、思明府府学、南阳书院等数十所书院，极大地促进了广西教育事业的发展，也为清代广西诞生587名进士、4位状元奠定了坚实基础。三元及第的荣耀，代表的不仅仅是一时显赫，更是勤学自强、坚韧不拔、崇文尚贤、清廉修身精神的集中体现。千年文脉，厚植八桂沃土，绵延不绝的书香，依然鼓励着今天的青年，以先贤为榜样，博学慎思，明辨古行，兼济天下，报效国家。

0: 再也无法回到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2: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

1: 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团长，别开炮，老子兄弟们再抽一次吧！啊！
2: 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不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0: 的孩子都爱上阅读，
1: 希望孩子们把热爱运河、热爱自己的家乡深深地扎根在自己的心里。
2: 我们相信每一个孩子心里都有一颗科学的种子，让它生根发芽长大。
3: 同学们，用温暖的人工智能搭起我们国家和全世界的科技小桥，创造祖国更美好的未来。
4: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烈火燃烧，淬炼精工底色，钢流奔涌，锻造山河脊梁。千百年间，人类以炉火炼真金，凭匠心锻金刚，让淬炼筋骨托举世间百业，家国兴昌。如今代码为高炉复制，算力为钢城铸魂，人工智能为传统工厂装上了智慧大门，彻底改变了重工生产的固有逻辑，让滚烫的钢铁产业褪去粗放的底色，焕发智能、高效、绿色的全新生机。
1: 我们就是为传统工厂安装了一个大脑，让工厂从经验判断转变为利用数据进行智能决策。
2: 它解决了传统钢铁工业依赖老师傅经验、生产波动大、能耗高、效率瓶颈等等痛点。
0: 智能化改造重塑着钢铁行业的发展，它将如何突破传统制造边界，勾勒出一个既有力量又充满智慧的工业新图景。本期 AI 企业超级路演将带你走进盛龙冶金解锁钢铁产业数字转型的升级密码。
3: 钢铁是工业的骨骼，是时代的脉搏，在百年工业文明的积淀上，一个新的命题已经展开。当最传统的产业遇见新智能的科技，将碰撞出怎样的未来？这里是广西盛龙冶金有限公司，有着人们熟悉的钢铁热度与工业力量，是全球钢企排名第32位，2025年中国民企500强第87位的广西民营钢铁企业。但今天我们更关注它的智慧与灵魂。一场由内而外的质变正在构建一座千亿级的智慧钢城。
4: 黄总您好，年产能超过1000万吨的盛龙，面对如此庞大的生产体量，究竟是通过何种路径去突破传统生产之路的？
2: 实际上盛龙近几年在除了环保和安全方面投入巨资来改造之外，我们更多的精力现在近几年都放在 AI 的智能改造方面。因为钢铁企业实施以 AI 为核心的智能制造改造，是关乎企业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实现生存、发展和超越的战略抉择和必然选择。

0: 这不仅是技术的更新迭代，更是一场贯穿全价值链的深刻革命，其核心意义在于实现从经验驱动到数据驱动的根本性转变。它解决了传统钢铁工业依赖老师傅经验、生产波动大、能耗高、效率瓶颈等等痛点，是企业在激烈的全球化的竞争当中迈向高端化、智能化和绿色化的必由之路。
1: 坚实的产业基础是拥抱变革的底气，圣龙冶金的产品早已深入国计民生的每一个角落，以桂万钢作为公司发展的第一品牌，从摩天大楼的筋骨到国家重点工程的建设，圣龙冶金已率先布局高端材料领域，承载着市场的信任与荣誉，而面向未来，这仅仅是故事的开始。

0: 技创新，强健产业脊梁。盛隆投资10亿元打造了数字工厂，让钢铁生产的每一个环节都拥有了透明的数字生命。
1: 我们在板材厂打造了2050智慧工厂，实时采集生产设备质量安环数据，并融合了 DeepSeek 智能体以及神经网络技术，实现了生产智能决策、质量智能管控、设备智能运维、安环智能警报。简单来说，我们就是为传统工厂安装了一个大脑，让工厂从经验判断转变为利用数据进行智能决策。
0: 板材智慧工厂以设备管理系统为中枢，设备离线点检系统、设备在线状态监测系统双轮驱动，实现设备全生命周期智能运维。比如它的人工智能视觉技术，不仅能认出生产区没戴安全帽的隐患，还能看懂钢铁锻造炉里火焰的细微变化，搭载了深度学习算法的智能系统，在检测到异常情况时可以立即发出应对指令提示。
2: 在我们厂区各个角落布置了非常多的摄像机，这些摄像头是我们的一个智能视觉系统。这个摄像机一共分为3种，第一种是火焰监测摄像机，第二种是安全帽 AI 识别摄像机，第三种是视觉算法摄像机。火焰监测摄像机是当我们现场闸机有火焰火灾监测的时候，它会发出警报，然后提示操作人员根据现场这个火灾大小做出一些应判和灭火措施。这个是安全帽，就是识别是在哪个位置，它会提示警报，没有提示安全帽。还有这些报警信息在哪个定位，哪个门口和这个区域，这些就是这个位置，这些一个定位参考。还有这个今天有多少次没有戴安全帽，有一个统计数据。视觉算法摄像头根据这个视觉算法，切头切尾大小形状来给我们提高这个生产这个工艺参数，提供一个精准的参考，然后从而提醒我们控制参数，达到更精确的生产这个产品质量的一个条件。
0: 所有人看得到或者看不到的地方，都遍布着智能视觉系统。智能化的触手实际上已经遍布在智慧工厂的每一个生产细节中。
3: 这是我们智能化工厂的一个可视化流程图，它包括我们的加炉、粗炸、精炸、卷曲，是一个全流程工艺。它可以实时直观地显示现场的一些炸制数据，它呢是现场实时采集、实时显示的，包括我们加炉的环保数据，还有热装率，还有我们的现场炸制的宽度、平均厚度等等数据，它都可以进行一个直观的展现、体现出来。
0: 盛隆智慧工厂的可视化并非简单的虚拟复刻，而是通过构建与物理工厂1:1映射的数字化模型，实现数字孪生，对生产全流程动态感知、实时监控与智能优化，实时采集核心设备的运行数据，通过模拟仿真提前预判设备故障风险，将

传统事后维修转变为预测性维护，对关键参数进行实时模拟与回溯分析，精准定位质量波动根源，并快速找到最优生产方案。这是一个以工业互联网平台为底座的智慧大脑，在这里数据不再是冰冷

0: 即便是在夜幕降临时，圣龙智慧工厂的轰鸣声依旧不停，核心设备始终保持高效运转。智能化巡检机器人机器狗可以代替人去到艰苦和危险的场所，全天候24小时执行巡检任务。
1: 我们厂有两种巡检机器人，一种是高压配电式巡检机器人，一种是现场巡检机器狗。现场巡检机器狗采用两个摄像头，一个是摄像画面，一个是测量传感器，可以针对现场那个复杂的环境，像高温啊、噪声啊、有煤气的地方，可以代替人的巡检，提高巡检的巡检效率。

0: 点检机构没有上线之前，我们工人是靠我们自己人工去点检，就要携带很多工具，有一些高温计、一些测震的仪器都要随身携带，现场点检也很不方便。另外，我们点检的时候，如果是在生产过程中，有很多地方是高温高热，水气很大，所以我们工人的点检是有很大的危险因素的。自从机器狗上线以后，大大的降低了我们工人的劳动强度，因为机器狗它是一天2小时不间断的在现场巡检，它携带了2个高清摄像头，还有一些激光雷达，一些其他的一些测量设备。这样的话，它在现场点检的时候可以上传到我们的云端，云端数据上可以根据它的历史数据分析它这个现场的设备是否处于正常的运行状态。在运行的过程中，可以不间断的传输画面，远程电脑上可以看见实时的画面，这样的话减少了我们工人的点检风险。另外，它的数据长期储存起来以后，可以帮助我们分析这个系统是否在检修的时候需要改善。比如说我们点检轴承上的一些震动，一些电机的温度，包括我们现在现场画面上看到的它的路线上是否有障碍物，或者有其他的一些危险因素，都可以实时的上传到电脑画面上，操作人员可以实时发现。
1: 在生产线上，工艺操作机器人全面接管了3D 岗位，也就是枯燥、肮脏、危险的岗位。这不仅提升了生产效率，更从根本上降低了生产成本。
2: 这是我们的自动喷药机，它能喷涂带钢的一些基本信息，像钢卷的材质、厚度、宽度，还有钢卷号。它的钢卷号具有唯一性，相当于这个钢卷的身份证号，可以根据这个钢卷号嘛进行一个全流程的一个复原，像这个钢卷的加热温度、粗炸、精炸、卷曲的炸制力。它还可以减轻劳动强度，因为它的喷涂钢卷的温度大概在600度左右。人工喷药呢，就是人工手写，用高温笔手写号，或者是人工用喷枪喷涂带钢的一个标码。因为带钢温度太高，离带钢接触特别近，特别热，劳动强度也非常大。通过自动喷药机呢，可以大大减缓人工的一个劳动强度。
3: 千百年间，人类以炉火炼真经，凭匠心锻金刚，让淬炼筋骨托举世间百业，家国兴昌。如今人工智能为传统工厂装上了智慧大脑，彻底改变了重工生产的固有逻辑。
4: 我们就是为传统工厂安装了一个大脑，让工厂从经验判断转变为利用数据进行智能决策。
3: 本期 AI 企业超级路演将带你走进顺龙冶金，解锁钢铁产业数字转型的升级密码。

0: 1.45兆瓦高效超临界煤气发电机组，机组于2022年3月31号并网发电，属全球首台套。利用钢铁冶炼过程中伴生的低热值煤气变废为宝，机组发电效率可达43.5%，大幅领先同类型机组。随着公司对环保要求的进一步提高。 提出了锅炉烟气必须达到超低排放的标准。2024年，发电车间对载运机组进行了超低排放的改造，新建3套烟气脱硫脱硝系统，脱硫系统采用干法活性胶脱硫工艺，脱硝系统采用 ICR 脱硝工艺。通过本次改造，我们目前煤气发电机组锅炉排放。
1: 的烟气中，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均达到了国家超低排放的标准。我身后这块大屏是我们公司建设的集生产设施、治理设施、排放源监控监测设施一体化的这个环保智能管控平台，是按照厂区的比例建设三维模型实时展示。 咱们全厂的超低排放预警情况，通过对产污、治污、排污过程的三位一体数据的分钟级监控和运行趋势分析，实现对污染物排放的预警和快速响应。转型前，环保管理依赖人工巡检和纸质记录，数据滞后；转型后，打造全流程环保智能管控平台，给数据插上了眼睛。
2: 实现污染物排放的分钟级监测和异常预警，较转型前人工效率和数据准确率有了质的提升。在有组织排放治理方面，盛龙冶金重点实现了焦化、烧结、炼铁等全工序的脱硫脱硝深度改造，从源头扼住了污染的咽喉。在无组织排放治理方面，庞大的原料大棚被全封闭。
3: 皮带通廊被包裹起来，整个超低排放的过程呢，像这种原料大棚里面的改造，是我们花时间也花的精力最多的。
2: 覆盖全厂的智能监测系统同步建设，共同织就了一张分钟级响应的高精度环境质量监测天网。通过系统性改造，实现吨钢污染物排放减半，每吨钢颗粒物。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的排放量大幅下降，实现了行业超低排放指标突破。这一系列沉甸甸的数据是盛龙冶金交出的最硬核的绿色答卷。重点工序排放浓度全面优于国家超低排放标准，实现了吨钢排放减半的显著成效。 公司连续3年无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自行监测数据达标率100%，成为区域环境治理当之无愧的标杆企业。通过资源高效循环利用，盛龙冶金更实现了节能减排的协同增效。这些创新实践。
4: 不仅推动公司环保绩效达到国内领先水平，更为钢铁行业的绿色转型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盛龙标本与技术路径。坚定环保优先、工艺超前、技术领跑的理念，自2021年启动超低排放改造以来，通过流程再造、送烧结梯级利用，实现全流程循环利用，形成治理再生、资源化的闭环系统。

广西盛龙冶金有限公司能源环保部发电车间首台机组建设于2013年，将钢铁主体工艺中高炉、焦炉、转炉所产生的富余低热值煤气进行回收利用，实现节能减排的同时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我们目前所在的位置是我司超临界煤气发电站，本工程建设三台

0: 从原料厂到生产线全流程的数十套环保设施，凝结的是技术团队无数个日夜的心血，是上万圣龙人的血汗与智慧。他们以工匠精神精心雕琢着每一道工序，守护着北部湾的蓝天碧海。汗水浇灌梦想，奋斗铸就荣光。昔日人们印象中傻大黑粗的钢铁巨人，今天已然披上了绿色霓裳。从钢铁灰到生态绿，圣龙冶金的绿色蝶变是中国钢铁企业践行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生动缩影。
1: 环保不是成本负担，而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圣龙的二次创业不仅改写了自身发展轨迹。

0: 更以空间革命、技术创新，为钢铁行业的超低排放提供了破局之道。
1: 通过智能体的建设，人的角色从过去的操作者转变为如今的管理者、决策者和优化者。人机协同创造了全新的工作模式。盛龙冶金联合国内顶尖力量，共同打造的基于人工智能的 AI 加数字工厂，正是发展新质生产力、决胜未来的坚实根基。钢铁因此而被赋予了新的定义，有着更智能、更绿色、更精准的内核。盛龙冶金的数字化转型是一场关于生产力的革命，更是一次面向未来的主动进化。
2: 从大的方向说，钢铁是工业的骨骼，通过 AI 提升钢铁产业的整体技术水平、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对于保障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高端装备制造，如航空、航天、军工等等关键领域的材料供应安全具有战略意义。对企业自身来说，提质、降本、增效，提升核心竞争力，重塑产业格局，推动可持续发展，才是企业拥抱大数据时代和实施 AI 智能数字转型的现实目标。
1: 夜幕下的盛龙冶金，灯火通明。此刻的灯光仿佛与数据中心闪烁的指示灯交相辉映，勾勒出一个既有力量又充满智慧的工业新图景。当数字技术遇上传统工业，当绿色发展融入钢铁血脉，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的中国钢铁会更智能、更绿色，未来的中国基建会更坚固、更领先，以智慧变未来。盛龙冶金与时代共进，铸就钢铁强国的新篇章。
3: 一炉钢火淬炼实业根基，一席之变奔赴工业新城。在盛龙冶金的智慧钢城之中，传统重工与前沿科技探索深度共生，以智能革新赋能产业升级，以硬核实力托举工业进阶，让传承千百年的钢铁风骨在 AI 赋能之下锻造出属于新时代的工业华章，为中国制造筑牢坚实脊梁。
4: 明代再也无法回到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5: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6: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4: 到底是哪边的？你希望我是哪边的？
7: 我们中间有内奸，
4: 你要证明给我看，哪怕是去送死。

保卫朝鲜的独立，为了保卫亚洲和世界的持久和平，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并肩作战，把侵略者从鸭绿江边一直打退到三八线附近。

的军队到位了，同志们，敌人虽然被我们打败了，但是他们并不甘心，他们会随时制造新的战争阴谋，我们必须随时提高警惕，保卫我们的胜利果实，保卫亚洲和世界的和平。

0: 好，同志们，休息会儿了。
1: 休息了，小王，别说了，
2: 快点。你们当上民警了，白天黑夜的守卫三八线就够辛苦的了。
3: 没什么，
2: 还来帮助我盖房子。
3: 辛苦了，来吧。
2: 孩子们，辛苦了，快喝点水吧。
4: 阿玛尼，谢谢你了，阿玛尼。
2: 有，
5: 亲爱的阿玛尼，我的一个一个感谢思密达，我的忠诚人民的呢，亲一家思密达，你就别客气了
2: 啊。他说的什么呀？
6: 阿玛尼，他说咱们中朝人民亲如一家。你老人家以后啊就别客气了。哎呦，一个假翻译。
4: 阿玛尼，他是有名的假翻译，你还不知道啊？他的朝鲜话把中国人唬得一愣一愣的，把朝鲜人记忆的。

0: 党掐着我们的脖子签字的，你要明白这一点。
1: 我明白，将军阁下。
0: 海卫司上校，我限你在七天之内把002号情报弄到手，你要知道它直接关系着我们下一步的计划。
1: 是，是，将军阁下。

0: Service 上校。停战了，又运来那么多新式武器干什么？
1: 蠢猪！停战并不是我们的目的，而是我们的手段，你们要明白这一点。汤姆，今天下午派韩国人员越界去寻找山本太郎，接取002号军事情报。
0: 是。

0: 从那儿过去。快！站住！站住！走！压下去。坐，你看看。
1: 老王，在我们访区内今天捉到了5个越界的特务，
0: 在我们队80里的访区内今天抓到了7名，大部分供认是来找 CS 五号的。
1: 最近敌人为了寻找 CS 五号，活动得十分猖狂。
0: 是啊，老金呐，我想咱们把李副连长请来，一块研究一下敌情，加强群众对我们的配合，你看怎么样呢？
2: 好啊，
3: 在搜索的时候发现了敌人，分两路去追，左边一路，右边一路，把他包围起来。
4: 我们在前边经常抓这些特务头，有时候他们化妆人民军，有时候也穿着志愿军的服装。
5: 对，有一回啊，我们在前面执行任务的时候，
3: 特务的脑袋瓜上可没刻着记号，所以要仔细的盘问。有一次啊，一个家伙装成人民军，正好通过我的哨位，我一看他就不对劲儿。
4: 这波东西是非常狡猾的，抓住了以后
6: 小姑娘
4: 还有防备的意识。
5: 阿米来了，
4: 阿米你来了，
6: 阿米
4: 快躲进来。哎
7: 呀，阿米你
6: 辛苦了，孩子们。
8: 阿米你，
4: 哎呦我去，
7: 阿米你，
9: 阿米你，
7: 阿米你，
8: 哎，阿米尼，
10: 哎，小不点呢？
4: 啊，
9: 阿米尼在这儿呢！
10: 哎呦，来，孩子们，快来，来一口。

0: 阿玛尼，阿玛尼，阿玛尼，你们猜猜。
1: 阿玛尼给你们带什么好吃的来了？
2: 什么呀？
3: 吃的呀？
1: 哎，
2: 呵，
4: 大刀！
1: 拿着，孩子，拿着。
2: 哎，
1: 给你。
2: 阿玛尼，你的心眼可有点偏呐啊！
5: 缺你的吧，贾凡。
2: 跟你说的，叫阿玛尼自己坦白，好不好？
4: 对，阿玛尼自己坦白，自己坦白，
1: 坦白就坦白。我对谁都一样，不偏不向。
4: 阿玛尼，这可不是真心话。阿玛尼，你看，把老牛都急得开枪了。
2: 阿玛尼，你对请棍很好，当心弟弟生日。一个一个的磕头磕头，明白？
1: 我的。不明白呀、
6: 阿玛尼，你老人家对我们太好了，他说等您过生日的时候啊，叫小不点给你老人家磕头。
1: 哎呦，
5: 磕头就磕头又怎么样？
1: 行了，快别说了，吃打糕吧。等你大伙儿。
5: 阿玛尼，这打糕做的真好吃啊。
1: 你也爱吃大糕啊？
5: 嗯，爱吃。阿玛尼，我看你老人家真亲呐，就像我自己亲妈妈一样，你就是我朝鲜妈妈。
1: 嗯嗯，你可真像我的春生啊。15年了，他要是在，也有你这么大了。
2: 上校
6: 啊，我的老朋友，你好啊！
2: 你好，
6: 坐吧，
2: 坐，
6: 坐，
2: 坐坐。
6: 山本太郎来的电报
2: 啊、
6: 乔先生，你派去的人又做了共军的俘虏。
2: 好，我马上派人再去。
6: 不，这回需要你亲自去一趟。
2: 我，
6: 你，乔先生，你应该明白，002号情报关系着我们的共同利益呀、啊。
2: 对。不过，最近我的身体……
6: 乔先生，这次我们美国出了很高的代价，嗯。
2: 好吧，上校，为了我们共同的利益，我是万死不辞。
6: 好吧，来。
2: 上校，我需要一个韩国人做我的助手。
6: 好，马瑞。给东京发一个急电，调6号来。
1: 好吧。
6: 他是山本太郎的学生，一个很有才干的青年。
2: 好的。
6: 来，让我预祝你的成功。
7: 今后，请乔先生多多指教。我绝不辜负我的老师山本先生的训导。
2: 山本先生的为人我是知道的，听他讲你有一段很不幸的遭遇，你的父亲母亲死得很惨。
7: 是的，15年前在满洲，有天晚上中国共产党把我爸爸妈妈拖出去给活活的埋掉了。两位老人临死前还高声地喊着：“春生，春生，为我报仇啊！”

0: 此仇不报，死不瞑目。
1: 陈生，这位乔先生有20多年的反共经验，从今以后你要在他的指导下进行工作。

0: 乔先生，你看怎么样啊？
1: 是个有为的青年。
0: 那好，我决定把他派给你，愿他能够助你一臂之力。
1: 荣幸。

0: 队长，两个李伟军在偷看你的牌呢。
1: 好啊，
0: 同志们，玩高兴一点，让敌人好好看看。

0: 最近几天敌人表面上没什么活动，背地里啊拼命想摸咱们的底。哎，那个美国军官不是看中咱们小不点了？他是想欺负咱小不点年纪小。
1: 美国佬想从我这钻空子，没门儿。
0: 好，就我上人，咱们呢给敌人摆个密封阵。吴班长啊，也带领小不点和刘学志隐蔽起来。
2: 是，
0: 走吧。
3: 同志们，跟我回去了。
1: 走了，
2: 走。

0: 北进。
1: 统一，有新情况没有？
2: 跟往常一样。
1: 肖先生，你们俩先留在这儿。你们，跟我来。

0: 小不点儿，你去看看他想干什么。
1: 是。
0: 李学志，准备记录。
2: 没有人。
1: 喂，你伸过头来看什么？
3: 啊，朋友，是你呀，你好。
1: 我问你在看什么？
3: 啊，我看你们的苹果都红了。

0: 甜吧。哎，
1: 嗯，甜极了。
0: 啊，嗯哼。是不是啊？
1: 你想吃吗？
0: 对对，
1: 对不起，这苹果是朝鲜老乡的，我不能送礼。
0: 这个你喜欢吗？
1: 这个，哼，我有。
0: 哦，这个，
1: 嗯，你过去了。
0: 哎呀，你太认真了。我想和你交个朋友。
1: 在我们这里，花钱是买不到朋友的。
0: 哎，朋友，我想跟你打听一件事情。
1: 好，原来是这样。那何必绕来绕去的呢？你想打听什么？你说吧。
0: 我的哈巴狗突然失踪了。
1: 什么时候？
0: 昨天晚上。
1: 在什么地方？
0: 就在这儿。
2: 班长，敌人是想探听情况。
0: 对，记下来。
1: 就这些吗？再也没有别的了。
0: 啊，亲爱的朋友，我等待你满意的答复。喏，
1: 这个我不要。
0: 那你要什么呢？
1: 我要的东西你办不到。
3: 不不不不不，我们美国是最富有的国家，我们什么都有。你说你到底要什么？
1: 我要你们滚出朝鲜去。办不到吧？收起你这肮脏的东西吧。

0: 我，肚子疼，肚子疼，我，再见。
1: 废物。

0: 班长，敌人是来探听道路的。
1: 对，敌人可能有新的阴谋，你们俩继续监视，我去报告队长。
2: 是。是，
3: 平台再也无法回到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4: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5: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

0: 是希望更多的孩子都爱上阅读，
1: 希望孩子们把热爱运河、热爱自己的家乡深深地扎根在自己的心里。
2: 我们相信每一个孩子心里都有一颗科学的种子，让它生根发芽长大。
3: 同学们，用温暖的人工智能搭起我们国家和全世界的科技小桥，创造祖国更美好的未来。

0: 北进。
1: 统一，有新情况没有？
2: 跟往常一样。
1: 肖先生，你们俩先留在这儿。你们，跟我来。

0: 小点，你去看看他想干什么。
1: 是。
0: 李学志，准备记录。
2: 没有人。
1: 喂，你伸过头来看什么？
3: 啊，朋友，是你呀，你好。
1: 我问你在看什么？
3: 啊，啊，我看你们的苹果都红了，甜吧？
1: 甜极了。
3: 啊，嗯哼。是不是啊？
1: 你想吃吗？
3: 对对，
1: 对不起，这苹果是朝鲜老乡的，我不能送礼。
3: 这个你喜欢吗？
1: 这个，哼，我有。
3: 哦，这个，
1: 你过去了。
3: 哎呀，你太认真了。我想和你交个朋友。
1: 在我们这里，花钱是买不到朋友的。
3: 哎，朋友，我想跟你打听一件事情。
1: 好，原来是这样。那何必绕来绕去的呢？你想打听什么？你说吧。
3: 我的哈巴狗突然失踪了。
1: 什么时候？
3: 昨天晚上。
1: 在什么地方？
3: 就在这儿。
4: 班长，敌人是想探听情况。
0: 对，记下来。
1: 就这些吗？再没有别的了。
3: 啊，亲爱的朋友，我等待你满意的答复。喏，
1: 这个我不要。
3: 那你要什么呢？
1: 我要的东西你办不到。
3: 不，我们美国是最富有的国家，我们什么都有。你说你到底要什么？
1: 我要你们滚出朝鲜去。办不到吧，收起你这肮脏的东西吧。

0: 我，肚子疼，肚子疼，我，哎哎呦呦呦，再见。
1: 废物。

0: 班长，敌人是来探听道路的。
1: 对，敌人可能有新的阴谋，你们俩继续监视，我去报告队长。
2: 是。我尽了最大的努力，可是仍然找不到他们的埋伏位置和活动规律。
1: 饭桶，乔先生，你看怎么办？
3: 上校，在未查清共军的埋伏位置以前，绝不可以轻举妄动。
4: 克拉克将军来电，我命令你19号5点一定要把002号情报交给我，克拉克。
2: 上校先生，是不是？
1: 滚开！今夜有暴风雨，咱们可以趁机越界。你。
3: 好吧，
1: 汤姆，今天晚上要想尽一切办法，不惜任何代价，把他们安全地护送过三八线。
5: 是。

0: 笑。
1: 队长，怎么办？放过去，让二型部队吃掉他。好。
2: 过去了。
1: 乔先生，共军没有埋伏。
3: 哦，共军诡计多端，第二组出发。

0: 军一定有埋伏，
1: 强行越界。请吧。队长，不出所料，道理是来了。谈什么？

0: 不行啊，我们好像两条小鱼儿落在共产党的渔网里了，只好等到天黑再说了。
1: 那台湾的上校规定的时间怎么办？
0: 美国人就知道要情报，根本不管咱们俩的死活。老弟，命足是自己的呀。
2: 乔先生，我觉得你缺少一个谍报人员应有的勇敢精神。
0: 胎毛未退的孩子，倒教训起我来了。
1: 你不走，我走。
3: 哪去？
0: 你也不要忘记，做谍报人员还有另一种精神，那就是绝对服从。
1: 好，那就等到天黑。
4: 这就是002号军事情报。你一定要亲手交给泰瑞斯上校。
1: 老师，您今后
4: 我要为大日本的复兴继续奔走。
1: 您的安全，
4: 我是为天皇陛下尽忠，不成功则成仁。你们必须马上离开此地。春生，你还认识这件东西吗？
1: 这个
4: 是你们家的传家宝，我已经保存了15年了，是你爸爸遇难的那一天我替你收起来的，我想等你长大成人之后再交给你。你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
5: 戴维斯上校，现在是什么时间呢？

0: 现在是19号早上5点钟，克拉克将军。
1: 我规定你在什么时间把002号情报交给我了？
0: 就是现在。
1: 好，快给我吧，
0: 克拉克将军。我派出去的人到现在还没有什么消息。
1: 混蛋！如果在今天天黑以前，你再不把情报。

0: 扛着走，快！
1: 站住！哪个部分的？
0: 啊，我们是二五八部队啊。
1: 从哪来？
0: 从文件里。
1: 到哪去？
0: 到前边。

0: 老王，刚才李委员会来电话，说群众在47号地区找到了那两名特务，在追捕中打伤一名，但是现在还没有捉到，正在搜查。
1: 老金呢？我看这两个家伙是要往回走了，很可能拿到了002号情报。
0: 嗯，我也是这样想。
1: 这一带地形特别复杂，是敌人的老路，我们要重点封锁。
0: 这里，我们一小队可以策应你们。另外，我抽出一部分部队，去配合群众搜山。
1: 好极了，咱们随时保持联系。
0: 好，他们就是两只狐狸，也逃不回去了。
2: 咱们超过规定时间，已经10好几个小时了。台务的上校不定怎么着急呢。
3: 他着急，我比他还着急。他是坐在保险柜里，我们可是在共军的刺刀尖上啊。崔生，疼得厉害吗？崔生啊，我想你应该知道002号情报关系着友邦今后在朝鲜的胜败问题。我们是宁愿牺牲自己，也不能把情报落在共产党的手里。
4: 对，
3: 崔生啊，我们也不能不以防万一呀。我看你还是把情报交给我带吧。啊，
2: 不，你放心，我不会拖着你的腿。
3: 崔生，
5: 王爷，王爷，
6: 哎呦，你们都来了，快进来，孩子们，哎呦，哎，快，快进来。
7: 祝娃娃你长生不老，身体健康。
8: 长生不老，身体健康。长生不老，身体健康。
6: 谢谢。
8: 身体健康。

0: 王曼妮，
1: 哎，
0: 我们不能陪你老人家了，马上去执行任务。
1: 有急事吗？
0: 发现了两名特务。
1: 哦，那就再见。
0: 再见。
1: 啊。
0: 走吧，同志们。
2: 阿曼尼，再见，
1: 再见，
3: 再见了，阿曼尼，
1: 再见，
4: 再见，阿曼尼，
1: 哎，
5: 再见，阿曼尼，
6: 再见，阿曼尼，
1: 好，
4: 再见，
0: 再见，
7: 再见，
1: 再见，
5: 阿曼尼，再见了，
0: 阿曼尼，再见，
5: 阿曼尼，一会儿没事了，我就来吃你给我做的打糕，
4: 哎，外带唱歌跳舞，哎，
1: 好，一会儿没事了，都得来呀，
8: 哎，没事了，
1: 再见。
8: 再见，
4: 再见，再见。

0: 排长，你伤这么重，不行啊！哎，
1: 不，没关系，我背着你。
0: 不，
1: 来，没关系，来，我背着你，你不能走啊！
0: 排长，你这样不行啊！
2: 同志，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1: 阿玛尼，我们是搜山部队，抓特务的，特务没抓着，这个崔排长反而被特务给打伤了，真败兴。哎，阿玛尼，你看见两个人过去没有？
0: 两个人？
1: 啊。
0: 什么人呢？两个特务，没看见，走，排长，你不行啊！
1: 不，坚持走吧，完成任务要紧的，走。哎呀，
0: 同志，他伤得这么厉害，不能再走了，走，快到屋去。
1: 排长。
0: 我看歇会儿就歇会儿。是啊，
1: 那就谢谢阿玛尼了。
0: 哎呦，还谢什么呢？都是自己人。
2: 慢点，孩子。
0: 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1: 啊，
2: 我们是二线部队的。哎，阿玛尼，今天是你老人生日，来。 我给你老人家拜寿。哎呦，
0: 你怎么知道是我的生日呢？
2: 这不是寿礼吗？
0: 阿玛尼，
2: 这是我们志愿军给你老人家送的吧？
0: 是啊，志愿军同志可真好啊。
2: 阿玛尼，我去联络一下。
0: 跟谁联络呀？
2: 是不是尖刀班的？
1: 不，这得找个医生啊。
0: 哦。

0: 乔先生来电，戴维斯上校，002号已到手，我玉崔现在苹果园，共军搜查甚严，望今夜接应。乔，
1: 好，好极了。
0: 他在等您的回电呢。
1: 啊，你告诉他们，我预祝他们成功啊。今天晚上9点钟准时越界。
0: 好。

0: 妈，你看什么呀？
1: 好像在哪儿见过。你姓崔？
0: 对，姓崔。
1: 你是什么地方的人？
0: 江原道。
1: 你多大了？
0: 23岁。
1: 不对。
0: 怎么不对？阿玛尼，
1: 我的二儿子小的时候给丢了，他要是在呀，只比你小2岁。他要是当上人君，该多好啊！

0: 想这些了。
1: 妈妈，你敲钟干什么？
0: 大概是集合群众去配合你们抓特务吧。吃苹果，阿妈，你没什么好吃的。拿着。
1: 哎，好。
0: 快吃。给你。
1: 好。
0: 找到医生了。
1: 找到了，他一会儿就来。
0: 哦。

0: 李克志，你来，押对不起。是。乔先生几点？戴维斯上校，我现在四十五号地区，处境十分困难，望火速行动，千万千万。乔，
1: 汤姆，提前行动，要不惜任何代价，一定要把002号情报取回来。
0: 6点钟，我在这里接应你。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紫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4: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

0: 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1: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19.9块，只要19.9块。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0: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块，只要19.9块，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2: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0: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2: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块，只要19.9块。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

0: 哎，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醇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白水渡汤，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渡汤，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渡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6: 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全套，酒质好，寓意呀。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二星，队长，怎么办？放过去，让二星部队吃掉他。
1: 去了，乔先生，共军没有埋伏。
2: 哦，共军诡计多端，第二组出发。

0: 么回事？
1: 共军一定有埋伏，
2: 强行越界。请吧。队长，不出所料，道理是来了。开始吧。

0: 不行啊，我们好像两条小鱼儿落在共产党的渔网里了，只好等到天黑再说了。
1: 那台湾的上校规定的时间怎么办？
0: 美国人就知道要情报，根本不管咱们俩的死活。老弟，命足是自己的呀。
2: 乔先生，我觉得你缺少一个谍报人员应有的勇敢精神。
0: 胎毛未退的孩子，当教训起我来了。
1: 你不走，我走。
3: 马上。
0: 你也不要忘记，做谍报人员还有另一种精神，那就是绝对服从。
1: 好，那就等到天黑。
4: 这就是002号军事情报。你一定要亲手交给泰瑞斯上校。
1: 老师，您今后
4: 我要为大日本的复兴继续奔走。
1: 您的安全，
4: 我是为天皇陛下尽忠，不成功则成仁。您必须马上离开此地。春生。

0: 您还认识这件东西吗？
1: 这个
0: 是你们家的传家宝，我已经保存了15年了，是你爸爸遇难的那一天我替你收起来的，我想等你长大成人之后再交给你。你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
2: 哎，位子上校，现在是什么时间呢？
3: 现在是19号早上5点钟，克拉克将军。
2: 我规定你在什么时间把002号情报交给我了？
3: 就是现在。
2: 好，快给我吧。
3: 克拉克将军，我派出去的人到现在还没有什么消息。
2: 混蛋！如果在今天天黑以前你再不把情报交给我，耽误了我们整个的计划，你要负全部责任。
3: 马瑞，我派去的那位乔先生有消息吗？
4: 没有。
3: 到前面去。
4: 嗯。

0: 从这儿走，快！
1: 站住！哪个部分的？
0: 啊，我们是二五八部队啊。
1: 从哪来？
0: 从文件里。
1: 到哪去？
0: 到前面。

0: 老王，刚才李委员会来电话，说群众在47号地区找到了那两名特务，在追捕中打伤一名，但是现在还没有捉到，正在搜查。
1: 老金呐，我看这两个家伙是要往回走了，很可能拿到了002号情报。
0: 嗯，我也是这样想。
1: 这一带地形特别复杂，是敌人的老路，我们要重点封锁。
0: 这里，我们一小队可以策应你们。另外，我抽出一部分部队，去配合群众搜山。
1: 好极了，咱们随时保持联系。
0: 好，他们就是两只狐狸，也逃不回去了。
2: 咱们超过规定时间，已经10好几个小时了。泰国的上校不定怎么着急呢。
3: 他着急，我比他还着急。他是坐在保险柜里，我们可是在共军的刺刀尖上啊。崔生，疼得厉害吗？崔生啊，我想你应该知道002号情报关系着友邦今后在朝鲜的胜败问题。我们是宁愿牺牲自己，也不能把情报落在共产党的手里。
4: 对，
3: 崔生啊，我们也不能不以防万一呀。我看你还是把情报交给我带吧，啊。
2: 不，你放心，我不会拖着你的腿。
3: 崔生，
5: 你长生不老，身体健康。
6: 长生不老，身体健康。长生不老，身体健康。
7: 谢谢。
6: 身体健康，成了。

0: 王曼妮，
1: 哎，
0: 我们不能陪你老人家了，马上去执行任务。
1: 有急事吗？
0: 发现了两名特务。
1: 哦，那就再见。
0: 再见。
1: 啊。
0: 走吧，同志们。
2: 阿曼尼，
3: 阿曼尼，
2: 再见，
1: 再见，
3: 再见了，阿曼尼，
1: 再见，
3: 再见，阿曼尼，
1: 哎，
2: 再见，阿曼尼，
4: 再见，阿曼尼，
1: 好，
3: 再见，
0: 再见，
4: 阿曼尼，
1: 再见，
2: 再见了，阿曼尼，再见，
0: 阿曼尼，再见，
2: 阿曼尼，一会儿没事了，我就来吃你给我做的打糕，
3: 哎，外带唱歌跳舞，哎，
1: 好，一会儿没事了，都得来呀，
5: 哎，没事了，
1: 再见。
5: 再见了，阿曼尼。

0: 排长，你伤这么重，不行啊！
1: 哎，不不不，没关系，
0: 我背着你。
1: 不不不，
0: 来来来，
1: 没关系，
0: 来来，我背着你，你不能走啊！不，排长，你这样不行啊！
2: 同志，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0: 哦，阿曼尼，我们是搜山部队，抓特务的。特务没抓着，这崔排长反而被特务给打伤了，真败兴。哎，阿曼尼，你看见两个人过去没有？
2: 两个人？
0: 啊。
2: 什么人呢？
0: 两个特务。
2: 没看见。
0: 没看见。走，排长，你不行啊。
1: 不，坚持走吧，完成任务要紧的。

0: 他伤得这么厉害，不能再走了，走，快到屋去。
1: 排长，我看歇会儿就歇会儿吧。是啊，那就谢谢阿曼妮了。哎呦，
0: 还谢什么呢？都是自己人。
1: 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2: 我们是二线部队的。哎，阿玛尼，今天是你老人生日，来，我给你老人家拜寿。哎呦，
0: 你怎么知道是我的生日呢？
2: 这不是寿礼吗？阿玛尼，这是我们志愿军给你老人家送的吧？
0: 是啊，是啊，志愿军同志可真好啊。
2: 阿玛尼，我去联络一下。
0: 跟谁联络呀？
2: 是不是尖刀班的？不，这得找个医生啊。
0: 哦。

0: 乔先生来电，戴维斯上校，002号已到手，我预催现在苹果园，共军搜查甚严，望今夜接应。乔，
1: 好，好极了。
0: 他在等您的回电呢。
1: 啊，你告诉他们，我预祝他们成功啊。今天晚上9点钟准时越界。
0: 好。

0: 阿曼妮，你看什么呀？
1: 好像在哪儿见过。你姓崔？
0: 对，姓崔。
1: 你是什么地方的人？
0: 江原道。
1: 你多大了？
0: 23岁。
1: 不对。
0: 怎么不对？阿曼妮，
1: 我的二儿子小的时候给丢了，他要是在呀，只比你小2岁。他要是当上人君，该多好啊！哎，不想这些了。
0: 阿曼妮，乔装干什么？
1: 大概是集合群众，去配合你们抓特务吧。来，快来吃苹果。阿妈，你没什么好吃的。拿着。
0: 哎，好。
1: 快吃。给你。
0: 好。
1: 找到医生了？
0: 找到了，他一会儿就来。
1: 哦。

0: 李克志，你来，押队入去。是。乔先生几点？戴维斯上校，我现在四十五号地区，处境十分困难，望火速行动，千万千万。乔，
1: 汤姆，提前行动，要不惜任何代价，一定要把002号情报取回来。
2: 6点钟，我在这里接应你。
3: 1号地区发现敌人，5号地区发现敌人，9号地区发现敌人，1号地区报敌人向苹果园方向前进。
2: 5号地区报告敌人向苹果园方向前进。
1: 金队长，怎么样？好，通知前沿，扎紧口袋口。

0: 通知前沿，扎紧口袋口，腰只要注意，腰只要注意，扎紧口袋口，扎紧口袋口，三号注意，同志们，
1: 注意，扎紧口袋口，
0: 开始行动吧。
2: 乔先生，实在背不动了，快把情报给我吧。
3: 你把我背过去，
2: 快把情报给我吧。克拉克将军和戴维斯上校都等得着急了。
3: 你把我背过去，我谢谢你。

0: 先生。
1: 牛大海，赶快把他押回去。
2: 是。

0: 阿玛尼，怎么样？见一见他吧。
1: 不，我不要这样的儿子。

0: 阿玛尼，见一见他吧。这样做对我们揭露敌人的阴谋是有好处的。哎，
1: 好。
0: 带去车上。

0: 你还认识我吗？
1: 不认识。
0: 你右腿上有块痣，是不是？左肩膀上有块伤疤，对吗？你是1933年立春的那天生日，所以你父亲给你起名叫春生。多少年来，我天天想，夜夜盼，盼啊，想啊，想啊，盼，整整的15年呢，没想到盼来了个特务，还给了我一刀。
2: 我的爸爸妈妈早被中国共产党杀害了。
0: 胡说！那是1938年的秋天，咱们住在中国东北的一个村子里。

你父亲是游击队里的事务长。有一天，你父亲下山来给游击队筹粮，日本人把你父亲抓了去，叫他供出游击队驻扎的地方。你父亲死也不说，他们就把你父亲活活的给埋了。临死前，他还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共产党万岁！”你哥哥永生十三岁，在游击队里当号兵，你才刚刚的五岁。日本人活埋了你的父亲还不甘心，又把我吊在大树上，叫我说出村里谁是共产党员来。我说不知道，他们就架起火来要把我烧死。就在这个时候，抗日联军来了，打跑了鬼子，救了我。也就是从这儿以后，我再也没见到过你。

0: 你认识这个吗？咱们家的传家宝，真是山本太郎骗了我。什么？山本太郎？好狠心的恶狼啊！ 当初抓你父亲的是他，活埋你父亲的也是他，把我吊在大树上要用火烧死的还是他，千刀万剐也出不了我这口气呀。
1: 此饮仅由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 箱售罢，紫薯、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 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谷酿珍藏。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
2: 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现场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
4: 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救治好寓意呀。
5: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 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即使有钱。

0: 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两三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19.9，只要19.9，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只要给您送到家。
0: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0: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优美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
1: 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古好酒，严格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

优，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

0: 赶紧拨打电话想告吧。
1: 实打实的纯粮食节目，正儿八经的白水冻糠，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2: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冻糠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3: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哎呀，赶紧给自己定杯杜康酒，好酒。
4: 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奔跑，酒质好。寓意呀，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是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你哥哥永生为了保卫祖国，在解放汉城的战斗中英勇的牺牲了，祖国人民追认他为共和国英雄。可你是个特务，是祖国人民的叛徒。我不要你这样的儿子。
1: 我请求我们
0: 对把他抓来。
2: 带下去，
0: 把他抓来。
2: 阿玛尼，
0: 抓来。
2: 阿玛尼，安静一点，安静一点。明天你就可以见到山本太郎了。明天就要进行共同调查，狠狠地控诉敌人吧。昨天晚上就在这儿，你们有越界的人。
3: 我要证据。
2: 好，他来了。
4: 汤姆，是谁？
3: 汤姆，你要把一切真相告诉给大家。你是误入对方地区的呢，还是被共军把你绑架过来的？
5: 哦，可怕极了。

0: 在这儿，老老实实的站着。
1: 你在这站着干什么？
0: 不，不不不不不，我是在这儿蹲着，蹲着。不不不不不不，我是趴着，趴着。
1: 我提个事实。停战以来，美帝国主义好战分子

0: 不仅制造紧张局势，阻挠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派遣特务偷越军事分界线到北半部来刺探我方的军事情报。
1: 请允许我打断你的讲话，上校先生，我们美国人是最讲究实际的，懂吗？实际主义就是不能把黑色的小哈巴狗说成白色的大象啊我以一个美国上校的身价担保，你所提出的一切问题，这些都绝不存在。
0: 也不想知道一个美国上校究竟值多少钱。问题是要你承认事实。
1: 不会发生此类事件，绝不会发生此类事件，我要证据。
0: 带证人。
2: 昨天越界的
1: 你是来做证人的吗？
0: 是的。
1: 那很好，虽然我们素不相识，可是我一看见你就觉得你非常的正直善良。嗯，把你的不幸遭遇全说出来吧，我相信你不会使我失望。
0: 我作证。嗯，他就是他派着朝鲜北部来的。
1: 你们这是从什么地方找来这么一个人，竟敢冒充我方的谍报人员？我要求马上停止这种作证。
0: 哼哼，凯维斯上校，如果你没有怀着鬼胎，你为什么这么惊慌失措呢？继续作证。是他发给我电台和手枪，是他送我越过军事分界。我过来的使命是找日本特务 CS 五号山本太郎，接取002号军事情报。这就是002号情报吧？可惜得很呢，这上面的情况早已经过时了。仅派遣特务越界捣乱，更恶毒的是竟公然违反国际法，使用日本战犯在朝鲜进行长期的特务活动。这是朝鲜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所不能容忍的。
1: 这简直是血口喷人呐、啊、我的上帝，你说了些什么呀？你要对你自己的言辞负责任呐、啊、拿酒来。我抗议，这简直是挑衅、污蔑、卑鄙的行为。
3: 说的对呀，
1: 卑鄙的行为，
4: 卑鄙极了。
0: 带山本太郎。
5: 啊，山本，
6: 山本，山本太郎，是你，是你呀。你们这群吃人的恶狼啊！
1: 我不允许这个女人在这里胡言乱语。
6: 你有什么权利不让我说话？朝鲜，这是我们朝鲜人的朝鲜，不是你们美国人的朝鲜。多少年来，日本鬼子的刺刀杀害了我们多少同胞，美国鬼子的炮弹炸毁了我们多少城市乡村，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可是你们还嫌不够，你们这些美国强盗又把这些日本战犯豢养起来，叫他们继续杀人。停战了，和平了，可是你们还不叫我们安宁，你们这些

0: 吃人不眨眼的美国强盗，你们给我滚，给我滚出朝鲜去，
1: 滚出朝鲜去，滚出朝鲜去，
0: 美国鬼子滚出朝鲜去，
1: 美国鬼子滚出朝鲜去。
2: 上校先生，这是共同调查，不是审判。
3: 是共同调查，也是审判。我们有权利向全世界揭露你们这群战争犯子的阴谋。签字。

0: 你所提出的事实，我只能承认越界事件。不过，这也是个偶然的现象。至于你说的间谍事件，我不能承认。
1: 那好，我们就提到军事停战委员会去处理。
0: 好，好吧。
2: 戴维斯上校，那我
0: 事情全坏在你的手里了。
2: 我
0: 蠢猪，
2: 先生，不要忘记了，你还是个俘虏。跟我走吧。
3: 到哪儿去？
2: 停战委员会。

0: 行的朝鲜人民军继续守卫在三八线上，监视敌人，保卫和平。
1: 你要证明给我看，哪怕是去送死。

0: 我乃是好人。昨天办高兴开发布会么？介绍基情况，上古东盟经贸度假，受基情况多关东部委峰会解二十单。大英平路恩武西位大道成立桥好使用。我嚟嘅话，有了别咁过年冧掉钱，拜我引动，肯定面上嘅合眼门，还是俺啲有生人三过年系冇。
1: 讲俾我时隔你，俺新闻头有四冇话送到路一尾。今年后半刻，古远飞冇办公室由北京举行上古东盟经贸度假前广，获得上古东盟博览会届二十站上古东盟商务首投资峰会开发布会么？亦都国宣版联登二十站币为东部委峰会举行开发布会么？
2: 商务部副部长严东、律师单位常委、律师副书记卢丁宁、上古某署委副委生林红红分别介绍基情况，上古东盟经贸甲股受基情况关等东部委峰会届等 S plan 在搭基些站。严东介绍，比二零一下上古首东盟上边某二所，把低头猫寡翻一米人，搭档一翻零黑白一米人，同俾点来百分之十点四，上古连登十七币，并部队某二东盟来带头，东盟连登国币，但并上古部队某二来带头，连一等连十币内，上古首东盟某二松额搭档十成四百四十四亿一成八米人，同俾点来百分之二十四点七。轮等轮失变内，上古首东盟急轮

0: 从英皇本土受几页宋国由东盟交准股本工程承包营业所宋茂华$1,810,000,000宋国营东盟矛盾亚拉连三年连假使用合当时很好得地连三年安定当身为本国南党当兵经济点来亚后营用狠宋国东盟是某基班3.0保守用定很恶跟性质限定严禁宋明是某甲固守得地经济交准一被广固等所需落实表现连三共等安广横模
1: 中国商务部和东盟国家政府
2: 宋国商务部所东盟国家政府经贸相关部门东盟美都署一有比2021年12月16日由光天亚年高办宋国东盟博览会解呢十办所提得石英世纪3.0时效发生有利一宋营对某机很固随身刚的经济所写地点吗两百几成绩我忘点我宋国东盟经贸度假
0: 连红红江流便你的宋国东盟立办英关系部队登本大会哈可比宋国东盟部队邓本大卫关系行动计划2021等2030比海道宋国东盟是某基班3.0保守用定很恶闲定力加外港固比有根德邦解封为内一位班宋国东盟商界报领导论坛宋国菲律宾工商界安徽报道到杨登本位活动来后杨对当直地连新业连共恩加勒多后用哈喷发德恶对当人工智能手术的经史后力融合福利收入及上大人工智能度假面影东盟卢天年更牛东部委封为解灯站及浪费搭上恩被广等三恩电摩难爱写机沙拉松美食十七分平方米被比寡点来一分平方米东地文把地道当本冰收班都恶那内气的东盟未来了十一人国把地道有难宁内四上四宿跟几浪费大粒宋天亨北吉浪拜经济措施受落实单位巴地道大粒吉浪拜航干等索受高收几页红马好型解雇 AI 亨北摩擦搭兵小用兵几页兵上夫受兵当兵市民浪拜人工智能技术领导受特用南 A 社机一宋天被浪拜用案例共好特用好技术 AI 搭大浪拜背后实施比内巴地道立雇浪拜国家东盟欧用多少浪拜国家东盟用技术手特用欧用几页宋国的小道价义诚心对接把这道对我用三身连生几页崩红大意按几页高意的近近连生使到被广后上把这道立孤 AI 和解红新建基三边国家几页东盟登会等黑四百来用
3: 今年东博会召开之前
2: 比内东博会小海关按飞机工程答应并入一很本当务你的宋国模了本多都第一条答应文收当大当黑对刚的价格来的联动宋平红呢够大都按额为卖世界好吗嘞第四版的十多有跟上 UVR 现金答应并入马道妇妞你的事实跟等其实经广浪就答应飞机内乱挂表跟别鬼答应运动黄金首先会并带黄金方便好用一旦还变成模宋国东盟交流到家
0: 近会宋央广播电视兄弟新华社越南东田地登美的意思受基稳地关心被三开发包当寡隔岸网络并大红细细识火
2: 大英平路当户后帮独狼博古红被捏三十一号恩武西为军来带到平路2011形式较好使用身材光地本身大英平路报大英海湖甚有跟我的想法引荐所报在社心等位为当户共好防应包上
0: 金融管大英平路恩武西为军来带到平路2011形式较用恩武内阿米不都定位 A 级 AIS 主动安定电视海道雷达按基本合胆力等启动领导低上孤运户顺沙户海较多近近按级思维等功能得近答应按户思维管理带头成绩后队首内当时公司本身报答海户答应并路带头是成绩先发甲答应当地公司报名报答红答海户就答应当户里因为后来户海当挂答应并路后等得近明达公司小规定基户海一前松短都很低有明大海湖恩当保险大海为古板应好改观光地但米报大海海港不米报明大大海湖米交通因素不海水机被吸到公地海水机联合单

0: 维多权制定方案共感，博信带头的宪法为几乎各国受几乎海红当挂大英平路后等刚刚名单那年被共和报晒担心大海无先烈。
1: 今日讲，首席财长王浩比二零国当了爱奉法例基础对广播点人线，一窝线十八番门，前后用到后上光是当了爱登山打桥等应用机械故行。
0: 被包点内新鲜好点按核桃孤行有根银线送点好送等爱登山崩机解孤行包等搞给玩乱受搭档崩机解联合搭档联合搭档加部官到爱崩机解等几年和技术先包灯哈按核桃有根包偶包碟的包等按生地等爱等受按生地孤行崩机解省时包碟时讲登记是必定爱等三几里工地等本等国按爱党登山基地水红，首吉德山党根来；爱党达阿明是首党根山岭，松险当国百分之五十多亨。把内包点眼线内发黄刀，一来好饮对当爱党登山风的新品本达到能量崩机解。
1: 今管我另外有六百咁鬼年拢跌连带波引动，亨定面松嘅合眼门，而且硬啲有分人三鬼年系冇事，有鬼年鬼嗨成难歌行。
0: 近来海母读吉来鬼牙二店鬼修店三包把你豆昂那读海等号金收海包读马等纸包读国水美农耕三包当份光地国感严董 IP 模来海母寡人也敢到底荧光佛海佛汤喝
2: 很爱情的
3: 马布杨哥给飞近送好几碟湿湿湿面近来飞到营里够很近
0: 海母当晚按到被写点你另一国别咁喊打离疆居士，鬼年能大事多悲，有鬼嗨成难被办，就应跟别白波云守分。多悲临面上岸书别，书多大被悲是不讲理，别摇山居士等丁，书居士又是面面又忧，打离疆还是讲理又论为。
4: 第一次来关西，
3: 把带头都光地，告诉大很混眼，在讲的谁跟人多悲都有昂，但念及别飞受惊突起内，
0: 解暗时昂内，一来不孤等是念念答拜，对昂猫。挂起上多杯活动，邀准小燕接答翻文备都受分，先都受分多杯，你哋应受应见益善运。大见省府包烟包额，首国表队运经济更有大写灯。金王馆比二零一国光是计上金表彩，孤省运有难人孤杀。被多杯内小燕料，跟国宝包燕董燕登记，跟门都受分。不二先都书报所将米四百包，同时呢有星料燕南光年丁国宝都计面面都受分多杯。不但为多杯店内料因过时较老，是来好饮廿六料松叶上得计先文化较老，手得平多地。
1: 我那些冇少英内多是门头友，细人。
5: 再也无法回到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6: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7: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0: 由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情况暨第23届东博会峰会有关情况。赛事引流新文旅，体育赋能促消费，广西解锁体育加文旅消费新图景。南宁代际共居持续提升民生服务温度。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新闻关键，我是主持人谷志芳。9月1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北京举行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情况暨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新闻发布会。这是国新办连续23年就东博会峰会举行新闻发布会。
1: 商务部副部长燕。

0: 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林红红分别介绍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情况和第23届东博会峰会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燕东介绍，2025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亿美元大关，达1.0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7.4%。中国连续17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东盟连续6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今年1至7月，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达7444.1亿美元，同比增长24.7%。截至今年7月，中国同东盟累计双向投资额和中国企业在东盟累计完成工程承包营业额均超过5150亿美元。中国同东盟不断深化产业链、价值链融合，共同维护区域产供链稳定畅通，为本地区乃至全球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能。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已正式签署，双方自贸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将拓展至数字、绿色、标准、产供链等新兴领域。
1: 中国商务部和东盟国家政府经贸主管部门以及东盟秘书处将于2026年9月17日至21日在广西南宁举办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主题是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将聚焦自贸区建设，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增长，展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新成果、新亮点。
0: 林红红说，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动计划2026至2030起始之年。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签署后加快落地实施的关键意念。本届峰会期间将举办中国东盟商界领袖论坛、中国菲律宾工商界高层对话会等一系列活动，进一步推动区域产业链、供应链深度互嵌融合发展，突出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服务构建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新高地。
2: 我们还将举办中国东盟商事法律论坛，以香港与东盟商事法律合作新路径为主题，推动设立平陆运河水上一站式解分中心，发布服务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的经典案例集，举办国际争议解决研讨会，助力打造面向东盟的商事纠纷解决优选地。
0: 卢新宁说，第23届东博会峰会展区从2个拓展到3个，新增南 A 社区，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比去年增加1万平方米。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的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以后11国首次在南宁聚齐了全家福。展区设置上重点升级数字经济和绿色低碳展区，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 AI 板块全新升级，从消费端、企业端、政府端和国际端全面展现人工智能前沿技术和应用。南 A 社区将重点展示落地应用案例，让 AI 技术从展台走进现实。今年首次设置东盟国家需求展，集中展示东盟国家技术和应用需求，中国企业可以按图索骥精准对接。首次推出链主企业以大带小参展模式，中小企业可以跟着链主一起拓展市场。首次设立 AI 大卖场，精选60家适配东盟企业的产品，共400多款。
3: 今年东博会召开之前，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人工运河，是区域硬联通的重大突破。我带来了一个二维码，大家扫码之后就可以720度的俯瞰平陆运河马道枢纽的 VR 全景，还可以直观地看到我们这条世纪运河穿行于八桂山水之间的壮阔实景，运河这个黄金通道和展会这个黄金平台双向赋能，将打开中国东盟交流合作的崭新篇章。
0: 会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社、越南通讯社等媒体记者就关心的问题提问，发布会通过各大网络平台实时直播。

0: 接下来关注广西文旅资讯。眼下户外运动体验式旅游受到越来越多海内外游客青睐，在广西桂林，为期4个月的桂野仙踪体育消费嘉年华火热启幕，赛事引流叠加政策惠民业态联动，推动赛事流量有效转化为城市消费增量。
1: Let's try Chinese coffee. So let's make 干杯！
2: 骑行在桂林的山水画卷里，白天骑行，晚上购物，怎么样？出发！
0: 告别打卡式旅游，赛事成了桂林文旅新钥匙。8月30号，2026桂野仙踪户外运动总有一款适合你体育消费嘉年华在桂林开幕。本届嘉年华创新构建1+4×7+N 活动体系，从桂林首站到柳州、钦州、桂港三站接力，用一场嘉年华把绿水青山做成全民共享的运动场、消费场、幸福场。从8月底到12月底，将推出超40场赛事活动，预计吸引13万人次参与。
3: 我们贵州的骑友一共来4个人，我是第8次来了桂林，但是是第一次来骑行这个地方。骑这里的风景特别好，特别漂亮，就在人在画中游的那种感觉呀。
0: 本次嘉年华发布9大惠民举措，涵盖吃住行游购娱，形成政府补贴加商户让利加票根优惠3重福利，实打实推进体育促消费。嘉年华同期举办广西体育产业交流活动，邀请多所高校专家、行业机构及企业代表参会，围绕赛事经济赋能城市发展、户外运动产业落地等核心议题展开研讨，为广西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支持。
4: 我觉得这个整体的氛围非常的浓厚，我们也是非常看好桂林的这个包括广西的整个这个文旅方面、山水方面的资源，所以也希望我们能够为广西做一些赋能。
5: 在这10年期间，我们孵化和引进了很多的户外运动品牌和资源在中国的一些落地，所以如果说我们有机会参与到我们广西的高端化目的地的具体的建设和未来的运营发展当中，我们愿意不留余力的把我们的资源导入到广西。
0: 开幕式上，桂野仙踪吉祥物桂小仙三宝首次亮相，钦州白海豚原型海宝、德宝矮马原型德宝、弄港碎梅原型宣宝分别对应水上、山地、航空运动领域，成了广西户外运动的新 IP。 发令汽笛鸣响，山水星芒荧光跑开跑，跑者佩戴荧光装备穿行夜色，终点即是体育市集，跟着赛事去旅行已成为实打实的消费新潮流。
6: 完成这段跑步之后，我感到非常开心，这里有很多特别的东西，比如油茶和罗汉果。如果我回越南，我一定会把这些特产带给我在越南的亲朋好友。我非常爱中国，非常爱广西，非常爱桂林。
1: I tried this before in the city, center city. Yeah, it's very delicious. I like it.
7: You like it?
1: I like so much. How is it?
7: This one?
1: This I never tried, honestly.
7: 百香果。
1: 百香果。
7: Yeah.
1: Okay. It's really delicious, and maybe you told me like with yogurt, it will be better.
7: Yes.
1: And I think it should be ice. Like in ice, it will be better than that. So I like it.
0: 从广西的山水赛道放眼全国，体育早就不是旅行的附属品，而是打开一座城市的新钥匙。人们在赛道上追风，在市集里触摸烟火，在奔跑中感受一座城市的温度。这样鲜活的中国之旅，早就成了全世界游客眼里最热门的中国式生活体验。
8: 今年以来，广西成功举办柳州马拉松、广西仙超、桂 BA 等重大�赛事，纳入监测的52项重点赛事累计带动综合消费超12亿元，充分印证了体育加百业融合模式的增长潜力。举办2026桂野仙踪户外运动体育消费嘉年华，以户外赛事互动为牵引，联动多层叠加消费券撬动，释放体育消费潜力。下一步，我们将继续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举办体育赛事，重点打造秀甲天下、奇遇广西、自行车系列赛、徒步品牌赛事等，加快构建赛事经济新业态，打造奇遇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新动能。
0: 告别传统打卡式旅游，跟着赛事去旅游。

0: 行，正在广西成为消费新潮流。贵野仙踪体育消费嘉年华以户外运动为抓手，联动推出40多场赛事活动，把绿水青山变成运动场，把赛事流量有效转化为现实消费。体育不再是旅游的附属，而是激活城市的一把钥匙。立足山水生态优势，广西正构建以赛引流、以赛促销、以赛兴业的赛事经济新业态。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新闻关键，接下来关注呼应系列报道。自治区人大代表、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司研发院技术首席专家马秋香，在汽车技术领域深耕22年，从机械制图到死磕电控，马秋香给新能源车装上了智能大脑，让车跑得又稳又聪明。作为人大代表，他积极为行业发声，带着这条赛道跑出加速度。

0: 小心。
1: 对，美丽。
0: 这是你们新款的新能源车吗？我看这个外观看起来好好。

0: 好的，外观只是奢侈的面子啊、决定它保多远保多稳，其实就是奢侈的里子啊、也就是它的势能大脑。电池怎么用，动力怎么给，全靠它来调度。
1: 智能大脑听起来好厉害的耶，
0: 想不想去看看它什么工作的？
1: 哇，太好了，那我们走
0: 走。这台车表的怎么样了？
2: 硬件我都检查过了，没有问题，就是整车无法上电。
0: 那我看一下。硬件没有故障，维修的软件出了一点问题，我来改一下。
1: 那 VCU 这个的话，它是控制整车的电机，也是它的核心，是吧？
0: 没错，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它就是整车的一个智能大脑，整车的上下电、能量管理、机动控制，全都是由它统一调度。
1: 哦，那你这边是研究这个多久了？
0: 那得说来话长了。
3: 2016年的时候，公司转型新能源，我们电工只有6个人，从零开始。当时不少人不看好，更难的是我干了10几年传统汽车，突然要转型新能源电工软件开发，一度是无从下手。后来我就逼着自己学，把10几年造车的实践经验转换为电工线模的逻辑，团队一起沉下心，一个个跟技术难题，慢慢就越说越顺了。
1: 我听说你这边是先头研发新能源商用车，在2025年的话是全国市场占有率排第一。
0: 技术开发出来是一回事，但要消费者买单，技术亮点远远是不够的。政策被盗、行业标准、基础设施缺一不可。我不仅是技术负责人，也是自治区人大代表。我一直在围绕新能源汽车产业提建议，比如加快推动广西新能产业发展，打造新能干线走廊，就是其中之一。只有加薪上多了，新能车才能真正普及。
1: เทคโนโลยีที่แข็งแกร่งและนโยบายที่สนับสนุนบวกกับท่านผู้เชี่ยวชาญท่านประธานมาจึงทำให้รถยนต์พลังงานใหม่ก้าวไปได้ไกลอย่างแท้จริง马少奇，咱们目前最前沿的智能驾驶技术的话，现在是落地到什么阶段了呢？
0: 是自动驾驶，在普赛口岸、厦门港口还有赖庄港口已经示范运营，但是它要真正走入公共道路，还需要法律法规的落地。这时我提出了一个建议，在柳州建设一个智能网联法规符合性的一个实验室，这样柳州的企业就可以在本地做合规性实验了。以前换了10几年的独子，现在写代码让车自己跑，等哪天他身上自己上路了，这一行我们就没白干。
4: 视线转向一老一少的民生热点，最近南宁市五项养老服务中心推出的代际共居试点项目引发不少市民关注。年轻人通过面试入住养老机构，用志愿服务抵扣房租，让夕阳与朝阳双向奔赴。
5: 您会多少种啊？你除了会行书，其他的会吗？
6: 会，
5: 也会。
4: 眼前这位正在陪老人聊天的年轻人叫梁银霞，他是南宁市五项养老服务中心助老志愿服务项目的首批志愿者。今年6月，这个服务中心发布招募公告，面向社会招募22到40岁南宁市区无自有住房的青年，以助老陪伴服务抵扣房租。梁银霞积极报名了。
7: 主要是在我的工作之余来安排志愿服务活动的，因为我本身是护理专业的，可以做一些老人防跌倒、防坠床的一些安全提示。
4: 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不少入住养老机构的老人精神陪伴缺口大，孤独感难以排解。与此同时，不少刚就业的青年面临着租房成本高的现实难题。代际共居模式正是瞄准了这一双重痛点，搭建起青年与长者互动的桥梁。 在租住激励方面，五项养老服务中心推行以服务换租金的模式，即为入选青年提供配套完善的单人宿舍，实行梯度租金抵扣制度。青年每月完成30小时助老志愿服务，可以抵扣500元租金。

0: 40小时可抵扣750元租金，每月服务满50小时即可全额减免1000元月租金，水电费按实际使用额度收取，政策公开透明，务实惠民。
1: 当我们中心招募志愿者的话，年龄22岁到40岁，然后最好有医学啊、社工啊这方面的一些技能的话就更好，欢迎大家来报名。
2: 减轻了我的生活的压力，代际共居这个项目它突破了一个我们传统的养老的模式，那我加入进来，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0: 据了解，广西现在已经全面启动八桂引领守护志愿服务专项行动，全区共有10家养老机构、50个社区入选未老志愿服务试点单位，涵盖教育加助老、代际共居、以老助老等服务模式。其中南宁市共有4家养老机构被列为代际共居试点单位，下一步广西将持续推进试点建设，积累成熟经验，逐步盘活社会志愿服务资源，精准破解老龄化背景下的精神养老难题，同时为青年提供便捷租住渠道，持续提升民生服务温度，助推全区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
3: 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老年人的精神陪伴需求日益凸显。与此同时，不少青年初入职场正面临不小的居住成本压力，如何精准回应这一老一少的双重诉求？南宁五乡养老服务中心探索的代际共居模式给出了一份温暖的答卷，更可贵的是这一探索已在全区铺开。广西全面启动八桂引领守护志愿服务专项行动，10家养老机构、50个社区入选为养老志愿服务试点单位，让青年住有所居，让长者老有所伴，代际共居以小切口撬动大民生，也让养老服务的民生温度在生动实践中不断提升。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是我们拥抱自然的一种方式，但开放水域不是游乐场，航道、水流、突变的天气都可能带来未知风险，不要进入危险区域，不在恶劣天气下冒险下水。每一次涉水游玩都要多一份安全意识，享受山水之美从安全开始。
1: 预备，
2: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0: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平台再也无法回头，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
3: 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4: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5: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

0: 这个地方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团长，别开炮，要再修订了再抽一次吧。啊！
1: 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不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0: 希望更多的孩子都爱上阅读，
1: 希望孩子们把热爱运河、热爱自己的家乡深深地扎根在自己的心里。
2: 我们相信每一个孩子心里都有一颗科学的种子，让它生根发芽长大。
3: 同学们，用温暖的人工智能搭起我们国家和全世界的科技小桥，创造祖国更美好的未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日，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看广西新闻。当代世界2026年第八期刊发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署名文章，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1: 文章说，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遵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顺应和平发展时代潮流，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大原创性思想，具有重要理论价值、重大时代意义和深远世界影响。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中国周边东南亚区域落地生根的生动例证。广西作为中国与东盟国家陆海相连的唯一省份，肩负着习近平总书记赋予的三大定位重大使命，毅然扛起时代重任，立足国家所需，发挥广西所能，对接东盟所盼，在服务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上展现更大担当，贡献更大力量。文章说，13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共同体建设引领方向、擘画蓝图。广西作为中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必须认真学习领会，做到融会贯通，将之切实转化为向

0: 海图强开放发展的生动实践，在服务国家周边工作大局中勇担当做贡献。文章说，党的十八大以来，广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从地方层面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同东盟国家领导人达成的系列重要共识。经过十余年生耕细作，互联互通、经贸产业、人工智能、制度创新、人文交流实现多点突破，以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生动诠释睦邻、安邻、富邻、倾城汇融、命运与共理念方针，在服务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实践中，结出具有广西特色与实践价值的开放成果。文章说，202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结束对越南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国内，直接来到广西考察调研，对广西发挥自身优势，深化拓展与东盟国家各领域合作，积极服务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等，作出重要指示。2025年以来，我出访越南、老挝和接待东盟国家领导人来访时，他们都高度评价广西在中国东盟合作中的重要作用，表示要不断加强与广西各领域合作，推动双方交流进一步拓展，凸显了广西在中国东盟合作中的重要战略地位。随着西部陆海新通道能级持续提升，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正式签署，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广西面向东盟开放合作迎来前所未有的重大机遇。我们将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加快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高标准建设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高地，着力提升面向东盟的制度型开放水平，扎实推进与东盟国家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在服从服务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和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实践中展现新作为。
1: 9月2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深入南宁市调研文化和文物保护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重要论述，压紧压实责任，加强文物保护，守护文化瑰宝，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文物和文化遗产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
0: 顶司山遗址位于南宁市雍宁区蒲庙镇新兴村，是广西迄今发现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文化内涵最丰富的新石器时代内河淡水性贝丘遗址。陈刚来到顶司山遗址博物馆，参观基本陈列和遗址核心区，了解广西贝丘遗址考古研究及文物保护情况，听取全区考古发掘、文物保护、文化遗址等情况汇报。强调文化伴随着人类的生存发展而形成，要把文化发展和考古结合起来，通过考古知晓历史，读懂深厚文化底蕴，用心用情守护好广西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在青秀山摩崖石刻和南宁市人民公园镇宁炮台，陈刚实地查看石刻保存现状、王阳明老先生遗像碑，了解摩崖石刻历史渊源、考古考证、修缮保护以及展示利用工作，要求做好摩崖石刻的保护、史料考证和价值阐释，讲好王阳明在广西的故事，传承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广西自然博物馆，陈刚先后参观基本陈列珍稀动物展、清风竹韵连润初心零食展、地球与生物历史展和藏品库房，听取广西生态文化保护利用、文博场馆建设、公众服务等情况，强调要立足馆藏资源，深挖自然科学与本土生态文化价值，做好科普宣传、展品管护与研学服务，盘活科普资源，普及科学知识，打造广西特色科普品牌。陈刚强调，保护文物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各级各部门要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依托现代科技手段统筹做好文物保护、文化传承、合理利用、世界文化遗产申报等工作，切实把广西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好、传承好。要充分挖掘广西文化内涵，站在坚定文化自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高度，讲好广西历史文化故事。要积极探索文旅融合新路径，完善景区配套设施，

丰富服务业态，提升旅游吸引力，持续拓宽文化资源转化渠道。要加强面向东盟的文物交流，深化中国东盟文化遗产领域务实合作，充分发挥文物

0: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总结自治区政府党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会议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自治区政府党组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牢牢把握学习教育目标要求，科学谋划，精心组织，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取得扎实成效。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行动自觉，真正解决好入党为什么、当官干什么、身后留什么三个问题，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加强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持续推进五个专项集中整治，深入推进涉重金属环境污染、违法采矿、破坏生态环境等突出问题整改整治，要认真总结化解历史矛盾、治理新冠不理旧账等工作中探索形成的有效做法，进一步固化为制度机制，推进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要真抓实干、善做善成，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做到六个不能：不能只追求量的增长而忽视质的提升，不能牺牲环境破坏广西山清水秀生态美的金字招牌，不能缺少系统思维，漠视风险，顾此失彼，不能只盯经济发展而忽视民生福祉、社会发展，不能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盲目蛮干，不能急功近利，缺乏战略定力。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到政府工作全过程各方面，落实落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向海经济发展、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等重点任务，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9月1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以及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总结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工作。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王维平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常抓不懈，要坚持把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放在首位，持续深入开展常态化政绩观学习教育，引领党员干部不断强化党性锤炼，夯牢思想根基。要坚持问题导向，抓好常态化问题检视整改，强化整改问效，持续深入纠治政绩观偏差。要坚持标本兼治，持续深化制度建设，以刚性制度机制校正政绩观偏差。要坚持求真务实，持续深化作风建设，树牢重实干、重实际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在人大机关蔚然成风。要坚持以上率下，持续深化四个机关建设，加强政绩观行为管理监督，大力营造干事创业良好政治生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方春明、何文浩、卢宪扁、刘永明、秘书长李东兴出席会议。
1: 2026年9月2号，中国共产党柳州市第14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张壮同志为市委书记。2026年9月2号，中国共产党桂林市第7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郭忠志同志为市委书记。2026年9月2号，中国共产党来宾市第6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方毅同志为市委书记。继续关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一线调研行，我们一起走进柳州，看 AI 如何赋能产业升级，让机器人更好地服务于人。

0: 农业植保、载重调运、轨道交通巡检这三个工作领域给人第一印象就是耗时长、体力消耗大。但记者在吉木机器人公司找到了新的解决手段 ,AI 加无人机。
1: 这个飞机的最大载重可以做到载重80公斤。然后它的飞行时间可以在13分钟，需要8分钟就可以通了。
0: 20至80公斤负载的巨身智能植保无人机，可适配丘陵山地、高干后冠层果树、密集障碍物等复杂场景，可输出1至500微米全域粒径雾滴，让植保作业喷药均匀。300公斤级大载重调运无人机可在陡峭山体间高速飞行，支持无 GNSS 信号环境作业。重量不超过15公斤的轨道交通专用巡检无人机，专攻高铁、桥梁、隧道等 GPS 拒止封闭场景。
2: 没有 AI 之前，都是靠算力工程师，一个公式一个代码去写，然后让它实现自主飞行。有了 AI 工具之后，我们只需要把这些传感器获取的地理信息喂给 AI， 然后呢，再将之前一些比较优秀的飞手的操作逻辑喂给 AI，AI 就可以实现后续的航线优化。
0: 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路径，让机器人在广西变得更聪明。在广西巨身智能数据采集及测试中心，记者就见到了自主搬运、物料分拣、快递分包、咖啡冲煮、商超拣货、叠衣服等9个多元化应用测试场景。机器人就在这些日常生活场景里进行学习。
3: 机器人和我们人差不多，越干越熟练，然后越干越好，的知识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广。那可能在未来，它会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给我们做居家服务、养老、无人的商超以及无人咖啡这个场景来为我们服务。
4: 8月31号，平陆运河水文站专项工程交付仪式在钦州市九龙水文站举行。专项工程实施沙坪、九龙等11个水文卫站建设，涵盖生产业务用房、各类测验观测基础设施、配套水位、流量、水质、降水蒸发、视频监控等全套水文监测仪器设备，均已完成工程建设和设备调试。此次完成11座水文卫站使用权交接，标志着平陆运河水文保障体系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
5: 工程交付后，我们将严格执行水文各种技术规范，建立常态化运营管护机制，做实日常巡检、数据质控与应急响应保障，确保监测系统稳定运行，监测数据精准可靠，持续为平陆运河通航和新疆防汛抗旱提供坚实的水文技术支撑。
4: 8月31号，2026年乡村振兴领域重大项目郑金起现场融资对接会在南宁举行，近100个项目业主与24家金融机构沟通洽谈，现场授信签约42.23亿元。
6: 本次活动由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联合自治区党委金融办、水利厅、农业农村厅、林业局举办，各部门现场解读乡村振兴领域金融惠企、涉农投资补助、产业项目用地等政策，参会金融机构介绍重大项目金融服务相关举措，百色重组发展改革部门、项目业主进行项目推介。会议现场对接项目217个，企业生产运营融资咨询服务140项，涉及融资需求约91亿元，现场授信签约42.23亿元。
7: 政府主动服务，把支持企业怎么发展的说得明明白白，我们知道利用自己的优势，国家的政策融到更加多的资金，
8: 聚焦县域特色产业发展，依托总分支三级联动服务体系，积极推行一线一品、一链一策服务模式，落地60余项专属金融方案，累计投放乡村振兴产业贷款超100亿元。
6: 据了解，为加大对重大项目的支持力度，我区已出台广西金融惠企3年行动方案2025至2027年，明确提出到2027年全区财政贴息贷款投放6000亿元以上，补贴融资担保业务1000亿元以上，发行债券3000亿元以上。自治区发展改革委按照广西贯彻落实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至2027年行动计划部署安排，加力推进乡村振兴领域重大项目建设，统筹用好中央和自治区财政各类资金政策，集中攻坚破解堵点难点，同时全力做好15、15、17农经领域中央投资项目谋划储备各项工作。初步统计，2027年完成项目储备657个，总投资1988亿。

0: 意愿。近日，2026中国国际水果展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行，广西组织19家优质企业组团参展，搭建起连通全国、辐射东盟的一站式产销对接平台。
1: 本届水果展共吸引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00家企业、2.5万余名专业观众参展。广西水果主题馆备受关注，榴莲、山竹、泰国椰青等东盟鲜果与沃柑、芒果、火龙果、亲密五号、黄金百香果等桂字号鲜果同台亮相，果汁、果脯、花果茶以及酸野果干等深加工产品悉数登场，全方位展示广西水果产业的丰富品类与创新能力，吸引众多国内外专业采购商和观众前来咨询洽谈、签约采购。
2: 广西呢是一个生产水果的这个优质这个产区，一些新兴品种像百香果、红心火龙果，品质还有口感都得到市场消费者的一个认可，我觉得这一块是有非常好的前景。
3: 我们主推的是防寒棚栽培的火龙果，给我们国内的消费者提供更优质的火龙果和新品种，借助上海的这个国际化的一个大都市的平台，把我们广西优质火龙果就是带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
1: 据统计，2025年广西园林水果总产量突破3500万吨，连续8年位居全国第一，全产业链产值达2100亿元。柑橘、柿子、火龙果、百香果等多个水果品类产量居全国第一。2025年，经广西口岸进口东盟水果达289.19万吨，货值429亿元，占全国进口东盟水果总量超1/3。广西正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和平陆运河即将通航的红利，持续完善冷链仓储、跨境物流、线上交易平台等供应链配套，推动广西从通道枢纽加速向集散中心加服务中枢深度转型。
4: 我们越南进口的榴莲就是走友谊关系，数量是最大的。我们在广西也布局了一个全新的水果的配送中心，来覆盖我们这个当地的一些业务。
5: 我们将坚持鲜果贸易为基础，智能加工为增量，数字流通为支撑，以 AI 全链条赋能口岸的产业，让更多的东盟优质水果加工产品从贫乡高效集散畅销全国。
0: 8月30号，2026桂野仙踪户外运动总有一款适合你体育消费嘉年华桂林站开幕式在桂林桂海晴岚举行。本次活动由自治区体育局联合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农业农村厅、商务厅、文化和旅游厅、林业局、桂林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开幕式上，桂野仙踪吉祥物桂小仙三宝首次亮相，钦州白海豚海宝、德宝矮马德宝、弄钢碎梅宣宝分别对应水上、山地、航空运动，成为广西户外运动的新 IP。 开幕式后，山水星芒荧光跑活力开跑，现场同步设置体育加消费市集，吸引市民游客参与体验。
6: 刚刚参加完荧光跑活动，感觉很开心，这里还有这么多特产，我一定要带回越南请亲朋好友们尝尝。
0: 开幕当天，核心赛事2026山水离奇桂林自行车挑战赛在桂海晴岚举行，吸引近800人参赛。
7: 第一次来广西，那我就要把家人带上，带着他们一起跟着赛事去旅游，我体验一下这边的饮食啊，这边的风景啊。
0: 从桂林站到柳州、青州、桂港三站接力，本届嘉年华将持续至12月底，推出超40场赛事活动，9大惠民举措覆盖吃住行游购娱。
8: 我们将继续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举办体育赛事，重点打造秀甲天下、奇遇广西、自行车系列赛、徒步品牌赛事等，加快构建以赛引流、以赛促销、以赛兴业的赛事经济新业态，打造奇遇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新动能。
0: 截至9月1号，大藤峡水利枢纽累计发电量突破300亿度大关，连续安全运行超2300天。据测算，300亿度绿色电能可满足一座200万人口城市近2年的用电需求，支撑约4250亿元 GDP 增长，相当于节约标准煤约99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2475万吨。
9: 9月2号，2026年国家医疗队巡回医疗贺州站活动暨中医药服务惠民活动启动，

0: 由广东省中医院13名专家和9名队员组成的国家医疗队将深入贺州开展基层义诊、教学查房、手术指导、学术讲座等活动，深化粤桂协作，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近日，由中国农学会智慧农业分会主办，广西大学与华中农业大学共同承办的2026智慧农业产学研生态年会在南宁举行。活动以 AI 润沃土，治愈新农人为主题。与会专家和学科带头人围绕智慧农业科技创新、产业落地、学科建设和人才培育等议题，开展学术研讨与产业对接。
1: 自治区国有三门江林场和柳州市城中区河东街道牛车坪村因山林地界纠纷持续拉扯了35年，导致两边人不和心不顺，这块陈年疙瘩到底该怎么解开？本台记者近日深入当地寻找答案。今天19:35，广西卫视广西新闻频道让人民评价新闻调查节目将播出用置换除隐患，山林挪了也能活，敬请关注。好，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晴25到32摄氏度，北风3到4级，南宁3级2向，多云24到32度。落叶大市为天坑，多云转晴18到27度。贺州玉石林小雨20到27度。桂林象鼻山小雨转多云21到27度，北风3到4级。桂平西山多云23到30度，东北风4到5级。大新德天瀑布多云转晴23到32度。百色水利工程多云转晴23到34度。黎明花山多云转晴23到33度。巴马长寿之乡多云23到32度。杨树玉龙河小雨21到28度，北风3到4级。东信金滩晴24到34度。宜州下碱河多云22到31度。平祥友谊关多云转晴23到32度。龙胜龙脊梯田多云19到23度，北风3到4级。
1: 下面播送9月2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7至1.5米的清道中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6至1.3米的清道中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29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29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29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29摄氏度。涠洲岛海域中浪，海温29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29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29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29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29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29摄氏度。

0: 他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
2: 大哥，你是汉奸吗？
3: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

0: 有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
1: 团长，
2: 别抬杠，
1: 让我带兄弟们再冲一次吧！啊！
3: 别了，快收拾！

0: 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从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1: 一张反例二维码，一场看似稳赚的刷单任务，10余万元积蓄转瞬落入诈骗圈套。
2: 诈骗分子就是利用了人货分离加不经查验这两个漏洞，把网约车变成了他们转移赃款的隐蔽通道。
1: 和传统线上转账诈骗不同，不法分子找到一条监管盲区暗道，网约车、人货分离、运输现金、贵金属，全程无线上资金流水，完美规避银行、反诈平台风控，隐秘作案方式给群众财产安全埋下巨大隐患。
2: 此前平台考核只看重接单量、客户投诉，货物查验没有硬性考核指标，常态化反诈培训长期缺失。
1: 检察机关如何破局？守护百姓钱袋子。
3: 单一的刑事打击没有办法做到从源头堵住监管漏洞。
4: 目前调查取证完成，同意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调查。

0: 在浙江兰溪，新入学的学子们会来到杜读村祭拜一位考神。在江浙一带，人们供奉的考神是明代理学大家张茂。他自幼聪颖过人，乡试会试都取得了第一名的成绩。后来高中进士，留下连中两元的佳话，成为无数读书人心中的楷模。如今兰溪学子依旧延续着古老的风俗，既是对先贤的纪念与崇敬，也激励自己在求知的道路上不断奋进。
1: 浙江兰溪杜读村是考神张茂的故乡，莘莘学子汇聚于此，感受先贤的文气，体会精神的滋养。兰溪这片土地自古就浸润着墨香，有着东南邹鲁的美誉，张氏家族更是人才辈出，而其中的奥秘就隐藏在张氏家庙当中。
0: 这座始建于明代的家庙是兰溪张氏族人祭奠先祖的地方。
2: 八物如宗，这是
0: 正堂上方悬挂着一块八物如宗匾，表达了后人对先祖张茂的崇敬。
3: 八物就是金华地区的八个县市。首先张茂是在这个学术跟这个道德方面他是有优越的这个成就的。我们兰溪第一部的县志是张茂主编的，而且他培养了有20多个进士，其中有4位学生是列入美史列传的。
1: 就是他在培养学生，延续学风，兴盛文脉上面有非常卓越的贡献。
3: 对，所以尊称为张茂为八物鲁宗了。
0: 张茂一生的成就与张氏家族祖祖辈辈的教育密不可分。五代十国时期，战乱连年，福建浦城的张氏家族军功显赫，保障着一方安宁。为了让家族长久地发展下去，张氏族人张子君立下家训，约束和激励子孙。家训全篇一共196个字，以耕读传家开篇，讲述了修身齐家处世之道。其中吃紧在

0: 乃敬本求实，告诫子孙要尽到自己的本分，多做实事。
1: 这个家训看似简短，意涵还是很丰富。
2: 对对，很丰富的。
1: 吃紧在尽本求实，
2: 对，
1: 吃紧就是很重要的意思，
2: 重要的
1: 是吧？这是一个当地的讲法。
2: 哎，对，很要紧嘛。尽本求实就是我们做人做事要务实，尽本分、尽本心嘛，就是落实在踏踏实实的行动当中。所以，我们以1000多年的传下来的这个家训，上世族人都是尊重这个子孙公的家训来我们来做人做事。
0: 北宋宣和年间，张氏后裔迁至兰溪，也把家训带入八物大地，滋养着后世人心。明朝时，兰溪张氏第十一代后人张茂考中进士，进入翰林院担任编修一职。可刚入职的第二年，明成化帝打算在元宵节大办灯火，下令让翰林院的官员敬献诗词助兴。然而，当时川东地区还不安定，辽东面临诸多忧患，江西、湖广正遭遇严重的旱灾。案台前的张茂并没有心思写诗，他想劝皇帝取消庆祝活动。对于一个刚刚入仕的官员来说，这样的做法容易引起皇帝的不满，影响自己的仕途。但张茂依然提笔写下一篇《建元宵灯火书》呈给皇帝。
2: 里面其中的一句呢，上元之乐乃威势耳，烟火之举乃戏故耳。什么意思呢？就是这种灯火节不是很大的事情，还是肯定是老百姓包括整个国家的安定才是大的事情。
1: 嗯，
2: 你看后面一句，臣等伏愿陛下将此烟火等事一概禁止。
1: 嗯，
2: 就是劝皇帝这个事情不要办了，灯火节不要办了，把这个人力财力省下来去救灾更需要的百姓。
1: 他当时的这样的话还是很严厉的。
2: 对，结果就是皇帝不高兴了。
0: 这封谏书虽然字字在理，却大扫皇帝的兴致，触怒了龙颜。张茂被当众停杖20，随后又被调离京城。即使仕途受挫，但他在各地任上依然励精图治，为当地办了许多实事，使百姓安居乐业。任期满后，41岁的张茂辞官回乡，创办了封山书院，把全部精力用来教书育人。授课讲学中，他对学生写文章定下了要求。
2: 他的学生就是有一篇文章写得很华丽，张茂就批评了他的学生，有些文章就是你写的华而不实，这个是不对的，
1: 就只注重辞藻的华丽，但思想是空洞的。
2: 对对对，你写了一些对老百姓对治理没有用的东西，还是太空洞的，对吧？还是要写一点实实在在的，能够对老百姓有一些实处的一些事情。作为这么一个小故事，能够体现张茂对一个求学的自学的这么一个理念了。
0: 张茂主张经世致用的思想，希望学生将来入仕为官时，把学到的知识和道理用来为百姓办实事。这种思想对后世学子产生了深远影响。办学的20多年间，封山书院走出20多名举人，其中2人官至尚书，4人入明史。八物文风大盛，张氏家族也留下了一门四进士、补职2尚书的美名。

0: 张茂的众多弟子中，最让他得意的是侄子张整。张整自幼跟随张茂学习，考中进士后被任命为工部主事。上任几年后，一次回乡时，张整带着积攒下的俸银拜见双亲和伯父张茂。在他看来，这是自己为官所得，理应拿来孝敬长辈。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伯父非但没有露出欣慰之色，反而面露不悦。张茂一生清廉，认为做官应当两袖清风，心系百姓。他见侄子为官不过短短几年，未见功绩，便带着银两回乡，心中大为不满，当场严厉地批评了张整。
1: 张茂很不高兴，而且还说了一句话，他说你是去做官的呢，还是去做生意的呢？从张某的这个世界观来讲，就是为官是不能发财嘛，就是这个道理嘛。你为官了，怎么还有那么多钱可以带回来呢？你应该这些钱应该用于当发生这个水灾啊，各种有困难的这些情况下面去资助，去捐款花掉它。这个张某心里就觉得，我培养你这么多年，这点道理难道不懂吗？
2: 那他对于张整其实是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
1: 是是是。
0: 伯父的话让张整感到十分羞愧，他用这笔钱为家乡百姓修缮了房屋，又建起张氏家庙。回到任上，张整一直把伯父张茂的话记在心里，时刻提醒自己为官修身之道。明嘉靖年间，江苏徐州、山东曹县等地黄河接连决口，淹没农田，威胁漕运。张整奉命主持赈灾，他指挥工匠疏浚河道，建造防汛工事，但因财力物力有限，灾情始终得不到缓解，百姓生活越发疾苦，张整也因此被贬到湖北督办修建皇陵。那时张整还在为黄河的灾情感到自责，而当他看到正在修建的皇陵富丽堂皇、极尽奢华，顿时感到十分愤怒。黄河治理关乎民生，尚且愁民困难，而修筑陵寝就要耗费60多万两白银，是一件华而不实的事。于是张整奏请朝廷修改建造方案，改掉冗余的装饰设计，把琉璃瓦换为陶瓦，削减修陵的成本。
1: 减下来的这笔开支用于黄河治理不就更好吗？黄河治理是很缺钱的，把这个钱用到那个地方去，这个他觉得是最合理的。经过他这样的一番操作，当时62万两银子，他只用了21万两，节省了40万两银子。
0: 经过张整的整改，不仅修筑成本降低，而且缩短了建造工期，整体工程只用了2年多的时间就完成了。回京复命时，张整提出将节省的白银用于治河赈灾，使得许多地方灾后很快重建起来。数百年间，许多兰溪张氏族人把封山书院教授的治世之学践行在仕途中，张氏一族也发展成杜独村的望族，村中人才辈出，仅在明代270多年里就走出了23名异乡生、9名进士，赴各地州府任官职的有18人，杜独村也有了户户侍奉官、科科出进士的美誉。

0: 从订立家训的张子君到传承家风的张茂、张整，岁月长河当中，一代代张氏后人或是潜心治学以严谨为耻，或是身居庙堂心系百姓疾苦，都在延续着尽本求实的家风脉络。这份实在做人、踏实做事的笃诚之心，犹如一股清泉，至今仍然润泽人心。
1: 如今，杜渡村2000多户居民大多姓张。村头的古牌坊，正面刻“尚书”，背面书“都县”，诉说着张氏祖先的荣耀。张氏家风汲古润今，一代又一代人听着先祖的故事长大。当年张茂创建的封山书院历经百年，成为历代文人雅士的汇集处。明清时，人们钟爱各种文房雅器，村中的砚雕、草编、漆器等手工技艺逐渐发展起来，家家户户精研技艺，手艺声名随墨香远播，日子也过得富足。然而，到了清朝末年，国家动荡，封山书院不幸毁于战火，这座承载着先贤耕读技艺的学堂变成一片废墟，成为人们心中的遗憾。

0: 2013年，杜渎村被列入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许多古建筑的修缮被提上日程，而重建封山书院是张氏后人的心愿。
1: 是整个书院的东院恢复了。
2: 您那个时候看到的封山书院是什么样子？
3: 完全没有了，还是
1: 完全没有了？空基地就是，上面杂草丛生的空基地。
0: 年过七旬的张年海是一名退休教师，也是兰溪张氏第37代后人。他喜欢整理研究家族史料。过去，每当读到那些仅存于家谱中的古建筑时，他都十分感慨。
1: 我觉得应该把我们祖先的这些祖业把它复兴起来，复建起来。
0: 2014年，退休后的张年海打算在原址上复建封山书院。他拿出积攒的几十万元，找到一家古建公司。对方经过测算，告诉张年海，按照仅有的资金，只能用现代材料新建一座书院。工程相对简单，不到2年就能完工。可这与张年海原本的设想差距很大。
1: 按照他古书院的拼凑起来，这个是比较简单的嘛。但是这样的话就没有传承价值了。
3: 您当时的初衷就希望能够重建一栋曾经古时候的书院。
1: 对，尽量不用一块就是现代的东西把它拼成。
0: 张年海想按照修旧如旧的方法，尽可能还原书院原来的样子，用老工艺、老材料重现明代建筑风貌。老人开始寻找购买老的建筑构件。那段时间，他常常往返于浙江、江西、安徽等地。然而，几年过去了，书院仍未建成。亲朋好友见他如此辛苦，纷纷劝他放弃。
1: 有人劝他了，他说：“你这个有什么用呢？这个他说你这个随便造一下嘛，老早造起来了。但是我就是要保留着这样一个原来的风貌，就是要这样的。
3: 不觉得这个投入太漫长，或者是遥遥无期？
1: 是的，反正能做多少算多少。”

0: 把它靠自己去想办法拼凑起来。它就是一个历史印记，就是我要告诉后人古书院是什么样子的，
1: 留给后人一些值得观看和品味的东西。
0: 是的。
2: 敬本求实的家风祖训深深地刻在张年海的心底，它不仅是一种精神传承，更化作实际的行动力量。几年时间，老人的几十万元积蓄就用完了。为了筹集资金，已经退休了的张年海开始编写复习资料，又去讲课，赚到一点钱就投入到书院的修建中。
0: 有钱了买一点，有钱没，平时看到，如果说看到这块石块，哦，这块石块是古建筑用得上的，那我就把它买下来了。到那个时候的话呢，就是你就是没有钱也要建立，只要是有这块材料的话，
1: 哎，就有点钱就办一点，没钱反正看到了借一点也要买，
0: 借一点也要买，对的，因为别人就要买走的，你不买下来，先借来买下来，再又慢慢的还，所以呢，我就是借还嘛。
2: 就这样，像燕子衔泥般，张年海的梦想一点点变为现实。九年过去，当峰山书院重新呈现在世人眼前，一榫一卯，瓦当几世还原了古代营造法式，彰显出深厚的历史底蕴。如今，峰山书院是杜渎村的标志性建筑之一，人们来到这里祭拜考神，了解书院的前世今生。这几年，张氏族人不断研究家族历史，村里的文化资源也陆续被挖掘，100多栋明清时期的建筑逐渐修复起来，更为杜渎村带来了旅游发展的契机。张家的年轻人走出家乡，有了更广阔的发展天地，但家乡的山水始终牵系着每一颗游子的心。
3: 我应该一年前回来过看过一次，然后里面以前
2: 张伟玉在杜渎村长大，博士毕业后成为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的一名研究人员。每当碰到科研难题或是遇到人生困惑，他总喜欢回到家乡，脚下这片土地埋着祖辈的根，村中的青石板路藏着纯真的童年，家乡文化对他的成长有着很大的影响。
4: 自己的祖先，就整个家训啊，对我的影响确实还是挺大的。就是我觉得敬本求实吧，一个是实的话一定要实事求是，这个本的话也是，你不管是生活啊或者是工作呀，一定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于这个自己的这个专业有一个目标的吧，就是一定要做国家有用的东西。
1: 什么叫有用的东西？
4: 因为本身这个我们这个专业呢，就是起步相对来说比较晚的，之前是属于落后状态嘛。我们年轻一辈呢，就是要把这个项目呢，要第一是要追赶上国际的水平，第二个还要做到超越国际的水平，一定要踏踏实实的把所有事情都往好的方向去推进。
2: 张伟玉研究的水生信号处理技术，能在水下完成目标探测、距离测量、定位与通信等任务。技术突破背后，是科研工作者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张伟玉刚进入中科院声学所时，对这份工作的强度并不适应。
4: 刚工作那两三年，几乎没有生活，经常是比如说晚上是通宵干到第二天。
1: 那个时候其实你周围的同学很多，他们有不同的生活选择。
4: 对，好多同学因为毕业了之后，他们选择了去外部的一些公司呀，或一些互联网公司呀，所以说每次看到他们朋友圈就

0: 生活非常丰富，就经常有旅游的呀，有比如说周末可以去郊区玩一玩呀，那时候确实非常羡慕他们的那种很惬意的这种生活。
1: 最初工作的几年，张伟玉几乎天天泡在实验室。由于研究项目需要保密，工作上的挫折和苦闷不能向家人倾诉，只能独自承受。无数个夜晚，他在白炽灯下做实验、算数据，和同龄人丰富多彩的生活相比，显得格外枯燥乏味。那时，不少公司递来橄榄枝，开出数倍的薪资待遇。年轻人有过动摇，该如何选择？张伟玉回到了杜杜村，想听听父亲的意见。
0: 那也是后来跟家里面商量，然后父亲觉得你都读了这么多年书，现在做的工作确实非常有意义，能够解决国家的一些需求，你不管是生活啊或者是工作呀，一定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最后面觉得还是要做自己现在本职工作。
1: 父亲没有说去或留，但张伟玉心里已经有了答案。他回到实验室，继续日复一日的研究工作。进入科研领域的第十个年头，张伟玉参与研发的核心技术取得了突破，填补了国内多项空白。千年前，祖先立下静本求实的训诫，是张氏祖训里最朴素的智慧，也是无数张氏后人修身、齐家、处世的信念支撑。如今，张氏的家风早已融入一方水土，峰山书院的文脉滋养正润物无声地在杜杜村延续。
2: 五代的烽烟里，张子君把尽本求实刻入家训，犹如农人播种。明代的陈希礼、张茂以封山书院为田，耕耘不辍。千年的时光流转，张氏族人用不同的方式向人们讲述着家训当中所蕴含的精神力量。前人所种下的种子也在今天重新开花结果，稻穗低垂处自有光阴的重量。

0: 他的未来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